0: 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胁框架。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33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69美元，卖出4,164.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啊，车龙比较长噶，就系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啦，近住彩虹村啊、平石村对出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另外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都是擠塞，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游泳池對出。丁九橋去回九龍方向都是車多。剛剛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報告，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彩雲磚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的，一帶都是車多。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How about 欧瑞强？
3: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2: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3: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How about 欧瑞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嘢恐惧，亦都可以系令自己进步嘅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嘅主题，胡定欣希望喺大家未知嘅迷茫中，呢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同埋陪伴。作曲又系伊妮，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系伊妮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射日嘅后羿应该系一把点嘅声咧？
3: 我觉得后羿呢个人唔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佢都愿意去帮助我哋啦。所以我觉得把声系好精神嘅，同埋咧系好大气嗰只。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6: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5: 石油管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6: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法律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7: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咁啊，今日相当干燥啦，相对湿度咧得56%啫。不过咧，啊，天气非常之好，有啲秋意咁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咁啊！美股都有啲抽意，抽嘅意思系抽升啊吓，咁啊继续破咗一啲历史嘅高位啦。咁啊，外围市况继续观望住啦，即系美伊嘅情况之余咧，焦点开始转咗落去咩咧？睇啲公司嘅季度业绩咯，咁啊有冇机会再做好啲咧？啲大科技营运系点样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 update 一下外围市况先，麻烦你啦，唔该。
2: 好啊，其實美股咧，琴晚就都係去秋天嘅感覺，秋高氣爽啊。咁啊，又睇翻美國嘅指數方面咧，都係繼續創新高喎。咁嗰個標普啊，同埋納指方面咧，都係即係創齊一齊。

0: 創咗呢個盤中同埋收市新高嘅。咁就主要都係受惠翻兩件事啦。第一就係嗰個債息終於都叫做回順翻啲啦。咁第二咧就似乎嗰個焦點咧就從呢個係中嘅局勢緊張嘅話咧，就轉翻去啲科技股方上邊嗰個係業績同埋對科技股上邊咧嗰個係樂觀，尤其是 AI 嗰、那個睇法上邊嘅話咧，有啲改善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喺大型科技股份方面咧，都普遍係 OK 嘅。譬如好似Nvidia 方面啦，就繼續係升啦，升咗 0.1% 嘅。咁另外微軟升 0.8% 啦 ，Google 亦都升近0.2% 嘅。咁Amazon 仲犀利，升近2%。咁所以個焦點咧就翻翻啲 AI 相關啦。咁頭先你提到咧嗰個業績都重要嘅，因為大家都會繼續睇翻咧，就係個AI 上邊咧嗰啲譬如資本開支啊，或者嗰啲收入上邊嘅增長對唔對版啊？因為錢就使咗好多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其實好多嘅AI 嘅科技巨企都係使緊好多嘅資本性開支嘅。咁究竟翻嚟嘅情況方面咧，係唔係一如預期方面嗰個係進程係咁啦？咁呢個都好重要嘅。第二咧就係話要 keep 住啲 capex 咧，就持續開支嘅話咧，先至會令到成個 AI sector 咧個氣氛上面嘅話咧就獲得延續嘅，包括一啲上游嘅公司方面咧，佢哋嘅訂單咧繼續會係受惠咯。咁所以變咗就喺業績上面嘅話咧，都睇下未來佢哋個諗法係點咧，呢個都係個指標性嚟嘅。
1: 咁再睇下啦，即係中國嘅 AI， 即係人工智能呢就赤手可熱啦，吸金能力十足啊。咁睇返呢 DeepSeek 呢，咁第二輪融資呢去到啊800多至1000億人民幣咯。咁計劃緊呢明年初呢內地上市啦。咁究竟呢啲係咪可以值得憧憬呢？以至呢快手又再傳啦，其實傳咗幾次啦，旗下呢嘅可能嘅 AI 呢計劃緊明年呢嚟香港上市喎。咁都至少集资10亿美金啦，咁啊呢一类嘅 AI 新闻继续发酵，再加埋琴日港股都叫做好少少啦，叫有啲后抽嗰啲科技股，以至啲生物科技股咧都有得升啦，咁啊香港啦，翻嚟本源啦，有啲咩焦点咧，投资焦点咧 ，Kenny？
0: 其實你頭先提到咧，香港嗰啲 biotech 股咧，或者啲藥股咧，反而係比較唔係太差，因為你睇翻其實就過往一段時間嘅話咧，其實啲 biotech 股份方面雖然有回吐啊，但回吐咗之後嘅話咧，其實都普遍咧都係有得升翻，譬如有啲即係公司方面咧有啲消息公布啦，譬如好似授權啲即係專利啊，或者啲藥嘅臨床方面咧有進展嘅話咧，都係有得升翻上去嘅。譬如藥明系嗰啲嘅話咧，就更加穩定地上升咯。反而頭先提到嗰啲係同大模型相關股份啦，譬如 MiniMax 啊、智普嗰啲嘅話咧。係有得升嘅，但係咧見到係純粹喺低位裏面咧就略為一啲即係反彈嘅啫，所以我覺得香港即係股市香港投資者方面咧，反而會更加着重翻咧就係嗰啲公司方面咧，佢哋個盈利係咪穩定，同埋佢哋個收入上面咧係咪真係有一個實質嘅即係收入嘅基礎喺度？因為始終嗰啲大模型相關股份咧，佢係有收入嘅，但係就個估值同個收入咧個距離咧就啲即係有啲遠啦。咁同埋都係咧嗰個收入嘅可預測性咧就相對 biotech 股份嚟講係比較低嘅。咁變咗你見到咧香港同美國股市方面咧就有少少兩極化嘅。香港股市方面，你投資人咧都係 focus 翻啲係比較實質嘅嘢多啲。美股嗰边咧，就大家可能都系继续憧憬翻咧前景上边嘅嘢多啲。
1: 咁可能咧个投资嘅方向咧系有少少唔同，我哋就踏实啲啊 ，solid 啲，咁人哋就睇个愿景啦。既然咁 solid 咧，不如睇埋内房股啦。咁啊，根据内地媒体报道咧，国庆黄金周咧，内地嘅楼市回暖，咁啊，应该都系受惠翻即系一啲嘅政策出台啦，同埋咧828啦，即系就叫大家买现楼啊、楼花嗰啲就即系开始即系有啲去无存清嘅一个情况啊，咁样咁。叫做睇翻內房股咧，琴日普遍都非常活躍。世茂集團咧話升咗12.8%，融創中國咧就急升5.9%啦。呢啲都係相對比較二線少少嘅內房啦。咁成日同會長一齊做節目都會講話啊，其實內房都買翻啲龍頭，譬如越秀啊，或者即係中海外啊等等啦咁樣。咁依家譬如嚟到啦，即係金九銀十啦，再加上嚟到港股方面第四季，內房有冇機會攀回一成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
0: 嗱，內房咧，我覺得就都係即係逐步係有改善嘅。你見到有啲部分嘅內房類股份方面咧，都由低位咧就係即係攀升翻啲上嚟嘅。咁同埋即係國家都推咗好多政策上面咧，就係穩住個樓市啦，同埋都係令到啲市民方面咧就置業個門檻相對嚟講係降低咗咯。銀行方面咧個借貸亦都便利咗啦。咁都係繼續咧就去做一啲去庫存上面嘅工作咯。尤其是你見佢即係集中翻咧啲政策咧，都係一啲二三線城市咧就比較受惠得多。同埋我哋做上禮拜都有討論過，就係譬如啲政策咧都係 focus 翻啲剛性需求樓為主，都可能啲150萬人民幣樓下，120平米啊嗰啲房啊咁樣，依啲都係一啲比較剛性需求同埋二三線城市裏邊咧庫存比較多嘅嘢咯。個方向都係咁樣噶啦，都係即係用時間嚟到去消化個庫存，但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啦。真係尤其是你喺二三线城市咧，佢哋嗰个即系库存嘅量咧，都真系几惊人下啦。
1: 真系要密切留意住啊！亦都咧，即系大家去观察喺个投资市场嗰度咧，就要多做功课啊！因为即系内房方面都有好多内房企业啊，都系啲问题都未解决噶，甚至乎啲炸弹都仲喺度噶，只不过点样逐啲逐啲拆噶咋？系咪应该咁样睇咧 ，Kenny？
0: 我谂即系头先你讲咗样嘢，其实嗰个政策嘅焦点，大家要即系分翻开，就系话我哋头先讲啦，佢嘅政策咧，其实系比较系集中翻喺嗰個去庫存，係嗰個房地產個市場嗰個係健康地，希望健康地咧就慢慢係復甦翻，而唔係咧政策係針對翻內房公司本身點樣去解決問題，依個係即係兩個層面嘅嘢嚟嘅。其實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嗰個實質嘅房地產市場轉翻好，慢慢健康翻啲現金流穩定翻，咁最終都會係去翻對房地產公司係有幫助嘅。咁但係政策焦點，我會覺得佢先係解決咗庫存同埋實體嗰個房地產市場，就所以投資者又唔好話好憧憬、好幻想啊！呢啲政策一出咗之後咧，就大大改善咗內房啲財務狀況啊，令到佢哋可以還翻啲債啊，或者完全可以令到佢哋嗰個估值係提升翻，就唔係嗰樣嘢咯。我覺得。
1: 明白明白，咁啊，估计投资者咧都听得明咧 ，Kenny 邓星兴嘅一席话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外围市况啦，以至港股啦，同埋个股啊吓。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系都冇嘅。
1: 系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次。
3: 同大家咧可以讲下呢一个新皇岗口岸嘅自助通道啊，咁啊，琴日开始咧登记啦，呢个合作查验啊，咁点样玩法咧？其实大家如果你喺深圳湾嗰度过开关啦，以至咧就系、是、譬如咧莲塘口岸嗰度过关咧，你过香港关嘅时候咧，你仲要用嗰、那个非足式依度嗰个 app 咧，你开翻个二维码出嚟，即系 QR code 啦，嘟先过得到咧呢个香港关。
4: 但系真系好方便，
3: 系啦，
4: 我真系想讲，就算二维码嘟嗰下咧，都已经，我觉得都已经系无敌去形容啦，
3: 系啦，比以往方便，即系唔使掹张证啊，系咪先？咁跟住咧，你过去内地关口嘅时候咧，其实就真系 Face ID 嘅。咁但系你记得咧，喺个Face ID 佢 detect 你个证件之前咧，你后边真系唔好有啲人入入样样。其实只要咧你后边咧入你企定咗个人啦，后边有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啦，或者妹妹啦，或者人啦，一个人咧一个物体咧，后边系咁 shake 嘅话咧，佢永远都 sense 唔到你嘅人头。
4: 其实照道理，大家有条黄线噶嘛。
3: 系啊，
4: 咁你企翻喺后边嗰度，其实就大家只要做翻嗰样嘢就可以成功噶啦。
3: 咁但系我都知道嘅，即系我估你翻到去内地，第一心急啦，第二就系、是、即系你真系一过关咧，你就同内地嘅文化接轨。内地嘅文化就系一排队会贴到前边比较近啲，呢个系不争嘅事实，系比较前。即系我哋香港啲朋友仔排队，你唔会想贴住前边嗰人咁近噶嘛？系咪先？除咗你话港铁繁忙时段，
4: 咁冇办法啦。
3: 等上车你冇办法。我估香港人唯一一个就系、是。你在金钟站繁忙时段转车的时候，你焗住贴到咁埋嘅啫，
2: 车厢入面咯，
3: 非不得已咧，你一定唔会同前边嗰个人一定咁近啊，即系嗰个距离感同埋个边界感啊，依家啲男仔女仔咩好中意讲边界感嘅。就真係唔會咁近咯。咁但係內地唔係噶，即係你譬如排一個乜茶乜茶嗰啲咧，佢都會好貼嘅，好貼住你，你好驚自己會唔會俾人即係。攞嘢
2: 可能系嘛？
3: 唔系，
2: 佢喺我身上面系吸收一啲温暖。
3: 系有少少文化差异嘅，即系但呢个文化差异又未至于好冒犯，系未至于好冒犯咁。
2: 唔舒服就提醒一下咯。
3: 系啦，咁啊类似啦。咁总之咧，依家咧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咧。咁啊，即系登记啊，琴日开始登记呢个合作查证咧，就可以只要你喺香港依度呢个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咧，选择。撳入去之後咧，有一個叫做合作查驗。咁你咧以呢個字方便核實身份，因為通常咧你香港依度呢個 app 咧撳完入去之後咧，佢會即刻gen 翻究竟你嘅身份係點嘅，佢就會跳翻去字方便呢個 app 嗰度，就核實咗你嘅身份，按照指定嘅指示完成登記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呢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關，即係你就算香港關咧，你都唔需要攞身份證出嚟，或者唔需要嘟個二維碼啦，就 Face ID 就過得到啦，
4: 好方便。
3: 理论是这样、理论是这样，我根据报章的报道，
4: 我都相信是这样，
3: 是这样，那也挺好、还有新的皇岗口岸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在旁边观察过、哇，原来它是差不多三四铁汇聚的，
4: 是啊，
3: 好劲嘅一个交通枢纽嚟。
4: 皇岗口岸咧喺我记得睇过一篇嘅文章，系、真系国家级嘅一种嘅口岸式嘅建设嚟嘅，
3: 超劲、
4: 佢系非常之即系值得大家去到试一试去呢度过关嘅。
3: 系啊，嗱，车嗰层咧，车嗰一层咧就系俾车过啦，咁跟住上边就第二层又俾人过啦，跟住我印象之中咧，仲有本身咧深圳地铁嘅一个汇聚点啦。再 plan 緊咧，就係皇崗站，就是、高鐵站，係皇崗嘅高鐵站，即係除咗有深圳地鐵聯動咗去新皇崗站之外咧，皇崗站咧係 plan 緊係有一個高鐵站喺當中嘅，咁即係你幾鐵匯聚，其實仲要有人咧，仲要有俾車過咧，系啦，哇！仲要依家系 plan 紧，好大机会24小时通关。
4: 其实大家谂都谂到啦，譬如我哋北都嗰边嘅发展啦，皇岗嘅叫做而家有过关嘅位置嘅口岸啦，其实全部咧一脉相承。我哋再睇埋，其实如果即系比邻城市深圳嗰一边嘅发展同呢一边嘅话一齐去到再配合嘅话咧、其实系真系会做得成个位置咧个配套系会好完善。
3: 系啊，同埋个过程之中我有啲官员朋友啦，佢都话一开始搞咧系有啲窒碍嘅，因为内地一啲消防条例同香港都唔同，可能内地用嗰啲水喉，即系第三层用紧嗰啲消防水喉同第二层嗰啲 都唔同㗎喎、个消防制式。咁点样可以联动得到呢？因为你同一个 building 入面㗎嘛，冇理由三楼个消防系统同二楼个消防系统唔同。即係有机会再同大家多去分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指出，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这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这个是一次好好的合并，好高兴交易最终成功。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然在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什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談判仍然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和地區夥伴交換訊息，各方只是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者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强调整个世界为这一场冲突付出巨大代价，必须要竭尽全力通过谈判桌上能够达成的解决方案立即结束冲突。朝鮮外務省表示，日前發生在朝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國單方面炮製並強加結論的鬧劇，韓方將他的責任轉嫁給朝鮮，損毀朝鮮國家形象，是絕不可容忍的重大挑釁。朝鮮外務省在聲明說，韓國軍方為了將朝鮮南部邊境加固工程抹黑成軍事侵犯，將事故責任轉嫁給朝鮮，強調朝鮮將會以更加堅決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邊境安全。韓國陸軍上個月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個軍人受傷。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終調查結果，說爆炸由朝鮮在軍事分界線南側埋設的反步兵地雷導致，要求朝方道歉並立即清除相關地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2点，升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08美元，卖出4156.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啦，近住彩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就车多。咁反方向啦，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咧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观塘的海滨道较早前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在已经完成了。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全线解封，现在海滨道来回方向的车可以转入去丽业街。 海濱道來回方向的車可以轉返入去麗業街。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日禮頓道一段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去愛護動物協會。七行道北去紅隧龍尾在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就在西九龍公路近日民安隊總部對出。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在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就過了電話機樓少少。將南隧道去東隧車多龍尾排回去隧道入口。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干諾道西天橋去灣仔方向近住上環消防局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對出。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啟福道的支路慢車排到去九龍麵粉廠。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段車多啦，龍尾排返上去將軍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達村車多，龍尾就過咗海麗村少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就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新墟街市。汀九橋去返九龍方向都係車多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點八至九十六點九，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

0: 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啦，咁可以上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望翻我哋今日嘅命题。咁啊会写住咧就系、是、下班到书店寻宝，即系收工啦、就去书店嗰度咧就藏书钉啦咁样。
3: 系啊，
2: 咁啊其实咧即系你谂住阅读嘅话咧，都有啲地方俾大家去选择嘅。啊，除咗咧就係真係去書局啦，書局咁其實部分書你可以揭下啦，睇下如果 OK 嘅，咁你可唔可以自己選擇就買唔買啦？咁、另外就當然係圖書館啦。咁啊兩個嘅地方咧，咁我自己都喜歡。細個冇咁中意閱讀嘅，但係人慢慢越嚟越大之後咧，都中意係讀下書。
3: 你覺得邊個階段係你覺得自己最深閱讀嘅開始？即係係金庸小說啦、倪匡先生嘅作品啦，定係一啲言情小說？
2: 古龍我都有睇噶。
3: 係啦，係邊個階段嘅你係覺得啊？嗰段時間睇多書。
2: 其實係中學啊，有段時間咧，中學嘅時候突然之間咧係暴睇小説嘅，唔知點解即係以前我記得再細啲嘅時候就笑我家姐，淨係睇書邊有畫面㗎咁樣。跟住家姐又同我講啦，佢話唔係㗎，你一路睇書咧，啲畫面都喺個腦嗰度㗎咁樣。跟住我就邊係啊？跟住一睇嘅時候，係真嘅喎，
3: 係啊，
2: 又真係真嘅喎，好過睇電視喎，
3: 係啊，
2: 又唔使即係即係你好多你更加多自己嘅想像空間，係呢個係真嘅。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因為我哋受到手機影響啦，我哋好多時都會覺得咧，將啲文字變咗做一啲簡單嘅影像，然後就好快脆就俾大家睇咧。其實亦都係扼殺咗我哋嗰個腦海入邊嗰個創意嘅部分。即係例如啊，頭先我講緊我睇呢一個嘅武俠小説啦咁樣，例如啊楚留香咁。楚留香我有一个既定嘅人嘅咁样，例如我系中意我中意三哥做楚留香嗰个样子嘅咁样，蝙蝠传奇好好睇咁样。咁我咧一路睇落去嘅时候，就算即系佢一路睇个小说咧，佢嗰啲步伐啊各样嘢咧，我脑入边当然都会继续有苗侨伟，但系好多因为即系细个睇过苗侨伟嗰个楚留香版本啫，咁但系都已经好多都忘记咗。但系你一睇翻文字嘅版本咧，你就会将你自己心入面认为最有型嗰个苗侨伟咧，
3: 呈现翻出嚟
2: 嘅，
3: 会脑补翻啲画面咯。
2: 系啦，
3: 都系嘅。即系我觉得，尤其是睇小说啦，好多男仔啦，即系我哋差唔多年纪成长嗰啲男仔，其实都系小说咧开启咗一个叫做阅读之门啊。即系譬如头先讲金庸嘅小说啦、古龙啦，咁啊，我自己有影响倪匡先生啦，即系讲紧就卫斯理嘅小说，因为佢系相对天马行空，同埋成日有讲外星人啊，跟住有嗰啲蓝血人啊，
2: 系咯，
3: 跟住啲长生不老药啊、药丸啊，最后嘅结局都系至于我同白素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咁样，即系每次个结尾都系当然没有事啦，因为我们是主角嘛，咁样我见过有几次类似呢啲结局嘅咁样，即系倪匡先生嘅关于啊卫斯理嘅一啲作品，所以都几有趣味嘅。咁你睇嘅时候，你会识多个字啦，即系觉得古仔嘅建构有起承转合啦、高潮迭起啦，亦都可以脑补到一啲电影同埋电视世界冇嘅一啲画面啦、
2: 有阵时睇到一啲叫做改编嘅作品啦，喺电影或者电视上面上演啦，咁你自己又睇过一啲原著嘅版本嘅时候咧，你都会好努力咧，真系会好自然地好努力咧，就去睇下佢哋中间有啲乜嘢唔同，然后。

0: 感受一下到底今次呢個版本咧，佢想呈現嘅係啲乜嘢咧咁樣。咁咧，你話除咗小説系列之外，仲有好多嘅即係文字閱讀咧，其實亦都真係可以豐富到我哋自己嗰個思考。不過，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咧，如果你聽眾冇乜本身係有個閱讀嘅習慣，可以先揾一啲自己會好喜歡。好喜歡嘅嗰啲閱讀嘅作品，如果你話我淨係中意睇漫畫嘅，唔緊要噶，你睇漫畫嗱，我仔仔都好中意睇漫畫嘅，咁於是乎點咧？我就揾一啲叫做小説版，其實佢由漫畫，跟住佢就會寫翻做小説，然後有嗰啲嘅小説版咧，就令到佢對於閱讀嗰個興趣咧就提高。漫畫雖然都係有曬嗰啲畫面俾佢嘅，咁但係有陣時閱讀嘅時候。都係頭先嗰句，我哋喺腦袋入邊可以自己呈現翻好多嘅畫面，其實對佢哋嗰個喜愛閱讀嗰個嘅興趣度咧，可以提高啦，甚至乎對佢哋腦部嗰個嘅叫訓練咧，都係有一個幾大嘅裨益嘅。
1: 有好多漫畫書其實都好多字嘅，你有冇睇少漫畫書嘅字量？即係譬如我舉一個例子，譬如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咁先算啦。佢好多字啊，你唔能够用画面斋交代个案情啊，同埋人物关系，最后佢都要透过文字嘅。其实，即系我举呢个例子就系话俾你听，可能我哋成长年代啲爹哋妈咪话：，哎，挂住打机睇漫画书，你冇出息噶咁样。咁其实我又唔会咁咯，我啦，我自己都识几多字啊。
0: 我细个咧仲有睇好多咩咧，就系打机嗰啲攻略书啊，
1: 系啊，
0: 会特登买嘅。
1: 系啊，
0: 嗰啲攻略书其实又多文字噶，就正如你头先所讲，佢冇可能佢 cap 图啫，但佢冇可能。cap 咗个图你就知佢，譬如讲我要揾个宝藏嘅，佢真系用文字话翻俾你听，到底个宝藏收咗喺边，跟住点样行啊？跟住嗰道门啊，个密码系点样啦？佢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文字系都话俾你听个密码系点样，所以全部都系要靠阅读嘅。
1: 嗱，我同你咧就讲咗好多啦。咁啊，女仔嘅世界其实 Vicky 都有睇你自己嘅一啲言情小说，究竟系亦舒定系张小娴定系张爱玲，系你自己心目中嘅爱情蓝本
2: 咧？其实咧细个中学嘅时候咧，真系。睇一啲嘅愛情小説係多啲嘅，因為對於女仔嚟講好多浪漫嘅情節啦。
0: 你會睇現代嗰啲啊，定係即
2: 係現代嘅？
0: 現代嘅
2: 係啦，現代啦。但係都
1: 邊個？
2: 其實真係好多啊！但係你就話，如果我係最深刻印象嘅話咧，就係反而係我出到嚟做嘢啦，就唔係愛情小説嚟嘅，係講一間雜貨店嘅。但係佢係二人發咗，我係好吸引啊！我直情係追佢嗰個嘅小説咧，係喺香港。

0: 寄到嚟屋企，即係嗰種嘅期待咧，係我覺得係書本先俾得到嘅，因為可能如果你話假設真係而家有好多電子書，但係咧，我覺得係譬如扣翻題就係喺書店裡面咧，先有嗰種嘅書香味啊，同埋我係其實有陣時係幾喜歡就係、是、係而家少咗啲嘅，以前咧係中學嘅時候咧，好會等朋友噶嘛，咁等朋友唔係周圍逛嘅喎，我就唔會話真係去行下啲衫店嘅，你去書店行嘅時候咧，你就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打發時間，同埋書店係特別安靜啲啊，即係唔係淨係話佢淨係買書喎，或者一啲連鎖嘅其他嘢唔同嘢睇下咁樣噶嘛，喺嗰個時間咧，我覺得係幾療愈添。
1: 舊時啲書店，我哋成長就直情連其他嘢都冇乜嘅，真係賣書、補充練習有文具賣，即係最頂
2: 文
1: 具
2: 都係最基本嘅文具，
1: 係啦係啦，
2: 唔會話嗰啲
1: 好花俏
2: 嗰啲乜嘢啊，
0: 有玩具賣添嘅。
1: 依家啲書店又有咖啡賣，又有茶賣，有香薰賣，跟住又有啲水晶賣。
2: 嗯，
1: 水晶其實我百思不得其解嘅，點解書店入面有水晶賣？
2: 安神後可以閱讀，
0: 因為佢變咗好似咧嗰啲格仔鋪咁樣啦。而家有啲書店，佢乜都會有得賣。
1: 唔緊要，大家開心咪得咯。係，其實你肯走入去就得，即係同跑步一號。一樣，你肯跑第一 K 咧，其實就已經好好啊！即係入書店都係啦，你肯入去，
2: 係啊，
1: 其實已經好。
2: 所以就算係而家小朋友啦，咁佢有陣時都唔係好肯攞住本書，因為屏幕，我哋同屏幕較勁啊，屏幕點會唔精彩啫？大人都咁沉迷咧，淨係望住個電話，係咁望住個熒幕，係咁碌碌碌碌碌咁啊！咁何況細路仔咧？咁細路仔見到個熒幕嘅時候，咁佢點樣又可以即係中意翻閱讀咧？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如果佢哋中意嘅話，就算漫畫咧。都可以俾佢睇，即係當然揾啲正經啲噶啦，即係例如譬如嗰啲咩藍色機械貓啊咁個，你見到真係好啱細路仔睇，而嗰啲文字咧亦都唔係話好深嘅，可以令佢睇完之後覺得啊，其實咁樣揭下揭下又幾好睇喎咁樣，咁你
1: 睇都係睇靜香沖涼嘅。最曳嗰個橋段，
3: 爸爸點解去偷睇啊粗糧嘅？
2: 佢好多時都係個徐義媛唔覺意啫。
1: 哦，係嗱，爸爸咪解釋得好，你個講得好好啊。其實小柏講得好，
2: 佢冇
1: 你實會有呢、這個，因為情節嚟啊嘛。
2: 因為佢冇話直接入個浴室噶嘛，佢就話要去靜香屋企咁。
1: 係好似話我哋成長入邊咧，發現。
0: 咩啊？
1: 大雄系偷窥狂咧，佢曾经试过46次偷睇静香冲凉，我哋叫静儿啦。有啲机械猫迷会每样数住噶嘛，食咗几多次诚实豆沙包啊嗰啲啊，用咗几多次随意门啊，全部有 stat 嘅嗰啲咁样，记得以下。总之大家向往多啲阅读系好事嚟嘅。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3: 上次都讲过肥皂泡到底有啲乜嘢有趣嘅历史，发明嘅情况又系点，仲有啲乜嘢世界嘅纪录。咁但系当佢真系要吹嘅时候，有啲咩地方我哋要注意，又有冇技术可言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4: 有好嘅技術嘅話咧，咁首先有好嘅配方啦。上次有講過，其實都有好多嘅叫做記錄啦。呢啲記錄咩最長啊、最大啊、最多人一齊可以喺個波波入邊啊咁樣嗰啲。
5: 你嗰日講完之後咧，咁我就記得細個咧睇電視啦，咁有一個環節咧就叫環節嚟嘅。咁我嚟應該當 jingle 咁樣攝頭，係大台叫日本風情畫。
4: 哦，
5: 咁呢個日本風情畫咧，
2: 我細個好中意。
5: 成日都我嚟
4: 日本風情畫完咗之後，就變咗係好大的風啊！
5: 係類似呢啲啦。咁你 feel 到咧？你依家做多啲廣播同埋媒體做咗幾十年咧，知道喂佢應該係爭一兩分鐘嘅佢，我嚟攝嘅嘢嚟嘅，肯定係咁啊！咁唔緊要，
4: 但係嗰個引啲 view 嗰位朋友啦，佢啲 view 其實都令到我都幾覺得咧幾舒服。
5: 咁我就憶起咧，因為嗰陣時即係有啲千奇百趣嘅日本嘅啲資訊啊，即係通常話啊有個咩煙火祭咁啊，帶你睇少少一分鐘煙火祭，跟住啊有個極大嘅肥佬雙撲手點點點咁啊，帶你睇一分鐘呢啲。跟住咧，我記得咧日本咧有兩樣嘢都係我幾喺呢個環節入邊睇過。第一個就係嗰個紙飛機比賽啦，即係之前小白都有講過啦，即係佢哋有個全國嘅紙飛機比賽，
4: 佢哋會喺一個好大嘅貨倉入邊飛個紙飛機噶嘛，
5: 咁啲中學生啊，啲大學生就哇，突然間喺個 physics 啊，即係物理嗰度點樣接啊，點樣先為之飛得最高、最遠、最氣流點點成成啦咁樣。咁跟住咧，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吹好大個波，呢個肥皂泡圈得夠大嘅一個比賽，都我印象之中係喺呢啲環節嗰度睇得到嘅。
4: 有啲即係肥皂泡咧，仲有啲古靈精怪嘅玩嘅方法嘅，例如你揾一啲好靚嗰啲嗰個膠個 stick 咧，其實佢可以係帽嚟噶嘛。咁你攞嗰支棍咧。有陣時可以吹到好多，係極度多，但係好細嘅製造鋪嘅。咁、如果你話貨拍攝嘅，或者貨玩嘅，或者成日想個環境靚嘅話，其實呢一類型嘅 size 同埋呢個重量嘅肥皂鋪咧，其實係一流嘅，因為佢好多，佢令到佢充斥咗個畫面啊。咁但係有啲你就吹咗個，可能平時個拳頭咁大嘅，咁你就吹一個。其實吹完佢一個之後，你就等佢吹又好容易跌咁樣。咁嗰啲就係叫做麻麻地好玩嘅肥皂泡，所以你都要知道咧自己中意玩邊一類型嘅肥皂泡。好啦，咁但係你話我可以喺呢一個嗰啲超級市場或者定係邊度咧，你自己揾到一啲嘅肥皂泡，你買翻嚟，你嗰啲咧就真係一個嘅配方嚟嘅。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自己又整咗一個嘅配方，令到呢個配方？

0: 方可以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得嘅。咁當然就唔係話淨係攞啲洗潔精去到溝啦咁樣，咁啊嗰啲都好快脆會爆嘅，因為上次講個肥皂泡咧，有啲佢叻到係點咧？佢彈咗落埲牆嗰度之後咧，佢彈翻走嘅，
1: 有彈性，
0: 有彈翻走嘅。你黐住喺度嗰啲咁當然有啦，黐住喺度咁咪淨係啲埲牆嗰度噗一聲又爆咗啦。有啲就墊到埲牆佢又爆啦，但係啲咧會反彈翻轉頭嘅，咁嗰啲咧係優質嘅。
1: 我唔知係咪因為咧我個電話接收到你講肥皂泡咧，上星期咧我睇到一條家長咧教其他家長點樣可以喺屋企咧教小朋友整肥皂泡啦。佢其中落咗一樣嘢，我係冇諗過佢會落砂糖。
0: 係啊。冇錯，的而且確係落砂糖嘅嚇。咁當然有配方咧，亦都有好多嘅。咁其中有啲咩配方啊？譬如我哋要準備定六份嘅温暖嘅水，大概即係600ml咁樣啦。咁你當一份係100ml咁樣啦，一份100ml嘅話，咁你都要推薦咧，就用一啲嗱洗潔精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牌子，你自己試，大家聽眾自己試，或者你揾到一啲我哋叫膠質比較重嘅，例如坊間有啲洗潔精，你可能會發覺係濃縮咗嘅，咁啊黏稠啲嘅，有啲稀啲嘅，咁啊你自己去到選擇，你自己再試多幾次，咁啊有啲甚至乎可能佢個去油力咧係會強啲嘅洗潔精，咁嗰啲可能會比較上理想嘅，咁跟住你都要準備定啦，你可以準備定膠水，
2: 係
0: 或者頭先 Vicky 所講嗰個。真係白砂糖嚇，膠水或者白砂糖咁啊！大概如果你係一份
1: 透明嗰啲膠水啊，定係嗰啲膠漿、白膠漿噶嘛？
0: 唔會白膠漿，
2: 應該係透明嗰只。
0: 係啊，咁你白膠漿你撈到入去嘅話，
1: 就變咗透明。唔係透明，
2: 同埋高級咗。我成日覺得白膠漿係高級過透明嗰啲膠水啊，
1: 貴。
0: 佢哋黐嘅嘢
2: 細個係覺得白膠漿係高級少少嘅，同埋白膠漿咧先就打一分鐘打個擦，你可以擠啲白膠漿出嚟，跟住自己攞啲原子筆跟住畫啲圖案，扮有貼紙咁。我哋你唔係呢個細個玩嘅，啲兒時十歲即係講開肥皂泡啦，帶我哋翻即係好似搭時光機翻去僆仔嘅時候啦。
0: 白膠漿咧，即係黐嘅同膠水其實亦都係唔同嘅。你見到有陣時我哋洗白膠漿嘅藍色蓋嗰只咧，佢寫啲咩木工用咁樣嘅，黐木真係非常之好，
2: 係啊，
0: 真嘅。但係有陣時黐紙，我又覺得普通膠水其實可能嗰個性能會發揮得更加好。好啦，咁你就將呢一個温水就倒入去個容器入邊啦。咁啊，記住温水咧係有助於即係嗰個材料去到溶解嘅，然後你就加呢一個嘅白砂糖，或者加呢一個嘅透明嘅膠水，然後就慢慢攪，最後咧先至加翻入呢一個嘅洗潔精，成個過程咧都係要不斷攞住支棍仔喺度攪，咁記住一路攪嘅時候，儘量咧就唔好去到攪到出泡泡喎。
2: 哦，
0: 所以你話你咪諗住攞 brand 咁樣，就唔千祈唔好
2: 係。
0: 嗰啲泡泡留翻，唔係嗰啲叫做泡泡劑咧，留翻俾你我嚟玩噶嘛。
2: 啊，
0: 你攞個 blender 打落去啊嘛 ，blender 打曬泡泡出嚟，咁你就冇嘢玩噶咯咁樣。好啦，跟住你就放佢大概一至到兩小時啦。咁啊，靜止能夠即係呢個靜止嘅狀態咧，可以俾入邊嗰啲分子結構咧，其實係更加穩定嘅。成件事好科學噶嚇，咁佢之後嗰個效果會更加好嘅。好啦，所以有人話到咧，其實嗰啲嘅叫做番鹼泡咧。有陣時擠耐咗咧，係會因為嗰個歲月啊，令到佢變得更加純，吹嗰個波波出嚟咧就會更加靚。
2: 哦，即係好似紅酒咁喎，
1: 係啊，
2: 係
1: 啊，
2: 耐越勁喎。
0: 我哋最主要就係令到嗰個砂糖同埋膠水能夠鎖住呢一個嘅水分，減緩佢嗰個水分個蒸發嘅速度。簡單啲嚟講，而大幅延長咗嗰個泡泡嗰個壽命。好啦，咁當然啦，你話其實玩呢、這、一個吹波波呢個咧。仲有好多嘅條件係可以令到呢個吹波波嘅效果咧係更加好，同埋個技術。其實我今日就準備咗，準備咗呢個吹波波呢啲嘅棒棒，但係發覺原來都已經係8.59分，
2: 仲未玩得住，要下個禮拜先有得玩，係咪先？唔緊要，有個伏筆啊嘛。
1: 期待下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

0: 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话：，香港医道程式系非足式医道嘅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喺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嘅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嘅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咗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喺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喺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是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跌178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23美元，卖出4,153.6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咧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咧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科学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但较为车多，现时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科学园。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回旋处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龙富路回旋处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龙尾仍然是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保持忍让。再跟大家跟进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都已经清理好，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九龙区 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呢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跟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呢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呢就过咗柴湾国熟食市场。最后呢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3: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喂，同大家咧可以啊睇睇啊吓今日嘅天气先，系啦，咁啊今日天晴干燥，早上系稍凉嘅，日间咧最高气温啊，咁啊大概咧哇去到30度噶，系啊，咁啊吹和缓嘅偏北风啦，咁啊稍后咧就会渐转吹呢个东风嘅，咁啊大家咧由于观察下咧呢一个叫做咧天气嘅情况啦，1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52%，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好啦，同大家咧可以 update 一下咧，外围市况啦。咁啊，先同大家咧讲下啦，隔晚美股啦，美国国债知息率咧就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高收嘅，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咧就升253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22点啦，港股 ADR 都有得升嘅，升53点，大型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做好嘅。听晨光好友之前可以呼电话，两位拍档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10月7号啊，今日星期三，会唔会喺一个星期嘅中间都可以发放下正能量啊？发放下爱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啊，我系 Jenny， 早晨。

0: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朝头早又系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日好开心啊！我哋邀请到 Jenny，
1: 早晨，早晨，大家好。
0: Jenny， 我想问下你今日上到嚟食得饱唔饱？
1: 哦，都几饱噶，
0: 食咗早餐啊，
1: 食咗早餐啊。
0: 嗯，对于你嚟讲，你觉得最有满足感嘅早餐系点样噶？
1: 哇，唔同阶段嘅满足唔同。
0: 哦，
1: 我而家咧因为要 keep fit， 首先一定要有杯斋啡啦，
0: 系，
1: 咁跟住咧就会低碳嘅，所以。所以就
0: 食雞蛋喎，淨
1: 係啦，食曬蛋，跟住食牛油果，
0: 係啦，好健康喎。
1: 係啊，而家就係要好健康啦，因為都想唱多幾年歌啊嘛，keep 身形啊，
0: 係啦。
1: 但係即係細個咧，如果細個我中意嘅早餐，即係你有冇食過馬來西亞咧？有一種蛋咧係半生熟蛋，我哋叫
0: 係半生熟蛋，
1: 你當係好似温泉蛋咁樣，但係再流動啲嘅。咁啊，我哋就會食嗰、那個，跟住就會加啲。豉油同埋胡椒粉，跟住咧就会跟一啲多士咁样嘅，加羹多士咁样，咁就会好正咯。
0: 嗯，咁所以呢个就系对于你嚟讲咧，系充满住回忆嘅早餐。
1: 系啊，
0: 但系而家可唔可以自己整到咧嗰只蛋？
1: 都整到噶，即系个时间要拿捏得好啲咯。
0: 而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预备咗一个晨光早餐盒俾你，你估唔估到有啲咩咧？
1: 吓、啊，好难估、啊。
0: 呢一个嘅早餐盒咧，就系、是、因应住你都有带嚟嘅新歌啦，咁咧就系我预备俾你嘅啦，我而家可以俾咗你睇下先。呢一份嘅早餐咧。是咩嚟嘅咧？嗱，有两样嘢嘅。首先有一个咧就系冷泡茶嘅茶包，点解咧？
1: 我中意饮茶噶。
0: 我知道你中意饮茶，因为你嘅梦想系想开一间手摇饮品店噶嘛。
1: 哦，系啊。
0: 你有做过一间茶社嘅店员噶嘛？
1: 系啦、
0: 啊，咁做开
1: 一日。
0: 系啊，咁所以我知道你一定系中意饮茶嘅。
1: 系啦，
0: 咁但系点解会送呢个茶包俾你咧？呢个系陪茶啦，咁佢呢个系可以放冷泡茶嘅。
1: 我都好中意冷泡
0: 茶，
1: 我喺屋企都会冷泡茶噶，系啊，好中意噶，都即系好好啱啊呢、這个。
0: 咪因为你嘅新歌咧就系、是、overheat，
1: 就要降温。
0: 冇错，
1: 我想讲我呢个夏天咧，我好曳啊，饮咗好多冻嘢，因为我平时咧系唔饮冻嘢，又要
0: 养声
1: 养声啦，同埋女仔饮太多冻嘢都唔好，
0: 即系太热啦，overheat 啦，即系有时要即时降温，即系会忍唔住要饮咯。系啊，所以咧，我预备俾你嘅呢一个其中一样咧，就系、是、冷泡茶嘅茶包。Yeah, 虽然女仔咧系真系唔应该咁多冻嘢嘅，但系
1: 间唔中啦，
0: 间唔中
1: 系啦，有时都有降下温嘅。太热都唔好嘛，就好似首歌咁样，
0: 冇错，
1: 即系太热都要攞翻个平衡嘅。
0: 系啦，咁所以就俾你可以喺炎炎嘅夏日， yeah, 又可以听住自己嘅 overheat 饮住呢一个嘅冷泡茶。
1: 多谢。
0: 另外一样嘢咧，就唔系俾你。
1: 呢、這个好紧要啊！人哋话 Happy Wife Happy Life， 我系 Happy Cat Happy Me。
0: 我记得你上次同我讲过咧，你猫猫咧，阿杏仁糊咧系好中意食啲碟条嘅。
1: 系啊，佢好中意啊！你仲记得啊？
0: 系啊，所以咧我就决定买咗就系猫猫嘅碟条俾你，喺朝头早饮住呢个冷泡茶，然后同杏仁糊一齐享受一个 Good Morning。
1: 非常好啊！呢、這个都好多谢我代佢多谢你，因为咧其实杏仁糊咧系每一次我食，无论系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我食嘢佢就要食嘢噶。就算佢啱啱先食完咧，佢见我坐低食我嘅嘢咧，佢都会喵，我系喵，系要我
0: share 一齐食，
1: 要一齐食咯。佢好注重呢个仪式感啊，即系好好啦。我会听日我就冲呢个冷泡茶，跟住就俾一条芝芝佢食。
0: 好嘢，你中意就好啦。咁啊，同 Jenny 咧就系 share 完就系、是、有关早餐嘅嘢啦。咁我哋就可以讲下你带咗嘅新歌啦，就系、是、Overheat。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一首咁热嘅歌出嚟咧？
1: 因为我嚟紧咧会做一只概念专辑，咁呢一只专辑咧就会用五行金木水火土去做一个、一个灵感啦。
0: 系，
1: 咁所以我就会喺唔同嘅季节咧就会推出对应嘅一啲嘅歌，譬如夏季咁就系属火啦，因为好热啊嘛，系啦，咁我就会喺呢个时候就出一首比较热情啲、有啲动感啲嘅歌，就好似 overheat。咁我题材咧就围绕住呢一个嘅。
0: 火、
1: 火啦，系啦，所以就谂起哦 ，OK， 可以讲一个人生或者生活上面，当我哋压力爆煲啊，或者哇太过辛苦嘅时候，都要识得同自己降温，系、一个咁样嘅谂法去做呢首歌。
0: 啱啱你讲到就系嚟紧会有专辑啦，一个主题概念性嘅专辑，就系有关五行系咪嚟自你嗰阵时演唱会嘅主题咧？因为我嗰阵时有睇啊，咁、我就最深刻印象咧，其实系木嘅，对于我嚟讲
1: 啊，系羽毛衫。
0: 系啊，同埋你赤

0: 脚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踩落个
1: 接地气，
0: 系啊。咁呢一个系我嗰阵时最深刻嘅印象，所以系嚟自喺年头嘅时候演唱会呢个五行嘅 concept 带到落嚟嚟紧嘅专辑
2: 一个延续。Yes， 多谢你嚟睇我演唱会，系啦。咁我演唱会嘅时候，我就用咗五行去做一个创作嘅一个背景啦。咁我就可以分每一 part 将啲歌啊就摆入去啊，有一个故事咁样。跟住完咗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要做碟，因为我都知道我一定系要做 concept album 噶啦。今次咁我就谂我有乜嘢嘅题材我想做，咁我就觉得喺演唱会就轻轻讲咗呢个五行，但系就冇好深入地去再同大家探讨呢个五行点样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喺度运作啦，点样应用啦。其实我觉得好得意，我点样会咁中意呢一个题材咧？
0: 点解咧？
2: 其实我绝对唔系一个玄学嘅专家啦，亦都你话风水啊各样嘢，我都唔系一个好擅长嘅人。但系当我去了解呢件事嘅时候，我觉得我发现佢系一个古人嘅一个哲学
0: 智慧，或者
2: 智慧佢嘅理论，同埋呢样嘢喺大自然上面系不停喺度循环住嘅。咁所以令到我觉得其实万物系连结住啦，人同大自然啦，人同宇宙啦，人与人之间啦，人同自己啦，都系离不开呢种嘅生命嘅元素。因为金木水火土佢象征嘅意思有好多啦，像火有动力啊，木有生命力啊等等啦，好多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度。咁其实都系围绕住我哋嘅生活。咁我就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上面嘅创作咧，其实佢嘅可行性同埋可塑性好多。
0: 系，
2: 咁我就觉得好正喎。无论系视觉上面，因为视觉就牵涉颜色啦。咁啊，火嘅颜色有红啊、紫啊、橙啊。咁我颜色视觉上面可以有好多嘅发挥空间。听觉上面我又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音乐嘅类型，譬如今次 Overheat 就有少少拉丁嘅元素，
0: 因为唔同噶。
2: 系啊，拉丁嘅音乐代表热情啊嘛。咁就好適合屬火嘅夏天，我係咁樣諗嘅，所以係好多嘢都可以串連埋一齊咯。咁加上個題材，咁我陸續都會推出好多唔同嘅題材嘅歌啦。咁裡面歌詞咧都反映咗好多唔同嘅，或者去講述好多人生唔同嘅狀態，或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究竟是相生定相克定是怎样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个 topic 是很有趣同埋很阔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咯。
0: 即五行这样东西有五样东西在这里，但是当你去细论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得意的发现，又或者那个可塑性很大。火又对于你来讲是怎样的呢？
2: 火我觉得是动力咯，热情啊，力量咯，或者欲望都可以是的。我怎样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咧，有时咧会觉得一起身咧系冇乜动力噶，即系觉得可能好攰啊，或者系好想有一个 good morning 嘅时候咧，我会特登着红色噶。
0: 哦，
2: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会令到自己
0: 精神啲，
2: 精神啲噶，即系我会咁样咯。有时会觉得哇好热啊，今日好热啊，我想 cool down 下，我会着蓝色。我会咁样去调节自己嘅生活。系啊，或者系最直接啲，呢排天气好热啦，我去游水咯，就即刻降温咯，或者饮你嘅冷泡茶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当我哋去多啲留意呢啲自己生活嘅一啲细节嘅时候，你更加识得去平衡自己。我觉得五行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一个平衡，你点样去攞到一个平衡。咁我觉得生活或者关系、工作，所有嘢都系最好就有一个平衡，咁样就会舒畅啲啦个人。
0: 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一齐嚟到去感受一下属火嘅 Overheat， 一齐热辣辣下。

0: Jackie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乒乓球呢一项老少咸宜嘅体育活动，到底佢嘅起源系点嘅咧？乒乓球起源于19世纪末嘅英国，最初咧就系上流社会饭后娱乐嘅室内网球嚟噶。当其时冇专用嘅球具，贵族咧都系用餐桌当球台，以及咧就一排书本就当系球网，球拍咧就系雪卡盒盖或者咧就系羊皮纸拍，甚至乎咧就用香槟嘅酒塞削成嘅圆球就用嚟打波嘅。其实当初大家都系用实心嘅橡胶球或者木球，弹跳效果咧其实都好差噶。直至到1900年嘅前后，有人引进咗轻盈嘅空心球。当这种球在木拍和餐桌上来回碰撞的时间，会发出乒乓这样的声音，乒乓波这个这么生动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去到1926年的时间，国际乒联正式成立了。这一项最初由饭后消遣的游戏，最终发展成为风魔全球的奥运和亚运竞技项目。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功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0: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嚟到星期三嘅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揾嚟电视部嘅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啦，8:25嘅时间啦，正正关你事，又去到边一个嘅政府部门嗰度了解一下啲事情呢？
4: 嗱，今集咧好轻松，带大家咧睇漫画。
1: 哦，正喎、
4: 啊。讲紧乜咧？就系呢个文创产业发展处啊，佢资助咗呢个香港动漫画联会，佢哋搞咗一个咧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叫做港漫动力。
1: 嗱、
4: 呢个港漫动力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咧，已经原来举办到第五届噶啦。咁啊，计划咧就系为一啲有潜质嘅漫画家提供平台同埋机会发展所长。呢五年嚟咧，佢哋咧就除咗提供指导啦、培训讲座之外咧，亦都喺海外啊，嗰啲海外市场咧，帮呢啲本地嘅漫画家宣传佢哋受资助嘅作品，俾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咧有机会接触我哋香港嘅漫画。嗱、今届咧，佢哋评审委员会咧个名单真系粒粒巨星，好多我细细个都有睇佢哋啲漫画嘅，包括本地资深漫画家马常、马荣成、青儿李志清同埋和仔郑建和。嗱，全部嗰啲漫画我都有睇过，老实讲，佢哋如果大家想知道咧，佢哋选出嚟嘅香港代表可以点样代表香港去让世界认识我哋香港嘅动漫画嘅话咧，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认识呢个港漫动力呢、這个香港漫画支援计划啊！
1: 如果仲系谂住香港嘅漫画系咪以前嘅风云啊嗰啲年代啊金钟罩呢啲功夫嘅话咧，咁啊真系错啦。其实香港嘅漫画咧都越嚟越多元化，个种类都好多，所以咧我哋需要更加多嘅平台或者更加多嘅方法咧，让我哋一班热爱漫画嘅人或者系好叻啊，去到处理甚至乎制作漫画嘅朋友咧就走出来，咁啊令到佢哋又可以飞升国际，咁啊最后咧又扬威海外啦。咁所以要俾多啲机会佢哋嘅。好，咁啊另外咧就系9:30嘅医生与你啦，
4: 冇错啦。今集医生与你咧同大家探讨嗰个病症咧就系呢个痛风啊。

0: 風咧，好多人都係話皇帝病啊！嗰啲老細有錢撈先有嘅，點解咁講咧？話咧你食完大魚大肉之後咧，有痛風嗰啲人咧就會發作噶啦。我身邊認識嗰啲有痛風嘅朋友咧，都係咁嘅，即係佢哋大魚大肉打完邊爐，食完肥牛之後咧，好多人第二日就有痛風。
1: 咦？你身邊嗰啲全部都係大老細嚟嘅喎？
0: 嗱，佢哋唔係大老細，係同事嚟嘅啫。所以咧。因為咧，我嚟緊香港咧，即係真係講真，生活真係 OK 啦。所以咧，大魚大肉咧，其實好多人都做得到嘅。咁嗱，講翻個病症先，痛風係咩一回事咧？就係、是、體內咧嗰啲尿酸過高啊，嗰啲結晶咧慢慢沉積嗰啲關節位嗰度咧，就會引發突發性嘅劇烈紅腫同埋撕裂咁樣嘅痛楚。其實咧，即係原來香港咧都有幾多朋友有痛風困擾嘅，就係全香港大概有3%嘅人口咧就有呢個痛風困擾。咁啊，痛風咧唔係單純關節痛嚟嘅，所以一蹲咗症咧就會好容易造成嗰個關節永久變形破壞。嗱，同埋啊，好多時都會伴隨高血壓啊、高血脂啊、肥胖等等嘅代謝疾病，而痛風咧。暫時係冇辦法根治嘅，但係絕對可以精准控制。究竟有啲朋友話，即係食大魚大肉，自己心知肚明，第二日可能有痛風風險啦。但係有好多人就話，我又唔飲酒，又唔食海鮮，又唔食肥膩嘢，點解痛風都會定期發作嘅咧？嗱，今晚醫生與你就請嚟醫生同大家咧拆解痛風嘅成因。預防方法咁啊，幫助大家咧可以咧防範於未然。咁今晚醫生與你老規矩，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啲乜嘢問題咧，即管直接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咁啊了解多啲。今晚9:30，醫生與你，大家一齊留意啊！
1: 係啦，香港食海鮮其實都算平靚正啊，啲質素非常之高啊。其實唔食咧就真係好嘥嘅。咁係咪？所有海鮮都會形成呢一個嘅風險咧，我又唔知喎。咁啊，聽眾如果都有興趣嘅話咧，就準備定個電話。今日夜晚9:30，醫生與你嘅時候咧，就去打電話上去問下醫生關於痛風嘅問題啦嚇。唔該曬阿祥，拜拜，
0: 拜拜。

峰全新作品《不在场》，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天晴干燥啊，早上稍凉啦，日间最高气温系大概30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啦，明日风势都系较大一啲嘅。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相对湿度5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

0: 政府就話近900間學校停課或者局部停課。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馬賽使用催淚氣體驅散示威者。在馬賽，有參與示威的學生說，學校天花板漏水，整體條件相當差，很難長時間正常學習，強調在當局採取有效措施之前會堅持抗議。內政部說，全國有大約256,000人參與示威，工會組織估計有450,000人上街。總統馬克龍召開緊急會議，與內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員商討應對。美國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對華納兄弟探索價值大約$1,100 億的收購，打造出一間橫跨荷里活和新聞行業的全新超級傳媒集團。新公司將會簡稱為天母，旗下將包括派拉蒙和華納兄弟的電影和電視製片廠、HBO Max 等串流媒體服務，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兩大新聞機構。美國科技公司甲骨文創辦人埃利森的兒子戴維·埃利森將會擔任新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他說合併對於整個行業有歷史意義，打造一個更強大的競爭者。美國總統特朗普被問到這項交易的時候說，認為是一次很好的合併，很高興交易最終成功。朝中社報導，朝鮮領袖金正恩向俄羅斯總統普京致生日賀電。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4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82亿8,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6跌个六，友邦保险69.1升3毫，盈富基金24.86跌6仙，腾讯控股424.8跌3.4，药明生物56.1跌个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跌6.94。南方恒生科技4.12.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8点，跌325点。港金报38,885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9美元，卖出4,15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南华埔，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华埔。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咁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茶果岭天后庙。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去到丽港城，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

0: 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上怡道。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低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咧轮住出歌啊，今次轮到咧就系 Rosé 啊，有佢嘅新作啊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一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3: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把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2: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3: 系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同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9:41，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6度气温，微风轻轻吹嘅一个有啲秋意嘅早上，即刻听下听众朋友电话先。早晨，早晨，
1: 早晨，李太。
2: 早晨啊，早晨啊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
0: 早晨，早晨，好精神啊！
2: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开心过中六合彩啊！
0: 哎，唔好咁讲，
1: 我哋听到你电话都开心，
3: 我听到你讲呢句，我好开心，我哋甚至乎媲美嗰个嘅彩票
0: 啊！但我想讲咧，其实可以两样都有，你就最开心啦。
1: 系
0: 你又打通电话，又可以中彩票咧，我都想我啲听众朋友，哇！你听一个电台节目中彩票，
3: 个个都加肥咁。
0: 我收听率都好高啦，仲唔系全香港最高 rating 节目啊？你只要听我节目，
3: 真系
0: 咩啊？
2: 如果我中咗彩票，我就再打电话。
0: 好啊，OK 喎，好旧时。啲电台前辈都系咁啊，中咗 幾次彩票又上报纸噶啦。
3: 你话如果打得入嚟，我哋 Morning Call 就中咗，哇！
0: 哇，掂啊！
1: 个个打嚟
0: 喎。系啊，我哋系流量密码嚟噶啦。
3: 系啊，
0: 系啊。
2: 祝你哋啲收听率越嚟越高啦。
3: 多谢，
1: 吓
0: 系啊，我都想噶，其实系啊，我都想，我致力做紧呢样嘢啦，系啊，
3: 收听率啊，点击率啊，吓
2: 系啊。我哋好，你哋好努力，我哋朝朝都
0: 听
2: 嘅。
0: 多谢，
1: 多
0: 谢
1: 支持。
0: 喂，咁我哋多谢你先啦，赚咗我哋咁多。喂，讲翻你嗰笔啦，咁样今日系咩开心事啊？
2: 我先生今日生日啊
0: ！Happy birthday！ 先生点称呼咧？
3: 李生，
2: 先生，李生系。
0: 唔系，有啲劲啲嘅名噶。
1: 咩哥？咩哥？
0: 豪哥，豪哥，豪哥 ，Tony 哥，
2: 强哥。
0: 长哥，我祝你哋嘅感情长长久久，长哥，
3: 天长地久。
2: 系，多谢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先生都喺隔篱嘅，我知道
0: 系咪啊？强哥喺隔篱，
2: 系啊，强哥喺隔篱啊。
0: 强哥定强哥？
2: 强啊，勇强系强强
0: 当个强。强中强，我哋头先听到强啊，唔紧要。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无论系长定强，
1: 都
0: 系劲嘅，
1: 系
0: 都系劲嘅，都系啲劲嘅形容词啦。喂，强哥，
2: 你等一阵，我叫阿强哥同你讲啊。
1: 好啊。
3: 喂，强哥，
1: 早晨，
4: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早晨，
0: 喂，你老婆话你好强喎，
3: 系啦，
4: 嗰个年代阿妈都系叫埋改呢啲名嘅，
0: 唔系，佢话你成个人都好强，
4: 系啊系啊，都我都系咁强噶，
0: 哎呀好啦，
3: 你牛一啦，
4: 中间仲有一个字叫勇添啊，唉，我八个真
3: 勇强。
0: 哦，有勇又强，犀利，
3: 玩晒，
0: 仲要话你姓李，系你又勇，你又强，
3: 即系代表咩啊？又谦厚，又谦厚，下下都系话你勇强，
0: 系啊，
3: 就唔会话我勇强，谦卑谦卑，
4: 即系都喺好多年都听你哋噶啦，
0: 多谢多谢，
4: 啊喺啲近呢几年咧都听到你哋好多，成日都听你哋，
0: 系多谢多谢，
4: 真系。点讲啊？同埋你哋好多俾啲好多正能量嘅信息我哋，我哋觉得每日听完咧都系真系有啲增长咗
0: 嘅。好啊，你哋开心就好啦，亦都系我哋起身翻工嘅原动力啦。喂，不过又系讲翻你哋嗰笔先，唔好讲我哋嗰笔。点啊？当年系点样追啊太太翻嚟噶吓？
4: 当年咧就都系同事嚟嘅，当年系咁啊。系咯，同事咁诶，
0: 系咯啫。你咁多同事，你个个都追嘅咩？唔系噶嘛。
4: 当然啦，咁因为咧，我哋咧个同事咧都有啲局嘅，系打羽毛球嘅，
3: 都系有羽毛球
4: 嘅，咁唔识打你都要去学嘅，系啊，所以有啲原动力去做到呢件事咯，
0: 即系大家抽下波，放咗咁抽场波就抽出个感情来，系咪？
4: 系啊系啊，
0: 咁啊开心啦 ，happy，
4: 系啊系啊，
0: 咁啊今日几点去庆祝？
3: 系啦，牛一，
0: 点庆祝？
4: 今日都好多谢太太啦，就今晚安排咗去食蒲飞，咁啊之前咧佢已经好好啊，喺上个月咧啱啱去完新疆，
1: 哇，开心喎，
4: 系啊。

0: 咁跟住咧，上个礼拜又去完中山。
1: 哇！中山食乳鸽，新疆整碗羊奶酪，系咪先？
2: 啊，开心仔！
3: 周围游山玩水，
1: 系啦，好
0: 啊，系啊，系啊，好开心。
1: 依家两口子都退休啦，即系完整地系放假生活啦，系咪？
0: 系啊，我咧就已退休几年嘅，太太就啱啱喺早两个月前退休啫。
1: 哦，咁啊，
0: 所以就
2: 去新疆
0: 多。

0: 啲正面嘅嘢。嗯，鼓励下我哋人生先得，
1: 因为我哋同听众都系一样嘅，咁大家都系即系喺香港生活啦，我哋都想咧就系正能量，都希望大家都一样开心心，
2: 即系能够发放正能量就发放正能量啦，要陪伴嘅时候陪伴啦，即系譬如即系过去火灾嘅时候，咁好多大家都要啲心灵陪伴，咁我哋咪陪伴下咯，俾大家一种温柔喺当中咯。我同阿小白都好温柔噶，唔系得男子汉嘅光烈，
1: 我哋都铁汉柔情啊，
2: 系啊。阿 Vicky 好光烈噶，你唔好以为佢温柔，佢
3: 光柔并重，
1: 系啊，佢花木兰嚟噶，
0: 嗱 ，Vicky 睇过去噶，
2: 系啊，好睇过啦，好辣噶，
1: 系啊，佢有个
2: 你冇睇过 IG， 你碌落去下边嗰啲相好火辣噶，可能有啲系啊，
0: 不过喺你面，
1: 系咩话？
0: 喺你面前咧，佢就比较温柔啲嘅，
3: 系，咁都要互相配合嘅一个团队，
0: 啱啊，咁先有啲少少火花啊嘛，
3: 系啊，
2: 好啦，咁啊，系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系，好，
1: 但系你讲先，你讲先，
0: 因为咧就喺成日喺电台听到人哋祝贺说话啦，好多啊，咁即系觉得啊都系电台啫，居然有啲系太太去打电话。祝贺我真系俾我好感动，
1: 系、
0: 啊、我好多谢佢啲、嗯，我哋结咗婚30年啦，已经
1: 哇，三十年有啲乜嘢觉得即系太太又咁好啦，打上嚟神光 morning call，
2: 最记得
1: 你真系要赞下个老婆先，
2: 赞、下同埋最记得嘅画面系乜嘢
0: 啊？最记得画面啊，当然系佢又帮我生咗个 B 啦，个仔大咗啦，咁同埋咧都即系大家一家相处得比较融洽啊，即系都好。即係比較開心，即係呢個都而家香港都唔係咁多噶嘛，好多都各種問題都有，即係我哋都比較好 close 嘅。即係個仔雖然都做嘢啦，啱啱，但係咧佢都可以咩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
1: 好好咁、
0: 啊、
1: 樣。
0: 係啊，因為媽咪做得出色啲咯，
2: 識玩
1: 路啊！
2: 俾阿太太講幾句先。
0: 好，你等。
4: 喂，
2: 你老公赞你赞得好犀利喎！
4: 诶，多谢佢嘅赞赏。唔系，我今日都事先冇话俾佢听我打电话嘅。咁佢头先就见到你不断打电话俾边个啊？咁样
2: 惊啊惊！
3: 呷醋啊，老公系咪？
2: 我听到有男人把声喎，边个嚟
4: 嘅？其他电话虽然冇男人声嘅，
2: 唔系讲笑嘅，有啲戏剧成分啫，有啲戏剧成分，梗系冇啦。你哋咁恩爱30年，依家又两个都退休啦，阿仔又出生啦，即系有咩好得过呢个画面啫？其实香港人求嘅就
4: 系
2: 求呢个画面啫嘛，即系普遍香港人就
4: 系
2: 想有一个咁嘅图片或者咁嘅画面出现啫嘛，系咪？
4: 啱，咁啊，今日想讲咧，就系咧，上个星期六日咧，我哋就上中山打咗呢个 pickleball 啊，
2: 哇，正啊！
4: 因为我先生之前就喺中山翻工嘅，咁就约埋喺中山啲旧朋友啦，咁一齐食咗餐饭，切蛋糕，咁所以都好开心。
2: 喺边啊？石岐啊？喺石岐嗰度抽波啊？系嘛？
4: 系啊，你都抽过？
2: 我冇，边个我去到咁远抽？我喺启德，
4: 我大湾区喎。
2: 系啫，但系未至于我系中山抽波啊！我同屋企人交代唔到啊！喂，冇啊，上咗中山打乒乓波啊！
3: 你
2: 信唔信啊？你老公突然间上咗，你唔系，不过你老公喺中山做开嘢啊，唔同啲。你正常一个男人话俾老婆听，你话我上咗中山打乒乓波啊！你系咪真系会放人先？即系讲笑咁讲啊吓！
4: 搵料做星期
2: 六，搵料啊！冇，千祈冇，
4: 大湾区，
2: 我哋呢啲名节啊，补下身嘅系啦。咁啊，留翻喺香港喺启德体育园打下波就算。不过有机会都可以抽下波，我哋都几中意吓。嗱，同你讲咗好耐啦，咁咪拣呢首歌系咩歌啊？
4: 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
3: 哇！点解要点呢首歌俾到老公啊？
4: 因为我先生喜欢谭咏麟啦，咁之前同佢去睇咗谭咏麟演唱会，我记得我哋睇嗰晚谭咏麟系冇唱呢只歌咯。
2: 哦，你嗰日系阿黑勤上台嗰日啊，就系、是、爬上台嗰日系黑勤系嘛？
4: 唔系温岚。
2: 哇，正啊！你可以睇到呢个经典彩蛋嚟
4: 啊！
2: 但我有听过一个说法，阿伦话佢自己唔开，但可能温娜之后会继续开。唔系嗱，我听过呢个说法啫。等啲伦阿校长 fans 可以一解啊，究竟会唔会之后
1: 系啦？
2: 啊，校长唔再唱噶，
1: 咁啊温娜啫嘛，系咪？
4: 系
2: 左轮右嚟
4: 啊！
2: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吓，好，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我頭先我哋係咪有講到大閘蟹嘅咧？
2: 有，我講嘅，跟住你話教我哋點樣點樣食大閘蟹，邊啲位應該食，邊啲位唔應該食
1: 啊？我係發覺咧，有啲位置或者有啲叫做食蟹工具咧，大家可能開始遺忘咗。
2: 嗯，
1: 遺忘咗咩咧？譬如大閘蟹咁樣啦，咁你攞咗一隻公又好乸又好咁樣，咁其實你擺咗一個已經整好咗啦，咁個蟹咧就放咗你前面啦，喺個碟嗰度啦。
3: 嗯，
1: 咁我哋通常咧嗰、那個食法咧、最好嘅食法，當然就係先食腳，大家都知道啦。點解要先食腳啊？
3: 點改腳？
1: 因为咧脚咧系最容易冻嘅。
3: 哦，我多数一嚟就食
1: 脚。我唔系噶，我真系食脚先噶，因为我真系会把握个脚咧，上到台嘅时候仲系乱粒粒啊，热辣辣咁样，咁啊食。但系你一早开咗嗰个膏嘅话咧，其实个蟹脚咧好快脆就会冰冷。
2: 嗯。
1: 咁啊，亦都影响咗之后嗰个口感啊，或者个味道啊咁样。咁所以我真系咧会按翻呢个叫食法咧，就先食咗蟹嗰个脚先嘅。咁蟹个脚咧，咁当然你话粗鲁啲嘅就搣開佢，搣到嘅。咁但係你都可以用翻佢啲器皿鉸剪㗎嘛。好啦，再之前其實仲有一個步驟嘅。
2: 嗯，
1: 仲有一步驟係咩呢？譬如林詠儀，你食呢個大閘嘅時候，如果你食一嘢就食佢膏先嘅，你就即刻反佢個蓋嘛。
3: 嗯，
1: 係咪、
3: 嗯？
1: 你即刻反咗個，跟住就用匙羹筆咁樣噶嘛。
3: 嗯，
1: 係咪？呢、這個亦都係大部分人咧會食大閘蟹嘅方法嚟。
3: 係啊，
1: 係啦。咁有冇錯咧？又冇話啱定係錯嘅、
2: 嗯。
1: 不過其實有啲嘅方法咧。点解冇咗工具呢？就冇咗个锤仔。
2: 我用锤仔啊，大闸蟹
1: 系、哦、啊。
2: 我真系由细到大食大闸蟹，一系用自己只手啦，一系就有把白色铰剪，就冇啦。
3: 然之后仲有一支好似
1: 系
3: 匙羹仔啊，
1: 嗰啲签签咁样嗰啲
3: 啦，俾你笃下笃下。
2: 有当然啦，有啲朋友嘅大闸蟹工具系佢嘅老公或者佢嘅老婆啦。有啲女士咧系好中意将啲蟹咧滗到成碗咁样，跟住再同屋企人分享，系好贤良淑一
3: 啊嘛。
2: 我觉得呢个系贤良淑德嘅。
1: 头先李太嗰啲咪就
2: 系
1: 咁咯，
2: 第一位
3: 系啦。
2: 你系咪咁样噶？
3: 我唔系噶。
2: O K， 系你另一半系咁嘅。
3: 唔系都唔系
2: 噶。好啦，咁都好，
3: 自己食自己
2: 都几好。
3: 嗰个工具咧，我系有阵时用翻只蟹脚嘅，系、
2: 哦、
3: 啦，即系尖尖位嗰个位可以做，即系佢只蟹嗰个尖尖位啊、
2: 嗯，
3: 即系脚趾位啦。我哋
1: 嗰个叫蟹爪。
3: 系啦，咁我就会用嗰个位咧，当平时有支筷子咁样撩咯。
2: 嗯，我食到埋尾啲脚啊，系咁意识下，你知我噶啦。
3: 哎、
2: 我个人都似系
3: 咁。咁你下次俾我。
1: 咁你话。
2: 好，
1: 锤仔点解要攞个锤仔呢？咁原来当我哋一般人就可能即刻食脚啦，我即刻食脚、嗯，或者 Vicky 即刻食个打开个盖嚟食嘅话咧，其实我哋之前就应该用咗个锤仔先，个锤仔亦都净系最头嘅时候先至会用嘅啫。点、
2: 哦、
1: 用嘅呢？咁你只蟹就放咗个碟上面啦、
2: 嗯，
1: 你就攞嗰、那个个锤仔咧，就喺个蟹盖嗰度敲。敲匀佢，敲呢个动作有咩用咧？其实因为佢嗰个蟹盖咧，佢系黐咗嗰啲膏嘅。你呢个动作就系敲到佢嗰啲膏咧，弹翻落去，即系唔好黐住嗰个蟹壳嘅、
2: 嗯。
1: 其实个作用咧就系咁，所以你敲嘅时候咧就要敲得好均匀咁样，敲满晒成个嗰个蟹盖。好啦，敲完之后咧，个锤仔就可以功成身退啦。咁、嗯、去俾第二个人用啦。咁但系当你食嘅时候，好啦，跟住都系食咗呢一个嘅蟹脚先嘅。咁、
3: 嗯、
1: 假如我哋都系用翻呢个铰剪剪开佢先啦，逐只剪开咗佢，剪开咗佢之后咧，咁你嗰、那个最主要剪嘅，除咗成只脚掹咗出嚟之后，就是、要剪个关节位。
2: 嗯、
1: 关节位剪完之后，佢咪分咗三节嘅、
2: 啊。
1: 我当系有个髀啦、小腿啦，同埋佢爪嘅位置。咁头先 Vicky 嗰个啱嘅、
2: 啊，
1: 因为你要用嗰个蟹爪咧，
2: 怼啲膏
1: 去放翻嗰个小腿嘅位置，
3: 褪
1: 个小腿个肉出嚟、
3: 啊。嗯，
1: 然后咧就用小腿嗰个节咧，因为啲关节剪开咗噶啦，用小腿嗰一节咧。就褪大腿嗰个肉出嚟嘅，系啦，即系因为佢本身佢生成就
2: 系
1: 咁样噶嘛，咁佢有按比例噶嘛，啲蟹都系
2: 扣啊，
1: 系啦，
2: 扣系，
1: 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即系褪嗰啲肉出嚟，而唔使咧就系咁啜啊，又或者剪开佢，其实就 suppose 唔需要咁麻烦嘅。好啦，咁跟住你头先咪敲完嗰个蟹盖嘅，食完嗰啲嘅叫蟹爪之后咧、
3: 嗯，
1: 你敲完个蟹盖咧，喺呢个时候你就要将嗰个蟹底嗰个盐咧就拎走佢，咁嗰啲咧。唔食得嘅，吓唔食得亦都
2: 系啦，总之嗰个系排泄位嚟嘅。
1: 好啦，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开个蟹盖， 當你開個蟹蓋嘅時候咧，平時開咧就會黐住曬嗰啲蟹膏喺度嘅。咁但係你經過頭先嗰個敲嘅步驟，咁你開嘅時候，你淨係開咗個蟹蓋嘅啫，淨係開咗蟹蓋，即係佢嗰啲蟹肉，即係蟹蓋嘅側邊嗰啲位咧，蟹肉咧，同埋個蟹膏咧 ，suppose 開嘅時候咧就唔會黐住個蟹蓋。咁於是乎咧，開咗蟹蓋之後咧，你有個好完整嘅蟹咧，你可以見得到嘅，係完整噶。完整噶，咁同埋你要剪开佢嘅，你剪开嘅意思就系你系将只蟹当我攞把刀，由中间佢一嘢斩落去，但系你用可以教剪剪开呢个位，你剪开佢再摊开个蟹盖咧，就发觉啲肉黐住咗个蟹身嘅，咁喺入边咧又再翻开佢左右两边，你都分别会见到嗰啲，总之系好似一旧白色咁嗰啲嘢啦，无论系佢嘅胃啦，佢嘅肠啦，或者佢嘅心。都系唔食嘅，系啦。咁你喺嗰个位，因为你系剪开咗只蟹啦，咁你就可以好容易睇得到佢。咁于是乎咧，嚟到呢个位置嘅时候，都应该净系得翻食得嗰啲，即系佢嗱，佢嘴同佢个腮都拎走去啦，其他咧都食得噶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完美同埋更加饱满咁样咧。去到 dip 呢一个嘅大闸蟹啦，
2: 好好啊，配啲醋真系精品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

0: 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验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导弹。早前与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仲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时，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交换意见，厘清立场。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3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260.5亿元。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9跌2.3，腾讯控股422.6跌5.6，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6.4，友邦保险68.55跌2.5，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两仙跌7.12，建滔积层板52.9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4点，跌499点，港金报38,80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3.43美元，卖出4,1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对出入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去红隧龙。

0: 被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邮政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三隻才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式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3: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4: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视像时真的弹开十尺，但是现在就好了很多了。 Which is 我想写这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咯。
3: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7: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6: 《银河追星》，主持
7: 薛俊朗、
6: 莫晓彤。
8: 照带俾你全新。

0: 完全忘记，完全忘记，应该嘅，因为今日唔系你翻嘅。
1: 我梗系记得啦，不过我觉得呢样嘢我系放礼拜四，
0: 哦，唔系咁容易开金口嘅。
1: 星期四，
2: 甩必留翻礼拜四，
0: 系啦，
2: 系啦，
0: 星期三唔甩住，
2: 系啊，阿波成咧咩接拍星期五，佢系甩必星期四，
0: 冇错啦，几好，系啊，我哋真系啊呼应到啊大家嘅节目当中，好啦，同大家要介绍我今日我哋嘅组合啦，我系睿睿李丽睿，
2: 我系欣欣王天欣，
1: 云淡风清强，
0: 点解要云淡风清咧？
1: 我今日嘅天气咯，
0: 哦，
2: 系啊，
0: 仲要好干添啊！
1: 好舒服，
2: 但系好干，
0: 冇错。
1: 饮啖蜜糖水啊，
0: 一定要。同埋就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大家留意留意。
2: 系啊，
0: 搽翻啲 hand cream，
2: 系啊，咁啊，
0: 喷翻啲保湿水。我未讲完，
2: 仲有咩你要做噶？
1: 乜嘢？仲有乜嘢？
0: 搽嘢啦，搽
1: 油咧，有咩油啊？
2: 搽油啊？
0: 喂，我最近
2: 油嘅咩要？
1: 有啊，
0: 要啊。你而家都应该都仲顶得住，待到上到下四五十岁嘅时候，要搽油啦。
2: 搽啲咩油啊？馬油
0: 除咗保濕之外，保濕之外，你仲要搽油。我最近咧就發現咗有一支嘢咧，真係幾好嘅，因為佢買出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唔係好大支嘅啫，細支。咁但係一半係水，一半係油。當你要用嘅時候嘅話咧，你戳咗佢，跟住咧就冇錯，但係佢係溝得埋㗎。
2: 佢係乳化咗，
0: 冇錯。咁跟住咧，將佢啪啪啪啪啪上去啦，又可以保濕，又可以補緊你嗰度油脂。咁所以咧，佢又啱啱好，以及咧嗰個味咧就係嗰啲你好中意嗰啲 SPA 嗰啲味。
1: 哇！
0: 哇！我覺得一朝頭早你拍咗呢一個，哇！好正啊！
2: 好似做咗個 SPA
0: 又有水又有油，係啊！
1: 你朝頭早如果煮雞蛋發覺啲油溶曬，咁咪倒少少。
0: 嗰個唔得，
1: 唔係食用油，
0: 嗰啲係沙律油，唔係食用油嚟嘅，
1: 係
0: 啊，我又覺得幾好。
2: 無端端無端端倒啲油，
0: 你由佢啦，佢無端端會跳掣㗎，係啊，不過今日跳得早啲，因為乾。
2: 真係喎，五
1: 廿三，好浪漫咩？
2: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
0: 冇立亂用浪漫啊，同你講。
2: 喂，
0: 乾啲又話浪漫。
2: 我係中意乾嘅喎，
1: 我都中意。
0: 佢而家講緊乾啲係浪漫啊，
2: 係嘅喎。
1: 是真的啊，
0: 咁哇，佢好少认同你嘅，你快啲，
2: 系好少认同，
0: 听佢美味到
2: 来。天气凉啦，加埋干，即系秋天啦，秋天系浪漫嘅，
0: 系嘅，
2: 我觉得系嘅。
1: 你得闲咧，你落九龙塘嗰个三角公园咧，
0: 做咩啊？
1: 全部落叶喺地，
0: 吓死我！点解要去三角公园？
1: 喂，嗰个真系好靓嘅，行落去沙沙声，哇，真系。
0: 你
2: 自己行啊嗰度。
1: 你唔好理我行。
0: 我成日觉得嗰啲三角公园好多狗屎。
2: 你睇清楚先，
0: 系啦，嗱有好多落叶啊嘛，我哋就踩落去咪淋嘅咁样，
1: 可以干晒啊，干晒，
2: 干晒，
1: 都干晒，
2: 因为好干
1: 声啊嘛，
2: 因为好
1: 咁干，你唔干，你唔系啊嘛，
0: 我出嚟已经干，
1: 最屘只狗肚痛啫。
2: 不过呢几日嘅天气啊，真系正嘅，
0: 系啊。
2: 咁但系咧，我喺网社交媒体上面睇到一个咧，都几得意嘅 comment 啊，佢话你哋清醒啲啦，呢几日嘅天气。只是一个渣男嚟嘅啫，佢见闷咪翻嚟 flirt 下你咯，聊下你咯，好快佢又会回避你哋 ghost 你，佢用嗰个字 ghost， 即系佢又会唔见咗啊，好快佢又你想揾佢又揾唔到噶啦，好快嗰个恐怖情人夏天又翻嚟啦。
1: 即系我，
0: 过两日就翻嚟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2: 跟住啲人咧留言就话：，唉，我唔理，虽然佢系渣男，虽然佢会ghost我哋，但系咧同佢相处真系好舒服。
1: 系啊，呢个好正，
0: 呢个真心，
2: 系嘛，真心
0: 呢个真心。
2: 有时系咪啊？即系你明知佢，你明知佢嚟即系揾你几日，
0: 快乐都系快乐啊。
2: 系啊，但系佢之后又会走噶啦。你
1: 坏情人，
2: 好开心，
0: 系啊，
2: 就
0: 系
2: 好开心。
0: 咪真系冇所谓，我觉得。
1: 梗系啦。喂，我寻日咧突然间都感觉
0: 遇到坏情人。
1: 都突然间吓死我啊！
0: 咩事？
1: 因为我一个办公室度做嘢，做到六点零钟，行出嚟，咦，成个天黑晒。

0: 咁啊点啊？
1: 咁点？
2: 唔系啊，我系
0: 正常、
2: 啊
1: 你。你以为七点先日落系嘛？
2: 唔系
0: 秋天
2: 嘅
0: 蜡早咗好多。
2: 就
0: 是、
2: 我
1: 六点到
2: 第一次感觉系咁早天黑。
0: 唔系，
2: 因为我唔系，我都话我第一次感觉咯，因为我早几日咧。
0: 即今年啊嘛，今年第一次感觉
2: 系
0: 咁、
2: 啊啊、
0: 早天黑。
2: 因为最早轮咧，
1: 佢通常都
2: 诶
1: 天未黑已经走咗啦，办公室做嘢啊
2: 嘛。嗱，嗰日我翻嚟都觉得哇，一走嘅时候哇，成个啲
1: 黑晒，
0: 好正啊！我觉得你觉得咁
2: 好正，我中意呢啲。
0: 我中意放工嘅时候天黑噶，
2: 哇！
0: 又或者佢就系天就嚟黑噶，
1: 天就
0: 你会觉得佢就哇，我做咗好多嘢，
2: 系啊，
0: 好好即系好 productive 今日咁样噶，你会唔
2: 会
0: 噶？会
2: 啊，
0: 我真系会噶，
2: 我
0: 好中意。
2: 就系哇，我做咗好多嘢，
0: 系啊，
2: 做到天黑，
0: 系啊，冇错。
1: 我走亲都系天黑，
0: 我知啊，真
2: 系
0: 好羡慕你噶，好羡慕你噶，好少系咁噶。
2: 有成功感，
0: 系啊，可能佢就
1: 冇
0: 呢
1: 个成功感，
2: 所以佢咁成功咧。
1: 我就觉得点解我咁失败，要天黑晒先走？
0: 佢明明五点钟走得噶啦，死都要摁到八点先走，
1: 做唔晒啲嘢，
0: 又唔好咁讲，
1: 个效率慢啊。
0: 你勤力啊嘛，又多嘢做咧。其实唔单止你嘅，我觉得都要向所有我哋嘅同事，我都要致敬，因为其实佢每一个都好辛苦。我知道，系啊，真系噶，特别你，
1: 系啊，所以天气啦，讲翻天气啦，啲人咧即系用天气嚟形容唔同类别嘅情人啦，
0: 吓，即系夏天又会唔同噶？
1: 夏天系啊，夏天梗系唔同啦，喺香港特别系，
0: 当然啦。
1: 嗱，如果用秋天嚟形容一个渣男啦，即系嚟撩下你，跟住又走咗，咁你会点样形容夏天咧？
0: 夏天系一个好热情如火嘅情人，
2: 系啊，
0: 系啊，
2: 我觉得系，
0: 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就焚烧我嘅青春啦。
2: 但系有时好危险噶，佢发啲癫上嚟，好似十号风球。
0: 我唔理，
1: 啲人话夏天系最专一。在香港
0: 为什么、
2: 啊、
1: 因为最长的时间
2: 是热啦但佢会令到你好猛，
1: 系嘛？佢好黐身，
2: 好系
0: 咯，
1: 最黐身。
0: 有呢种情人噶，有噶，
1: 系
0: 咪
1: 最黐身有会有情绪喎，打风啊嘛，
0: 冇错，
1: 落雨啊嘛，
0: 系啊，
1: 系嘛？又令佢哇，即系热情如火嘅时候就哇热到出晒汗啊！
2: 我最憎黑雨
1: 啊！系啊，咁啊，亦都有人话佢系恐怖情人，
0: 系恐怖情人，我都
2: 系啊，会啊，
0: 人生里面最
1: 你走
0: 两个，
1: 系啊。你以为你可以避开我咩？我又翻嚟啦，过多两
2: 日。哇，咁恐怖！
1: 你以为你以为你依家揾到个靓仔系嘛？秋天系嘛？好凉啊嘛？好爽啊嘛？过两日我又翻嚟啦。
0: 好惊啊！
2: 系啊，喂，你觉得你黏唔黏？
1: 唔知几时又热过噶啦？
0: 嗯，
2: 你黏唔黏人？
0: 即系唔黏
2: 唔黏，
0: 即系个人黏唔黏啊？黐身，
2: 黐
0: 身，
2: 系啊，即系黐埋你啦，
0: 唔黐唔黐，
2: 仆喺佢度，
0: 唔仆噶，系啊。如果你知道琴日发生咧咩事嘅话，你就知道我系一个好离谱嘅情人。
2: 有咩事啊你？
1: 你翻去听翻琴日，
0: 你翻去听翻琴日嗰集，你听日写个报告俾我。
2: OK OK，
1: 阅读报告，阅读报告，
2: 收到。
0: 好，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同大家会讲讲嘅就系我哋啲开心指数啊，究竟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开心啲嘅话咧，阵间转头翻嚟自有分晓。

0: 听过有林海玲嘅 That Song，
1: 好舒服，好浪漫咯、啊。
0: 又用浪漫，
1: 系啊，用男用啊嘛，大家一齐用咯，咁啊，就系、是、你用得，我唔用得，
2: 我冇啊。
1: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最近咧新鲜出炉咗有一个有关于嘅就系讲紧香港人究竟开唔开心嘅一啲嘅指数啦。你哋其实都会唔会即系介意或者系会听下噶？
2: 会唔会留意？
1: 系啊，都会留意噶，
2: 都想知，即系譬如话香港系高嘅，想嘅，系啊，嗱，变咩经济繁荣指数啊，
0: 生活
2: 开
0: 心。
1: 城市啊，大學排名啊，嗰啲、啊、我唔知點解都
0: 緊張。心靈上嗰個開心又同真係生活上嘅便利，可能又有啲落差。
1: 同意喎、
0: 哦，即係我覺得香港係嗱、啊啊，生活上便利，我覺得即係香港即係世界嚟講數一數二。
1: number one， 我真
0: 係
1: 覺得 number one。
0: 但係又可能又即係高壓啦，換嚟就係可能你生活壓力又好大啊。
1: 欸、但
0: 係
1: 又咁，我哋係最長壽喎、
0: 啊。係啊。
1: 你唔覺得呢件事好奇怪咩？
0: 未供完層樓唔走啦，
1: 係啊，係咪先？好勁喎！我哋香港精神，
2: 老天爺啊！你睇住嗱，香港人括住先，嗯嗯，耐少少命
1: 啫。
0: 咁啊，香係呢個係香港同其他地方比嘅指數，定係點？
1: 香港自己人譬如可能係做呢個網上嘅問卷形式嘅進行啦。咁其實就收集咗咧，就係千幾份嘅問卷啦。咁、其實都會講講嘅就香港人自己咯。即係平係唔同嘅年齡層啦，又或者就係係啦，咁你哋會覺得就點樣先至會開心啲嘅等等去做一個就係、是、不如同我哋香港人打打氣嘅一個指數啦咁樣嘅。咁、
2: 啊、
1: 其實咧嗰啲什麼幾多分嗰啲咧就無謂再即係細閱啦。我只不過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年紀越大。开心指数越高，
0: 哦，
2: 系啦，睇通睇透，
1: 甚至乎有啲人
0: 退休唔使翻工已经开心啦，
2: 我又唔中意，
0: 多啲时间，
2: 我冇完全冇谂过退休，
1: 系啊，
2: 系啊，梗系啦，
1: 同埋佢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甚至有啲人会觉得自己有一啲嘅就系抑郁同埋唔开心嘅一啲倾向系高咗嘅，今年比旧年嘅做出嚟嗰、那个诶诶嗰个成绩咧系差咗少少嘅咁样咯，咁大家点睇咧？点解会后生会唔开心？我反而会觉得嗰只后生系应该比起你年纪大会更加开心。
2: 我谂佢啲机会咧冇我哋当年咁多。
1: 哦，佢面对紧有 AI 啦，系嘛、
2: 啊啊，
1: 就业又冇以前咁多机会，
0: 有真。唔系，同埋咧，
2: 咩嚟住？仲系42岁嗰个坐紧，再望上去个 general manager 咧，就系呢一个58岁嗰、那个。
1: 嗯。
2: 哇！我自己
0: 仲有冇呢個位啊？佢仲驚係嘛？
2: 坐幾耐
0: 啊？會取代我啊？係
2: 咯，
0: 係嘛？即係好話唔好聽，有啲退咗休咁，佢又唔使驚競爭啦嘛，因為退休啦嘛，咁樣。
1: 你而家係咩心態？係同埋點樣？
0: 同埋我覺得年紀大咗咧，會睇化咗啲啊嘛。
2: 係，
0: 即係我都覺得嗱，依家睇翻咧自己幾年前嘅自己啦。咁係我個人開心咗 ，in a way 咧，係因為我覺得睇化咗啲嘢咯。有啲嘢你已經冇覺得冇咁緊要
1: 啦。你睇化咗啲咩？你可唔可以教下？
0: 又冇啊，即係有啲嘢，唉，由佢啦，冇所謂
1: 啦，
0: 算啦，
1: 你又改變唔到嘅，
0: 係啊，改變
1: 嚟做乜啫？
0: 但係呢啲咧係一定你要去到某個年紀或者係過咗某個位，你先會
1: 嘅。
0: 你同翻25歲嘅自己講，同翻22歲嘅自己講，
2: 好興
0: 嘅，佢好興嘅，仲有火啊嘛，咁都係
2: 正常
0: 嘅，因為後生就係咁樣。
1: 你太早有呢只。呢、这個咁樣嘅嘢又唔好喎，係
0: 啊，
1: 係嘛？即係如果你仲係仍然係攀升緊，你就係上緊去嘅時候嘅話咧，有你呢種咁嘅心態嘅話咧，人哋就覺得你軟皮蛇啦，
0: 就覺得
1: 你
0: 躺平咯，
1: 係啊，就覺得你就啊，真唔得啊！呢、这個人冇骨氣，冇志向咁樣，係咪？
2: 直接冇火啊！
1: 所以真係唔同嘅年齡層嘅話，總之我就覺得嗱，冇話係乜嘢嘅年紀要做啲咩嘅事嘅，係咪啊？冇呢條方面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亦都會有一啲嘅就係唔同嘅年紀嘅人，你應該要睇得化嘅嘢，令到你自己。开心啲嘅嘢，就唔同年纪嘅嘢就做翻一啲适龄嘅嘢啦，
0: 适龄嘅嘢，
1: 系咪啊？真系啊！
0: 同埋依家可能睇翻我10几岁嗰时，我哋所谓最 emo 啦，即系听嗰啲咧好嘈嗰啲歌，嗰啲咧，跟住个头发留到长长啊，
1: 死亡金属啊，
0: 死亡金属啊嗰啲啊嘛，咁你好少好少30几40岁，我仲系处于呢个状态，都会有，但系唔系系啊。即系
1: 我只耳仔会好痛啊！你知唔知？
2: 都有啲人追求型嘅，
0: 系啊，咁系又会多愁善感啲噶嘛？嗰时
2: 会，
0: 即系我依家睇翻咧，有以前咧会写嗰啲我哋叫 blog 啊，即系喺网上面会打日记噶嘛。
1: 系啊，
0: 咁嗰个网站都甚至已经唔喺度啦。有时咧好笑啊，我喺嗰个网站咧，即系删之前咧，我就即系 back up 咗以前自己写过一啲嘢啦。
2: 哇！
1: 你而家睇翻你会点啊？
0: 你而家睇翻简直不堪入目
2: 啊！系啊，会噶，
0: 系
2: 咪？即系会笑自己啊！
0: 系啊。好多愁善感噶，
1: 好小事系嘛，
0: 好小事
1: 到鸡乸咁大，
0: 系啊，即系可能同隔篱位闹交咁，你又写一篇系咪？好多愁善感系嘛，跟住见到个日落，哇，我又要抒发啲嘢咁样，依家咪日落咪日落。
1: 我呢有一次在家執嘢啦，執咗一本以前的日記喎。我發覺原來我啲字好細個開始已經好靚。係啊，唔知點解日記都寫得好靚。好啦，點解知我睇完有一篇嘅時候，哇！我真係自己都嬲喎。
2: 咩事？
1: 只係好簡單，男朋友約咗你，跟住話俾你聽，佢今晚唔得。见唔到面啫，哇！我就喺度咪得，系啊，甩我底啫。跟住就哇，嗰度书写系咁闹闹闹闹，好唔开心。跟住咧，哇，今日瞓唔着啊，唔知点解啊，点解要咁样应承咗我之后，跟住又唔嚟。我心谂而家睇翻做乜嘢你嚟嚟啊？
2: 咩岁数啊？
1: 嗰阵时候应该系廿零岁，
0: 廿
1: 零岁啦，已经
0: 廿零。
1: 系啊，
2: 我以为咧十五六岁嗰啲添。
1: 唔系咯，就系廿零岁啫。系啊，嗰
0: 阵时候应该未必写得啲。写得低
1: 廿头咁嗰只，嗯，
0: 系啊，
1: 只不过系咁样鸡毛蒜皮嘅嘢咋，就已经唔开心，一晚就瞓唔着啦。我觉得佢已经变咗，所以成
0: 佢谂好多嘢，
2: 系啊，会噶，
1: 系咪好忙？
0: 依家佢喺你隔篱，
1: 而家喺我隔篱撞车，我都唔理
0: 啦。
2: 喂，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啦。
0: 要 come a long way， 我哋只有讲
1: 啊，真系啊，你唔明噶啦呢啲嘢，
2: 明啊，
1: 系
2: 啊，
1: 系咯，你咧？
2: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我最近有一样嘢真系好开心嘅，
1: 嗯、
2: 因为咧我同一个小学同学咧，佢移咗民嘅啦，然后翻嚟，咁即系我哋今年咧就系毕业五十周年，
0: 哇！
1: 小学啊，
2: 系啊，
0: 小学
1: 系，咦系，亦都要小学先可以毕业五十周年啊，
2: 系啊，然后翻翻去小学嗰度见翻个校长，因为同佢倾开啲嘢，因为我另外嗰个同学咧有啲某方面嘅专家嚟嘅，
1: 嗯，
2: 哇！咁嗰个校长好感动。去過咧，你點解可以對學校咁好呢、
1: 嗯、
2: 因為我哋話咧，我哋當年咧其實就係同一條屋村長大嘅，
0: 嗯、
2: 個個都係咁嘅，真係無分彼此，哪怕你
0: 大家個背景又似，
1: 係啦，大家有
2: 高官咩都好啦、
1: 嗯，
0: 都會翻翻嚟個根嗰度，
2: 係啊係啊，好開心嘅，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嘅。咁同埋咧，喂，原來咧佢我同學話俾佢聽咧，五十年之後咧，佢同另一個同學見面咧。嗰個同學將佢五十年前個紀念冊俾佢睇，
0: 哇！佢仲 keep 住，
2: 點解寫埋得咁無聊？
0: 通常都係嘅，寫邊度人士啊，寫地球人啊嗰啲啊，通常都係。
1: 以為好好笑啊！
0: 願望係咩？中六合彩頭獎，
1: 到而家都
0: 中，
1: 因為都中唔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

0: 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2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364亿8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5跌3.7，腾讯控股422.6跌5.6，友邦保险69.1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098跌4.2，金思瑞生物科技42.42跌6.72，建滔积层板52.8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7.28美元，卖出41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怀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仲有而家东九龙走廊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翻中环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仲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去翻观塘方向，跟住上乡道嘅慢线系已经解封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拱街。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今日我哋今日有特别嘅嘉宾嘅，就系、是、有呢、這、一个今日咩话咩强啊？
1: 而家系多情强，
2: 多情强。
0: 我以为系发，
2: 头先又话云淡风云淡风轻
1: 过咗啦，
2: 过咗啦，因为云淡风轻
0: 吹走咗，
2: 重返嚟噶
0: 系啦，冇错，吹散咗，
1: 吹散咗，
2: 多情
0: 吹散热情梦啦。
2: 点啊，多情强，
1: 所有嘢都随风散去。
0: 系啊，好难得一样嘢，就系咧逢礼拜三我哋有阿谷谷喺度啦，今日就有强强喺度啦。咁而每一次嘅就系咧，今日咧就系佢点题嘅，
2: 系啊，
0: 系啦，好难得，就系办公室恋情等等等等等等，
1: 你好耐好耐冇腾过啦，差啲唔记得点抌添，等等等。
0: 我提起你呢样嘢，等等等等等，点解会讲呢样嘢咧？
1: 冇啊！
0: 莫非你有啲好 juicy 嘅故仔今日奉献俾大家？
2: 曾經發生過喺你身上，
0: 冇錯。因為大家今日乾乾地，
2: 係啊，
1: 又喺呢一個季節，
0: 又喺呢個季節，
2: 又喺呢個季節，
0: 一嚟就入啦，係嘛？
2: 係啊，
0: 辦公室戀情。
1: 你諗下一個辦公室，如果你即係平時嗰放工放工啦，哇，日光日白，都仲好興啊，好大太陽。突然間有一日放工，哇，嗰啲黑掹掹。
0: 但系唔够衫，凉凉地，
1: 系啦。
0: O K，
1: 呢个时候咧，
0: 有少少肚饿。
1: 我哋嘅故事就由一条颈巾开始。
0: 哇，颈巾真系好有秋
2: 天又未到，未到颈巾系嘛？咁快，
0: 中女三宝其中一样。
2: 你话有件外套，我都觉得
0: 系啊，
2: 说得过
0: 系舒服啲咯。
2: 颈巾又
0: 颈巾真系好老土。
1: 喂，话说有一年咧，我去咗珠海啊，帮个 uncle 咧搞佢嗰啲。红酒啊，酒类嘅生意。

0: 系啦，因为咧佢嗰啲系嚟自外国嘅，例如嗰啲
1: 即系阿 Benny 孙系嘛，你想我讲洋酒代理，
2: 明争暗恋，笑话
1: 你，你就系 Ben， 你就系阿 Benny 孙系嘛？
2: 肯定系啊 ，Benny 孙就入型入格
1: 系啊。
0: 我觉得阿嘉年做阿 Benny 孙真系几似，
2: 系啊，你 cast 得好，
0: 即系口衰衰咁啦。
2: 系啊，
0: 嗱，即将嚟紧有个劲嘢出场。
2: 咩劲嘢？系哦，系啊，重金礼聘
0: 系啦，
2: 系啊，
0: 大家要留意。
2: 佢其实推你啲戏喎，不嬲都。
0: 我知啊，
1: 其实佢都可能唔系好想接嘅。
2: 系啊，冇办法，经理人接咗。
0: 系啊，接咗啦。上期你都收咗啦。
1: 冇上期啊。啊，继续你个 Benny 先啦。
2: Benny 先，
0: 系 Benny 先。有一年即系佢发迹前传啊 ，Benny 先
2: 几好啊，又冇错。
1: 系
0: 啊，咁有个 uncle 咧，佢啊做嗰啲入口嘅。红酒啊、白酒啊、威士忌
1: 嘅生意，
0: 全部都入口嘅。咁有啲仲系一桶桶咁入嘅。
2: 哇！即系未入樽噶？
0: 系啊，未入樽，
1: 系圆桶咁样，
2: 圆桶咁样，
0: 圆桶入嚟嘅。于是咧就停咗喺呢个珠海嘅保税区。
2: 嗯，
0: 因为嗰啲佢喺度嗰度再入一樽樽之后咧，再散去全国，好大生意嘅。咁佢有一年就揾我帮手啦。咁话诶 ，OK 啊，好啊，我又玩下啦。因为我中意。做啲我未做过嘅嘢，我觉得
1: 佢叫你去做啲咩咧？帮啲
2: 其实你做咩咧？其实佢都唔知佢自己做啲乜。
0: 贴 label 纸，贴啦，嗰张
1: 贴 label 纸，
2: 贴 label 纸，我冇做过好。
0: 阿 Benny 孙，阿 Benny 孙，佢就因为佢识好多人嘅，
1: 贴 label 纸好笑。
2: 贴 label 纸，
1: 唔系我
2: 试
1: 过咧，我试过同阿黄太咧，即系得闲喺度揭嗰啲嗰啲搵工嗰啲啊，咁啊无聊揭下啦咁样。哇，喂，有个 labeling company， 即系其实唱片公司请人，
2: 系
1: 话请人咁样啦，跟住啊呢条件都几好，跟住阿黄太系咩？哇，人工都几高。几好啊！贴 label 都咁高人工，
2: 真系好好，入世未深。
1: 原来就系你嗰份，
2: 系啦，就贴 label，
1: 贴 label，
2: 系啦，你系帮手啫。
1: 人哋唱片公司佢话人贴 label， 真系
2: 真系极气。咁你去帮手，
0: 阿 Benny 孙去帮手，
2: 系啦 ，Benny 孙去帮手。
0: 系啦，咁啊，即系入职啦，做啦，因为佢知道佢响即系。夜場咧都識好多人嘅，因為嗰啲酒
2: 賣酒咯，
1: 係啊，
2: 哇，好多錢㗎，
0: 梗係啦，利潤好高，
2: 梗係知啦，
0: 特別個圓筒入咧，嗰個利潤仲高，
2: 哦，
0: 係啊，因為你散落一樽樽，然後散落嗰啲夜場嗰度咧，係一段相計啊嘛，係啊，係啊，冇人同你採你呢個要兩支嗰啲唔會㗎啦，係啊，咁我就有幸跟住 Benny 孫入行，
1: 就黐 label 啊。
2: 你都系想咁啫，
0: 千里宝
2: 系其次，
0: 千
2: 里宝其次，其实最紧要就系之后嗰啲嘢，后续后续嘅嘢，
0: 会接触到呢啲
2: 系夜场啊 ，J， 你老豆傻痴痴，
0: 有机会识到嘛 ，Coco 啊
1: ，Coco，Bobo
0: 啊，
2: 系啊，不得了啊，
0: 系啊，
2: 咁就成为夜王啊，
1: 系啊。咁点啊？你之后啊？
0: 系啦，咁因为嗰啲写字楼咧，其实唔需要好多人嘅啫，
2: 系
0: 两三个人，即系一个文员啊，一个系入货出货啊等等，好少人。
1: 对啊，啲单啊，
2: 或者你整一间写字楼，
0: 系
2: 啦，又要去出货，
1: 文书嘅工作
0: 啦。咁因为为咗方便做嘢咧，老板咧就有啲响广州都有个办公室，同埋喺上海都有嘅。你方便啲啊嘛，冇理由日日走嚟珠海翻工，然后又出去夜晚出去见客噶嘛，唔会啊嘛。咁就写字楼都有一个女仔，哇，好靓，真系觉得佢好靓。
2: 你而家边个分公司嘅？
0: 珠海，
2: 珠海，
0: 仲系珠海先，仲系珠海先，因为 Benny 孙要缩窄，
2: 系咯，因为你 Benny 孙你知又有上海系嘛，跟住又有其他地方，
1: 因为系老板级噶啦，
0: 冇错系啦，咁咧。你知啦，呢啲寫字樓一定有個酒吧仔喺公司嘅。
2: 唔知啊，
1: 我唔知喎，真係。
2: 我冇同你做過呢啲嘢，我又冇黐過你寶。
1: 我真
2: 係
1: 冇
2: 借，
1: 冇啊，冇
2: 黐
1: 過你寶。
2: 我又唔識 Benny 孫呢啲人，係咪先？冇，有冇呢啲咁嘅女同事？
1: 係啊，酒吧仔更加冇啦。
2: 係啦，酒吧仔
0: 好開心㗎。
2: 係咪專登㗎？
0: 專登，
2: 專登嘅就係等啲客上嚟嘅時候，
1: 因為佢
2: 係
1: 試下，
2: 咁講名正言順啦。
0: 咩酒都有，即係攤曬喺度㗎啦，即係紅橙黃綠青藍紫都有。
2: 有
0: 即系你沟嗰啲
2: cocktail
1: 咯，
0: 乜都有，总之你要乜都有乜，好开心嘅。咁你知啦，我哋都要试下咁。
1: 系啊，
0: 咁有时咧，
1: 工作需要啫，
0: 工作需要啦。
2: 我哋出嚟做嘢，酒色财气。

0: 光嚟嘅啫嘛。
1: 唔知啊，
2: 我真系唔知啊，
1: 我真唔知，我真唔知。
2: 系啊，
1: 系啊，要你带
2: 有冇跟
1: 过
2: 你去？
1: 唔系咧，你又叫我哋你黐你宝。
2: 系啊。
0: 我早穿，
1: 我以前都穿个猪仔，我觉得我应该都知道你布，都系用对手啫，
2: 系啊，
1: 系咪？好啦，咁跟住咧，咁啊见到嗰个靓女啦，叫咩名啊？
2: 你改个名俾佢啦，
0: 阿 Bobo，
2: 阿 Bobo，
0: 系啊，阿 Bobo， 谂
1: 起
0: 真系好靓啊！佢
1: 点形容下？点嘅样啊？
2: 清汤挂面，
1: 边只
2: 短发，
1: 边只
0: 头发长长，
1: 头发长长，佢应该中意头发长长嘅
0: 型格嘅女仔，
1: 型格竟然，哇，
0: 头
1: 发长长好难型格喎，
0: 因为咧佢都要老板都要揾啲外向型嘅女仔，
2: 佢要喺头发长长又型格烈风，
0: 女人嚟，
1: 点知啫，系咪先？
0: 我证实佢系女人，
1: 做得到生意咪得咯，
2: 咪咯，
0: 我证实佢系女士嚟嘅，真正系啦。
1: 咁我信你。我估你未迷糊到咁嘅，
2: 原来烈风咁啊，着条皮裤翻工啊，
1: 影架
2: 背心，背心，
1: 露
2: 只麒麟臂啊，
0: 系有背心嘅，但系冇麒麟臂。但你有个
2: 封神腿有冇啊？
0: 有个细细只嘅纹身公仔，即系嗰啲都系啲，
2: 仲唔系烈风？
1: 佢系都入
2: 暴惊云，暴惊云。
0: 佢叫 Bobo， 唔系暴惊云。
2: 暴
0: 惊云，
1: 暴惊云。
0: 好开心噶，即系做嘢啦。
1: 梗系啦，
0: 咁做下做下咧，又要出差。
1: 但佢性唔性感噶？着翻翻工，
0: 有唔背心噶，不过又
1: 健康咯，健康。
0: 系啦，即系好好，
1: 好大方，阳
0: 光，
1: 好大方。
0: 系啊，即系唔会话乌低身。
1: 咪
0: 佢
1: 鼠鼠
0: 啊！
1: 我知你唔中意嗰只。
2: 人哋小心，你又唔中意？
0: 我冇话，系你嘟嘟话啫。我叫我喂，你小心啲啊！
1: 其实女仔觉得咁样嘅话系几好啊，保护自己，
0: 梗系好啦，我赞成噶。
1: 咁你话唔好？
0: 唔好唔好喎，
2: 唔好冷亲啊！佢叫人唔好冷亲，
0: 系啊，
1: 菜波可以露眼，我讲紧系身材。
2: 系。
1: 跟住咧，咁阿 Bobo 点啊？
0: 咁啊，
1: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嗰时阿 Bobo，
0: 我廿零，佢大毕业冇几耐，
1: 佢唔系姓冯。
2: 点啊？
1: 跟住咧，
0: 佢咩姓我忘？
2: 佢姓
0: 布
2: 啊，
1: 姓布，
2: 布惊云啊，
1: 系啦。
0: 咁因为咧，我哋咧久唔久咧都要去做啲 trade show 嘅，即系去广州啊、上海啊，因为你要摆摊，
2: 唔同城市
1: 啱晒你
0: 啦。然后再
2: 大江南北去晒啦，
1: 系啊，冇错咯。跟住可以
2: 见识下唔同嘅地道文化，
1: 系咪先？
0: 但我经见财化水，
1: 我点知你？
0: 我见到身材化水，
1: 系啊，跟住
0: 咁样开始熟咗啦。
1: Trade show 啦，
0: 因为你个写字楼咁细，又即系得两三个人喺度，咁梗系倾偈啊，玩下。
1: 咪好咯，逼啲，逼，
0: 好大个写字
1: 楼。你话写字楼好细啊嘛？因为人好少，我要
2: 人好少，规模少，但系个面积大，
0: 系啦，因为有仓喺度啊嘛，同埋咧，因为嗰啲地区
1: 仓好玩啊，
0: 有吓，系啊，喂，真系
2: 仓库翻
0: 系
2: 咪？
0: 一排
2: 点样
0: 执
2: 货？
1: 系啊，
0: 有啲咧就一支支嘅，有啲一箱箱嘅，咁啊一个格一个格咁，
1: 唔系啦，
0: 做咩冇人
1: 知？跟住可以追，
2: 玩足伊恩，
1: 你追到
2: 皮卡布，皮卡布，
1: 皮卡布，有冇咁？牛巴，
2: 皮卡布，
1: 有冇玩呢个？
2: 咁点啊？你去
0: 喂我哋做嘢啊！
2: 我知，咁你去唔同城市嘛？
0: 系啦，咁就
1: 最难忘嗰次，你哋去边度啊？同埋阿 Bobo， 你睇你个头乱晒，我影
2: 佢依家成个头都暴惊云咁啊！依家
0: 去西南，
1: 去西南，
2: 好远喎！
0: 即系去四川嗰边。
1: 嗯哼。
0: 系四川嗰边，成都嗰边，因为嗰边好繁华嘅，有重庆咧，因为 cover 晒嗰边嗰啲，
1: 好好食咯，你啲嘢，
0: 系啊，
1: 系啊，好中意
0: 同佢去啦，
1: 系啦，又辣喎，
2: 系你同佢去啊，
1: 你同佢去，
2: 两个人，
0: 我同佢，然后
2: 阿 Benny 孙有冇去
1: ？Benny 孙咧
0: ，Benny
1: 孙，阿 Benny 孙又去，
2: 系啦，
0: 然后再当地咧，因为都有啲分销商噶嘛，咁又因为佢哋熟当地嗰啲客啊，成，咁我哋去到。就
1: 都係飲嘅啫，
0: 擺 show 嘅時候咧，梗係揾佢哋幫手咧，就叫曬啲客嚟啦。因為好大型嗰啲啊，即係成萬尺嗰啲，話你睇佢有個耐心，
2: 冇聽留心聽你講嘢咯，
1: 好留心，
0: 好開心。
2: 有冇捉到啲中間啲破綻？
0: 咁你知？

0: 嚟到，梗係要飲啦，人嚟試下啦。
1: 你賣酒嘛？
0: 係啦，係啦。咁咧亦都接待當地一啲大嘅客。
1: 嗯。
0: 所謂大嘅客咧，就係佢攞貨好，個量好高，
2: 好多。
0: 係啊，佢嗰陣有好多優惠啦。咁有一晚咧，請我哋食飯。
1: 嗯。
0: 哇！好開心啊。
1: Benny Sun有冇去啊 ？Benny Sun
0: 有。
1: 即係你啦 ，Bobo 同埋你，成日 Benny Sun 三個
0: 啦。三個好開心。咁啊，梗係。间间间啦，
1: 系啦，
0: 咁啊跟住咧，
1: 簽張大生意，
0: 系啊，咦，點解 Bobo 咗咁耐都未翻嚟嘅？
1: 你擔心啊？
0: 我好擔心，
2: 去咗去咗屋頂托住個頭，報驚雲咁啊！
1: 打翻 pose 先，打翻 pose。
2: 係啊，
0: 見到佢喺廁所，即係走廊，
1: 唔舒服，
0: 喊啊！
1: 嗯。
0: 系啊，讲电话一路讲电话一路喊，
1: 哎呀，
0: 我最怕呢啲嘢噶啦。
1: 你怕咩啊？
2: 佢怕系整喊人，
1: 唔系佢啊嘛，因为呢啲咁嘅位嘅话，梗系闹交啦，分手啦。
0: 唔系，因为我惊
1: 就乘虚而入。
0: 我卖个冰酸，大家都抱住喺度。
2: 系啊，
0: 佢真系喺度喊，喺度即系闹交啊喊啦。你会听到感觉到啊？
1: 知噶，女仔一定
0: 系
1: 忍住嘅呢位，
0: 系咁噶啦。咁我喺度。谂我应该点样处理咧？
1: 埋去做接吻咯，
2: 一嚟就
0: 一嚟，点解啊？
1: 唔好等啊！
0: 我唔惯，
2: 佢都唔惯，
1: 其实佢都唔惯嘅部警文。跟住咧，
0: 跟住
1: 冇啊！跟住就当唔知啦。
0: 我俾啲手势佢，即系 O 唔 OK 啊？嗰啲咧，然后跟住落俾个包纸巾佢。
1: 嗯，系啦，俾包俾包纸巾 OK 啦，系啦，
0: 系啦。跟住唔理啦，咁咪走啦。突然间，我谂我行咗四步，
2: 佢过嚟揽
1: 住你，
2: 真系啊，
0: 系啊，即系有咁扑上嚟，你
1: 哇佢饮醉酒，
0: 系啦又唔开心，
2: 佢系啊冇理由，
1: 冇可能啊，
2: 通常都系排云掌咁样打到你噶嘛。
0: 喂，你唔好再睇埋呢啲武侠小说啦，冇用噶，抌佢啦。我介绍啲啊，译书嗰啲你睇啦。
2: 你又知我冇睇，
0: 我都
1: 喺后边度揽住你啊，我好中意咁噶。
0: 但唔方便，
2: 你试下揽住佢啊。
1: 唔系，我觉得真系噶，喺后边度揽
0: 系好
1: 好正，
2: 好似啲剧集咁样，
0: 安全感嘅系真系嘅。然后我感觉到佢喺后边喺度喊，喺度震紧啊。咁我唔喐啦，可以点啊？
2: 系啊，你可以
1: 推开佢，推开佢，
2: 排云掌
1: 系啊。我又，如果你后面好难推嘅，
2: 吓，佢拣咗呢个好难防御嘅姿势啊，系啊，封神腿，
1: 系啊，冇啊，哇，咁你即系定格喺度咯，
0: 定咗喺度，
1: 定咗之后等佢喺后边嗰度，
0: 系啊，喊，呢个时候 Benny 孙行出嚟，即系另一同，
2: 即系见到你哋
1: ，Benny 孙见到，哇，
0: 咁我就真系好，
2: 佢嬲咗你啊，
0: 唔系我好尴尬，因
1: 为
0: 喂人哋唔知你哋两个做，
2: 系啊，
1: 冇错啊。真
0: 系，即系冇理由
1: 带你上嚟出差，你两只嘢喺度搞埋咁嘅嘢，仲喺厕所门口，
0: 同埋
1: 系都喺翻冇咁臭嘅地方。
0: 唔系你哋两个做咩咧？要喺度喊，
1: 系佢又喺后面度揽住
2: 你，以为
1: 你
2: 哋发生
0: 啊，
2: 系啊，唔知发生咩事，
1: 以为你
2: 系
1: 夫先嘅，
2: 系啊，
1: 系咪？
0: 冇错啦，于是哇，好唔抵啊嘛，
1: 系啊，个女仔嘛，
0: 我啊。你觉得你抵唔抵？如果咧，
1: 抵唔抵？做咩唔抵啊？
2: 佢揽住你
1: 噶嘛，佢揽住你嘛，
2: 揽住你啊！
1: 系啊，你系赢嗰个啊嘛。O K 啊，我
0: 赢到啲咩啊？
1: 你赢赢
2: 到
1: 一个
2: 拥抱
1: 咯，系啊，赢到个拥抱咯，赢到阿 Benny 孙误会你，
2: 系啊，
1: 误会你系负心的人咯，
2: 唔系咯
1: ？O K 啊，我觉得
2: 即系估唔到佢咁嘅样都可以，
1: 对唔对？对唔对？真系
0: 收翻呢句，
2: 唔系
0: 见
2: 你个样咁忠直，
1: 你 win win 啊，你 win win
2: 系
1: 啦，
2: 你都有条件就
0: 咁就后来佢平复咗冇事啦，大家翻去。
1: 你有冇咩拧拧翻转头啊？
0: 我想
1: 系啊，极力地拧翻转头，
0: 扯
1: 翻
0: 佢
1: 两下，扯个转头咁样啊？
0: 冇
1: 哦，
0: 系啦，咁啊冇啦，翻去即系佢 OK 啦，平复咗啦，咁啊食饭咧，食饭跟住啊夜晚翻酒店度瞓觉啦，突然间夜晚。各有人敲门，
1: 系 Benny 孙。
2: 喂，你头先搞咩？头先厕所门口，
1: 冇搞错。喂，你唔好搞埋呢啲嘢。
2: 唔系咯，
1: 入职嘅要求其实系唔可以搞呢啲咁嘅办公室恋爱。主要
2: 系佢诶，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嗰个就系我。
1: 咁佢敲门系咪？

0: 嗰家门，
1: 你开心啊？
2: 唔系
0: 我装啊，
1: 系
0: 我一个个
1: 个电眼仔嗰度
0: 系啦，因为我真系唔知边个，我见到佢一个人，我真系唔知点做，你哋会点做啊？
1: 嗱，其实咧我都系谂多咗，我觉得你谂多咗嘅，佢可能只不过系敲门嚟话俾你听嘅啫，唔好意思，头先咧我饮多咗，
3: 系
1: 啦，我咁样做嘅话咧，其实
3: 希望你唔好误会，
1: 系啦，
3: 最惊你误会，
1: 我肯定100%肯定佢系咁样，
0: 系咪？
1: 系啊，
3: 系咪？
1: 系。
3: 系嘛？
1: 你唔想，你虽然你唔想，
3: 点
0: 解、
3: 啊啊、
0: 你摆啲咩落我心度？点解你不都知嘅？
1: 因为我真系我都连护咗咁多年人啦、
3: 啊，
1: 我都试过、啊，
3: 都
0: 人，
3: 你又试过，都正常啊，系嘛？
0: 你系
3: 人在异地，同埋你在异地，你会有啲浪漫嘅 fantasy 噶嘛？
1: 你会大胆啲嘅，
3: 系啊，
1: 系、啊，有时你会大胆啲嘅，
3: 冇人识你
1: 啊，冇错。同埋佢就有啲咩就話冇啊，唔好意思，我飲醉酒咁樣啊，你就當冇事發生噶啦。
3: 即係同愚人節表白
1: 嘅。係啊，唔係有一次我同你就差唔多嘅，咁就係個男仔，咁當然唔係喺後邊度攬啦，咁啊總之佢就總之嚟同你傾好多嘢，佢驚我誤會咯，咁啊最後尾嗰時候就割，咁我就哇正啊！開門嘅時候咧，叫我入嚟死都唔肯入嚟咯，跟住佢喺門口就咁同我講咯，佢就話其實頭先咧同你話係好開心
3: ，sorry，
1: 其實我當你係 bro 嚟嘅啫，係
3: 啊，
1: 係啊，佢就話唔好諗多咗，係冇嘢
3: 呢個情況。你係只可以，你唔係諗住我會亂諗嘢係嘛
1: ？Exactly，
3: 一定
1: 係
3: 要攬翻扎沙，係啦，
1: 講埋啲咁嘅嘢，
3: 唔
1: 係
3: 啦，你當
1: 我
3: 咩人啊？我夠當你係保羅
1: 嘅，快沖涼瞓覺啦，
3: 跟住一閂門喊，你係咪啊？
1: 咁你係點
3: 啊？
1: 周師係啊，你個結尾係點？
0: 我猶豫咗兩秒，
1: 開唔開？
0: 开门，因为我觉得你冇理由唔开门，
1: 除非你咁冇礼貌，
0: 系啦，你个房唔知你做乜啫，系啊，除非系 Ben 孙喺我间房，
3: 跟住佢又见到你两个，我明啦，我明啦，转身离开，
0: 开门，我开门，咁我话好嘢咯，有咩事？听朝先讲好冇？急唔急？咁佢话冇啊，想同你讲，又
3: 系
0: 好似你头先嗰啲，
3: 讲声 sorry 啦，
0: 系啦，不过。与此同时，佢话有啲嘢想送俾你，
1: 系
3: 俾翻包纸巾你，
1: 唔系冚佢一把，
0: 唔系佢话咩啊？佢话可唔可以入你房嗰度啊？我话都好啊，咁样闩埋门，跟住佢攞咗一支酒俾我，佢话呢一支咧系佢嗰阵时咧喺公司买嘅，好靓嘅，于是嗰晚我哋就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是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明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立法会一连3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

0: 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员工的备忘中说，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425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元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7.2，友邦保险69.1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16跌6.98，建滔积层板54元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6，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81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5: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等等，
7: 笑谈新潮语。
6: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8: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6: 正确非常好啊！
9: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6: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9: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11: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1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3: Pandora。
14: 早晨啊，各位，
15: 早晨。
11: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0: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3: Thank you。
12: 啱屋企冇制鸡蛋，
11: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0: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16: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1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18: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9: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18: 石頭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19: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個星期嘉賓有佢。
20: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梦想。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5: Physical，Physical，
6: 又做运动啦！
7: 耶！喂，大家好，又系我奥运吴云普啊！喂，上两个礼拜因为因应呢个嘅亚运，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亚运项目啦，
6: 系
7: 啦，咁啊得个睇字啫。
8: 系啊，
7: 今次讲下我哋真系做运动啦。
8: 系啊，到我哋自己啦。
6: 你讲要做啦，
7: 讲翻下做 gym 先啦，即大家都系平时都应该都谂住去做 gym， 都系会举下。系啦，之前都有讲过，
9: 系讲得好啦，
8: 谂住。
7: 你真系要
9: 都谂住。
7: 佢真係唔係，因為好多人咧真係諗下，但係冇做嘅時候，我本身諗住有一個鐘時間可以落去樓下度跑個步，定係去舉下鐵啊嘛。啊，點知咁啱老細打嚟同我講45分鐘，我得翻15分鐘，落得去換咗衫嚟都夠鐘啦。唉，都係唔好去啦。
8: 哎呀，你點知我今日我真
7: 係
8: 咁樣諗？
7: 係咪好多人都係咁嘅？
8: 係咪咁？
7: 係啦，
8: 係啊，有時覺得唔夠時間。
9: 係咪？哎，落雨，哎，唔去啦，唔去啦。
8: 係啦，黐立立，不翻屋企啦。
7: 係啦，咁啊，好多呢啲唔同嘅藉口係咪？所以咧，即係香港人都始終都係諗住，即係要慳時間嘅，高效能嘅，快靚正嘅，所以即係之前。

0: 我哋讲譬如 HIIT 啊咁呢啲咧，短时间但系可以即系消脂高嘅运动嘅模式咧，就会比较受欢迎啲，系咪？
1: 虽然系咁样，但系其实有时又未必得噶。
0: 系啦，一时时
1: 做唔到咯，即系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喺举重都有嘅，举重我哋有阵时咧都会做 super set 嘅。
2: Superset
0: 系啦，之前我哋咪话举重，因为咧啲肌肉都要时间嚟去修复嘅，所以我今日咧就做胸，听日就做背，后日就做脚，
1: 分开嚟。
0: 系啦，咁做得胸嘅时候，咁啊背又可以休息下，咁样嘛，系咪？咁但系有啲时候咧，我就要喂要悭时间，我后日之后嗰一个礼拜我都出 trip 咯，咁我做唔到运动噶，咁有咩办法可以将我一个礼拜嘅运动嘅课程表浓缩咗做两日啊，咁样
1: 得噶，
3: 可以噶，
0: 又冇话唔得嘅。嗱，冇话唔得嘅，理论上系得嘅，系啦，
3: 理论上。
0: 咁所以就有，所以就会有个 super set 出嚟啦。
1: 吓，真系噶，
0: 系啦，我哋咪之前咪话，我住推胸咁先算啦，十二下一组，推完之后就要唞翻分零钟，咁啊可以饮啖水啊，揿下手机啊，好够时间啦，我又再推第二 set， 咁啊来回做四 set， 咁啊系咪？咁中间唞嘅时间，我可唔可以唔唞噶？
1: 可以，
0: 其实都得嘅。咁但系我哋如果做集中一个肌肉嘅时候，我哋会唞嘅，因为我推十二下，咁然之后咧，其实第十三、十四下就已经冇力推噶啦，就冇咗个效用噶啦嘛。咁所以俾佢唞翻一分钟，我回到大约八成力嘅。咁第二 set 嘅时候咧，可能就可以做到十下，系咪？我又再唞一阵，跟住第三 set 嘅时候咧，可能会越嚟越少啦，做一个 descending 嘅 ladder 啦，即系我哋好似个梯咁样，但系慢慢越做越少啦。有啲会越做越多嘅，咁啊视乎你个训练模式啦，同埋个重量，你可以越加越重，但系你做少啲下数啊嘛。系啦，咁呢度叫 ladder 啦，即系好似爬梯咁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咧就讲嘅系嗰个 super set 啦。super set 系点样咧？即系我做完胸嘅动作，跟住即刻我去做一个背嘅动作，背好啲，系啦，因为你感受你会系全部都系上身啦。咁你做完胸之后，哇，个身啲肌肉胀，好硬，再即刻做背，哇，背又好硬，咁你其实会有好大嘅成功感啊！即系你，我好 feel 得到，我真系操到嘢咁样。
2: 好似又做，即系反正个即系 hard work 又 pay off 到嘅，而家
1: 其实感觉嚟嘅，
2: 自我感觉良好，简单啲嚟
0: 讲。系啦，你有感觉咧，你就会肯去操啲啦。喂，呢个感觉 OK， 但系未去到极致，我加重啲先咁样。系你有感觉，你会跟住自己感觉去做啊嘛。系咪？如果有好多人咧，我哋做修复咧，修肚腩咧，冇咗嗰种动力，就因为其实一大部分人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唔好感觉到啊。嗰个大肚腩个肥膏阻住你咧，我都感受唔到，我六嚿腹肌都唔知得唔得嘅，算啦，都系唔做啦。
3: 有啲成果自己感受
0: 系啦，系啦。咁所以 super set 其中一个好处就系你快啲同埋容易啲感受到，咁你就会有多啲动力去操啦。
1: 哦，
0: 系啦。咁另一樣嘢就係頭先講過啦，即係慳時間啊嘛，係啦。咁但係喂，我新手喎，我操完胸即刻操背，我驚會好容易整傷喎，係啦，即係我成個上身前後都崩崩緊咁樣樣，一嘢拉傷嘅話就大件事。咁有啲人咧就會做一個primary 嘅肌肉，再做一個 secondary 嘅肌肉，即係我哋推胸。咁其實我哋推胸嘅時候係做個推嘅動作咧，都會用埋我哋嘅拜拜肉，即係三頭肌嘅，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 super set 個胸嘅兩個動作，例如係做飛胸，即係將個胸打開，然之後夾埋咧，即係好似山槍碗咁樣啊，開同埋夾啦，係啦 ，butterfly 啦，即係夾胸啦，同埋做推胸啦。咁呢個係胸嚟嘅，咁啊做三個循環之後，就即刻做個拜拜肉啦，即係三頭肌嘅三個循環。因為其實你胸你 warm up 咗嘅話咧，順手都已經 warm up 埋你個三頭啦嘛，咁就可以直接係啦做埋你個三頭肌啦。
1: 咁樣，
2: 好似所有嘢佢講到都係，順個便做埋佢啦，順個便做埋啦。
3: 其實平時都得嘅，不過
1: 熱咗身啦，
0: 係啦，
2: 係唔做都做咗啦。
0: 咁因為香港人要慳時間啊嘛，頭先我講將一個禮拜嘅課程濃縮咗兩日啊嘛，咁我而家做埋嗰個三頭肌。咁然之後嗰個三頭肌嘅對面咪就係二頭肌，即係老鼠仔啦。咁三頭肌同埋老鼠仔又再一齊 super set， 咁我成身上個上身就操曬噶啦。
2: 唔知點解，係啊，唔知點解聽到好簡單，但又好似有啲唔對路。
3: 係啊，
2: 又覺得條數係咁計嘅咩？教練咁樣咯。
3: 聽落有啲攰喎，咁簡單咁，我平時都應該可以操得好勁啦。
1: 係咯，即係話你咪操開胸啦。
2: 但係可能做完一次就發現原來呢個係一個陷阱嚟。
1: 係啊，你攰到
0: 咁所。所以 super set 又唔可以成日做嘅。
2: 哦，
0: 嗱 super set 就系即系几个目的嘅啫。第一悭时间，第二你攞

0: 易啲攞到個肌肉嗰種感覺。
1: 感覺
0: 係啦，係主要係呢兩樣嘢啫。
2: 咁頻率 wise 係幾耐做一次 superset 係 OK 噶？有冇話？
3: 係咯，即
1: 係一個月，
2: 即係最多頂頂
3: 兩日啦，係
1: 啊，
2: 就唔好成日咁樣。
0: 我自己咧就會做一啲譬如重力嘅訓練，即係做到好重好重，但係做幾下啫，六下咁樣嘅啫。跟住我會做一啲係做一啲線條嘅訓練，做多啲，但係咧做得仔細啲，即係譬如推胸咧，闊手做一 set， 窄手做一 set， 斜斜地又做一 set。
2: 哦，即係分個肌肉細分好多。係
0: 啦，咁即係令到
2: 去 drill
0: 同一個肌肉，但係唔同嘅部位咧都可以訓練到，咁個嗰個肌肉先會 3D 啲立體啲。
2: 3D 啲。
0: 你見有啲大隻佬個手臂哇好大，但係咧
1: 係唔啱，
0: 係得一嚿嘢嘅咋，得嚿圓柱體。但係有啲人你見咧會比較立體啲，即係個膊頭就圓嘅，跟住個手臂前面有一嚿，呢邊一嚿，嗰邊一嚿，係啦，就會立體啲。
1: 咁就咁樣啦。
0: 咁其實就做
1: 係
0: 啦，分細啲嚟做，但係唔好做得太過重。
1: 哦，
0: 係啦，咁同埋有耐力嘅訓練啦，例如連續做掌上壓做五十下，誒聽日下一次可能做六十下，慢慢加上去。咁呢啲係肌肉嘅耐力訓練啦，跟住仲有肌肉嘅爆炸力嘅訓練啦，譬如可能做一啲喺个地下度做掌上压，但系会将成个人弹起离地嘅。
2: 哦，
1: 哇，好难呢、
0: 這个。诶，呢啲系爆发力，咁但系爆发力又系唔会练得好多下嘅。咁所以咧，唔同训练嘅 pattern 咧有唔同嘅目的嘅。咁所以咧，轮流交替嚟做咧，系会对你个肌肉咧嗰个帮助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头先我讲只系上半身嘅。
1: 系啊，冇错。
0: 脚都可以咁练嘅。
3: 晒啲脚谂住。
0: 脚都可以咁练嘅，
3: 可唔可以我呢个礼拜 superset 净系做上半身，下个礼拜 superset 净系做
0: 得得得得得，系啦，我 superset
3: 一定一次过做，
0: 唔使你 superset 咗上半身，咁然之后听日落，咁我可能你去做个 cardio， 慢慢跑下步咁咯。
1: 哦，咁咪两日咯，
0: 系啦，咁啊，咦，我又想。集中操翻个胸，上身好薄，单薄，咁可能你第三日你就净系做一个，譬如膊头啊，或者做啲细啲嘅肌肉，就系做啲即系线条啲嘅嘢咁咯。
3: 系啊，脚有冇话特别啲嘅 super set 噶？
1: 即系好似头先你嗰啲咧，话掂我都做咗前边，不如我做埋后边啦，或者做咗后边我做埋小腿啦，有冇呢啲嘅？
0: 都会嘅，下半身咧通常就系大腿啦，同埋 pat pat 啦，系啦，咁啊。不不外乎係深蹲同埋弓步嘅啫，係啦。咁通常都會嘅交替嘅。咁交替就左腳做完就做右腳咯，係啦，就係咁簡單。咁腹都會嘅，做完upper app 咪做 lower app 咯，或者做埋側邊啦，即係兩腰嘅兩邊，扭腰啊呢啲動作咧，都可以攞嚟做 super set 嘅。
3: 佢全部講到好似好簡單，
1: 係啊，但係其實已經將你嘅人咧已經細分咗好多，好多嚿，係
3: 啦，
1: 係啊，唔同嘅地方咯。
3: 嗱就咁聽咧，我就聽落咧，好似好
1: 已經
3: 好易，但係亦都係其實係裡面好多嘢要去做啦。做完會唔會攰過比平時即係慢慢咁樣我去操啊？會唔會攰好多？
0: 我個人經驗嚟講咧就唔會嘅喎，反而你淨係操胸咧，即係第二日第三日嘅酸痛咧就集中喺胸啊嘛。
2: 係，
0: 如果你操背嘅話咧，
2: 全身都。是不是全唔系咩？是不是
0: 但系冇咁痛，即系
1: 反而冇咁痛，
2: 因为佢每一个
0: 你分开咗嘛，你分开咗嘛，系咯，咁所以其实理论上会快又快啲好翻复原，
2: 吸引
0: 系啦 ，super set 就悭时间啦，
1: 又悭时间又唔痛，我成日都咁忙，
0: 复原都会悭时间，都啲咩
1: 啊？咁我可唔可以日日都 super set？即係其實我每一次我去親嘅話，我都係一個鐘頭裡面咧做曬所有嘅嘢啦。有冇人會咁樣做噶？
0: 都會有嘅。
1: 因為我見到有啲譬如可能真係咧，佢就食個 lunch 啦，佢唔食 lunch 啦，跟住佢就真係去 gym 啦。邊有咁多時間啫？
0: 係㗎，
1: 換咗衫嚟。
0: 咁你咪上身，聽日咪下半身，後日咪做腹。或者是做其他的 superset 咯，因为其他 cardio 都可以 superset， 只不过我哋将佢变咗叫佢做 HIIT 啫嘛。
1: 哦，
0: 系啊，你可以连续做一30秒嘅jumping jack， 跟住再做30秒嘅squat jump， 其实都好攰噶，呢个都系其实都系 superset 嘅一种嚟噶。
3: 咁啊，休息方面咧，我哋已经
1: 做完
3: 休息
1: 系啦，
3: 做完好 super 啦，我有冇话要特别即系做 superset 嘅休息同平时我就咁操嘅休息？休息又有啲咩唔同？
0: 正常地咧，我哋做舉重咧，一 set 大約係會50至1分鐘時間內做完啦。有啲人會做多啲，有啲人做少啲，可能6下，有啲人多啲，可能20下咁啦。但係大約都係1分鐘。咁唞嘅時間咧， 就大約30秒至到1分鐘嘅都係。
2: 哇，好短時間。
0: 係啦，咁跟住你就做第二 set 噶啦嘛。咁、但係 super set 咧，你即刻接住做第二個動作噶嘛。咁嗱，咁咪好攰，好攰，好攰咯。如果即係我全部都係操空嘅話，但係因為咧你用嘅力唔同啊，咁、所以咧其實就冇咁攰嘅。
1: 反而
0: 冇咁攰，所以你夾完空之後，即刻你推空咧、其實嗰種攰嘅感覺係有少少唔同，咁、所以你即刻接住做咧，個佢唔係好咁覺嘅。
1: 哦，
0: 所以唔係話佢慳時間，就慳時間在咧，你嗰唞嗰30秒一分鐘咧，你都慳埋咯。
3: 但做完之後嗰、個復原，我有冇話哇？做完呢個 super set， 你可能虛耗得多啲啊！我要食翻多啲，唔知係 protein 啊定係乜嘢去補翻？
2: 應該唔關事。
1: 打翻個邊爐咁。
3: 有冇咁樣啊？
0: 哦，嗱，其實佢因為咧，佢 condense 咗啲動作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用翻同樣時間都半個鐘嘅話咧，其實做 super set 你真係跟足嚟做啊嘅、做嘅內容同消耗咧係會多啲嘅。所以我自己我就平時我訓練學生都係嘅。哇，點解同跟你操會攰咁多嘅？我係啊，我都冇俾時間你偷。你做完動作一就做二動作，一就做二。正常嘅平時你跟教練可能做完第一 set 動作，跟住啊點啊？你今日啊講下啲咩？今日
1: 係
0: 啊買咗咩股啊？係啊，你尋日哇升咗幾多？
1: 咩學生？
2: 好再嚟。
0: 好，跟住係啦，好 ，OK， 唔講住，好，其實操埋第二 set 先。哇，做完第二 set 咁點啊？最近你同你老公啊有冇去歐洲玩啦、啊？係啦，又講翻三五分鐘。哦，第三 set 啦，你先做得個三 set 啫。我都唔同你講啦，做完一，我做二，做一，做二，做一，做二，做咗六 set 啦已經。
1: 我早啲走啊，跟住
3: 係啦，
1: 快啲，快啲完成。
0: 所以你想燒多啲卡路里嘅話，其實 super set 係第三個好處啦。
1: 其實我覺得反而係個教練最緊要。
3: 都系
1: 嘅，其实系个教练。
3: 你平时推空都系啊，唔俾你时间你跑，你都系咁。
1: 你讲得啱噶，Owen，因为其实咧，我都有睇住诶，有时譬如可能咧，你嗰个 gym 里面咧，有啲人系真系有个 PT 喺隔篱噶嘛，佢系咁讲嘢噶，有啲。
0: 咁有啲人系真系想揾个人嚟一路做运动，一路陪你倾偈嘛，
2: 俾精神你支援啊。
1: 跟住仲要好轻咁样喺度倾啦，喺度掹下脚咁，跟住喺度倾偈噶。
0: 要噶，
3: 唔系，但系如果你真系
2: 做
3: 运动
2: 咯，系啊，
3: 真系想操先。
1: 先至揾到
0: 嗱，做運動咧
3: 就覺得話魔鬼教練咯。
0: 做運動我可以唔理你噶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但我諗住呢套啊，咁我教我女重課一樣啦，你做啦，唔好講嘢啦，唔得噶喎又。
1: 教
0: 我見有啲同學仔咧，我女啲同學仔咧，真係默默地自己寫做完功課去玩咯。我女唔係噶，擔天望地，又要講下我哋做完食咩點心啊，有咩茶點啊。
3: 小朋友嗰個注意力集中力係冇咁高。
0: 係啊，我又要同佢傾一陣偈啊。你做完之後咧，我同你睇一。電視啊，睇下呢度啊，睇下書啊，嗱，你而家快啲做先，做埋啦，做埋呢行，做埋呢行，我去攞嘢俾你飲下，要真係要氹佢噶，
1: 就係啲學生
0: 咧，係啦，同做 PT 一樣啊，就係你話你坐你隔離嗰個 set PT 係一樣啊，係
1: 啊，我就覺得冇噶，你見到佢好開心啦，
3: 真係引入人嘅，有啲人可能真係中意歐文呢種，
0: 係啦，
3: 係
0: 啦，
3: 係
0: 啦，
3: 係
0: 啦，
3: 我直情唔需要你喺
1: 度，係啦，係啊，係啊，同埋有時候啲女仔你見到啲 PT 哇好鬼靚仔咧，咁你又知道佢就嘢又唔同嘅，系啊，佢嚟攞嘅嘢完全唔。
3: 你問下歐文知啊。
0: 喂，咁樣講下，我可以試下逼我女做功課 super set 喎，即係做兩行英文先。好攰啦，系咪啊？好攰啦，我哋转做中文先，写两行，
2: 计两条数，
0: 系啦，
2: 跟住计两条数。
0: 咁我合果汁都悭翻啦。
1: 系喎，你可以谂。
0: O K， 试下先，做功课 super set， 我翻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在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的时候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界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将

0: 培刚话，随住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上升，期望启德线嘅路线同埋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同埋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起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2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80亿4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蚊跌3.2，腾讯控股421蚊跌7.2，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6.2，友邦保险69.3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02.2跌3.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跌6.34，建滔积层板54.4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3点，跌410点。港金报38,72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9美元，卖出4,1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创资中学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界限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创资中学是有坏车的，现在龙尾去到界限街。转到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是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还有西隧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快活哥。
4: 虽然哥哥咧今日就放假，所以咧头先咧都听到咧就系我哋嘅又要健身，人人健身，令你放心咧，都系预制菜嚟嘅，食饱得啦，
3: 系
4: 咪啊？我冇
3: 嘅，咁好味，
4: 系啊，仲要搞到 Alex 都走入嚟先，系啦，同我哋讲，我就哎呀，我仲谂住你见下你哋嗰个同我即系讲佢哋个系健身教练添，咁样系点不知嘅就，哎呀，行一趟，
5: 原来见到我，
4: 系啦，跟住成即刻出翻去，好啦，今日咧就系平时咧。法律局咧就会教下我哋，又有好多嗰啲咩 Z 世代啊、Gen Z 啊，佢哋究竟咧会有啲乜嘢新嘅玩意啦？咁所以咧，亦都系从住呢一条线咧，去揾到有一啲嘢同大家要讲下
5: 嘅。好啊！
4: 但系喺正式入正题之前嘅话咧，我想问一问你哋有攞袋翻工噶？
5: 有。
4: 好，先睇睇小强个袋先。
5: 嗯
4: 嗯，请你抄一抄你自己个袋 ，check 一 check 个袋，冇错，就好似等于咧就系翻学嘅时候咧，有同学唔见咗
3: 书包啊。
4: 唔见咗嘢，跟住咧就要 check 下究竟你啲咩。
3: 好啦，仲
4: 有
3: 啲
4: 讲出嚟，有啲咩嘢喺里面噶？你
5: 报纸，
3: 今朝今朝买嘅新鲜报纸一份，
4: 新鲜报纸一份，仲有咧，
5: 仲有咧
4: ，file 里面有啲
5: 文件，
4: 文件
5: 系啦
4: ，OK， 好，系咁多咋？
5: 冇啦。
4: 除此之外咧，系啦，有个 laptop 啦，
5: 系啦，
4: 有个手机啦，
5: 系啦，
4: 有本簿啦，有支笔啦，仲有啲咩？废纸，哇，
3: 有啲药。呢啲药搵个胶袋装药，
4: 哇，好多啊！又偷人哋，
3: 你有准时食噶嘛？
5: 我自己嘅就，
3: 哇，咁多药，
4: 车使乜带出嚟啊？
5: 唔系，有攞个樽装药噶，
3: 你成个药房咁喎，你个袋，做咩条有条雪条棍？咖啡棍，
4: 做咩噶？搵你做咩噶？
3: 搞咖啡嘛？
4: 喂，偷咗咁多条，搞阵。
5: 唔係
4: 咖啡棍，
5: 係啦，因為我晏晝有時沖嗰啲蜜糖水咧，就呢一個，因為好過嗰啲羹啊。
4: 係啊哈，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你以前翻工同你而家嗰個袋裡面嘅嘢嘅話，有冇啲咩唔同啊？
5: 冇咩唔同，係多一部電腦。
4: 好，好啦，到欣欣，
3: 我唔執書包嘅小朋友嚟㗎。
4: 你個袋裡面有啲咩嘢？其實我中意睇人哋個袋裡面有乜嘅。咩啊？鎖匙、
3: 喉糖啦、紙巾啦，有隻未食嘅烚蛋。
5: 兩日前。
3: 唔係，今朝嘅，今朝嘅。
4: 又唔食早餐？
5: 唔係，
4: 仲有咧？
3: 未食，唔係唔食。仲有
5: 而家晏昼嚟紧
3: 啊药咯，我都有药啊，
4: 系啊，
3: 我都有药，
4: 好啊，恭喜你。
3: 跟住咧有 hard disk， 跟住有把遮
4: 啊哈，
3: 有包豆奶，有部电脑，
4: 有部电脑，系啦，
3: 备用口罩
4: ，OK，
3: 系啦，系
4: 咁多。
3: 依家有张饼卡，
4: 咦，好喎，
5: 你睇下过期未先？
3: 应该人哋派贴俾我咧，
5: 睇有冇过期。
4: 饼卡好少过，好少过期，
3: 过期嘅未过期，
4: 仲有过期咩？
3: 未过期，2018年，
5: 系啊，
4: 好得。
3: 有冇上去食饼啊？
4: 冇啦，系咪？即系大家共同都一定有嘅咧，就系有个电脑喺度。
5: 系啊，
4: 好到我啦，
5: 好啊。
4: 好嗱，我咧就分两个嘅，因为咧就系翻工嘅时候咧，有时放咗工咧去玩咧，咁就会有一个。好啦，咦，我发觉你冇银包喎，
3: 包袋
5: 有
3: 啊。
4: 哦，好，我有银
5: 包啦。出嚟，
4: 好，我有 hand cream 啦。仲有嘅咧，就係有一個化妝袋啦。
5: 係啊，呢啲
3: 女士，
4: 我以為抄咗啲嘢。口罩
5: 要用咩嚟？
4: 你好嘢，睇小我。
3: 唔系待定都好啊，帮到人啊，有时
4: 系啊，有时有啲姊妹要噶嘛，姑姑要咁样，系咪先？好，同埋一个老花眼镜。
3: 系。

0: 你之外仲有另外嘅，好啦，有个
1: tablet， 有个平板电脑，
0: 平板电脑啦，系啦，有个手机啦，系啦，仲有嘅就系一支
1: 插电线有冇啊？
0: 润喉啊，梗系有啦，插电有。
2: 我反而冇。
1: 反而冇啊！
0: 你完仲有另外一
1: 個，
0: 翻工嘅時候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嘅。咁呢一個咧裡面就有好多嘢嘅，例如就係有呢、這個尿袋，
1: 係即係嗰啲充電，
0: 冇錯，
1: 充電寶啦，
0: 係啦，仲有
1: 耳機啦，藍牙耳機啦，
0: 冇錯，好。仲有就系、是、
1: 多嘢嚟，
0: 梗系啦。
2: 喂，佢攞啲袋装分门别类，
0: 我分门别类噶，
1: 系啦，我全部一嘢摆晒，
2: 我都系啊。
0: 我有好多笔嘅，
1: 哇，
0: 有笔袋，系啦，有啲笔袋啊、贴纸啊咁又喺里面啦。
2: 贴纸用嚟
0: 有
2: 贴纸，
0: 唔知我中意。
1: 黐你簿啊，好似你咁啊。
2: 哇，第二簿啊，呢本就
0: 呢个就
2: 纸本，
1: 哦，真系一本簿，
0: 纸本嘅，系啦，
1: 纸簿。
0: 好啦，咁点解要同大家要分享嘅就喺呢个袋里面，系咁多啦。咁喺个袋里面有啲咩嘢咧，亦都要分享。就是、你以前咧，我谂你翻工嘅时候咧，应该系唔会带电脑嘅，冇手机
2: 啦，
0: 冇手机啦，冇电脑啦，系咪？
2: 同埋呢啲嘅纸本、卡纸本，
1: 电脑我反而会
2: 冇啊。
0: 電腦你出世嘅时候就有电脑啦，已经
1: 系
0: 啊，系啊，
2: 我哋做嘢嗰时冇就系啦。
0: 我哋嗰时候冇噶嘛，
1: 我做嘢嗰时已经有系啦，
0: 已经有啦。所以其实就系翻学嘅时候已经带。
1: 翻学都要带。
0: 开始未啊？
1: 大学嗰时都有啦。
0: OK， 好啦，咁其实点解要睇一睇大家嘅袋咧？就是、因为咧最近嚟讲咧兴咗有一个嘅就系新嘅袋，嗰、那个袋咧个中文名叫做类比包。又或者叫做离线包，英文名咧就叫做 analog bag， 系啦，有呢一个咁样嘅风潮咧，就发生喺一啲嘅就系千禧世代咧，又或者系 Z 世代嘅一啲近期咧，佢哋嘅袋里面咧就会有唔同嘅嘢摆喺里面啦。嗱，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发觉嘅就可能你有部电脑啊，或者个平板啊，甚至乎你有个手机，基本上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出得街噶啦，因为咧你要做嘅嘢嘅话咧，
1: 唔使带有时，你带翻张身份证就得啦，
0: 系啦。甚至乎身份
2: 證
0: 咧，
2: 身份證唔
1: 使帶啊！身份證
0: 點解啊？
2: 你過境嗰時奪咁，
0: 哦，
1: 咁你要帶本身都要帶。
0: 你要帶嘅身份證就一定要帶出街嘅。
1: 八達通可以唔使帶，因為你可以用入埋部電話度。
0: 係咪？咁你可以諗下咯，你嘅每一日咧，其實基本上你所有需要用到嘅嘢嘅話咧，其實喺個手機裡面已經有曬啦。包括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我付費，我可以俾個奪啦。跟住嘅就係我影相嘅時候，佢包埋有相機啦。仲有嘅就係你要 check 啲乜嘢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佢已經可以上岸啦。所有嘅嘢全部做曬。
1: 你怕它没电而已，唯一
0: 没错，
2: 所以它有充电宝，
0: 是的，没错。但是对于一些 Set 世代的朋友来讲的话，他们会发觉的就是上去上网，甚至乎就是用手机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1: 因为他们是数码原住民，一出世就已经有
0: 了，就已经有了。同埋的就是甚至乎会出现了有时候一些东西，就是说很久都没电的手机的话会出现忧虑。
1: 是
0: 啊，你会不会的？
2: 我不会。
0: 你会担心的？你会的。
1: 你没试过，你睇戏你一定识电话或者唔睇电话啦、
0: 啊
1: 嗯。可能睇套即系之前有套长片三个几钟啦。
0: 系啊，
1: 我会咧，因为你会有啲嗰啲 notification， 你会震噶嘛，
0: 系啊
1: ，message 你会震噶嘛，
0: 通知你。
1: 系啦、啊，你会心会啰啰挛噶。
0: 咩嚟
1: 咧？你知道唔可以攞出嚟睇，系咪？亦都知道应该唔会系啲乜嘢急事嚟嘅。咁、
0: 啊、
1: 但系你都要等到三个钟之后，你先可以攞出嚟睇嘛。
0: 就会好不安啦。
1: 你个心系啊，一路睇戏一路啊又震嘅、啊。
2: 有件外套你咪咁样遮住。
1: 系啊，跟住好啦，到睇完长戏。三个几钟出，我都中意睇啦，佢全部都冇嚟嘅。
2: 系啊，绝对系啊。
0: 所以咧，其实咧呢样嘢咧真系好得意啊！嗬，嗱。直播室里面嘅话咧，有两个就唔系呢个 set 世代啦，佢又比较即系近啲或者
1: 近啲啦，系啦，
0: 佢都唔系 Gen Z， 咁但系咧就已经有一个即
1: 系
0: 好唔同嘅一啲感觉啦。
2: 系啊，
0: 你有冇呢、這个有冇呢个不安？我冇嘅。我冇嘅，三四个钟头如果我唔睇手机嘅话咧，我都冇问题嘅。甚至乎有时你想断网咧，去旅行嘅时候咧，我系专登全日都唔睇嘅，我都冇事，我都冇事嘅。你有冇啊，小强？
2: 嗱，我每朝翻工咧，搭巴士啊，搭地铁咧，我从来都唔睇手机嘅。
0: 系咩？
2: 但系
0: 点解你翻嚟成日坐喺度睇？
2: 因为嗰时
1: 翻嚟先睇嘛，翻嚟先
2: 咧，十个人有九人咧，个个都睇。
0: 我都留意到呢样嘢。
2: 老人家又睇，年青人
0: 睇。港剧啊，咁样
2: 乜都人睇、我就瞓觉嘅、因为我觉得真系冇必要睇，咁样咁紧张啫。企、地铁冇得坐，企喺度睇你做乜鬼啊？系、我唔睇
0: 嗱，佢哋做过一啲嘅调查咧，有关于嘅就系外国啦。原来嘅就系喺15分钟里面，如果唔俾你掂个手机，或者唔俾你睇个手机嘅话咧，焦虑、甚至乎嘅就系你继续唔俾我睇嘅话咧，我开始懵啊，同埋觉得唔得噶。咁另外就系话全日嚟讲嘅话，有冇去统计一个？因为其实喺你嘅智能手机里面咧，佢、有话俾你听，每日嘅用量，你几长 咧，应该几长噶？你
1: 7-8个钟咯，
0: 七八个。

0: 钟，你几多？
1: 冇睇过，
0: 我大约系三四个钟度啦，系啦。我曾经试过有七八个钟嘅，但我就系尽量希望自己唔好成日都睇手机嘅话，而家已经可以减到去到呢一个嘅三四个钟。但系普遍咧，呢一个嘅调查嚟讲嘅话咧，每人咧都系睇七八个钟或以上，甚至乎就
2: 系
0: 年纪越细嘅话，睇嘅时间越长。
1: 系啊，
0: 咁所以咧，而家就出现咗有一个就希望可以用呢一个所谓叫做类比包或者叫做离线。

0: 冇错啦，咁啊里面会有啲乜嘢咧？咁样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嘅话，其实都系古老当时兴咯，系、啦。譬如有一啲嘅就系织冷衫嘅一啲
1: 针，
0: 冷针，同埋嘅就系可能钩针。希望你可以嘅就系唔好，当你想攞个手机出嚟嘅时候嘅话咧，唔好攞啲嘢出嚟咧勾下，系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佢哋好兴噶吓，除此之外嘅话咧，重要嘅就系有画宝。
1: 哦，画画呢个
0: 画可以画下，
1: 但系呢个小人啱啲，
0: 系嘅，但系其实冇所谓嘅啫，唔一定要画得靓。
2: 系啊，我仲见到有人系真系会写生啊，
0: 系
2: 会画
0: 嘅。佢就可以嘅就系有画簿啦，可以头先讲嘅就系织冷衫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有相机。嗱，其实简单啲嘅啫，就系你个手机里面有嘅功能。将佢变翻嘅就系非数码啦，拆翻晒出嚟。例如嘅就系你影相嘅话，我用菲林机；我要听歌嘅话咧，我用翻以前嗰只要入歌落去嗰个 I 乜嘢，系啦，即
2: 系
0: 佢有个限量嘅。
2: 再唔系就系入 cassette 带或者入 CD 系啦，
0: 冇错。
2: 即系总言之，唔系可以连到我嗱。依家因为你其实有嗰啲咩串流平台咧。你一撳，你咩歌都可以有噶嘛？
0: 係啊，
2: 以前就唔係噶嘛。以前你聽嗰首歌，我都記得，即係我都有嗰部嘢啦。我真係自己喺屋企咧入曬啲歌 ，download 曬或者轉曬做嗰啲 file 就擺曬入去嗰部嘢嗰度，自己再排個 playlist 啊嘛。
0: 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個咧，
2: 你冇入到就冇得聽噶啦，
0: 冇噶啦。你突然之間想聽，你冇得聽噶啦。
2: 冇得聽噶啦。
1: 天恩，你有冇試過為一個女仔？
2: 有，我送过一部俾王太啊，
1: 好浪漫，
2: 就系咧，
0: 跟住里面入晒啲歌喺里面，
2: 入晒啲歌，跟住咧仲要你可以 rating， 即系你，譬如呢只歌你觉得好好听咁样，五分，五星咁样，咁咪排晒俾佢咯，系啊，入晒都系我中意听嘅歌，我觉得好听嘅歌送俾佢咯，
1: 系啊，
0: 莫非你有做过咩？
2: 唔系以前啲人咧会自己录
0: 录一饼剧咧就有，
1: 嗰啲电子嘢我就冇，
0: 我有啊，录音带我有，我自己唱歌俾佢听我都有。
1: 哇，
2: 你出埋碟添？
0: 我唔系因为佢嘅，出碟系因为有人签我。你唔好讲到咁远，系啦。咁当然啦，就可讲紧嘅就仲有好多啲，譬如可能叫老派科技嘅逆袭啦。咁譬如可能讲紧有啲咩嘢，而家再兴翻晒咧，大家都知噶啦，黑胶。底片，仲有就系笔记簿，
2: 实体书有冇？
0: 实体书有，系啦，甚至乎有人咧会玩嗰啲 card game， 即系可能系就
2: 系
0: 有副 pair 牌，又或者系有啲 board game 摆喺你个袋里面，随时可能有几个人嘅话冇咩嘢做，大家摆低手机，我哋大家一齐嘅就坐下大碟，好耐冇坐过大碟啦，话时话啱唔啱啊？
2: 唔系呢个我有有朋友做，系啊，
0: 会。
1: 其实咧，你哋话 pair 牌咧，其实咧，你哋就话坐大碟啦。我谂起读中学嗰时咧，玩桥牌啊。
0: 哇！
1: 系啊，
0: 玩下钱噶？
1: 唔玩。
0: 玩我仲以
2: 为运动，
0: 我仲以为你玩就个咩冚棉胎咋？
2: 冚棉
0: 胎都好开心噶，
2: 太刺激啦！我依家受唔住。
1: 打 bridge 系好型噶，真系好型噶。有嗰时咧，
0: 中学嘅时候玩，
1: 中学嗰时候玩啦，同埋咧试过咧约女校咧一齐嚟联队。好好玩，好开心，因为你要 partner 嘅，即系佢就坐你对家咁样。即系话
0: 输咗要点噶？点解要揾女校嘅？
2: 输咗
0: 要
2: 请佢
0: 食饭，
1: 切
0: 错，
2: 切咩？
0: 点唔系？点解要揾女校先？点解要揾女校先？你唔可以揾男女校嘅。咁点解要揾女校？因为你系男校啊嘛，我知。系啊，
1: 咁
0: 啊，
1: 梗
0: 系揾女校。揾
1: 女
0: 校切错。
2: 咁通常
1: 咁而家男女校嚟到，我又唔想同个男啊。
2: 系啊，
1: 呢啲系正常嘅社交生活。
0: 啊，呢个真系，呢个真系冇错。
1: 打 bridge 咧。是好玩好优雅的，真的好优雅的。而
0: 家仲识唔识啊？而家仲会唔会约人玩噶？
1: 冇啦 ，N 年冇玩过啦。
0: 我觉得玩呢一啲啊，又或者玩 bingo 嗰啲系上一年。
2: 但你要揾到有人陪玩，
1: 系啦，
0: 要
1: 识
0: 揸人咯，
1: 要
0: 一班人咯，
1: 要识玩，好正。
0: 冇错，咁所以其实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咁嘅风潮嘅话咧，就会系翻嚟噶啦。咁当然啦，咁大家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有好多一啲其实旧嘅古老嘢咧，反而翻倒转咧，就系变咗时兴啦。例如嘅就
1: 系
0: 而家啲歌星嘅话会出翻黑胶啦，系啦，以及嘅就譬如可能我哋影相嘅话咧，就会希望嗰种粗粒感啦，
2: 火粒感
0: 系啦，火粒感啦，要呢啲咁样嘅嘢啦。甚至乎你可以喺你自己嗰个手机嗰度，你都会教翻嘅就系影出嚟嘅话系要黄黄地啊。 啊，
2: 加翻
0: 表
2: 打落去，
0: 系啦，即系会倒翻转头就想做翻呢啲
2: 爆光啊咁样，
0: 系啦，就算松茸蒙嘅，我觉得哇，真系好有型啊，咁样噶嘛，好奇怪咯，
2: 唔系影嗰啲相都系啊，我早几日执银包啦，即系我因为换银包，我执翻一张差唔多廿年前，你有冇影过贴纸相？嗱，我个年代
0: 有啦。

0: 相
1: 廿年前，
2: 廿年
1: 跟住咧嗰啲膠，咁你影完啦，你會 print 出嚟，跟住咧擺喺包度，咁你會過膠，
0: 過膠咯，
1: 連嗰個膠嗰個邊咧都可以披披地嘅，真係啊，
0: 好有年代感啊，
1: 正
0: 我呢種
1: 覺。翻廿年前嘅自己同廿年前嘅王太，哇咁嘅樣嘅，
0: 你講緊佢定講緊你？
1: 係大家咁話啦，係啊，咁啊嗱，俾你睇啊，披曬啦已經，
0: 哇好正，成班人影喎，
1: 係啊，因為嗱依家影相太方便啦，依家影相太方便。因为你影完咪摆手机，其实咧你好多时影完都未必
0: 睇
1: 嘅，
0: 冇错。
1: 你真系 print 出嚟摆翻去印出嚟咧，摆翻喺银包度啊，或者点样，你真系会反而会睇咯。
0: 虽然佢会甩色，但系个问题系啦，就你都仲会系个实体喺度，系啦。
2: 啲相咧排到佢歪零歪情，
0: 系啊，几
2: 好
0: 啊，
1: 系
2: 啊，
0: 正啊，
1: 佢系
2: 好
0: raw件事，
1: 系啦，影出嚟剪完自己排噶嘛，系啊，大家分咁样咯，有廿张，一人分六三张四张咁样。
2: 你啲朋友咧有冇罪啊？
1: 系啊，我啲朋友有罪噶，系啊，会约出嚟噶。
0: 你专登攞你一路都摆紧喺个，
1: 我一路都
0: 摆
1: 喺度噶。我到执银包嘅时候，但系我一到执银包嘅时候先，原来我摆咗咁耐咁样，执翻出嚟咁样。
0: 其实呢一种系咪一种另类嘅怀旧咧？
2: 系啊，
0: 系咪一种专一咧？
2: 系啊，
0: 即系你
1: 对于佢哋嚟讲就有新啊嘛。
0: 佢哋出世嘅时候系冇啲嘢噶嘛。我哋倒翻转头就觉得，因为一路都睇住呢啲嘢大嘅时候，我哋又觉得又唔系啲咩嘢。但系当佢哋见到Gen Z 佢哋用呢一样咁样嘅嘢嚟去再生活翻转头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其实都真系有人味嘅嘢系需要，
2: 梗系
0: 系啊，即系要俾佢继续嘅。我觉得，
1: 系啊，
0: 咁啊自己嚟讲嘅话，有冇啲咩嘢喺呢一方面嘅？就系你觉得好啦，如果我俾你打造一个属于自己嘅呢一个包。系啦，你会觉得就里面需要有啲咩嘢咧？
2: 嗱，我唔讲你，
1: 即系吹一日街啊！
0: 系啦，吹一日街嘅啫，
1: 即系当个电话净系可以真系攞嚟打电话，
0: 冇错，
1: 其他唔用，
0: 咩都唔得，你要带啲嘢出去。
2: 唔讲你个包包先，半年前咧有个朋友去搞游轮嘅，佢就叫我，喂，你想唔想去玩啊？我话，都好，不过佢话船嗰度冇 WiFi， 不过。有，但系好贵。你 O 唔 O K？
1: 即系你当冇得上网咁
0: 样。冇上网咯，几耐啊？
1: 诶，
2: 就系星期五晚，星期五晚去，然后星期六一日，星期日一早就9点，朝早就到香港。
0: 冇问题啊！
2: 我正，我想即系试下感受一下。
0: 一夜啫嘛。
2: 系啊，即系完全系冇 WiFi 冇手机，我决定去啦。原因就
0: 系
2: 佢，因为佢邀请我去唔使钱，
0: 系啦。
2: 我就带咗
0: 咁样，带啲咩啊？
2: 带咗一本书，同埋带咗一盒嘅小嘅拼装积木上去。我谂住我要消磨呢个时间，就喺只船嘅啫。因为佢俾一个窗口位我，但系冇嘢睇嘅。因为你出到去咧又系一个
0: 公海咯，公海冇嘢噶，啱啱
2: 冇嘢睇。咁但系我觉得好舒服，成本书睇晒啦。咁我觉得好舒服，真系好舒服。甚至我星期日翻到香港咧，我都冇急急脚开个手机睇下啲乜嘢 message。我觉得我唔知几耐冇试过呢时间，但我觉得我成个系好干净、好清新嗰个感觉，系冇咗嗰啲烦扰嘢。
1: 系啦，啲人甚至喺度讲咧，话即系喺未有手机之前，大家记唔记得你如果去厕所？开大嘅时候系会做啲乜嘢？
0: 睇
2: 杂
0: 志
2: 咯，
1: 系啦，
0: 睇
1: 杂
0: 志啦，系啊，
1: 未必屋企有时刻有杂志噶嘛，或者未必带。佢哋好多人分享就话佢哋会睇冲凉液上面嘅成分。
2: 喂，呢啲嘢好玩噶，
1: 因为你
0: 冇嘢，
1: 你喺里面你搵嘢睇啊嘛，所以即系嗰期可能系对嗰啲哇嗰啲化学名好咩咩唔知乜乜酸啊乜乜乜钾啊嗰啲啊乜乜碱啊嗰啲系好熟噶，系啊，即系喺有手机之前系啊，其实我觉得间唔中系。好似阿小强咁样咧，我哋叫 detox
0: 生，
1: 系
0: 啊，
2: 会好正，好正，好正。
1: 如果俾我，我会执本书，真系好耐冇书，
0: 一定走唔甩。我觉得
2: 系
0: 啊，
2: 系啊，
0: 不如再拼啲咩嘢咁解嘅啫，系嘛？即
2: 系
0: 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你可以谂翻起。
1: 簿仔我都觉得可以，即系
0: 簿仔可以随时随笔写啲咩嘢，或者画低啲咩嘢，我都觉得 OK 嘅。
2: 有冇兴趣啊？我组个团。
0: 我唔需要啊，我经常做紧嘅，已经。你睇我见到我都系有得。仲
1: 有
0: 一样嘢，我最喜欢系咩嘢？文具。文具我觉得是最有这种的时代的感觉，还有那些东西真的实质上你拿在手那里呢，刨铅笔好喜欢，
1: 实体
0: 中的擦东西我很喜欢。
2: 我就喜欢传统的木的，就是刨的。有那些笔芯笔呢，我不喜欢。
0: 笔芯笔我不喜欢的。
2: 是啊，又幼又成。
0: 滴滴滴滴这样呢，没错，又幼。我很喜欢。
1: 你要刨那只嘛。
0: 是啊，
1: 要刨
2: 的，
1: 不用刨的。
2: 整支。
1: 唔系啊，即系你中意跑嗰只，
0: 我中意跑，我系有铅笔跑嘅，我系中意有铅笔跑嘅，
1: 炖咗又再跑。

0: 錯字嘅，我最中意擦到周圍都有咁樣。沙膠中唔中意啊？
1: 沙膠
2: 唔中意，
1: 擦爛啲紙啊！
2: 沙膠唔中意。喂，你試過有冇用沙膠筆啊？
0: 梗係有啦，
2: 係啊，後面
0: 有啲
2: 酥
0: 嘅，有
2: 啲
0: 酥酥噶嘛，掃走佢噶嘛。天恩仔應該唔知啊。
1: 我有，
0: 你都有啊？
1: 有沙膠係。
0: 喂，呢啲真係好正噶，所以我耐唔耐咧？如果譬如可能去咗一啲舊嘅商場啦，佢哋唔知點解會就會有一間嗰啲咁嘅文具鋪，
2: 係啊，
0: 個老闆一定係上咗年紀嘅，咁同埋有隻貓，係啦，我就一定會入去睇噶啦，我就會睇下有冇啲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買唔起嘅文具，
1: 而家報復性消費，
0: 報復性消費，消費
2: 真係以前
0: 好開心噶，
2: 好慘噶，買唔起。就唯有落去楼下书阁嗰度睇咯，
0: 买啲平梯咯，
2: 冇啊！平梯我唯一一个睇纸巾，我买得起嘅就系一个有绿色个头，然后个白色嘅身，
1: 同埋
2: 有英文字母。
0: 我就好正，
1: 真系要得闲要写下嘅，
0: 要啊！
1: 因为打得字多，执笔忘字，
2: 系啊，
0: 我都觉得。
1: 净系记得个码点打咧，
0: 或者佢差唔多，
1: 差唔多个形
0: 咯，系啊，
1: 你真系唔记得咗嗰只字系点样写噶嘛？系啊，
0: 咁希望大家都真系啦，咪耐唔耐嘅话都要摆低下个手机，等自己可以排下档。咁其实未必真係需要嘅，就係要成个袋即係要倾囊而出咁样摆好多啲无谓嘢喺里面嘅。因为其实当然亦都有啲人喺度讲緊呢一样嘢，会唔会係变咗一啲另类嘅消费呢、就叫你你要摆低手机啦，其实係你睇佢手机嘅时候佢叫你要摆低佢手机。咁我就话咁我可以有啲咩替代呀、咁就整一个 analog bag 啦。
1: 係呀，买多啲嘢啦。
0: 係啦，咁你又要买个袋啦。个袋你知唔知佢哋亦都有一个要求㗎噃。一定唔係有啲好贵嘅，而且呢佢要一个呢就係嗰啲嘅嚟嗰啲麻包袋，即係類似係嗰啲咁樣嘅嗰啲袋，咁嗰只就叫做 analog bag 啦，咁樣
1: 帆布袋咁，
0: 帆布袋啱啦。咁點不知咧，就啲帆布袋變到炒到好貴。
1: 係啦，喂，我有幾個，
0: 就係你嗰只，
1: 使唔使要唔要？
0: 我要，就係咁啦。
1: 係，今晚翻嚟執一執先。
0: 好，希望大家都要有時間唔中放低下個手機，係咪舒服下？咁啊，可能係冇錯。其實聽下電台嘅節目嘅話，都可以幾舒服
1: 嘅。我哋都係一種老派嘅浪漫。
0: 冇錯。好，多謝曬小強今日翻嚟，好，我哋聽日再見，
2: 聽日見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截至上个月30日，医管局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过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分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说，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一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都由82%提升到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卢颂茂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95%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000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000至26,000成交。其中以28,000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但是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

0: 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处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同埋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同埋活动帐篷。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个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50%左右。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8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511.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1.2，阿里巴巴105元跌3.2，腾讯控股420元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1升3毫，金丝瑞生物科技42.74跌6.4，建滔积层板54.9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4。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跌448点。港金报38,725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创资中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波斯富街去翻礼顿道方向，近住谢斐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爬翻去告士打道，近住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和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华人嘅作风咧，系好多嘢都唔太愿意讲出口，怕肉麻，怕尴尬。不过身体啊最诚实，佢会喺你病嘅时候倒一杯水俾你，喺你唔开心嘅时候啊静静坐喺你隔篱，喺你喊嘅时候递一张纸巾俾你。佢觉得唔需要讲任何嘢，因为陪伴比任何说话更实际啊。

呢首 More Than Words 咧系 Extreme 吉他手啦 ，Nuno 啊，同埋主音 Gary 咧喺1989年一齐写噶。阿 Nuno 啊话啦，佢当时啊坐喺 Gary 嘅屋企啦，哼咗一段旋律出嚟，啊觉得咧几得意，就冲入屋啦，攞咗一部录音机咧录低佢。佢当时啊唔知呢一首歌会点噶，啊只系觉得咧有啲嘢喺度吓。但当佢哋咧将首歌咧交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公司话咧唔想出呢一首歌做单曲噶，因为当时咧电台播紧嘅咧全部都系大炮式嘅 power ballad， 冇人会播一首咧咁简单嘅木吉他歌。但 Extreme 坚持，直至到喺凤凰城电台嘅电台咧试播呢一首歌，获得咧热烈回响，唱片公司啊终于让步，结果呢一首歌喺1991年啊，劲啊登上咗 Billboard 啊嘅冠军位置。

呢一首歌嘅诞生咧，系一个不小心嘅故事啊！1974年啊 ，Glenn Frey 咪练习吉他啦，佢又想试下咧 ，Joni Mitchell 啊，之前咧教过佢嘅一个特殊嘅方法啦，啊，结果咧吓搞搞下咧系荡失路噶，弹咗一个咧，咦，唔系佢原本咧想弹嘅和弦出嚟，诶，就系呢一个荡失路嘅和弦咧，变成咗啦 Best of My Love 嘅基础噶。然后咧，佢同 Don Henley 啦嘛喺荷里活嘅一间意大利餐厅咧嘅卡位度咧。是写了大部分的歌词的，他们是观察餐厅四周围的人和两性关系，而歌词也都融合了 Don Henley 当时和女朋友面临分手感情破裂的真实心碎经验。

0: 陈秋霞嘅六月天啊，秋霞姐咧就系我中学嘅师姐啊，不过咧我系近年咧喺一位师兄嘅介绍之下咧，先至有幸认识呢一位传奇嘅前辈噶。点解话系传奇咧？嗱，青春玉女一直咧喺娱乐圈啊受大众喜爱啊，七十年代咧走红香港、台湾两地嘅玉女明星咧，其中嘅一位一定要数咧陈秋霞啦。咁啊，从七六到八零年间啊，活跃于咧唱歌同埋电影，咁啊可谓咧红遍东南亚噶，特别就系台湾有好好嘅成绩噶。不过咧，1981年佢又宣布结婚啊，决定咧系淡出娱乐圈啊，移居马来西亚，系唔系好够吉屎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依家咧上社交媒体咧，最鬼憎咧就系啲广告噶啦，烦到爆嘛，阻住晒。其实咧，如果广告系高质嘅话咧，我又唔介意睇嘅。特别咧系以前咧睇电视嘅日子，唔少广告咧系依家都仲好记得噶。嗱，例如咧以下呢一首广告歌曲啦，条桥咧真系冇得顶嘅。I would like to buy the world a coke， 从一个广告变成一首流行曲。嗱，首歌咧就喺意大利嘅一个山顶拍摄。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起唱，广告播出之后观众是疯狂喜欢的，最后由 The New Seekers 录了一个唱片版，成为全球大热的一首广告歌，最终变成了和平的象征。好奇怪，汽水应该是喝完令人凉快的，但这首歌听完是令人温暖。

有啲歌呢你听完觉得好好听啦、但係即歌讲咩嘅呢嗱，好似以下嘅呢一首啦，咩系 Fernando 咧？其实咧歌名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乐团啦，阿爸啊嘛喺斯德哥尔摩啦，经常去嘅一间俱乐部咧，里面啊认识咗一位叫 Fernando 嘅调酒师。只歌嘅初版咧就系瑞典语歌词，歌词内容好单纯嘅，系安慰一个因为失去挚爱而伤心欲绝嘅朋友 Fernando。推出之后啊，大受欢迎。阿爸即刻录过英文版，但歌词内容咧就完全唔同，变成两位老兵喺星空之下回忆自己嘅年轻岁月。

幾舒服嘅天氣啊！外面室外氣温咧係攝氏27度嘅，啊幾乾啊！相對濕度咧係56%，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嘅。阿爸嘅 Fernando 啊，將時間帶到嚟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同埋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0,000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0,000至260,000成交。其中以280,000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会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的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说，随着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会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死两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大致天色良好，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1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517.7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元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7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5.05跌5，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联想集团35.52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跌557点，港金报38,725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音乐带来无限嘅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你有冇试过啊？为一个人嘅行为揾借口咧？佢冇复你信息啊，你话佢应该好忙啊。佢唔记得你生日啊，你话佢最近压力大啊。佢对你越嚟越冷淡啊，你话可能佢呢一排心情差。你不断帮佢揾理由，因为你唔想面对一个你已经知道嘅答案。但最讽刺嘅系，你帮佢揾借口嘅时候，其实你心入面清楚呢一啲借口全部都系用嚟呃自己。有啲借口你甚至

呢首歌咧就系我中意王菲嘅起点啦。佢第一张专辑里面嘅借口啊，当年咧佢咧叫王靖文，咁主要咧就系唱片公司认为啦，嗰阵嘅香港乐坛咧，本土流行文化系主流，王菲呢一个真名咧太行啦，同宫廷嘅王菲咧一样音，而且又唔太时尚，咁啊参考咗咧当时女歌手啲名咧比较流行嘅用字，好似个文字，仲帮王菲咧改咗个英文名叫 Shelley 噶，不过王菲就系王菲，佢就系要做翻自己，所以1994年正式用翻王菲呢个名，继续我行我素啊！

呢首歌咧就系 Eagles 啊解散之后啦 ，Glenn Frey 啊单飞嘅第一首主打，亦都系佢咧个人最成功嘅单曲噶。以前主持点唱节目咧，我有收过啲听众咧系点呢一首歌咧，俾女朋友听噶。其实你知唔知呢一首歌系讲三角恋噶？一个男人明知个女仔咧爱嘅咧系另一个人，但佢仍然愿意咧留喺佢身边，等佢回心转意。你听到 Are you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诶，呢一句歌词就系成首歌嘅核心。你究竟拣一个爱你嘅人，定系一个你爱嘅人呢？

0: 苏慧伦、杜德伟旧情复炽啊！净系个歌名已经咧画公仔画出肠啦。不过咧歌词嘅写法咧系比较特别噶。两个人都各自有咗新嘅伴侣，但佢哋一见翻面咧就发现自己从来冇放低过对方。所以歌词啊写到：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写嘅咧唔系复合嘅甜蜜，而系当你同新伴侣一齐嘅时候，你心里边咧有把声同你讲。唔系佢咧，呢几句歌词系噶，系一种好残忍嘅清醒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港產嘅音樂劇當中咧，最大型嘅當然數到咧《雪狼湖》啊。但你又知唔知咧？本來學友咧係構思咗咧製作另外嘅一部嘅，咁啊同2005年咧陳可辛導演嘅《如果愛》咧係有關嘅。學友喺電影拍攝期間咧，同陳可辛傾好咗，咁啊將《如果愛》嘅舞台劇咧交俾佢做改編創作。佢又打算咧喺《雪狼湖》啦全國巡演落幕之後咧，就將《如果愛》改編成音樂劇。咁所以呢首歌唔淨係一套戲嘅主題曲，佢仲係學友另一個音樂劇夢想嘅起點。但后来因为档期啊、筹备啊、重心转移等等各种因素，哎呀，呢一部音乐剧，最终咧系未有成事嘅。

創作人咧總係有特別嘅講故事嘅方式嘅，唔會咧太循規蹈矩嘅，特別係填詞咯，要有自己嘅觸覺啦，自己嘅角度啦，自己嘅風格嘛，否則咧就好似變成公民一樣咁冇性格，好鬼悶嘅。嗱，完結啦，今日嘅音樂中年啊，係哥哥張國榮嘅春夏秋冬啊，你有冇發現咧歌詞唔係按春夏秋冬嘅順序咁寫嘅，而係秋冬夏春嘅排列次序？點解係秋天開始呢？其中嘅一個講法係哥哥張國榮係秋天九月十二號出生，係懷念嘅感覺會顯得特別嘅重。

0: 有人话秋天咧就系啊思念嘅季节，系咪特别挂住佢咧？哥哥张国荣啊，春夏秋冬，好啦，等阵间啊，呢一班咧唔使挂噶啦，系啦，李志刚咧会有咩年行讲？李志刚
1: 要挂，
0: 要挂咩？系，拜拜，好，听日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2023-24至2025-26一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60%、67%同65.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话，由去年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4至6年级，在2025-26和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的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在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说，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0: 比神无人机等。报告话，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和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是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态势等。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50% 左右。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最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5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537亿8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19.8跌8.4，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升4毫。建滔积层板54.95跌1.5，金丝穗生物科技42.78跌6.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1点，跌412点。港金报38,72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28美元，卖出4,13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水管紧急维修措施啦，咁就喺上水马会道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沙田围路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2: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搭空气咁危险。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uni，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2: 喂，超 B
1: 系点啊？
2: 我终于明白咩叫咧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系啊，所以等住去睇容祖儿演唱会真系要。
1: 我觉得你直情今日咧，今日系咪又系嗰啲咩开六合彩啊？唔系，今日跑马，你应该去买六合彩啦，你。
2: 点解啊？
1: 你简直个人咧系嗰啲 lucky 小子啊！
2: 即系唔系啊？我已经惊咗成朝，因为我唔见咗一样嘢，咁啊今朝成日打咯咁样揾，咁佢揾唔到啦，咁啊做节目啦嘛，差唔多，咁啊于是诶唔紧要，放低佢啦，系放下，
1: 系啦。其实我喺楼上咧，我同佢讲咗好多句正面说话嘅，唔紧要，一定揾到噶，可能喺呢个柜度咧，可能喺嗰度咧。
2: 但系因为咧，每次我唔见嘢咧，我话喺个柜度嗰度揾咧，我揾咗一次咧，我系揾唔到噶。然后咧，超 B 落嚟揾嘅时候咧，佢就揾到咯。即系我系完全。
1: 唔系，其实头先你入嚟嘅时候咧，我见到你仲喺个柜度抄紧啦，谂住话算啦，你唔好抄啦，转头我先抄啦。我谂住系咁噶啦，
2: 谂住你帮我。
1: 我谂住再抄一次，即系帮你揾一揾啦。跟住，但系入到嚟嘅时候咧，你话，哎呀，原来喺呢度喎，
2: 突然间，
1: 原来仲要嗰样嘢咧，摆咗喺嗰个位置度咧，
2: 起码五日，
1: 系五日，跟住仲要咧，有人话，我其实笑咗呢个人好耐噶啦，做乜摆啲嘢喺度咧？
2: 多谢我，
1: 原来自己笑自己，
2: 自己笑自己，哎，所以而家冇嘢啦，一切正常，今日。斗哥你赢啊！
1: 唔好咁赢，你而家唔好让菜啊！但我想话，点解我觉得你咧，即系个 lucky 小子咧，你好似开口永远都系中嘅。嗱、譬如我哋寻晚一齐去咗一个活动，好开心啦。咁我哋咧就其实咧，嗱现场咧系一间公司嘅 annual dinner 嚟嘅。咁人哋嗰啲员工啊十分之多啦。咁宾客咧只系得两围台嘅啫。咁、其实咧嗰啲抽奖环节咧，我谂啊只系抽到唔知一个奖定两个奖咧系 for 啲宾客嘅啫。咁、其他全部都系员工啊嘛。咁你咧就突然间咧踩着咁，人哋明明坐喺个位度等紧抽奖啊嘛，佢自己突然间咧周围行咁样啦，去人哋睇就，哎呀，如果我抽中奖咧，俾你哋咧咁样，
2: 我咁难听佢把声，
1: 咁样讲完之后咧，突然之间人哋一嗌咧，李志刚上嚟攞奖啊，唔该，跟住真系我啊，真系我啊，你个样咧呆到咧。

0: 呆咗啊！
1: 即系我话咁，
0: 开口中啊，
1: 上去攞完之后咧，谂住咧，拱翻俾个主人家添，人哋话唔系，系你噶，系你噶，跟住落翻，诶，俾员工啦，大家分咗佢啦。
0: 系啊系啊，俾咗员工，个员工咧其实想要现金奖嘅，但系佢话有一份礼物都开心嘅咁样。但系最夸张，我除咗开口中之外咧，我仲系。问攞石啊，因为咧就颁咗俾我嗰个咧就
1: 系
0: 阿陈志新，
1: 系
0: 阿
1: Jason，
0: 我话俾颁奖嘉宾冇理由唔石得奖嘉宾一啖一啖嘅啫，跟住佢真系上咗我头啊！
1: 但系最惨嘅嘢系咩咧？你喺人哋老婆面前骂你老公，
0: 喺老婆隔篱，老婆
1: 宋希濂咧，宋希濂都话。咁子弹都攞你嚟啦，
0: 咁呢个先系奖嚟噶嘛？
1: 真系好嘢，其实你最中意呢个奖啫，嗰份奖品都唔系实际嗰样嘢都唔紧要，
0: 唔系玩下啫，阿 Sir
1: 开心嘅，
0: 开心嘅。喂，咁啊，琴日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咧我哋去咗一个咧就系一个制作公司嘅周年晚宴啦，再加埋咧原来老板就系咧阿 Billy 哥，
1: 系
0: 啊，生日
1: 生日
0: 咁样，其实佢嘅太太一早咧就已经咧话俾佢听，诶，其实咧系嗰日我会俾个 surprise 咧我老公啊。咁样，当然已经讲得好清楚咁样，咁样咧，啊，好唔好？原来佢有啲 friend 咧，一嚟到咧又恭喜佢，即系咧，其实佢谂住系秘密
1: 嘅
0: surprise 佢一个即系生日会咁样啦。咁咧好多人都埋佢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样咧，
1: 哦系，
0: 穿晒煲。
1: 唔系啊，有好多朋友咧，对于呢啲 surprise 咧，
0: 系
1: 识玩嘅，
0: 唔识玩就唔 alert 啊。
1: 所以你咧坐喺隔篱阿梁丽乔咧，同你讲系呢啲人玩 surprise party 唔识玩真系冇用嘅咩？你两个咧劲大声啊，人都听到啦。
0: 咁系啊嘛，即系佢个太太想 surprise 个老公，咁点知啲宾客咧，仲一埋去见到个老公就话 Happy Birthday， 咁冇 surprise 啦。
1: 咁可能开心嘅，大家都谂唔到嗰样嘢，乜原来系秘密嚟嘅咩？有啲人系咁啊，但系我最正系咩咧？就系佢哋一家四口咧，嗰两个仔咧，直情
0: 哇掂当
1: 上个舞台度咧，能歌善舞啊！
0: 系啊，个 DNA 真系非常之劲，
1: 好劲啊！真系两个仔咧，又高大啦，又靓仔啦，又大只啦，真系犀利啊！
0: 去呢啲活动咧，其实有 friend 起埋一齐去咧，就好开心。譬如我同阿超 B 一齐去咧，即系两个咧都会商讨下啊，其实着啲咩衫好啊？啱唔啱嗰个场合啊？个 hotel 又系点啊？咁样。不过咧，有阵时阿超 B 咧，佢一系就迟到。佢一系就系早到，咁我正当我喺屋企咧，即系剪紧呢个经讲话你知嘅时候咧，嘅时候咧，无端收到个 message 咧，超标话：，我哋张台咧就系坐边度咩咩，咁我 message 佢到咗啦，佢话系啊，喺 lobby 楼下嗰个等埋我一齐上去。
1: 因为我早咗，因为我喺公司走嘅时候咧，我话：，以我咁悭家嘅性格，梗系唔搭的士啦，不如搭个巴士慢慢熬过去啦。
0: 但好快就到咗咯。
1: 我其实架巴士都唔系好快嘅，搭一个钟咁嘅制。
0: 哇，咁耐啊！即系
1: 因为我太眼瞓啊。
0: 系咪廿二零八啊？
1: 因为我好眼瞓，咁我就话，不如上架巴士度瞓一阵间啦咁样。因为我由总站搭到总站啊嘛，咁我好啦，瞓阵啦咁样。瞓到一半嘅时候，咦上咗咯？咦到啦咁快嘅？点解会已经系？咁我就差唔多就做咗咁多，咁你咁啱 message 你又复我，话我早咗到咗，佢话咁我架车出门口，我架车搭车，
0: 即系黑裙甩裤甩咁样咧，即系着衫出门口，
1: 几好啊！咪同埋我哋两个去到个场合咧，我哋咁以为都迟迟地啦，咦原来唔系，
0: 有人仲迟过我哋，
1: 啱啱好嘅时间系 perfect match。
0: 譬如阿陆思韵啦，又迟过我哋啦，
1: 少少啫。
0: 陆思韵最叻，本来安排咧系我坐阿超 B 隔篱噶嘛，阿陆思韵一见到咧，将自己个牌咧掉咗喺我哋两个中间，
1: 唔系佢问咗我介唔介意，李志刚唔介意嘅。佢问我介唔介意先，李志刚唔介意，拱佢过去。咁我就啱啱好坐喺我哋两个中间，大家都倾到偈啊嘛。
0: 系啊，不过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咧？即系其实近住年尾咧，其实宴会特别多啦。譬如学你话斋咧，即系个天气凉凉地咧，就多人结婚啊，即系特别多呢一啲饮宴
1: 嘅、
0: 哦。
1: 其实系会开心啲嘅，因为凉咗之后咧，尤其是寻日啦，寻日天气系啱啱降一降嘅温度嘅时候咧，令到你着衫啊都好着啲。你寻日嗰件外套咧，如果唔系寻日嗰个温度嘅咧，我着唔到。
0: 好
1: 厚啊，系咪？但系嗰件衫又啱啱好又迎合到嗰个气氛啊，或者嗰个主题啊嘛。
0: 你话咩乜啦？
1: 咁梗系啦，你而家今日咧，你搵翻啲嘢之后咧，个人开心咗好多，
0: 开心咗好多。我放软手脚，一阵间咧，即系斗歌嘅时候咧，任你搞，
1: 冇乜都冇问题。咁啊，同埋我觉得咧，有时去呢啲party 咧，最开心咧，你睇下个台上，因为佢制作公司啊嘛，佢经常咧都系帮其他嘅一啲。機構去搞嗰啲 annual party 啊嘛，
0: 係啊，同埋佢哋公司就國際化啦，有陣時會去到韓國啊，去到即係唔同嘅地區或者國家嗰度做 show。
1: 所以我去到嘅時候，我特登睇佢哋，咦，你哋有咩 full fit 咁樣玩下咧個 annual party 度咧？哦，你真係食正而家個勢啊，即係玩啲最新最 hit 嘅嘢，大家中意啊 AI 啊，又跳下而家最勁嘅舞啊，又 DJ party 啊，哇！你好似將咧所有而家咧興嘅嘢咧。 擺曬上個舞台度，一齊開開心心一個 party， 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是、見到咧嗰啲員工咧同個公司嘅關係係開心啊！呢樣嘢好重要，
0: 好緊要啊！即係大家肯玩啊，同埋咧即係個老細應該係對啲員工都唔錯啦，所以因此啲員工都係都好開心，好 enjoy， 同埋最緊要抽到獎啊嘛！
1: 同埋最緊要咧啲老細都玩得啊嘛！第一件事咩表演先啊？老細表演先，
0: 老細啊，
1: 老細表演先，咁你全部員工冇問題啦，一齊上去表演啦，可以
0: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喺一個咧啊無啦啦咧一個禮拜當中嘅星期二咧就玩咗一晚，
1: 係啊，真係好高興啊！
0: 好高興，仲有人車翻屋企添啊！
1: 係啊，同埋你又已經咧，琴日好似咧完全放低曬嗰個任何嘅嗰啲咧做尖心態啊！飲翻兩杯先，開開心心咁樣。人哋明明咧嗰啲舞台度咧，即係俾你下邊個台跳舞啫嘛。自己跳上咗个舞台度，
0: 我自己跳上去嘅咩？
1: 系啊，你自己行咗上去啊，拉埋你先自己就走咗上去啊嘛，
0: 系咁啊，
1: 我帮你拍低一片啦已经，
0: 系咪有证据？
1: 有证据。
0: 好，喂，今日礼拜三啦吓，即系个礼拜当中嘅堪 day 啦，中间嘅日子咧，一阵答半之后，我哋就会咧斗歌，咁大家可以咧就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提供你想听妹姐嘅作品。
1: 其实已经好多听众已经提供咗好多作品啦，希望今日播到你嘅心水选择。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嚟自 Cola 嘅 Siki Siki Siki Sas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超 B， 等我考下你，
2: 系
1: 知唔知道2026年啊，即系到今时今日嘅时间话，到今日为止啦吓，喺呢一个全球嘅呢个搜寻器入边啊，最多人搜寻嘅系边一位男歌手呢？
0: 咁一定系佢啦，即系舞台王者，就算佢离开咗，都仲系咁多人喜爱佢嘅 MJ，
1: Michael
0: Jackson，Michael
1: Jackson 啊，系最多人 search 嘅一个名字啦，亦都系因为咧。

0: 即系今年年头嘅时候有套 Michael 啦，
1: 系啊系啊，好睇啊真系，
0: 佢啲歌又上晒榜啦，咁所以今日咧拣一只咧可以治愈世界嘅作品啊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 啊，
1: 呢首都系真系最著名，亦都系有关于反战啊或者人民关怀嘅慈善歌曲之一嚟嘅 Heal the World。
0: 系啊，当年咧我去呢一个菲律宾咧睇 Michael Jackson 啦，佢一做到 Heal the World 咧，哇，成大餐嘢啊舞台上面，
1: 系、哦、啊，
0: 系啊，好多小朋友啊一齐唔同种族嘅小朋友一齐上嚟合唱啊，好。大架嘅背景啊，大个地球啊，咁样咧，好隆重噶。
1: 同埋呢首歌，原来 Michael Jackson 咧曾经都讲过话，佢系一生人当中觉得好骄傲嘅歌曲嘅一个创作作品、嗯，其中之一首嚟嘅。你觉得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嗰个风套咧，系好令我有深刻嘅印象，因为嗰个唱single 嘅风套咧，就影住一个蓝色嘅地球咧，就贴咗一个即系胶布。喺度啊，咁样咧，即系你好明显嘅成样嘢，系其实地球都系生病，唔单止系地球本身啊，其实地球人都喺度病紧。
1: 地球人系病紧啊，真系病紧，因为当年佢创作首歌就正值呢、這个即系波斯湾战争啊，有好多唔同嘅家庭破碎问题啊，咁有好多时候我觉得歌即系创作人就系咁噶啦，见到个地球或者见到我哋身处紧呢个环境出现咗啲咩问题咧，就会令到佢哋有创作嘅灵感摆落佢哋嘅歌曲当中，咁兼且呢一首作品。到现在为止呢有好多时候啲大型活动啊、或者大家呢我哋想大家鼓励对方嘅大合唱呢都会选择呢一首嘅歌曲啦。
0: 係啊，所以係一隻呢非常之治愈嘅作品，喺今日星期三呢送俾大家、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行动中检获手提电脑、电话、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士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他三个摊位分别以15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他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表示，本港要做大金融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地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毫八跌0.14毫，阿里巴巴105.2跌3蚊，腾讯控股419.6跌8.6，恒生中国企业82.7毫六跌6毫，友邦保险69.05升2.5毫，建滔积层板54.5跌6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8跌6.86毫，联想集团35.46跌六，35.48升咗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70356点，跌327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上水马会道都有水管急收，现时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 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朱住袁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继续我们 Made in Hong Kong 的时间，星期三就是斗哥，我让你半杯前半杯、哦、我现在我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跌。
7: 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
6: 同埋又开心，我收到个 message，
7: 是
6: 就是阿淑梅姐呢 send 俾我的。佢话搭的士呢见到有我们的听众呢，就是阿方先生。他说好喜欢听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啊，咁喺度多谢呢一位嘅方先生嘅听众，多谢你支持。今日所有歌送俾你听，
7: 多谢晒。嗱，我哋今日礼拜嘅每周一星嘅主题咧，就系、是、呢个永远怀念妹姐梅艳芳。咁啊，事完咧就因为今个星期六啦，就系、是、妹姐嘅出生嘅纪念日子啊嘛。咁所以咧，特登拣下啲妹姐嘅经典作品，同埋咧，我同阿李志刚一样啊，我哋成日都睇下嗰社交平台上面咧，有好多佢嘅粉丝咧，截录翻好多妹姐喺舞台上边啊，或者啲唔同嘅访问嘅片段啦。我真系有时觉得，喂，香港有妹姐的出现呢，简直是改变了我们舞台上面表演者的那个风格添啊。
8: 在台上我力理想，
7: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是我的选择，我选择飞跃舞台的这首作品啦。

0: 好厉害啊！妹仔舞台上面嘅演绎
1: 拣得非常之好，
0: 啱啊嘛，
1: 啱啱啊，啱啱好，同埋好中意呢一个嘅最新风套，因为嗰阵时咧就系用一个喷画嘅方式咧，系、
0: 啊、
1: 做呢个最新风套咧，非常之有型有款，亦都画到妹仔嘅神水啊！
0: 靓啊！
1: 到我啦噃
0: ，OK，
1: 我哋去中环，
0: 好、
1: 哦、吓，到啫喱街去搵煤气灯啊！

0: 虽然而家喺中环嘅煤气灯已经系换咗啦，
1: 换咗噶啦系嘛？
0: 系啊，唔系旧时旧眼，但仍然有好多风味，同埋好多游客咧打卡啊！

0: 嗱，准备 end pose 啊！
1: 一切已失去，叮咚
0: 啊！梦伴啊，正啊！
2: 接住，
0: 接住啊！
2: 因为呢首歌都好代表到百变天后梅艳芳嘅风格。当年我见到佢出呢首歌嘅时候咧，九一年啦，哇！点解有嗰类歌手可以咁有型嘅咧？真系。咁有好多时候咧，佢唱作品嘅时候咧，尤其是舞台上面表现咧，你见到嗰种收放自如咧，唔单单系佢噶，有时佢带埋佢啲徒弟一齐上到舞台度嘅时候，
0: 曹孟啊、许志安啊，
2: 你简直觉得咧，你将嗰个歌手咧，好似我好似未见过呢一个嘅曹孟咁样，系嘛？

0: 细个特别中意呢首歌，
1: 因为想增高啊。
0: 系啊，因为不停增高增高，同埋佢嗰咧最尾一句咧咪诶瘦晒嗰咧，好似舒服晒咁啊。
1: 你有增高鞋垫噶嘛？
0: 好细个唔识啊嘛。睇你舒服晒。
1: 哇，靖哥接歌啊，
0: 正哦
1: ，Canto Pop 啊，系、yeah! 啊，一齐怀缅咧，即系妹姐舞台上面咧嗰一个王者风范啊。嗱、嗯，好多咧朋友都话咧，广东歌咧成日有好多即系填呢一个探歌啊 ，Tango 嘅歌词，咁啊系，你发现咧陈奕迅有好多歌咧都系讲爱情嘅关系咧，就好似跳 Tango 咁样 ，Tango 要点样啊？两个人去跳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一个黑色衫嘅一个女郎冇舞伴，自己一个跳，又会系点样样噶啦？吓、啊！

0: 前小弟在觀塘的漢風唱片公司那裡就是購買這隻黑膠唱片的。唱片有兩個風圖，一個就是妹姐穿紅色衣服拍在個火爐那裡，另外一個就是豬片衣服紫色的。
1: 靚喎、
0: 哦、似火探過。
1: 咁你嗰時嗰封面係咪特別地你會儲邊個？
0: 掀開，我兩隻都賣曬，
1: 兩隻都賣曬。
0: 係啊，嗰時啲錢都係咁嘥曬嘅。
1: 但係咧，我覺得妹姐最緊要嘅嘢咧，就係好似有時對傳媒朋友嘅時候咧，佢嗰種鬆容不迫嘅對答咧，呢個勁啊嘛。而佢有時咧，將啲歌咧都講翻自己嘅心路歷程嘅心態添啊。有位咧選擇嘅作品封面磊落，妹姐

而我覺得咧，即係妹姐可以咁出門不迫，佢對傳媒咧可以講曬自己嘅心路歷程，同埋將首歌咧都講咗少少，好似佢自己一個公眾人物喺舞台上面，好似哇發光發亮啦，但其實私底下都係一個普通人啫。

0: 都正正就係嗰陣時啱啱踏入九十年代啦，開始就係話妹姐踏入咗第九年啊，用一個全新嘅姿態咧去推出呢一個封面女郎嘅歌曲嘅一個專輯嚟嘅。
1: 揀得好好啊，趙B。Cover Girl 封面女郎我好中意嘅，不過我有隻殺手鐧呢，這個歌會電親你，
0: 電親發電一千瓦，
1: 因為會有一千瓦嘅發電，魅力無限啊！
0: 電我，電我。

0: 嗱，呢一段可以大家一起唱嘅，嗱要开拍掌
1: 喎。
0: 好，唔系呢个音乐放埋先。
1: 点啊？拍拍噶，
0: 好正，好 country 啊。
1: OK， 嚟。
0: 作词有潘伟源，编曲咧就系赵文海啊。以前啲歌真系好正噶。

0: 以前嗰啲歌咧，即係嗰啲啊範圍咧，即係可以話係好闊嘅。即係咧，我可以同佢講話，喂，我而家只係發電啊，少少咋，你已經係暈曬啦。將來如果我發電1000伏嘅話，你咪會電暈電到癲。
1: 咪係咯，即係你講話，我而家電暈你呢啲好似好唔知點咁樣嘅歌詞。
0: 但
1: 係
0: 嗰年代又係完全冇問題嘅，同埋我中意第一句咧，嬌羞的輕輕擺腰走過，正成個電影感啊，
1: 畫面出曬嚟啊，真
0: 係。妹子係梅艷芳嘅呢一隻精彩作品啊，發電1000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话，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署方又话，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穷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达到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之后，危急病人服务效率得以提升。他说，改革实施之后，政府仍然对公营医疗服务维持高达95%的资助水平，市民共付费用占比极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到2025-26共3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3个学年分别是60%、67%和65.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话，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3级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4至6年级，在2025-26以及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3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和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他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

0: 就業崗位，並將在全國範圍內帶動11000個就業崗位。根據美國國防部發布的消息，船廠預計將成為美國同類設施中規模最大，將由美軍工企業安道里爾工業公司負責興建和營運，公司將為此投資$37 億，而美軍將會投資$29 億。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降至50%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陽光充沛，天氣乾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161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63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咗0.12，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1跌1蚊。金思瑞生物科技42.32跌6.82，联想集团35.24跌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系7.848，英镑10.399，瑞士法郎9.418，澳元5.469，加元5.519，新西兰元4.39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45，日經平均指數70229点，跌454点。港金報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1.41美元，賣出4132.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哇，好多谢咧，荃湾之友盲撑 Alex 啊，多谢大家，同埋好多人咧好中意听咧，即系 Mujer 啲快歌。
4: 系啊，亦都有好多听众话，哎呀，多谢你哋啊，播翻我咧嘅偶像作品啊，真系佢哋话咧，都有一段时间好似冇听到 Mujer 嘅歌啦。
3: 我觉得你第一只拣呢个飞跃舞台拣得非常之好，
4: 系咪啊？呢、个都系听众想听到嘅作品嚟嘅，佢话呢首歌可能比较少听到啊。
3: 系啊，同埋呢一个咧，听众话你嘅封面女郎咧，都系妹姐嘅，即系咁多歌当中咧，其中少数咧都系讲自己感受嘅歌。
4: 系，我觉得咧，即系妹姐嘅粉丝咧，喺咁多年咧，即系由无论啊妹姐离开咗啦，大家都系继续咧，去每一日都喺度咧精选一啲片段咧摆翻上网。其中一段片段咧，我都觉得好感动嘅，就系咧妹姐当年同阿哥哥张国荣咧一齐去到日本啊去表演，因为嗰个表演咧好似话咧都排除万难，因为嗰阵时妹姐真系太红啦，香港红到咧冇乜时间啦，但系都抽少时间过到去日本表演啦。表演完之后咧，日本当地嘅乐迷啦，走去投诉电视台啊，投诉咩咧？有冇搞错？呢两个表演得咁好，点解得咁少时间噶？
3: 太短啦！
4: 太短嘅表演，你又睇完之后又真系，即系妹姐当年嘅表演咧，即系技惊四座，佢净咁企喺度一举手一投足咧，已经系咧舞台王者。咁而我觉得妹姐有一样嘢最好咧，就系佢好锡粉丝，好爱佢嘅 fans。以下嘅呢首作品都系好似话系送俾 fans 嘅作品，就系呢一首歌，都系佢同 fans 好似感觉上互相支持，互相 stand by 对方 ，stand by me 妹姐。

有好多嘅粉丝们咧，都系继续咧，当年咧，即系可能阿妹姐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压力嘅时候咧，都系撑住佢互相 stand by 对方呢一个咧。

0: 有好多嘅粉丝们咧，都系继续咧，当年咧，即系可能阿妹姐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压力嘅时候咧，都系撑住佢，互相 stand by 对方呢一个咧感觉系好好噶。
1: 我由细到大啊，中意听英文歌啊，咁呢一只即系 Stand by Me 系经典嘅英文作品啦，好多人翻唱过，但系用呢一个编曲，用呢一个唱法，同埋呢一个嘅 touch 咧。得佢先有嘅啫 ，Andy Samway 真系好劲啊！
0: 好靓，好劲嘅呢首嘅作品啦，就系、是、Stand by Me 嚟自妹姐梅艳芳1988年推出嘅作品啦。
1: 到我啦，继续跳舞。头先跳完呢一个 Tango 探窝啦，而家轮到跳 Cha Cha， 可以扭下你嘅蛇腰。哦，系啊，音乐啊，始终都系永远咁演奏着嘅。

如果你唔识 charge 嘅话咧，比较口诀你。上点落落落点上上上点落落落点上上，跳出一层嘢歌系正啊！不怕叫又跳，不觉疲劳。准备 end pose 啊！

0: 新、插花、柳摇、左右、ampos
1: 嚟啦！呢首就系妹姐第一张完全系香港创作人创作嘅专辑作品。呢首嗰时系100%本地创作，作曲编曲有包比达，作词有潘伟源，亦都当其时开咗好多一个先河啊！女士们开始讲自己系咩啊？我系熟女，唔好掂我。妹姐熟女。

0: 点会叫自己诶熟女咁样嘅？
1: 但系而家改变咗咯，唔系呢一个熟啊，系
2: 成熟个熟，
1: 成熟个熟，系啊，
2: 或者轻熟个熟啊，
1: 系啊，
0: 好正啊，妹姐作品。

0: 当年推出呢首歌就是89年啦，就正正咧就妹姐咧连续第五年啊攞呢一个最受欢迎女歌手期间咧，佢就推出呢一首《熟女》咧，系希望可以好似改变佢嘅少少嘅形象，诶、哎，我要转一转变自己，所以嗰时白衫嘅造型咧好有型啊。
1: 熟女咧都系以一个咧即系电吉他去做主干嘅呢一个编曲啊，呢一只更加系啊，直系 rock and roll 添啊！究竟点解啊呢个火速车啊要急速咁到步咧吓、啊？因为真系好多火啊嘛，系咪？Anita Mae 冰山大火。

请嘅一次嘅表演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咧，同埋妹姐两个喺舞台上面一齐唱呢一只《冰山大火》，正系劲到爆厂啊！非常之难得嘅合作啊！今时今日听呢只歌咧，依然都系咁正啊！一齐 rock and roll。Yeah.

0: 喂，火燭車，急急到步啊，救火啊！冰山大火，
1: 好有型啊！同埋你头先讲到，即系阿妹姐同埋就系阿哥哥，喺个舞台上面咧，佢都好似唔使夹嘅，总一企到上去咧就已经搞得掂。嗱，好似呢一位嘅作曲人咧，同妹姐都好似咧，唔使特别讲咩噶啦。总之埋到嚟，佢创作嘅作品，妹姐都一定唱到嘅。就是林永亮啊嘛，林永亮咧同妹姐有好多嘅合作嘅作品，好多时好似慢歌多啲，但系呢一首快歌都好正啊，亦都将呢一种嘅动物摆喺妹姐身上，好迎合到啦。

0: 一擒住你就会噔一声噶啦。准备又嚟啊！
1: 好，擒住你，
0: 噔。
2: 然后使身心崩盘，残骸是要追捧。
0: 好，到 Corey 出场啦。
1: 好。

0: 即系呢个歌真系犀利，嗰、那个编曲嗰个紧凑程度咧，即系阿林永亮真系英记一功啊！
1: 同埋就系林振强嘅词犀利啊嘛，黑夜的炮、啊，即系嗰啲狂野独立摆喺妹姐身上咧，啱晒啊！

0: 擒住你，
1: 然後使身心崩潰，還孩子要具備。
2: 好，到我突然間有一個殺手鐧好想起呢一刻咧，即刻播噶。分零鐘都好啊，係咪先？
3: 咁都出埋嚟，兒歌喎、
2: 啊、，cut 咗少少黑記的炮啊，但係呢一隻真係好中意啊 ，IQ 博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了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至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书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话，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咗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同埋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同活动帐篷。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2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2.82跌5.4，南方恒生科技4.102跌3.8，友邦保险69蚊升2毫，建滔积层板53个。

0: 4.5毫跌1.65，金斯瑞生物科技42.52跌6.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04美元，卖出4,13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5: 曾与他有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9: 哇 good 啊，
10: 开哪支先？
8: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11: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8: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2: 喂，今日出边又晒翻啲啊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气温咧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28度嘅。
13: 系啊，嗱出边咧就热辣辣啦，咁好多朋友都
12: 热辣辣啦，
13: 热辣辣啦，咁啊会好想咧即系屋企里边都开下冷气，但系。其实呢我自己开得多冷气呢有时都觉得
12: 好内疚。
13: 好内疚啊，即係譬如好似尋晚嗰啲天气嘅时候呢，係咪好似唔开都得呢？你冇啦，你定开㗎。
12: 唔关我事，因为我座楼矮啊，
13: 咁啲咁都赖到啊，
12: 咁啲楼咧围住我咧系热啲
13: 嘅。你开晒啲窗够凉咯，
12: 咁又系，
13: 系咪？
12: 我唔啱，
13: 系咪？
12: 我为咗自己嘅舒适影响地球，我都要 heal the world。
13: 但我相信唔单止你，其实而家全球嘅朋友咧，即系成日都话，我好想环保啲啦，我想咧即系减少制造一啲即系
12: 碳排放
13: 啊，或者唔好用咁多资源啊。但你有時冇辦法嘅，即係譬如你屋企裏面好多電器，你都一定要用電啊嘛。
12: 係啊，就算你而家電車啊環保啲，佢都係用電㗎。係
13: 啊，係
12: 啊。不過你點樣可以製造啲電咧，就唔好咁影響嘅環境？因為香港咧其實都有一個咧，即係環保嘅一個時間表嘅。其中咧就係講到話咧，即係用煤咧嚟去製造呢一個發電啦，去發電咧就要逐步去取替，希望咧喺未來日子係全面就唔使用煤去發電。
13: 其實而家見到有好多即譬如可能巴士咧，佢个顶咧，即系譬如你坐啲，但系望落
12: 太阳能，
13: 啲太阳能顶啊，或者有啲咧，譬如嗰啲巴士站啊，佢等嘅站咧，你咪见到好多嗰啲电视屏幕啊，呢样嘅，你话好嘥电啦、啊，其实可能佢个顶已经有个太阳能板啦、啊，我嚟制造啲电俾佢咯。我都几好啊，而家咁样。
12: 而家有好多村屋啊，或者有好多啲屋仔咧，佢个天台都落咗嚟做呢个太阳能嗰个板咧，咁佢咧除咗可以供电俾自己屋企之外咧，更加咧可以有剩翻啲电咧，可以俾翻。公司
13: 其实挺好，可以减埋你嘅电费添。有啲地方直情系嗰啲咧，太阳能嘅嗰啲光。

0: 管啊，即係譬如可能街嗰度，突然之間我翻咗屋企嘅時候，嗰條路咧好黑啊嘛，誒擺個燈喺度，然之後太陽能嘅，咁你夜晚就著燈，佢哋幾好喎、啊，
1: 即係晏晝就
0: 吸取啲能量，
1: 吸能係啦嚇。
0: 咁、啊嗯、我最近亦都發現到一個地方，哦，幾得意喎，我唔知噶，我咧望望，然後而家先發現就係啱啱中環街市咧，咁你一路向住去碼頭嗰邊行啦，
1: 即
0: 係
1: 去 IFC 嗰邊啦，
0: 係啦，咁你中間咧咪啱啱經過嗰間銀行啊。銀行嘅側邊咧，嗰條天橋係啦，嗰條天橋咧，點解有個板喺個地下度嘅？
1: 金屬板，
0: 佢就講到明咧，那個板咧即係可能凹凸不平啊，大家小心啲啊咁啊。原來嗰塊板咧係嗰啲能量踏板嚟。
1: 係啊係啊，佢側邊有啲字教你點樣用㗎。
0: 係啦，其實你行過去嘅話咧，你行完咗之後咧，你望到側邊嗰度咧，佢有一個 LED wall 啦，佢就話俾你聽啊，你今日幾多人行咗，儲咗幾多電咧？哦，幾特別喎呢樣嘢，因為佢呢個都係試驗階段嘅，即係原來呢個都係城市大學嗰邊咧，同啲人一齊研究就係做呢、這個。係啊。就系整咗呢块板咧，能量踏板咧，我都咦几新鲜喎、
1: 啊！其实我成日行过噶，因为咧我
0: 你有帮手行嗰块板
1: 有啊，系啊，因为我朝头早咧就系、是、泊车喺 IFC 嘛，
0: 系系系，
1: 咁然后咧我谂住咧行过去咧就系、是、嗰面近住中环街市嗰度有啲茶餐厅咧、
0: 哦，
1: 我哋咪食过几间嘅，
0: 记得记得，
1: 嗰啲又平又靓正噶嘛，咪喺嗰度食个早餐先去就系做 gym 咁样，咁成日都会经过，咁好多市民咧其实都系专登行过去咧帮手踏两下，你话点都要行路嘅啫，既然你踩上去嗰块板嗰度踏几下可以帮手发电。其实何乐而不为？
0: 系啊，即系其实嗰块板咧，即系我觉得细细地咁啊，试下先咁啊，试验阶段。
1: 而家都系试验阶段，
0: 试验阶段嚟。
1: 佢摆咗一段时间嘅，但系其实个效果几好
0: 嘅。我觉得几好啊，因为我即刻谂，我嗰日都同嗰个朋友话，哦，如果咁样摆嘅话咧，譬如有啲 band show 啲人唔系好中意跳嘅，咁啊摆喺度咪啱咯，能量踏板。
1: 有啊，因为
0: 跳下跳下咪可能直情舞台上面嗰 LED 都系靠你哋啊。
1: Coldplay 咧咪嚟香港嗰个启德嘅，佢有个位咧系专俾人上去嗰度咧就系跳嘅，跳完之后咧佢就即系嗰个电力就唔系话好劲，可以即系所有嘢，但系某一啲嘅即系用电嘅一啲设施咧都可以 support 到
0: 嘅。即系我喺度睇嘅时候谂啊，哦，譬如你成日跑步机啊嘛，咁你跑步机跑佢
1: 其实系可以噶，
0: 咪已经成为咗个有电力咯。
1: 其实单车机都已经发明咗噶啦，
0: 系、哦、
1: 啊，单车咧啲人系咁样踩单车，即系谂住瘦身嗰啲，即系唔会喐嗰啲单车咧。其实一路踩咧，其实都一路可以发电噶。
0: 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即系个能源效益都几好，即系譬如你横掂都系做运动，做运动嘅过程当中又可以储到啲电，
1: 啊、
0: 即系你唔好理嗰样嘢系咪真系可以咁快帮到屋企悭到电先，
1: 帮得几多得几多啦，起码发到电啦。
0: 即系我觉得几好啊呢样嘢，如果有呢一个效能嘅话，
1: 同埋我觉得即系佢几有谂头，因为嗱，譬如你用。单车咁样去踩下踩下咁发电，都要专登走过去个单车嗰度，专登要做运动，专登你想瘦身，你先可以帮手踩到单车嚟发电啦。但譬如喺呢、這个新恒银行嗰度附近，喂佢唔使嘅，你行过，同埋嗰度你知唔知朝头早咧，由8:30到差唔多10:00咧，人流系极畅旺嘅，
0: 好多人行，
1: 好多人噶。如果你撞啱咧 ，IFC 卖楼啊，仲多人啊，
0: 卖楼
1: 系啊，因为嗰日系即系呢个中环嗰、那个香港站啊，
0: 哦系啊系系
1: 系啊，真系好多人流啊。
0: 我即系如果谂下，喂，譬如可能有时啲道路咪可啲人嗰啲好多车行嘅时候咧，如果佢摆咗喺条行人路嗰度咧，即系咁系咁啲车过一过，原来都可以储到电咧，其实都几好、啊。
1: 如果一个道理系可以成行噶，
0: 系啊，即系你如果咁样嘅话，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风力啊、太阳能啊，其实原来我哋平时出街喐啊，譬如我哋讲嘢都有能量噶嘛，讲嘢都有力量都几好啊，出到电
1: 啊。如果俾你可以天马行空谂咧，即系你日常生活当中嘅一样嘢，又可以发电嘅，就未必系科学一定有根据嘅，可以冇根据啊，你乱谂嘅啫，你会用咩咧？
0: 去洗手间储电，
1: 洗手间储电，哇！你成日去嘅洗手间，同埋你好大力噶，系嘛？
0: 唔系，你唔觉得洗手间成日啲人都埋去都得一轮啊嘛？咁你每个人都必须噶嘛？呢样嘢系咪？
1: 你知医生话叫你唔好坐咁多啊，坐得太耐啊，
0: 哦，你最有经验，
1: 你有经验。我觉得最好咧就系垃圾发电，即系我掉嗰啲垃圾，
0: 系、哦、啊，
1: 啲垃圾系可以嚟发电嘅，或者我啲厨余发电。
0: 哦，其实而家咧，我都发现到好多屋苑啦，佢都特登系多咗好多嗰啲回收桶啊，佢直情有个回收桶咧，就系专回收啲厨余嘅。咁咧，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嗱，你唔好理嗰个值系咪真系想要为嗰个储嗰个积分来换钱好，但系我都起码唤醒咗大家，喂。 我呢堆唔係淨係垃圾咁簡單，都可以再用噶噃。
1: 同埋廚餘咧，佢嗰、那個再造率咧係高嘅，
0: 高㗎，
1: 高過好多其他嘅一啲物質嘅。
0: 廚餘好啦，或者我哋平時可能日常嘅用品嗰啲咩膠樽啊，譬如你嗰啲外賣盒啊，其實每樣嘢將佢分類翻咧，其實都已經幫助好多㗎啦。
1: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時代咧不斷咁樣向前咧，其實咧即係所有嘢都係嘥㗎啦。你諗下，以前我哋冇咁多人嗌外賣㗎嘛，咁一人人都嗌外賣啊，兩杯咖啡又外賣，呢啲又外賣，你知啦，嗱兩杯咖啡，佢又要咧凍住佢噶嘛，咁下面又有個紙皮咧，咁樣將 set 好兩個杯啦，咁啊佢又要咧揾個袋袋住佢，又驚咧，譬如佢係凍咖啡或者係熱咖啡咧，即係啲温度會流失啊，是於是佢嗰個袋咧又係入邊又唔知啲咩石子啊嚇嗰啲咩外面保温啊咁樣，又要驚佢甩漏咧就黐實佢啊，有膠紙咁樣，咁即係嗌兩杯咖啡，你已經嘥咗兩個杯啦，兩支飲桶啦，兩個蓋啦，一個嗰啲穩定器啦，同埋一個咧係有石子嘅膠袋，
0: 其實都幾浪費，
1: 浪費啊！
0: 我覺得而家咧，大家開始嗰啲譬如外賣咧，我哋可以研究下點樣將佢環保啲。我啱啱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嗰日就係因為要買杯咖啡飲啦，嗰間鋪頭咧就專係做嗰啲好環保嘅，佢個杯啊都係環保啲嘅，佢個杯係唔係一隻杯咁啊，佢似咩咧？就係、似我哋睇美劇咧，人哋問嗌嗰啲唐餐外賣嘅，咪有個好似嗰啲紙兜嘅，佢就係嗰個紙兜外變咗個咖啡杯啊，咁然之後淨係將個頂度冚翻埋咧，佢就已經喺個窿嗰度咧，啱啱嗰個冚埋嘅時候咪有啲位疏氣嘅，佢就嗰窿變成嗰個嘴咯，你去飲咯。
1: 哦，即係靠 design 咯，用 design 嘅方法係令到佢
0: 環保咯，
1: 環保啲咯。
0: 咁你幾好啊？我覺得起碼都唔係一個杯唔使一個蓋又呢樣嗰樣多樣嘢垃圾啊。
1: 我記得咧。曾經有一個餐廳都好犀利嘅，就係咧佢設計咗一個咧係用類似係唔知係麵包啊，定係嗰啲好似嗰啲蛋撻嗰啲酥皮啊，嚟製造嘅一個杯。咁、那個杯咧亦都係咧要沖咖啡落去啦，飲完咖啡之後咧，你可以食埋
0: 食埋佢。咩之前有啲咩意粉做個飲桶添，都係咁啦，
1: 係嘛？
0: 都係都得嘅其實。
1: 所以睇下你點樣肯唔肯行呢一步，同埋會唔會咧，即係諗下啊，地球先生真係生病啦，我哋係咪應該要減少浪費咧？
0: 唔好再浪費啲嘢。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天呢，咁我和公司呢 claim 呢一个的士钱啊，无啦啦有一位同事 A 啊，多多事干嘅同事 A 呢经过见到啊，佢就同我讲啊，佢话唉好心你啦，咁少钱都同公司计，咁少嘅的士钱就唔好呢问返公司攞斤斤计较啦，话我孤寒喎、啊。搞到我呢，唉嗰张 form claim form 喺手度呢写緊，都唔知 claim 唔 claim 好喎、啊。

0: 呢一位同事 A 啊，佢唔单止唔 claim 的士钱啊，佢有阵时咧连 OT 啊吓喺公司 OT 咧，佢都从来唔 claim 嘅。而我哋呢一个部门咧，一星期都有几晚都要 OT 噶嘛，我就每次都 claim 足噶，系咪？咁你真系翻咗工啊嘛，有阵时我都会惊啊。我怕老细有一日会发觉咧，啊佢唔 claim 而我 claim， 相比之下会唔会觉得咧我系啊对公司又冇咁忠心咧？哎，终于咧有一日啊，啊老细咧无啦啦咧叫我入房咧去揾佢。
1: 我想问一问咧，点解呢一个 A 同事咁从来都唔 claim 嘅 OT 嘅？佢喺公司咁夜走。究竟佢做紧啲咩噶？
0: 嗱，
1: 如果佢咧真系做紧公司嘢嘅话咧，嗱冇理由人人都 claim， 佢唔 claim 噶嘛。其实佢啊，系咪静鸡鸡喺度做紧啲私人嘢，所以唔敢 claim 啫？嗱，唔该你啊吓，你同我睇实呢一个同事啊。如果佢咧真系做公司嘢嘅话咧，就叫佢跟翻个 policy 咧照 claim。如果佢做紧嗰啲私人嘢嘅话咧，你一定话俾我听啊！总之嚟讲啦，佢做过啲乜嘢，你睇实佢 ，check 住佢，
0: 吓，
1: 叫佢记录低咧，俾翻我睇啊！都唔明点解咁样嘅佢。
0: 哦，咁
1: 记住啦。
0: 哦，好啊，我翻出去先啊吓。
1: 系
0: ，OK。为咗咧博老细欢心，博老细好感咧，吓走去唔 claim OT 咧，以为誓死效忠，以为呢一啲咧就系忠心同埋勤力嘅表现，吓点知真系好衰唔衰？点知阿老细咧就系怀疑你啊，怀疑你咧即系做坏规矩啊，有 policy 咧就唔跟啊，怀疑你咧系咪用公司嘅资源咧走去做自己私帮嘢，走去秘捞嘢咁样。所以咧，呢一啲嘅同事咧，真系揾鬼嚟做啊！吓，自己放弃应得嘅嘢，仲喺度夹人哋话我 claim 的士钱啊！嗱，就系呢一啲人咧，顶烂事啊！搞到我哋咧，连 claim 交通费咧，都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

而咧最讽刺嘅咧就系呢一位咧猪队友咧，其实佢做嘢咧真系唔差噶，佢咧好大工作量啦，好多嘢咧交货咧都交得堂堂堂堂，但系到最后咧，竟然咧就系俾老细怀疑咧佢做私帮嘢，呢铺啊真系水洗都唔清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喂，而家呢个世代，如果公司咧肯俾 OT 嘅话，点解唔 claim 啊？系咪先？有啲啊，想 claim 我 claim 啊，冇。

0: O T 嗰啲，
1: 嗰啲咩的士钱啊、食饭钱啊，嗰啲即 claim 有得 claim 就
0: 吓、啊，即系如果你系真正运用嘅，就冇理由唔 claim 嘅，即
1: 系
0: 无需要咁样去效忠啦，系嘛？
1: 唔使为佢悭噶，
0: 又唔系话即系都要为佢悭，但系你系正路地，我觉得 O K 咯。
1: 系啦，咁你有做嘢噶嘛？
0: 系啊，喂，今日我哋斗哥斗得好开心啊，我哋打和啊，好唔好啊？
1: 你赢我，但系你家 I Q 博士赢晒我而家，
0: 就打和啦，系啊，听众赢 ，O K， 明天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及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及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及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到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及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尚未确定。乌沙科夫表示，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尚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提供会议议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9点，下跌130点，总成交金额739.7亿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0.2，阿里巴巴105.2跌3蚊，腾讯控股420.6。

0: 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毫零先八下跌3.2。XL 以南方海力士37.12下跌2.82，友邦保险68.95升0.5，建滔积层板53.45升1.65，金斯瑞生物科技42.84下跌6.3，联想集团35.08下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2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02，欧元8.812，每百日元兑港元4.9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7。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下跌648，港金报38,670，比上日收市跌咗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99美元。卖出4,133.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咧接近太子道西。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呢几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七号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摄嘅，咁啊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
2: 诶、欸，想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两个对于臭 B 呢样嘢嚟讲咧，即系有冇试过先？
0: 臭 B
2: 真系手抱嗰啲，唔系唔系嗰啲识走嚟走去嗰啲。
0: 我而家其实系惊嘅，
2: 惊添啊，
0: 即系大力咯而家。
3: 啲练到系嘛？
2: 咁你练得麻麻地啫，通常净系练到大力唔可以控制嗰啲人，
3: 收放自如
0: 系废嘅呢啲，
2: 收放自如先得噶应该。
0: 我唔够胆抱啲一岁以内嗰啲嘢，
3: 软奶奶嗰啲啊嘛。
0: 系啊系啊，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就系其实佢个父母都可能好惊啊。即系其实咧，佢话诶，你睇下我个 B 好得意，咁呢啲好正常啊。诶，你抱下可以，我即系呢个友情嘅试验嚟噶。
2: 而家系
0: 真系坦白讲系三四岁嗰啲 OK， 因为我就可以即系抱喺佢哋飞嚟飞去咁样，即系扮超人，
2: 揈嚟揈去
0: 呢啲咁样啦。
2: 系
0: 啦，即系当机动游戏咁样咯。
2: 但你系惊啫，你想唔想先？
0: 即系你话一岁内嗰啲啊？
2: 系啊。
3: 想唔想凑？
2: 想唔想试下抱下？
0: 试下
2: 或者系
3: 抱 OK 咯，凑就唔 OK 啊。
0: 诶，我表弟嘅女而家系两岁，系啦，咁一岁内嘅时候，其实都真系会觉得佢好可爱，同埋觉得就系、是、啊，即系表弟生咗小朋友啦，
2: 嗯，
0: 感受一下先咁样，唉，抱完之后，我系唔会生嘅咁样
2: ，OK，
0: 系有呢种感觉咯。
2: 咁啊，俾几多人工你愿意凑咧？例如嗱，当你表弟个小朋友咁样啦，而家两岁啦，讲紧喺佢出世到佢两岁嘅呢一段时间，呢两年里面。一年俾几多钱你愿意抽？
0: 要抽，但先你系要non stop， 即系
3: 跟住你，佢三百六十五日跟住你噶。
2: 你当真系翻工咁样啦，即系一个礼拜翻六日，每日翻十二个钟。
0: 哇，十二个钟啊！
3: 要好多钱咯、啊，真系要好多钱。
2: 几多？
0: 要几多啊？
2: 系啊，
0: 即系其实呢个已经系我可以用培月嗰个价钱嚟咩噶咯？
2: 培月啦，或者保姆啦，
3: 系啊，系嗰啲价钱咯。
2: 你觉得几多？
0: 我又识煮嘢食，我识氹人开心。
3: 系啊，你。考翻个牌啊！
0: 冇翻十万八万，我唔做啦。
2: 十万八万一个月，
0: 一个月系啊。
2: OK， 阿天爷，
3: 我唔会做呢份工。
2: 你唔会做份工，
3: 我唔会 take 呢个 offer 嘅。
2: 呢份工都唔会做，
3: 唔会啊。
0: 因为佢本身佢都唔系特别太爱陪伴小朋友，系咪咧？
3: 唔系啊，我中意小朋友啊，但系你凑佢系另一个世界嚟噶嘛。
2: OK，
3: 同埋咧，即系你要咁长时间对住佢咧。你
0: 会觉得佢好讨厌嘅，
3: 系啊，你会由中意佢变成讨厌佢咯，有机会
0: 系，
3: 因为你自己小朋友可能好啲，
2: 嗯，
3: 你自己小朋友你死死地气嘛，
2: 系
3: 我生出嚟，我要负责任，系咪先？
0: 谂清楚啊，
3: 同埋有一种
2: 惩罚佢，
3: 有一种血脉喺度啊，你始终嗰个血脉牵绊住咧，佢几恨真都好咧。呢、這个血脉系会令你觉得我都系要照顾
2: 自己身上面够肉力噶，
3: 系啦，但系嗰个唔系你生嘅，系人哋俾钱你托你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咁你咁长时间对住佢咧，你
2: 系
3: 好有机会你个情绪系会失控噶，
2: 系，
3: 但系当你同佢冇呢个血脉嘅制压嘅时候，
0: 系
3: 份人工又未必够高嘅时候咧。你係好容易咧，就會好討厭佢咯。你未必係對佢唔好，但只不過你會同對佢生厭啊。
0: 係，
3: 咁我唔想，因為小朋友喺我心目中咧，其實係
2: 天使一般嘅存在。
3: 係啦，我覺得佢係正面嘅嗰樣嘢。我唔想為呢份工而

0: 改變咗我對小朋友固有嘅想法咯。
1: 嗯，
2: 同埋可能
0: 会做呢样嘢，
2: 又可能有阵时就会觉得就系、是，唉，你咁曳，一定你阿爸阿妈点样样噶啦，即系佢耳边唔想讲咗呢啲嘢咧，跟住影响佢成长。
0: 开始憎佢阿爸阿妈咯，对住佢嘅时候又咁
2: 啦，系出手又低啦，即系俾咁少人工啦，咁样呢啲。
1: 因为点解问你哋呢个问题咧？就即系早嗰排睇咗单新闻啦，或者系有一个分享啦，就系话咧，原来英国咧系有一啲嘅学校系专门训练嚟去照顾小朋友嘅。咁而嗰種學校呢係真係好似你去讀嗰啲即係大學啊，或者係嗰啲高等學府咁樣啦，咁你係要考入去啦，跟住係要讀一定嘅時間，好似我就咁睇呢係要讀四年你先至叫做攞到個牌咁去做呢個保姆嘅。但係呢你照顧嘅小朋友呢全部都係啲咩小朋友呢？就係嗰啲超級富豪家庭裏面嘅小朋友。
2: 嗯，
1: 係啦，即係其實呢唔係超級富豪冇可能請得起你嘅，因為呢你嘅年薪係過百萬嘅。
2: 过百万年薪，即系好似我
1: 即系
2: 挨紧都系十至十二万
1: 蚊，开个价差唔多噶啦，即系八九万一个月，仲要系基本收入啫，即系未计 O T。
0: 系
1: 即系如果佢突然之间话唔系咧，阿摄保姆即系摄保姆啊，今晚咧即系要你帮手睇多四个钟啊，我开多四千蚊俾你啦，咁样即系未计呢啲嘅钱，即系基本嘅一个收入已经系可以过到一百万。
2: 但其实我头先开嗰个价系俾啲中产家庭请我嘅，即系若然系富豪级嗰啲咧，其实
0: 就另计嘅。
2: 其实我可以唔使收太高嘅人工，但你要俾股份。
0: 但
2: 系
0: 佢系针对几多岁嘅小朋友啊？
1: 其实佢就真系初生 B B 开始咯。
0: 因为而家大陆咧都兴咧请嗰啲咧就真系好似保姆老师咁啊，即系两二合为一咁样。咁就话咧，佢哋有啲嗰个条件咧系几高噶，要
2: 即系叫家庭教师咁滞咯，即
0: 系
2: 好似睇日剧嗰啲咁。
0: 佢系要你可能系一啲名牌大学毕业啊，甚至乎系外国读书啊，
1: 精通五种语言啊，
0: 系啦，跟住可能你又要识埋乐器啊，你又要有啲唔知咩资格啊，但系佢出得起钱嘅嗰啲人系，咁就系可能就系好似。又唔可以话代替爸爸妈妈嘅，即系佢好似真系请一个，
1: 即系老师咯，家庭教师咯，
0: 家庭老师兼保姆咁样睇住个小朋友咁样咯。咁嗰啲有钱嘅家庭就会，即系而家内地都会兴咁样做咯。我有听过，
1: 系啊。
0: 咁呢一个就系针对初生嘅，
1: 初生嘅，因为佢
0: 咁嗰啲阿爸妈系好忙啊，自己凑唔到噶嘛。
1: 咁一定系啦，即系一好明显就系、是，即系佢哋好有钱。咁有钱嘅话，咪用钱嚟到去买时间咯。
2: 咁好似
0: 其实
2: 不阿福喎，
0: 或者其实好似我哋请工人咁啫嘛。
2: 系，
0: 不过你可能外国佢哋冇咁多输入。外地
2: 嘅工人系啦，
0: 系啦呢啲 helper， 咁变相佢就要用一啲咁贵嘅价钱，佢先请到咯，可能
1: 就
0: 系。
1: 同埋就系因为佢用个咁贵嘅价钱咧，佢可以对于呢个保姆有一定嘅要求，因为咧有即系真系嗰、那个学院里面嘅一啲毕业嘅保姆啦，有分享啦，喺个学习嘅期间咧，要学识啲乜嘢咧？儿童发展啦、游戏啦、伦理啦、儿童安全啦、保护啦、营养啦及食物卫生等等嘅课程噶，佢仲要接受一啲缝纫啦、烹调啦、新生婴儿照顾、换尿片、婴儿按摩同埋急救等等嘅实务训练嘅。除咗网络安全之外咧，另外仲要识得点样保护嗰啲屋企人啊、保护啲小朋友啊、保护个人嘅资讯啊等等。
2: 即系跆拳道黑带再有枪牌，识用猎枪嘅，前射击冠军咁样呢啲。
1: 真心、啊，因为咧。嗰、那個受訪者
0: 最好咧都識呢一個嗰啲寵物嘅
2: 全心
0: 全心啊，係啊，因為我屋企有寵物，我想睇下佢同我小朋友相處成點啊。
2: 亦都要同時識啲園藝嘅琴棋書畫，點要精通少少啦，係啊。
0: 最好就可以彈下豎琴俾我個女聽啦。
1: 你哋呢啲要求係真係唔過分㗎，
2: 基本啦，係咪？
1: 因為其實其中有個受訪者講咧，就話佢係有自己學咧去學一啲即係自我防衛嘅技術啦。廚刀嘅一啲使用嘅課程啦，點樣去應對一啲車輛上嘅一啲突發嘅情況啦，例如即係呢一個嘅線胎應該要點樣去應變啦，喺雪地或者喺雨地嘅即係雨天嘅時候，究竟個路面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啊，各樣啦，即係呢啲嘅即係可能生活上你會突然之間喺即係可能喺英國呢個地方會面對到嘅一啲問題。佢哋基本上都要識咯。
2: 唔係，所以其實聽子豪咁樣講嘅時候咧，令我就係諗起係呢一個蝙蝠俠啊，即係入嗰個嘅作品入邊咧，咁啊 ，Bruce Wayne 咁側邊有個管家係阿福噶嘛。係。咁若然有睇前傳嘅話，即係我哋平時可能睇嘅蝙蝠俠作品，就係佢成年之後點樣成為蝙蝠俠啦。
1: 係。
2: 但係其實有一個作品叫《葛咸城》，同埋有個阿福其實佢自己有個外篇嘅作品，就係講佢點樣照顧 得五六歲大嘅。嘅 Bruce Wayne 咯，咁其實嗰個管家阿福其實就係乜都識
1: 嘅
2: 喎。
1: 係啊係啊，因為佢哋呢一種嘅即係保姆訓練學院咧，原來係不嬲都係同一啲即係可能比較人工高啲或者係即係富豪級嘅一啲客户咧，係有一個固定嘅聯繫嘅。因為佢係講到明，你係我哋呢間學校畢業嘅即係畢業生啦。你喺畢業之後咧，我哋係會幫你揾工嘅。即係佢係直接就已經有一定嘅工作安排俾你咁樣啦。咁例如可能佢湊嗰個小朋友，那個小朋友大過咗啦，咁佢其實會再要去揾另外一啲嘅即係工作噶嘛，未必嗰個家庭就會介紹到另外一個工作俾你噶嘛。咁佢翻翻去咧，佢話係學校承諾係會幫佢揾最少七個嘅家庭去俾佢翻工咁樣。
2: 係希望就業率真係高啦，唔好 train 完之後咧，原來係呢一個市場要求咁多咁樣。
1: 係，但係其實係應該個市場係一定有呢個要求喺度，先至會即係令到呢間學院可以持續咁樣去運行嘅。因為呢間學院咧，佢嘅收費都唔平嘅，即係你要去嗰度讀書
0: 嘅話，
1: 係啊，佢係講緊都要成即係2萬蚊英磅。
2: 系
1: 一年咁样去读书噶，
2: 系
1: 系啊，你要读四年、哦。
2: 不过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哋香港咧系冇呢一个个 culture 嘅，即系香港，即系我哋啲普通人家，其实管家嘅呢个概念都系睇影视作品嘅啫，系咪先？我睇《溏心风暴》都未睇到有管家啦，呢个职位啊。
0: 但系咧，我有朋友真系翻咗大陆住啊嘛，佢话大陆而家啲楼咧好兴有管家呢样嘢嘅，
2: 系佢负责成栋，净系你嗰个单位定系点？
0: 系啦，即系嗰层，佢总之有管家呢个职位咯，但系就唔系嘅，系啦，即系佢唔系净系跟你间屋嘅，亦都唔系住喺你间屋嘅，放心。
1: 大众管家，
0: 但系咧系啦，佢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即系好似我哋管理处咁咯，但系佢真系有一个人。佢就係有管家呢個職位咁樣，
2: 高級啲嘅覺得係咪啊？
0: 係啦，佢即係想可能有咁嘅感覺啦。二來就係你屋企有啲乜嘢咧，佢又未去到服務式，有少少似服務式住宅，可能就係、是、哦，你個燈膽壞咗啊，或者你屋企有啲嘢、有啲線路有問題啊，
1: 有
0: 蛇啊，你就可以揾嗰個管家噶啦，嗰、那個管家會好快揾人嚟。處理咯，跟住我問我朋友，我話嚇咁呢個係咪要額外收費？
2: 即係管理費係咪要加多啲咧？咁
0: 但係佢講咗，因為可能本身管理費又好，或者租嘅錢又好，都係比香港低噶嘛，定係係啦。但係佢就冇額外話呢個費用係俾管家嘅咁冇嘅，係啦，就包咗嘅。
1: 即係管理公司包埋咯，已經。
0: 同埋咧，好正喎，管家咧有得幫你餵貓喎。
2: 佢
0: 话佢话有呢个服务，但系佢话佢因为佢养狗噶嘛，佢话但系冇写喂狗咯，
2: 放狗放狗得唔得？
0: 冇写咯，即系佢话喂猫，即系我话哇呢个正、啊，因为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可能即系你屋企人唔得闲嚟帮你凑嘅时候，咁可能就系你可以有呢个服务咯，我就觉得哇呢、這个几贴心、啊嗯。
1: 其实会唔会系喺
0: 佢话新嗰啲楼好多都有呢个服务噶喎，而家
1: 即系咪要喺个屋苑范围里面佢先至可以做到啊？即系你喂猫。猫系入去你间屋度啊嘛，但你即系可能大狗去散步就要
0: 喂狗都系屋企噶，
1: 唔系咁可能喂狗都
0: 狗散步佢都佢楼下都有地方噶，都系佢哋屋苑噶。
1: 唔系咁，但系将嗰个物品
0: 离开咗，
1: 离开咗你屋企。
0: 咁、我唔知佢冇问到系点解唔喂狗，净系喂猫。
2: 即系可以喂鱼同淋花都得嘅。因為都係喺入邊嘅範圍。
0: 同埋我認知，即係可能我接觸過嘅管家就係咧，你去泰國嗰啲 resort 咯。
2: 哦，
0: 有時你咪可以 book 一個 resort， 淨係嗰間屋係你哋咁樣噶嘛，出面有個泳池，有得 BBQ 噶嘛，跟住佢就會有管家服務咯，管家會幫你燒嘢食噶，同埋管家會幫你安排噶嘛，你想幾點啊？我屋企
2: 有按摩，要按摩係咪
0: ？OK， 係啦係啦，幾點鐘要做啲咩咁樣咯？我人生接觸過管家，淨係去泰國旅行嘅時候接觸過咯，
1: 係。我想有呢啲咁嘅服務啊！
0: 你租 resort 成日都有㗎，係
1: 咪？
0: 係啊，連埋㗎，包埋嘅。
1: 哦，系咩？
0: 系啊，啲 resort 系包埋噶，
2: 即系唔好对于嗰啲嘅 resort 就系谂住啊，你入去嘅时候，究竟佢条毛巾会接心形啊，定系天鹅咧咁样？
0: 你但系太基本啦，你而家系
2: 有好多嘢可以玩到啦。
1: 咁如果你咁计嘅话，我应该有试过叫接触过一次咁。
0: 最接触 最近接觸管家嘅一次，
1: 但係嗰次係隔得好遠嘅，因為咧話説就係、是，總之就我有一個嘅即係長輩啦，即係唔係親屬嗰啲長輩，即係認識嘅長輩。咁佢個家姐咧就係嗰啲都叫做有少少錢嘅嗰啲人嚟嘅。咁佢就喺深圳咧就買咗一棟嘅別墅，咁係嗰啲別墅區裡面嘅其中一棟嗰啲別墅啦。總之就喺門口你可以泊到四部車嗰啲咧，跟住之後行落去下面就會有個室。

0: 即室外嘅泳池，跟住之後就可以擺到張即 snooker 台喺個屋企裏面嗰一款嘅
1: 豪宅
0: 啦，個豪宅咁樣啦。咁我就好記得咧，嗰陣時去到佢嗰度嘅時候咧，有三個人嘅，係啦。咁嗰三個人咧，雖然唔係著到好似管家咁。一個咧就係司機嚟嘅，因為佢係負責車我哋，即係喺個關口嗰度就揸車車我哋去送到嚟呢度啦。咁但係佢又會幫手買餸嘅，因為我見住我嗰個即係長輩咧，會同佢講就話：嗱，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多人食飯嘅，咁你就幫我買啲乜買啲乜買啲乜咁樣啦。跟住佢就哦知道啦咁樣，跟住之後就會拎啲嘢就去買餸啦。另外咧仲有兩個嘅即係人。咁一個咧就係應該係負責煮嘢食嘅，係啦。咁因為我哋見咧，我哋喺度玩緊嘅時候咧，佢就會喺個廚房度忙啦。忙完之後咧，咁佢就會自己失咗蹤噶咯，消失咗噶咯。跟住仲有一個咧，就應該係負責做清潔嘅，係啊。我懷疑佢哋三個加埋一齊就係咪叫做管家咧？
2: 我覺得唔係，管家係獨立於呢三個職位咯。
1: 我覺得管家係要著西裝打呔嘅，黑執事咁樣係嘛？
0: Okay.
2: 管家咪就系管理头家咯，其实就
1: 系即系个感觉高级啲，即系头
2: 系啊，即系譬如你屋企即系有啲乜嘢杂费要交嘅，要去申请啲乜嘢嘅，或者屋企有啲咩坏咗嘅，屋企有啲乜嘢要处理啊，呢啲嘢要换咯，呢啲嘢啲地毡要洗咯，
0: 即系佢会负责帮手搞，
2: 我觉得就系佢会安排一个家嘅事务
0: okay.
2: 即系几时去进行边一样，咁唔系佢落手落脚做嗰，
1: 即系佢似 manager 咯。
2: 系啦，咁佢就會叫下面，即係可能負責清潔嗰、那個，哦，你今日要洗地氈咯，或者我哋會 call 人嚟洗地氈，你好搬開啲嘢咯，即係我覺得咁樣會唔會似係管家做，
0: okay,
2: 或者一啲文書上嘅嘢、可能管家會去幫手去處理咁樣咧，即係
0: 係
2: 咯。
0: 原來我就係管家，
1: 冇錯。
2: 你屋企你屋企嘅管家，
0: 原來我就係管家，同埋我就係管家嘅手下。原來
2: 即係管家同工人姐姐係唔同噶嘛，即係 helper 係唔同。同清潔唔同，係咯，所以我覺得管家應，我覺得係有少少，就係個職位係凌駕佢哋之上，
0: 即
2: 係
0: 佢
2: 係
0: 佢上司，係啦，
2: 我唔知有冇咁，但係喺我心目中係。系啦，即系管家好似系高级个司机嘅，高级个
0: 同埋有少少
2: 清洁嘅，系
0: 有少少权嘅，可以即系
1: 检人做嘢嘅，
0: 结党营私嘅喺屋企。
1: 系，但系你就系要咩都做晒咯。
0: 我咪就系管家咯，同埋管家嘅下属咯。
1: 系啦，但系你每个月要俾10万8万屋企，而唔系代呢个人工。
0: 我咪左手交右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交固棚架及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表示，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

0: 丰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4点，下跌146点，总成交金额803亿7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0.04，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1跌3仙 ，XLE 南方海力士37.18跌2.76，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3.4跌0.7，联想集团35.1跌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66跌6.48。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幣6.706，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報70,035點，下跌648點。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9美元，卖出4,137.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8: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9: 笑住讲早晨。
10: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11: Pandora。
12: 早晨啊，各位，
13: 早晨。
8: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7: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10: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8: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7: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9: 欣赏视像精华啦。
14: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5: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4: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15: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

0: 治關注範疇，
1: 並且在每個星期大會召開之前，邀請他們回應熱門時事議題，就政府政策發表意見。
0: 以政四方，
1: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電視32，
0: 下午5:30，港台電視31。
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3: 监榜，
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3: 牛榜，
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3: 镖榜，
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3: 黄榜，
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4: 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數榜之神嘅時間啊，開始今個禮拜個榜之前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有啲 definition 咧，就想釐清一下嘅。
1: 嗯，
0: 商場係啦，跟住然之後就百貨公司
1: 係
0: 有冇分別嘅咧？其實依兩個
1: 有。
2: 有
1: 啊，百貨公司是真的，即是你是可以拎住 A 公司的貨和 B 公司的貨去個 counter 度俾錢噶嘛。
0: 係，
1: 但你商場是即係每一間鋪頭就是獨
2: 立
1: 嘅，
2: 獨立
1: 咯，
2: 係啊係啊，
1: 即係一間公司。
0: 如果
2: 同埋百貨公司是有分樓層的咯，
0: 係，
2: 佢會分開曬呢一層是家品嘅，呢一層係男裝嘅，呢一層係女裝。但係商場係可以大兜亂嘅，佢唔需要即係呢一層一定要係咩鋪頭咯，可以係自由嘅。
0: 係 OK， 咁有呢個好確實嘅 definition 就得啦。因為今日嘅題目咧就唔係商場，而係百貨公司啊。咁原來即係再問身邊啲朋友嘅咧，有啲真係同我講喎。我 JNC 嚟嘅，我對百貨公司冇乜回憶嘅。
1: 咁得啦，唔關你事啊。
0: 所以就唔關佢事啦。即係我哋有啲同事都係咁樣噶嘛。即係即係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即係百貨公司，即係我哋細個啊，係我哋啲 JNXY、二 Z 呢啲世代嘅時候咧，百貨公司去行百貨公司係一件事嚟嘅。
1: 哦，係㗎，
0: 你唔同行商場㗎。
2: 是巴閉啲噶嘛，係咪？
0: 係啦，有啲係高級啲嘅，貴啲嘅，同埋要過時過節，即、就、係、是、要買禮物嘅時候先會去嘅。
2: 屋企人即係可能有啲屋企咧就 casual 啲嘅，即係可能佢出入開都係喺呢啲地方買嘢咁啦。但可能咧，我哋呢啲即係屋企環境唔算係特別富裕嗰啲咧，
1: 又或者
2: 係
1: 坐緊咯，係
2: 啦。入百貨公司咧，即係阿爸阿媽通常都係有啲目的嘅，即係可能啊，佢要買一份禮物送俾人哋入夥啊，
1: 我要去飲啊，買飲衫啊，
2: 係啦，或者咁就會都著靚啲去咁樣噶咯，係一個節目咁樣噶咯。
0: 冇錯冇錯，而係特登要去一個地方咁樣啦。咁啊，今日咧會揀呢個嘅百貨公司做題目咧，咁大家都知道即係香港一啲嘅商鋪，咁然之後就會不斷去流轉啦，咁。有大型嘅百貨公司咧，就喺中環度就結業啦。不過其實佢仍然有其他嘅分店喺度嘅。咁但係百貨公司咧，我哋香港人即係啲位有翻咁上下年資嘅香港人嚟講咧，係地標嚟噶嘛。
1: 啊，係係
0: 啦，係一件事嚟噶嘛。
1: 係你咪你甚至係有啲直頭係消失咗嘅。
0: 係啦，
1: 你到而家都仲係嗌緊佢個名嚟落車㗎。
0: 冇錯冇錯，
1: 幾誇張。
0: 係，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呢個百貨公司嘅榜啊。百货公司十件事，边一件最有回忆？第一，走失之后嘅寻人广播。
3: 张小朋友、陈小朋友，你阿妈喺服务台等紧你。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喺百货公司走失过咧？
0: 第二，周年庆典好似战场嘅疯狂抢购，
3: 劈价、五折、大酬宾，每逢呢啲时间，唔知你跌咗几多钱啊？
0: 第三，迷失停车场。
3: 十层高嘅百货公司地下咧，一定会有三至四层停车场噶，个个位都一样啊，即系好似迷宫咁啊！
0: 第四，童年天堂啊，游乐场同埋玩具嗰层。
3: 阿妈买衫，阿爸买皮鞋，我梗系冲过去玩具嗰层啦。睇下考试100分之后嘅奖励买咩先。
0: 第五，第一次试穿名牌就喺百货公司啦。
3: 每一层都有唔同主题，呢一层嘅牌子咧，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啲衫都几靓噃，点知一睇，哇，成万蚊几出衫，咁贵嘅。
0: 啱啱子豪又提出一個好嘅問題啦，因為香港咧有一啲大家會覺得係大型嘅超級市場啊，係啦，可能係即係成層都係佢嘅咁樣嘅，咁、可能佢喺日本或者可能喺其他地方，其實佢唔係一層，
2: 佢一棟嘅咁啊，
0: 係啦係啦，咁就佢喺日本方面咧就係一個百貨公司，但嚟到香港嘅時候你好難有咁樣噶嘛，即係可能變成一個大型嘅超級市
2: 場，即係個規模嘅分別
1: 咯，係啦
0: 係啦係啦，
2: 但係唔緊要嘅，我哋唔使指定一間噶嘛，因為今日
1: 冇錯
2: 係啦，總之係百貨公司。就係、是、即係你自己認為係嘅百貨公司咧，呢十件事入邊咧，應該總有一件係你好有回憶嘅，
1: 係
2: 啦。首先第一件事係
1: 走失咗啊！
2: 尋人廣播，
1: 尋人廣播，
2: 其實而家冇聽到喎，以前係㗎，
0: 而家冇走，
2: 而家冇走失㗎啦，
0: 打電話問阿媽㗎啦嘛，
2: 係
1: 啊，以前好驚成為主角㗎，好恐怖啊！
2: 以前係喺百貨公司入邊有呢啲廣播㗎，
1: 有㗎有㗎，佢會嗌㗎，陳小朋友嘅家長請到二樓接待處，你嘅屋企人喺度等緊你。
0: 可能佢停留呢啲廣播就係得酒樓㗎啫，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噔噔噔噔，職工同埋用膳完畢咁樣呢啲
1: 啊，或者咩？
2: 黎元咯， 麗苑嗰啲，
1: 或者陳小明過嚟聽電話嗰啲咯。
0: 係啊，但係
2: 呢個冇乜印象喎。
0: 因為容易走失嘅，因為佢實在太多層數啦，實在係。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啦。咁當然都係年代嘅回憶啦。咁樣，但係第二個點都咩年代都會中啦啩。
1: 呢個驚啊！呢個
2: sale 周年慶，
1: 好恐怖
0: 咩？雙十節啊，咩七七慶典啊，等等呢啲嘢。
1: 因為以前沙田都即係沙田都一間好大型嘅百貨公司㗎嘛。即係雖然佢而家個規模相對就細咗啲啦，但係當佢一話做呢啲 sale 嘅時候咧，哇好誇張，係直頭咧係有即係警察叔叔係會嚟封路啊，係啊，佢會維持秩序，跟住之後就話俾你聽，你唔好排隊入去停車場啦，係啊，
2: 冇位啦，
1: 太阻塞啦呢度，你哋而家要走噶啦，呢個位唔可以再排噶啦，咁樣係去到咁樣啊個程度係，
0: 我又未經歷咁恐怖。
2: 因為百貨公司周年慶有陣時咧係真係可以好抵嘅，
1: 減得好誇張啊！
2: 嗰啲沙煲冷餐又減，
1: 係啊，
2: 係啊，或者嗰啲可能買呢樣又送嗰樣，
1: 送好多嘢㗎，
2: 或者啲護膚品又半價咁樣，咁所以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真係一個掃貨嘅時機嚟嘅，
1: 真心
2: 呢個到。而家都仲有，
1: 仲有嘅，仲有
2: 系咯，即系某啲百货公司都仲有呢啲周年庆噶嘛，都系吸引到啲人去。有啲嘢系可能得头一百件先有呢个价钱嘅啫，咁样系嘛？
1: 同埋佢哋
2: 抢入去，
1: 今日独有嘅呢一件，
2: 哦系啊系
1: 啊，你又要即系每一日都要报住哦，原来今日就出呢个微波炉，听日就出呢个焗炉咁样，即系佢会系咁样玩咯，所以系好夸张。
2: 呢个有呢个几有回忆嘅，
1: 系啊，
2: 因为到而家仲有呢个。
0: 好，第三个迷失喺呢个停车场之中啊。
1: 嗱呢个咧好坦白，真系要唔系喺香港发生嘅就会迷失到啦，系啊，
0: 因为香港嘅指示清晰系咪？
1: 香港停车场相对细啲咯。
0: O K，
1: 系啊，
2: 我会迷失停车场嘅，但系不限百货公司咯，
0: 商场都会迷失系咪？
2: 系啊，有一个尖沙咀有一个商场好难揾噶，
0: 系
2: 即系佢嗰啲车位啊或者出入口咧，好难揾翻架车噶，成日都
1: 系
2: 因为佢好大噶，系啊，
1: 同埋啲出入口又多啊，成啊，
2: 呢个唔系好关呢个百货公司事，
1: 唔系独有，
2: 系
1: 独有，佢独有。
0: O K， 好，第四个呢个童年嘅天堂啊，游乐场同埋玩具城。外国嘅百货公司就真系可能天堂。海度會有個摩天輪啊，個公園啊，但係呢個對於香港嚟講係有啲奢侈嘅。但玩具嗰層咧
1: 就真
2: 係
1: 不得了啦，真係不得了，好齊啊啲嘢。但我真係咁大個仔，好似都真係未試過喺百貨公司買玩具。
0: 點解咧？因為覺得貴啲啊？
1: 好似真係會貴少少。
2: 但係可能係嗰個內貨係唔同㗎，有啲係可能佢專係日本嚟嘅玩具咁樣嘅，
1: 美國嚟嘅，
2: 你未必喺嗰、那個另一間玩具店度會揾到嘅咁樣，咁可能嗰啲有啲車啊，啲男仔好中意嗰啲車嗰啲模型啊或者車仔啊咁啊，可能係佢獨家嘅，咁佢就會 show 曬佢有嗰啲，咁我覺得係幾開心，因為咧我屋企細個，我細個嘅時候咧應該話。我屋企有個傳統嘅叫做，即係我啲舅父阿姨咧對我同我哥係好好嘅，即係每逢啲大時大節啊，我哋會去可能去出嚟食飯嘅時候咧，咁咧可能開席之前啊，或者開席之後，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就會帶我哋去嗰啲百貨公司度買玩具，或者去玩具店嗰度，
1: 係
2: 啦。咁咧，所以咧，我嘅童年回憶係好開心嘅，
1: 好開心啊！
2: 係啦，一逢親做節咧，就覺得正，
0: 有
2: 玩
0: 具
2: 買，一係有錢收俾我哋自己去買，一係是但一樣噶啦咁樣。
1: 我都有掠過嘅，但係唔成功。
2: 跟住咧，後屘咧到我有個表妹生咗仔啊，咁我哋有一次食飯咧。咁啱我哋食飯嗰度咧，就係隔離就係百貨公司咧，叫做有呢個玩具樓層嘅。跟住我就問我表妹，我可唔可以帶你個仔去買玩具啊？咁樣
1: 哇，開心啊！
2: 係啦，
0: 全程。
2: 跟住佢就問佢，你想唔想跟表姐去買玩具啊？咁樣講。
0: 正。
2: 跟係佢，跟住佢又肯喎。嗰陣時佢啱啱開始叫做大個周圍走啦，咁樣。
1: 係。
2: 咁佢就我就帶咗佢去嗰度，我話你揀一，你揀啦，你揀你中意嘅。
1: 而家係咪好大個啦？已經。
2: 而家大個，但係都仲可以買玩具嘅年紀嚟嘅。
0: 我又掛住你啦，表姐。
2: 唔係好耐之前發生嘅事。
0: 買個 PS 5先嘅，
1: 正喎。
2: 好彩佢未識買，仲係買緊玩具車。
1: 唔係你咪話嗱呢個太大嚿啦，我買隻 game 俾你先。
2: 咁跟住我覺得好正嘅咧，就係去到玩具層咧，就有翻我細個嘅影子，就你自己揀咯。因為成層都係玩具咧。嗰陣時我記得咧，我啲舅父阿姨係唔會拖住我
0: 嘅，有你跑嘅，
1: 有
2: 你同我同我哥自己去玩。揾自己中意換，因為都係喺嗰層啫嘛，就即係可能治安又好啲啦，即係嗰陣時又 而家都好嘅，其實我都放心，即係你睇住佢，佢咪自己喺度玩，自己喺度揾佢想要嘅玩具。跟住我覺得呢個係好開心嘅童年回憶咯。
1: 我成日都希望有呢啲咁嘅回憶㗎，因為細個時候冇咧，我都好想製造呢、這個。我有試過即係揾我啲表妹嗰啲細路咧，你俾個仔我啦，我可唔可以帶佢買玩具啊？佢唔得唔俾。
2: 佢係唔想你買玩具啊，定係
1: 唔
2: 想你一個人帶住？
1: 即係佢唔想你破費啊。
0: OK，
1: 係啊，即係佢覺得咁樣好冇禮貌。咁但係佢其實
2: 好好玩㗎，
1: 佢唔明白我心底裏面其實係想滿足翻我自己童年嘅一個小小嘅想法。
0: 嗱咁啦，你就係生日啦，我同天然每人夾少少錢，你喺樂富嗰個玩具層，
2: 你帶我哋去啊！
0: 我帶你買玩具啦。但你有個條件喎，你要用翻 B B 小朋友的高度去搞玩具喎。
2: 你帶佢去，佢又帶我去，咁佢咪可以滿足曬兩個願望
0: 咯。係啦，咁樣。
2: 但真係，我覺得係童年嘅天堂嚟嘅。

0: 个公司咧，嗰个心理压力同门槛可能冇
1: 限
0: 名牌店咁多，因为名牌店系佢个招牌，嗰个门口就系属于嗰间铺头，可能你就会觉得，我一行入去，
2: 好大压力啊！
0: 就系呢个牌，系啊，买呢个牌子，睇呢个牌子嘅嘢。但系百货公司咧，佢通常都系冇一个门口噶嘛，佢全部都系一个
1: 框架，
0: 咁所以咧个感觉咧系。我覺得親民少少嘅，係啊，你會易行啲啊，即係你冇嗰種心理壓力要入嗰個門口，而我喺成層都係行嚟行去，大家都係咁樣，咁就可能有機會接觸到名牌多啲，又或者係你人生第一次想買名牌嘅時候，可能就會去百貨公司度揾咁樣咯，即係個感覺可能良好啲咯，自己
1: 即係個門檻上面啦。
2: Okay.
1: 好，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百货公司十件事，边一件最有回忆？第六 ，Food Court 美食战场
3: ，shopping 完就梗系 eating 啦，而家繁忙时间啦，快啲冲入霸位啊！如果唔系三个钟头之内都冇得食啊！
1: 第七，电梯小姐越华丽嘅圣诞装置，
3: 我都系第一次见人帮手揸 lift 揿 lift 嘅，如果我嘅屋村都有就好啦。
1: 第八，化妆品专柜嘅试妆邀请。
3: 通常咧，地面嗰层都会有十几个 counter， 二十几个姐姐问你试唔试妆啊，试唔试妆啊？
1: 第九，买各样嘅礼物或者年货嘅首选地。
3: 过年买衫啊，一栋百货公司啱晒全家啦，我嗰件百年战衣都喺度买嘅。
1: 第十，闭店音乐响起，请你走。
3: 乖顾客，请注意，本百货公司将会于五分钟之后关闭。
1: 好，嚟到第六个啦 ，food court 即系美食嘅战场啊。
2: 嗯，我成日都觉得 food court 里面咧有好多好好食嘅嘢，
0: 系啊。
2: 但唔知点解咧，你永远试咧都净系食翻过一两间。
1: 我话你永远试都系唔知点解会试到啲难食嗰啲咁样。
2: 即系唔系，即系你永远都系可能系食嚟食去，唉，算啦，都系食翻呢间啦。即系你好惊会试到啲服嘢。
1: 哦，
0: 喺日本咧有啲百货公司咧，嗰啲 food court 或者佢嗰啲叫做食嘢嘅
2: 铺头，
0: 佢又唔系一个铺头，
1: 可以叫做
0: 系咯，即系总之佢有一个楼层有嘢食嗰啲咁样啦。嗰啲有啲咧系好出名噶，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就系冇 book 到嘢食嗰日晏昼，咁我同师叔咧就喺度揾啊有咩好食咧，咁佢就突然间就揾到个酒店附近嗰个百货公司下面嗰层，就系食嘢嗰层咧，有一间食咖喱饭嘅，好多粒星嘅，好高分嘅，啲人俾即系喺个地图上面啦，跟住佢就话试唔试下，我话试下咁啊，咁我哋落到去啦，就发现咦冇人排队嘅，即系仲觉得奇怪，即系有人但系冇人排队嘅，咁佢就话试唔试下，冇人排队嘅，试下啦，咁高分应该有原因嘢咁样讲，咁我哋就试啦。点知咧，我哋咧试完，未试完，我哋坐低开始食嘅时候咧，就发现，咦，条队开始嚟咯。原来我哋只系早咗，系啊，咁啱未开始排咋。跟住到我哋食完嘅时候咧，条队咧系排到咧，系要有啲工作人员过嚟，系麻烦，即系唔好阻住隔篱啊，系啊，要分开排啊，咁样咯。
2: 你真系好幸运啊！
0: 系我哋嗰次系好彩，系真系好食噶，同埋
2: 我上次去即系总之有一次去嘅时候咧，又系喺嗰啲 food court 嗰度有一啲嘅食拉面嘅，我好记得嗰、那个。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几好喎、啊，冇乜人嘅、啊、个 food court， 点解？即系冇完全系冇人嘅。佢 set 好咗啲排队嗰啲位又冇人嘅。咁我哋咧就行下，兜到去嗰间我哋想食嗰间，喂，啲人喺晒度啊！
1: 哦，
2: 即系其他地方完全冇人，系得嗰一间已经系排紧，唔知即系三四条队咁样。咁我哋行埋去排咧，都仲要话啊，唔好意思，呢、這个唔系龙尾嗰边先系。
1: O、okay、K，
0: 所以 food court 嗰个啲嘢食咧系都有佳作噶咯，佢哋
1: 卧虎藏龙咯，我哋可以咁讲啊。好，第七个电梯小姐，
0: 同埋嗰啲节日嘅布置啦，除咗圣诞节之外，系啊，我细个第一次见到电梯小姐系觉得好神奇，
1: 系冇 amazing，
0: 即系觉得哇，有人咁 lift 噶咁。
2: 细个未识欣赏啊，真系
0: 系
2: 啊，细个净系觉得佢压咗个位。我唔識咁 lift 咧，
0: 咁而家識欣賞啲咩咧？
2: 而家
1: 冇得欣賞啦，而家
0: 即係你大個識欣賞啲咩咧？
2: 有人 serve 你真係好威啊，好優越啊嗰種感覺。
1: 唔係有陣時你去工廈嘅時候都想個阿叔幫你撳 lift 㗎，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因為你唔識開龍式閂
2: 啊
1: 嘛。
2: 你好安心啊！你嗰陣時工廈嘅時候
1: 係
2: 啊。
1: OK， 好啊，第八個化妝品專櫃嘅啲試妝邀請，天然會感受會唔會大啲咧？即係去到百貨公司。
4: 總共會有一層嘅。
0: 而家係咪成層都化妝品嘅咯？而家都有。
4: 係。
0: 但係而家好少係嗰啲喺個化妝品個櫃台嗰度啊，賣你試下咁樣，冇呢啲。以前係興嘅，好似係。

0: 嗯，
1: 我即係我媽嘅年代好似係興賣你試下賣你咩，但係而家唔興咁樣 sell 噶啦。
0: 哦，因為冇乜用啊嘛，咁樣 sell。
2: 又或者會唔會喺街度化妝或者點樣？係咪咁？
1: 唔係會試妝係你有興趣，你咪自己行去話我想試下咁樣咯。嗯、但係唔興喺個門口度招來話可以入嚟試妝咁樣，而家唔興咁樣叫賣咁樣，叫賣式咁樣。
2: 又或者而家大家都做曬功課先去啦，係啊，
1: 係啊，
2: 即係都唔使話即係特登叫你過去試啦。
0: Okay.
1: 但我覺得佢係一個回憶，係你成層咧有曬所有化妝品，跟住嗰啲化妝品姐姐咧會企曬，可能。会企晒出嚟啊，或者即系每个 counter 都有啲人，即系可能招待，你会见到哇，一次过有咁多化妆好靓嘅姐姐咁样企晒喺度，我觉得嗰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回忆。
2: 我最大回忆系嗰啲化妆好靓嘅哥哥咯，
1: 哦、都系啊，系
2: 佢哋都好劲啊，真系
0: 好劲。好，第九个即买年货啦，办年货嘅首选地啦。
2: 嗯，买衫系买衫系啊，真系买衫。
0: 咁你有个国货公司，真系若然你买啲即系农历新年嘢嘅话。嗯即係你買嗰啲尤其是衫啊，
2: 係
0: 係啲國貨嘅話，咁就真係嗰度啦。
2: 細個會埋怨嘅，
0: 點解？
2: 即係細個會覺得就係唔好買呢啲咁老土嘅咯，咁樣即係你會有啲、
0: 即係唐裝嗰啲係嘛？
2: 係即係嗰啲啦，嗰啲咁樣，雖然唔係試過好多次，但係都會覺得就係、是、我好想去嗰啲、即係運動品牌嗰啲地方買啊，咁樣即係你會想係咁。但係佢哋會帶你去嗰啲即係百貨公司咧，就相對比較樸實啲。
0: OK， 好，最尾嗰個啦，咁啊。第一个就系寻人广播啦，最尾嗰个咧就系闭门嘅嗰个广播。你商场其实有冇嘅咧？商场又唔好觉话商场几点闩，但系百货公司就会有讲咯。
1: 系啊，
0: 系啊，
1: 佢会有一个话，即系我哋几多点就会关门啊？咁样仲有十五分钟定唔知咩，类似有呢啲噶嘛？系咪？
2: 系
1: 而家系咪？而家系咪仲有噶？
0: 而家仲有嘅，系啦、
2: 啊。而家都有嘅，而家好多铺头都有添。系啊，即系闭门时间，仲有十五分钟咁嗰啲都仲有嘅。
0: 系，咁、啊、但系就系嗰个一啲温柔嘅声线提你啦，你要俾钱好快啦，唔好俾唔系俾钱就
2: 唔好再喺度拣啦。
1: 开店系冇音乐嘅咩？开店系冇噶，
0: 我未试过开店去咯。
1: 哦，因为咧喺又系喺日本啦，我唔记得佢有冇开店音乐，但我记得有一次咧，因为临走嗰一日咧，我想去买一样嘢啦。
0: 系，
1: 咁咧我就好早就去到啦，因为我赶时间啊嘛。
0: 嗯，
1: 咁咧我就喺嗰个百货公司咧。一開門咧，我就已經係啦。其實嚴格嚟講，係佢開門前可能一兩分鐘，我已經到啦。跟住我係第一次見到嗰啲百貨公司開門係點樣嘅咯。係，跟住佢係全部人會企曬一個 counter 前面嘅。即係你一入去啦，可能地面嗰層啦，我唔係去地面嗰層嘅，我要去搭 lift 嘅咁樣。咁、
0: 哦、
1: 我經過啦，但係所有人咧已經企曬喺個佢哋自己個 counter 前面
2: ，ready
1: 會鞠躬㗎。
2: 哦。你會唔會其實係第一億個即係
1: 冇啊？佢冇出嚟，冇出嚟俾嗰啲花炮喎。但係好壯觀㗎！你見到咧好整齊，全部企喺同個 counter 同一個位，係啊。跟住我話：哇，原來即係啲人咁早嚟百貨公司係會見到呢個景象嘅咁樣，因為佢哋未開始 serve 客嘛，佢就企曬喺自己個 counter 對住個門口咁樣企咯。
0: 以西乜聲咁樣？
1: 類似有鞠躬咁樣，有好多都、
0: 哦、哇！咁幾大都唔買嘢住啦，行盡曬，行過曬、
1: 啊，
0: 每個人都
1: 覺得我好尊貴嘅自己。係啊，
2: 哇！你會唔會沉迷嘅呢樣嘢咁樣？
0: 淨係之後，淨係
1: 變成咗去各地百貨公司嘅開店係嘛？
2: 做嘅
1: 都幾得意喎！
0: 每一日嘅行程朝頭早唔係食早餐，唔係搞啲乜嘢，就係去
1: 行咗去百貨公司先。
0: 係
2: 係啊，嗰啲人就話：，唔係幫襯嘅。
0: 今日呢一個嘅數榜之神啦。嗰、那個嘅題目就係啦，百貨公司十件事啊，究竟邊一件最有回憶呢？咁我哋就放咗上 social media 啦。咁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有我哋嘅小圈子咧，就去講一講啊，即係究竟啊頭三甲咧係會有啲咩嘅選擇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估下，俾下意見啦。
3: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4: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3: ，Z 世代心灵空间。
5: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4: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一点几，警方接报指汇东街近长东街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之下午大约2:30证实死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新闻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60%、67%及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3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了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工网络合作，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接纳的司法人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在2026至2027年度上调法官及司法人员的薪酬2%，薪酬调整会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政府发言人话，司法人员薪常会制定有关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调整建议时，秉持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作为商议的基础，并以平衡的方法考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2008年5月通过的一篮子因素，以及司法机构的立场。天文台话，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底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到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声称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之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嚟到讲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9点，下跌151点，总成交金额888.5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8跌7.4，南方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4下跌2.6。XLE 南方海力士37.22跌2.72，友邦保险68.7跌1毫，建滔积层板53.4跌0.7，

0: 聯想集團35.2跌2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9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加元5.517，新西蘭元4.404，歐元8.784，每百日元對港元4.96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4。日經平均指數報70,035，下跌648，港金報38,670。比上日收市下跌1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35.29美元，賣出4,136.1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跟住沙田港鐵站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阻路噶。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啦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咁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2: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来的。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1: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8: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7: 石榴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8: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9: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鉴榜，有个姓刘。

0: 人上榜叫做
1: 牛榜，
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 镖榜，
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 黄榜，
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 周文歌曲龙虎榜，
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继续我哋数榜之神嘅时间啊！今日个榜就系百货公司嘅十件事系边一样系最有回忆嘅咧？
1: 哦，真系，其实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唔难拣嘅，
0: 唔难拣，因为好明显啊嘛，你即系
1: 唔系因为我有回忆嘅嘢，其实都好好实际咯，
0: 系
1: 系啊，
0: 好实际，
1: 即系例如好实在就系嗰几样嘢啦，咁样咯，咁所以我都会好直线咁样用我自己嘅回忆嚟到去选择，即系究竟边一个系三甲咁样咯。
2: 但我哋啲听众啲回忆咧都几详细嘅，佢哋除咗拣我哋嘅选择之外咧，亦都提供咗佢哋当年喺百货公司嘅一啲场面啊，譬如 Roof 咁啦，佢就会拣咧六号 Food Court 嘅美食战场啊，系佢其中一件最有回忆百货公司嘅事。点解咧？佢话记得有一次咧。某美食广场嘅食肆咧进行呢个试食牛扒，
0: 哦、
2: 为咗咧争取到啲顾客咧去佢哋嗰间铺头度试食啦。本来咧嗰、那个牛扒咧即系俾大家试食咧系好似骰仔咁大嘅啫、
0: 嗯，
2: 慢慢咧就变成麻雀咁大啦。当年嘅我咧年纪好细啫，食几件啊已经觉得咧有啲饱啊，同埋好满足啊咁样。
1: 系啦，咁啊阿 Sam 咧都有即系一啲特别嘅体验嘅，例如佢拣咗一号啦，就系话试过咧去听过啲广播啦，咁亦都咧有试过即系走失过嘅，咁但系好彩咧就系佢话唔使用个广播咧就可以揾得翻父母啦，咁又即系都中意流连嗰啲玩具部啊嗰啲，咁因为咧好中意睇嗰啲即系 show 俾你睇嗰啲电子游戏啊，即系正在热卖中咁样，有啲又有得试玩添嘅，咁啊亦都系好开心嘅，咁同埋就系即系 food court 嗰啲佢都即系觉得正啦，有得可以样样都买少少嚟食下咁样啦，系好好嘅回忆啦，咁同埋就系话佢都觉得系。即系九号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即系佢会拣嘅，因为买嗰啲咩年货啊、礼物啊嗰啲咧，就超级逼人嘅、
0: 啊。我觉得 food court 系因为百货公司有啲 food court 其实都系抵食噶嘛。咁、学生约会嘅时候咧，其实行百货公司或者嗰啲即系超级大嘅商场咧，其实系拍拖嘅回忆嚟嘅。我觉得
2: 同埋有一度系有好多甜品卖噶嘛，通常有个角落系特别多甜品
1: 嘅，
2: 或者嗰啲好似手信咁啊。即係有嗰啲一盒盒嗰啲餅啊，就係買嚟咧新年咧。去啲緊要啲嘅可能親戚屋企咧，阿媽可能會買嗰啲桂餅咯，就係、是、去嗰啲百貨公司啦。
0: 超級靚獨立包裝一盒八件嗰啲啊，
2: 同埋個盒都特別靚噶嘛。其實佢唔使用包裝紙，淨係個盒我已經覺得好靚咁樣啦。但係佢哋都會用好多層包裝紙去包咁樣咯。另外仲有聽眾啦 ，Railway 咧就其中一個佢揀咗好幾個嘅，譬如1460咁樣啦，包括頭先講嘅尋人廣播啊、Food Court 啊咁樣。但係第十咧，佢話呢個閉店音樂咧，真係一聽到呢個背景音樂咧，你就知道，哦，好快閂門咯。同埋咧，有部分嘅百貨公司咧，仲會提醒有幾多分鐘就閂門啦，即係仲有30分鐘啊，最後15分鐘啊，咁樣嘅。
1: 係，跟住另外阿 Chris 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嘅選擇以外嘅。佢話80年代咧，蕭亮先生嘅百貨公司減價廣告咧，即係冇辦法㗎，你一定會記得嘅。呢個星期五六日嗰啲咧。即
2: 系
1: 你会好有印象嗰把声，佢点样即系去用佢把声嚟到去讲嗰个嘅广告出嚟，我哋超有印象呢、這个真系。
2: 好啦，咁啊十件百货公司嘅事，究竟边一件喺我哋嘅小圈子入边最有回忆嘅咧？
1: 我先啦。
2: 哦，好啊，你先啦。
1: 系啊，定还是你想拣先，我俾你先咯。
2: 我接住落，你又话想拣先，而家又问我系咪想拣先，你咪玩嘢啊？
0: 嗱，你用呢种方法咧去 food court 揾位咧，就死硬噶啦。就第三者就会即刻摆包纸。

0: 跟喺度啊。
1: 如果灰曲我唔会让你，但系呢度可以让你。
2: Okay.
0: 因为灰曲揾位都系一件事嘛，
1: 好难噶。同埋咧，通常一家人咧，如果你四个人啦，系四个分别去四张台度等噶嘛，会。然后一有就过嚟啊，妹，
2: 呢边呢边呢边呢边咁样。系嗱，对于我对于我嚟讲咧，即系真系呢三个咧系三甲啊，冇得拣其他噶啦。第三位咧，我就系会拣呢啲周年庆啊，即系好似战场一样嘅疯狂购物，因为都有去逼过。系啦，嗰、那个回忆咧系会令到你唔想再去逼，但系下一次你见到佢嗰张宣传单张咧，咪有一次报纸咁大张嗰张嘢咧，
0: 系
2: 你总会见到一啲嘢，你会觉得好似都值得去逼下。
0: 唔系，因为其实换煲真系好抵噶，
2: 系啊，
0: 草印花真系好邪恶噶呢件事，
2: 系啊，所以呢个咧系即系就算你经历过，你觉得好辛苦都好啦，你有机会你都会去试，你都会拎嗰份报嚟到去睇一睇咁样嘅。呢个我拣第三位，咁而第二位咧，我系拣呢一个嘅童年天堂啊，因为呢个就系即系喺细个嘅时候都几多嘅回忆喺度嘅，即系去探同一件礼物啊，又或者系去
0: 探同一件礼物，因为买唔到啊，
2: 买唔到啊，
0: 所以成日会睇下究竟件礼物仲喺咪度。
2: 因为嗰啲好大盒嗰啲咧，系真系冇可能，冇可能俾你买嘅嗰啲，一嚟价钱贵，二嚟屋企冇位，
1: 唔系考全级第一可能有机会嘅。但系从来都冇考过，
2: 佢唔敢讲呢、這个即系想法。
1: 从来都冇考过咯，
2: 可能真系有机会会试到，但系佢冇呢个 offer 俾我。咁呢个系第二位，咁第一位咧，我系拣呢一个走失之后有呢个寻人广播嘅。
0: 呢、這个摆第几咯？
2: 第一，
1: 第一咯、
0: 啊，竟然摆第一啊！呢个
2: 系啊， okay. 因为我好惊会系榜上有名，所以我去嘅时候我一定会即系留意住屋企人喺边度。
1: 哦、
2: 啊，我唔知系咪有同屋企人讲过添噶？我话你唔使叫呢啲噶，系啊。好驚，真係好驚！
0: 你覺得好、
2: 啊？
1: 你同屋企人話唔使叫呢啲，即係如果你唔見咗我，你唔使去揾，咁點啊？
2: 你唔使叫啊，我會揾翻你哋噶啦。咁、哦、我好似講過呢啲咁。
1: 咁有信心啊？
2: 係啊，
1: 但係你會揾得翻我哋嘅，就唔係叫整唔見啦。
0: 係啊，
2: 係啊，
1: 係咪？
0: 即係蓄意唔見啦，
2: 佢唔見啫，
0: 叫
1: 我就唔會唔見咗你咯。
2: 係佢唔見，即係我冇唔見啊嘛，係咪？係咯，就係咁樣。
0: 好，
2: 我揀第一位。
1: 唉，我嘅第三位咧，我会首先咧就系拣呢一个童年天堂嘅游乐场同玩具层啊，即系话明回忆啊嘛。咁、我觉得细个呢个回忆系金色嘅一球嚟嘅、所以应该点都系三甲位置之一啩，系咪先？同埋我觉得系开心在咧，真嘅冇份买都好，你去嗰一层已经开心噶啦。因为你见到咁多小朋友啦，仲有咁多玩具可以试玩啊，咁同埋咧，你阿爸阿妈通常啊吓，佢带得你去嗰一层，或者放你去嗰一层咧，佢唔买嘢俾你咧，佢都俾你喺嗰度留念一阵。咁所以你点都系有机会掂下啲玩具，同人哋玩玩具咁样咯。系啊，
2: 是打机。
1: 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所以系一定系开心嘅回忆嚟噶咯。所以呢个我摆喺第三位嘅，第二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周年庆，好似战场嘅疯狂抢购，系啦，因为我觉得咧，就算细个你唔买嘢咧，你应该跟个阿爸阿妈入去逼过咯。咁我觉得呢、這、一个，尤其是而家又亦都仲有呢一个传统啦，好多百货公司都仲有呢啲购物战嘅，或者叫做购物嘅节日咁样啦。咁我觉得，喂，你买到平嘢系真系。
0: 犹豫是一个大嘅胜利啊！
1: 系啊，一个胜利啦，同埋屋企人可能会叫你去帮手攞嘢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几有回忆嘅。至于第一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闭店音乐响起，请你走，因为我觉得系得百货公司有呢啲嘢嘅咯，以前系，系啊，
2: 系，
1: 即系你翻学又冇啊。因为佢系唔系就一个广播啊，佢系有个音乐咁样先至话啊叫你走咁样。我觉得喺细个嚟讲呢个都系一个见识咯，即系原来百货公司系会咁样嘅咁样咯。就算我冇去过外地啊，冇去过其他亚洲地方，喺香港我都好似感受到原来即系有啲高级啲嘅地方系会叫咁样叫你走噶咁样，
2: 叫你走
1: 系啊，好有礼貌咁叫你走噶咁样。我觉得呢个都系。是百货公司的一个特色咯，同埋。
0: O、okay, K， 好啦，咁啊，即刻听一听小丸子的选择啦，先嚟第三位。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3: 最有回憶咧就係走失之後嘅尋人廣播啦。我記得咧有時喺百貨公司行嘅時候啦，細細個同媽媽拖住手，咁然後就會聽到噔噔噔噔，陳小明小朋友，而家你嘅屋企人揾緊你，請即刻去唔知幾多樓嘅啲客戶中心度聯絡。噔噔噔噔，我細個都會幻想咧，會唔會自己唔好彩走失咗嘅話咧，都有機會俾人嗌下個名咧？
4: 我唔係好明點解咧，係會有個小朋友咧去到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嗰度咧，就揾人幫手，就等個阿爸阿媽執翻佢。因為我諗緊嚇咁細個，阿爸阿媽應該睇得好緊噶，唔會就得甩噶。去到真係中學嗰啲時期咧，有啲同學咧係會特登走去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嗰度，喺度嗌咪去揾嗰個同學嘅，而佢哋係會指定咧同嗰個客戶服務中心嘅人講話咧，某某某同學，你嘅家長喺度等緊你，但係佢其實係已經16歲。
2: 我真係冇試過咁樣喎，係
1: 十幾歲，咁你唔見咗就係唔見咗㗎啦。
2: 咁
1: 係，即係嗰個唔見咗係，即係我揾唔到屋企人就揾唔到屋企人。如果佢冇手提電話起身，佢就要用呢個服務咯。
2: 即係我如果喺百貨公司，即係我阿媽唔見咗我嘅時候，佢都話：哦，我個仔唔見咗，好擔心啊！一樣啫嘛，係咪先？雖然佢個仔都已經係
1: 幾廿歲係嘛，都仲
5: 好醜樣嘅，真係好醜樣嘅咧。
2: OK， 所以呢個尋人廣播咧就係第三位嘅，咁嚟聽聽第二位啦，又係啲咩選擇咧？
6: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7: 第二位。
8: 对我来讲呢，百货公司最有回忆的呢就是 food court 啦。想当年 Eon 都仲是叫吉之岛的时候呢，我就最喜欢跟妈咪、阿哥和家姐一起去吃那个吉之岛汤面。其实那个汤面没什么特别的，是一个很阔很扁的一个碗啦，装着啲拉面，然后有吉列虾，有明魂卷，有少少海带咁样。虽然咧佢唔系特别好食啦，但系因为系同屋企人一齐去食咧，所以我到依家都仲好记得嗰个味道。
9: 中学读书嘅时候咧，零用钱得个几百蚊一个月，边有钱食饭呢？有阵时 weekend 约朋友出街，就唯有去百货公司嗰啲 food court 度食饭，即系唔出边嗰啲嘢食唔起，而系 food court 更有性价比。OK， sorry， 系出边啲嘢真系食唔起，只有食 food court。
10: 最有回忆我觉得是电梯小姐的，因为小个第一次去 SOGO 呢，我记得呢搭 lift 的时候有啲靓靓嘅姐姐喺门口帮手按 lift 啦，同埋入到去呢佢哋呢会帮手问你去边一层啊，帮你按 lift。咁呢觉得佢哋呢好专业啦，因为戴晒帽啊，戴晒手套，着一套好靓嘅套装啦。咁一来觉得佢哋好靓啦，二来觉得佢好专业啊，同埋呢好似系将你在电视剧看到的景象呢摆在你眼前。
11: 哇，对我来讲百货公司最有回忆的东西呢，应该就是那些按 lift 姐姐。我小个那时候去亲这些百货公司呢，都会觉得那些按 lift 姐姐好靓，有想过想做这些按 lift 姐姐，但是不知几时开始呢就没有再有过这些按 lift 姐姐，之后呢就唯有只是得返啲圣诞装饰啊，或者是唔知过年过节啊咁样嗰啲嘅装饰睇啦。每年都好一样，但又唔係几一样咁样啦。咁冇靓姐姐睇就睇下装饰品啦。最有印象就係呢样啦，应该。
2: 是有两个选择的，咁就係按 lift 姐姐啦，咁另外就係嗰个 food court 嘅。
5: 佢终于知道嗰啲姐姐压咗一个位。褪翻一個位出嚟俾大家搭 lift，
2: 同埋更多啲人可以買到嘢，係咪咧？
1: 純粹應該係計嗰條數計唔掂啦，開始。
2: 因為都唔係平啊。
1: 係喎，但係因為佢哋有制服著㗎，你記唔記得嗰啲姐姐？
2: 我記得，
1: 即係佢唔係一個素人咁喺度撳咧，佢著翻嗰套即係電梯小姐嘅制服咁樣，有頂帽仔㗎，仲有。所以可能細個女仔係真係會覺得哇，係啊，可以著住呢套制服幫人撳 lift， 好正啊咁。
2: 但係你而家諗翻，其實佢都幾辛苦啊。
1: 係啊，佢要企喺度㗎。
2: 係啊，你唔似咧酒店咁樣嘅，即係酒店以前嗰啲入邊都有張凳就可能俾佢坐㗎嘛，有冇啲係？
1: 有人性啲。
2: 係啦，咁但係呢個真係冇。
0: 帽，穿住高踭鞋喎，仲要係，然之後企足咁耐，仲要就係你買血拼身上身汗嘅時候，嗰啲夏天嗰只汗味，哇！
1: 同埋其實呢份工除咗辛苦，即係要咁樣企喺度咧，其實你諗下都好壓迫咯，即係你長時間喺個咁密閉嘅空間入邊，
5: 辛苦啊！
1: 就淨係上上落落，即係你因為你要長期喺部 lift 入邊，你唔可以行出嚟自己去透氣咁啊嘛，要去到你休息時間先得噶嘛。咁所以其實佢都，我覺得個工作環境都算係
5: 辛苦嘅，係
1: 啊，
0: 仲可能係冇風景睇喎，即係你話你嗰架 lift
1: 又細
0: 有窗可以望到街出邊嘅。
1: 你做 sales 就算企喺度，你都可以喺

0: 间铺度，可能行嚟行去，叫做
1: 同埋佢都有入仓啊，
0: 系
1: 啊，望
0: 局
1: 仓啊，
0: 但系咁佢冇，佢真系晕死喺个 lift 度。
2: 系冇错，但系而家呢个工作就冇咗啦。咁好啦，嚟到第一位究竟系咩咧？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2: 系第一位。
5: 最有回忆咧，就系走失之后嘅抽。
2: 我播错声，
0: 我哋而家听第几位？
1: 第一位。
4: 第一位，
6: 最挂住嘅童年天堂游乐场同玩具层啦。以前系乖声入去玩具层度睇下咋，净系睇咋，边有得买啊？不过仔睇到好开心。
7: 最有回忆嘅梗系行玩具部啦，细个最中意行玩具部，就算唔系次次扭到妈妈买嘢咧，都系会喺嗰度留连，起码即系去亲都起码留连半个钟以上。明知今次会扭唔到买，但系都会喺度企喺度傻傻的望住自己想买嗰个玩具，企劲耐啊！系啊，试过，我记得我记忆里面系真系有试过喺玩具部嗰一层嗰度扭计，跟住喺度喊啦，喺度掠地啦，跟住最尾咧系成功逼屎到妈妈买咗个玩具俾我。系而家谂翻都一眼汗。
8: 咁喺细个嗰阵时咧，去百货公司第一时间就真系要锁定嗰个百货公司嘅玩具楼层，咁啊一支箭就冲上去，因为咧你去到嗰度咧就可以见到哇好多嘅玩具。咁细个就一定系要掠爹哋妈咪去嗰度买玩具俾你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佢哋都要逐层逐层行晒佢哋想行嘅嘢咧，先至会上到去呢个玩具嘅楼层。所以我都唔知点解啲玩具要摆到咁高嘅咧？
2: 玩具楼层通常第几层嘅咧？
0: 高啲噶喺
2: 系咪啊？即系啲七楼八楼呢啲位置
0: 啊？高过男装女装嗰啲嘅
1: 系啊？咁唔系咁你好正常啦、啊。啲人去到嘅时候即系主要都系买男装女装啊、化妆品啊嗰啲咁嘅嘢。
2: O、okay. K，
1: 一定系 serve 咗啲潜在即系。肯使錢嘅客户
2: 係啊，即係高端客户啊，買你身上
1: 梗
2: 係
1: 啦。
2: OK， 咁個禮拜就係呢個百貨公司嘅回憶啦，唔知道會唔會引起你個共鳴咧 ？You think it's noth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交牙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的30日，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至东方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下跌0.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E南方海力士37.26，跌2.68；友邦保险68.8，无起跌；联想集团35.16，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斯瑞生物科技42.9，跌6.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89美元，卖出4,12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又阿 Ann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系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冰宫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8: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7: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嘉嘉。之前咧，你哋数榜之神咧，咪提过身边有 gym 狂啊，有咩最难顶嘅？本身我就冇咩感觉嘅，直到最近同亲戚食饭，有两个表弟咧，而家就操紧 gym， 咁啊家族饭食西餐，佢哋已经话咧，一人要一只烧春鸡，本身相安无事啊。佢有佢哋食春鸡，我哋咪食 pizza 食意粉咯。点知我哋叫咗烟三文鱼意粉、鸭胸 pizza 上台之后咧，佢哋竟然食晒上面嘅烟三文鱼同埋鸭胸啊！剩翻啲意粉啊，同埋整 pizza 俾我哋啊！喂，大佬，咁我食咩啊？之后啊，仲过分啦 ！burger 入边咧咪有牛肉嘅，佢哋竟然开口问啊：我哋可唔可以食啲牛肉，但唔食个包啊？喂，大佬，你哋咁想食牛，咪自己叫一份牛扒咯！咁啊，下次食泰国嘢嘅时候，我叫海南鸡饭，佢哋会唔会话：哎呀，表哥啊，我想食啲海南鸡啊？然之后剩翻啲饭俾我噶，我觉得佢哋咁样做真系好过分，好冇家教啊！咁多位主持，你哋有冇应对嘅方法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好简单啫，家家食放题啊，系嘛？食啲任食嗰啲嘢，任嗌任食嘅时候，就冇话呢个所谓争定系唔争啊。
3: 喂，下次你再嗌 pizza 咧，一嚟到就反转个 pizza 咯，咁佢睇唔到，
2: 其实有咩鸡，
3: 上面有啲。

0: 咩？佢淨係見到啲澱粉，佢唔會食，佢唔會搞你嘅。
1: 重點只有一個，邊個俾錢先？佢哋俾錢我 OK， 係啊，唔好要我俾錢就得咯。食到咁樣，真係好冇禮貌。
2: 如果食齋又點樣呢？即係雖然齋都係啲豆品類都有 protein 啦，但你知啲酸齋啊，其他啲咖喱齋啊，其實好重啲油份咁樣噶嘛。睇下佢哋究竟可以食到啲咩先？
0: 喂，我而家霎時諗唔到，但係你自己諗唔諗？諗下咧，有啲咩食物咧係要撈埋一煮嘅？即係譬如我假設啦，肉絲炒麵咁先算啦。即係你冇得咁容易啊！Pizza 好容易喺上面咧就鉗走嗰塊肉咁樣啊嘛，係啦，即係 burger 好容易中間係鉗走塊牛肉咁樣。但你撈埋嗰啲咧，即係你頭先嗰啲，譬如我講嗰個，
2: 我知道我知啊，食 Caesar salad。
0: 系啦，咁佢冇咁容易攞咯，佢一定要揀啊，要需时啊，喺佢揀紧嘅时候咧，你快过去夹晒你要食嘅嘢咁样，
2: 仲要掟好多酱落去咧，每个鸡都染晒啲芝士酱嘅时候，
0: 我睇你点同我争，
1: 好明显跟错师傅啦，佢哋，你知唔知网上面有好多健身教练系鼓励人哋食淀粉质噶？你 send 呢啲片俾佢哋睇，到时又唔系同你争食肉噶啦，系争食嗰块披萨饼噶啦，
2: 或者食嗰块皮嘅，
1: 系咧。

我系嘉嘉，主持人你哋好啊！我有中学同学年尾结婚，佢一早就邀请咗我做佢嘅姊妹，我亦都应承咗。但系早两日咧，佢就同我讲话，佢啱啱先知佢老公班兄弟入面有一个突然间通知，到时唔。

0: 港，所以做唔到兄弟。而佢老公呢又真係冇太多朋友，所以就想搵我以前个男朋友补返呢个兄弟位。话说呢，我同以前呢个男朋友係不欢而散嘅，因为当时佢一脚踏两船。我呢两个结婚嘅 friend 当时都知道我好伤同埋好憎佢㗎。之后呢个前度当然就喺我呢个中同嘅圈子入面消失咗啦。但原来我呢个中学同学同埋佢男朋友一路都仲有同佢联络㗎喎。我中学同学呢就话因为驚我介意，所以一路都冇特别话俾我知。话其实呢主要都系因为佢男朋友咁啱呢就同佢傾得埋做到朋友，所以先至继续有联络㗎啫。唉，而一个婚礼又唔系我嘅，我有咩权阻止人哋搵咩人做兄弟喎？咁即系大石砸死蟹啦。但系你哋觉得我系可以退出唔做姊妹㗎啦？我真系唔想再见到嗰个人啊，仲要同佢一齐出现喺我朋友啲结婚相入面喎。嗯，但系咁样我又会唔会对唔住我个 friend 好小气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有冇男朋友啊？你而家若然有男朋友嘅话，叫你男朋友做兄弟啊，得唔得啊？
3: 系、哦。
2: 咁你同呢个姊妹有咁长嘅时间嘅友谊，咁可能你呢个男朋友会同佢个未来老公又倾得埋呢？因为可能你都中意差唔多 type 嘅人，即系我讲紧个性格啫。
3: 嗱，我唔玩针对啦，有冇细佬或者阿哥啊？其实呢个时候都可以借出嚟用下噶。
2: 系，
3: 既然佢都话佢男朋友，即系佢未来老公啊，
2: 系，
3: 即系唔系好多朋友啊嘛，
2: 系，
3: 咁咪好咯，识多个人，介绍个细佬或者阿哥俾佢，帮佢报兄弟个位。
4: 再唔系话搵现场个经理帮下手咯，叫佢换套衫。我见你个个都搵人，我又帮手搵下人。
3: 三唔识，你呢个唔三唔识。
2: 呢个 O K，
4: 好老实嘅。我自己第一个谂咧，我就觉得算啦，你唔好做姊妹啦。系啊，
2: 但系点解唔对方唔好做兄弟咧？
4: 唔系啊，唔好做姊妹啊，直头。
2: O K，
4: 唔好同佢呢个人再有交往啊，直头。
2: 吓系啊，
4: 系啊，绝交啦。
2: 哦。
4: 系啊，
2: 咁啊都好绝喎，真系。
4: 唔系，因为我真心觉得就系佢咁样讲得咧，佢好明显就已经系谂过、度过、计好晒，即系谂住逼你上轿，都唔重视你感受，系咪先？人生是减法啊嘛，咪减走佢咯。
2: 好似喺女性嘅圈子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思想与计算，突然之间好似好多杯绿茶喺我面前出现咗咁样啊！但突然之间，只要咁样讲又有道理，即系其实佢提出得呢个嘅想法嘅时候，佢都一定会有思考过你嘅感受，然之后若然佢答到佢希望你唔好介意，通常永远呢啲咧 turn out 都系会即系唔好嘅收场嘅
4: 情绪勒索咯。
2: 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就系你买张机票，你叫嗰个男人唔好喺香港出现，又再去旅行，咁佢要再揾人啦。
3: 嗱，你同唔同呢个 friend 再做姊妹落去呢？我就唔评论啦。但系你话你想唔做佢婚礼嘅姊妹呢？我就觉得你完全冇对佢唔住噶，因为原本对唔住嗰个系你以前嗰个男朋友，所有嘅源头都系因佢而起，你冇责任噶。
4: 真系谂谂下唔好啊，因为咧我真系识有个朋友咧，因为咧喺嗰一班好朋友里面，其中有一啲朋友绝咗交咁样啦，佢就系话，诶佢喺度嘅，我就唔喺度啦。哇，佢去少几多无谓嘅饭局啊，悭好多钱噶、啊，真系谂谂佢啊。
2: 我都觉得系唔好啊，不过叫你个朋友唔好嫁俾呢个男人啊，物以类聚系咪？佢可以同呢个人 friend，
4: 唔使讲，
2: 一定性格有啲问题。

0: 对住呢个系咁打卡嘅细妹，我就嚟癫啦！我细妹咧就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嘅，做下做下同几个 friend 就夹份一齐做 channel， 即系所谓嗰啲 KOL 咧。老实讲啦，就唔系话好多人 follow 嘅，都系做嗰啲哗众取宠嘅嘢啦。咁佢有佢做，佢觉得 OK 咪 OK 咯。但系咧，凡亲一有家庭聚会咧，我就见佢系咁喺度影，我自己咧就唔系咁想出镜啦，所以咧佢影我就会避。试过有一次，佢话啲网民好想知道佢大佬系点嘅样，夹硬咧箍住我，话要影我嘅大头，嗰下咧真系嬲咗。我亦都咧有表达过，其实我系唔中意咁样嘅。佢就话唔会有下次。去到上个礼拜，阿爸跌亲入咗医院，咁大家都好紧张啊，我就嘢都唔做，即刻冲去医院。去到嘅时候见到我细妹，嗰刻心谂，唉，都算你有阿爸心啦。但系去到见到佢系咁喺度访问紧我阿爸。唉，原来佢又喺度拍片啊！我真系嬲到咧，一手就抢咗佢部电话，喺老豆面前系咁闹佢咯。唉，佢咧就话阿爸都未出声，你喺度发咩癫啊咁？拍片真系咁重要咩？点先至可以令佢唔好系又拍，唔系又拍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喂嘉嘉，小心啲，小心啲有第二部机或者第三部机喺医院度。因为佢咁样拍好似东张式拍法咁样咧，第一部机 POV 影住阿爸，可能有两三部机影住屋企人嘅反应，你掟烂一部，仲有第二部同第三部，死啦！条片实会出街啊，死啦你！
3: 唔可以叫佢唔拍，但系可以令佢拍唔到。不如每次家庭聚会嘅时候，试下放下嗰啲烟雾啊，好似仙境咁，又有少少 feel。咁佢又可以影得冇咁清楚，就算影到你啊，
2: 都靓啲啦，
3: 系啊，好似加咗阵 filter， 有阵仙气啊，啱唔啱先？
4: 拍咗咁耐嘢咧，我最明白一样嘢，究竟乜嘢先至系唔会俾人拍到咧？就系、是、你做 cam man， 因为你做 cam man 就唔会拍到噶啦，因为你负责拍啲咩噶嘛，系咪？你咪抢咗佢部机，你帮佢拍咯。
3: 我帮你揸机啊，
4: 系我帮你揸机，我帮揸机咁样，一嚟到我帮揸机咁样。系啊，拍得好唔好一回事。总之一见到你，我俾你只机咁样，系啦、啊，佢就会惊。
2: 去嗰啲聚会啊，家庭聚会啊，去嗰啲咩 dining in the dark 啊 ，dialogue in the dark 咁样啊，即系我觉得放烟都可能怪，因为同埋一阵时
3: 要成本，
2: 即系对眼都辛苦啊，即系咁多烟熏同供埋嚟嘅时候，不如直接熄灯啦。即系就算佢拍嘅时候，就算
3: 光兵咯，光兵 OK 噶，唔光眼嘅光兵
2: 系，即系就算啲 ISO 几劲，开埋夜光模式，全黑都拍到，咁佢好嘢啦。
3: 通常我见外面啲人咧，对付拍片嘅人咧，不外乎都系用呢个方法，就系、是、你又攞住部机拍佢咯。
2: 我睇东张嗰啲系咁样噶，
3: 我见街嗰啲都系咁，互拍咯咩事啊？你拍咩？冇啊！你咁你拍咩？我拍你咯，咁样咯。咁佢应该之后佢就唔拍噶啦。
4: 我觉得如果你 follow 咗我呢两位拍档嘅嗰啲提议咧，你个妹应该会系咁揾你嚟拍，因为啲桥太好啦。但我有一个方法，
3: 好有 content 啊！你
4: 系好有 content。

0: 好有距離，嗰個方法一定得，即係唔使做 cam man 添啊。總之佢一拍，你行埋去個 cam 嗰度，因為咧我知道味佢係最難拍的。大头难好容易好难啊，好难拿捏啊，未佢更难。
1: 专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肴。

0: 洋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及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都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2023-24 至2025-26共三個學年，全港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數目有86宗，當中15歲或以下個案比率三個學年分別為 60%、67% 和 65%。 蔡若蓮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學恆常化實施三層應急機制，並擴展至在小學4至6年級在2025-26及2026-27學年試行，為加強成效，政府會包括加強學校專業人員的培訓，以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以及提升網上青年支援隊的功能，加強與學校和社區網絡合作，支援學生的情緒和心理需要。東涌匯東街一個地盤下午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30歲男工人在地盤工作期間，懷疑意外由高處墮下重傷昏迷，經搶救後不治。事發在下午一點多，警方接報指匯東街近長東村海旁一個建築地盤，涉事男工人在高處工作期間突然墮下到地盤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至下午大约两点半证实死亡。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軍官在內幾十人死傷。另一方面，也門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裝同日凌晨使用彈道導彈和多架裝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臨時首都亞丁國際機場的跑道和航站樓，機場要緊急疏散人員。也門航空一架從埃及首都開羅飛離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0.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下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26下跌2.68，友邦保险68.8冇起跌，联想集团35.16下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思瑞生物科技42.9跌6.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7美元，卖出4,123.65美元。 香港电台呢节。

0: 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仲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每日凌晨2:00-6:00，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

0: 男仔嚟嘅，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呢首歌 sampling 咗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嘅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嘅评判 Simon Cowell 都系著名嘅经理人啊，主导嘅一对 boy band 啊，嚟自英伦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咧？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10月7号，
1: 10月7号，我尝试做呢个翻译。
2: October
1: 系
0: 星期三，
1: 星期三
2: ，Wednesday。
1: 我哋三月广播。
0: 你收听的是骚动音乐。
1: 你收听嘅骚动音乐。
2: You'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in action。
0: 哇！欢迎各地嘅公司活动啊，即系港台公司活动可以邀请我哋三个做 MC 啊，因为我哋有
3: 讲一种啊，
2: 一定娱乐无穷。
0: 但一定要我讲先喎，因为如果我唔讲先，大家唔会明白。睇我讲乜嘢，所以阿斌一定要接住我。
3: 啱啊，俾你带头。
0: 系啊，咁我无论我讲咩都，只要阿斌唔使啲宾客听得明我讲咩啊，宾神听得明我讲咩啦。咁佢一译做中文咧，广东话就咩人都听得明啊。
2: 系啦。
0: 咁啊，10月7号星期三咧。都需要有一个我哋听得明佢嘅问题，佢听得明我哋答案嘅嘉宾咧，作为 SDE 嘅主考官，
3: 通嘅通嘅，
0: 系啦，因为有时可能佢哋听唔明我哋讲咩噶，
1: 佢都好啱啊，佢适合做嗰啲咩啊，唉，好老土添，
2: 期待已久啊，
0: 我想听
1: MC 好适合做 MC
0: 啊，因为佢系 MC 啊嘛，
2: 系啊，佢就系 MC 啦。
1: 我呢个 get 再搞都真系有啲过分。
2: 其实你唔笑咧，我可能会笑噶。
0: 嗰日系 IG Live 嘅时候已经都有讲过啦，反而好似出街版本好似冇咗呢一段啊，好可惜
1: 啊。有 MC 张
2: 天
0: 赋，唔知今日佢啲问题有冇 MC 俾我拣咧？
2: 唔知咧，睇下点咯。
0: Multiple choice， 因为佢自己又喺访问讲过点解叫 MC， 因为佢真系想做 MC 啊嘛。
1: 好似系啊，我记得，
0: 唔系搞笑啊，佢真系有谂过可以做到司仪噶，希望你好彩。系啊，讲真噶，喺对面街访问讲噶，
1: 唔系做rap 嗰啲 MC 咩 ，beatbox 嗰啲咩？
0: 唔系噶，佢即系可能都系其一啦，但系佢有讲过，即系司仪都系其中之一嚟噶，可以做晒呢啲噶。咁佢 OK 啊，佢
1: 绝对 OK。
0: 但系作为主考官啊，第一次嚟讲啊，又得唔得咧？
2: 会发生咩事？
1: 哇，精彩！
0: 精彩啊，
1: 你
0: 嘅佢劲噶，
1: 真系精彩。所以我哋6点就会听到佢嘅出现。
2: 系啊，接招啊，你哋。
1: 系
0: 啊，佢公司嘅 artist 做主考官都精彩啊，
2: 系啊，
1: 都
0: 唔系咁容易。
1: 系啊，
2: 唔容易应付啊。唔单止你哋唔容易应付啊，连我同佢哋夹我都
1: 夹题目都唔容易啊，系嘛？
0: 因为佢哋系真系想。像是创意无限，
1: 冇错，
0: 系啊，创作力澎湃，
2: 玩乐心都无限，
1: 冇错，幻想。
0: 所以一阵间究竟啊，张 Sir 啊 ，MC Sir 会出咩问题？
1: 劲啊！
0: 一阵间
1: 你
0: 哋
1: 精彩精彩，
0: 6点啊，
2: 等住听啦，一阵间
1: 不能够错过。
2: 系啦，咁咧今日咧，哈，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获得嘅成就
1: 系
0: 篮板王，
1: 哇好
2: 系啦，咁
0: 系咪篮板王？我睇咗你啲片啊，
2: 我唔系篮板王咯，
1: 我左手只系轻轻咁扶着啊，
0: 辅助篮板后，
2: 唔系嘅，系咁样，件事系咁样发生嘅，
1: 掌控篮板嘅女人就能够掌控住个赛事啦，啊，
2: 几惊你话掌控到我啊，吓死人咩？
0: 掌控到天下啦，你就系。
2: 咁咧件事系咁嘅，咁啊早两日啦就打咗一场，即系我如果大家记得咧，我系
0: 记得
1: 你女团出道嘛，
2: 系啦，
1: 篮球女团出道嘛，准备，
0: 但系会跳旋转木马嘛，
2: 系啦，冇错，
0: 大家一齐会跟进啊，大家唔使担心，
2: 系啦，我哋会 keep 住跟进嘅，咁跟住咧，咁你就打咗我哋第一场嘅 so call 比赛啦，咁其实咧都系一啲 friendly 嚟嘅，咁跟住咧。雖然是 friendly，
1: 打得 friend 唔 friendly 啊？
2: 我哋有兩個部分嘅。
0: 對方 friendly 啊？

0: Fanny 啊，
1: 我哋有两个部分嘅，一个部分咧就系男女混打啦。
2: 咁嗰个女仔入波系咪计多啲分噶？有冇呢啲？
1: 冇嘅，但系咧佢哋嘅防守就松啲嘅，即
2: 系
1: 就
2: 咁都系效松啲啊！佢哋
1: 系啦。
2: 果然是 friendly， 好松啲，防守都松啲啊！
1: 佢哋就真系松啲，即系因为始终我哋都系新学啦、新组成嘅一个球队啦，咁所以就唔系真系话学咗好耐，又或者都唔系打咗好耐啦，咁所以其实咧，某程度上咧，佢哋系咪输砖降贵嚟打咁？即系人哋系打咗好多年噶啦、或者系已经好有技巧啊咁样嗰啲，咁所以咧，佢哋 mark 我哋嘅时候，即系男女混打嘅时候咧。咁佢哋都好鬆手，即係咧，佢哋甚至乎有陣時係搶個籃板俾掉翻俾我哋，
2: 幾好啊，都幾君子。
1: 即係呢個係即係真係 friendly 咁樣咯。咁但係咧，呢個就係for fun 咁樣嘅。咁同埋因為男仔嘅高度同身形始終都真係高大啲啦，根本係搶唔到噶。即係佢哋係完全封死咗。
2: 但你都高過好多男仔噶咯喎，已經。
1: 咦？我冇講過高過男仔啊。
2: 你都高，
0: 係咪個個都一九幾咁樣噶？
1: 咁又唔係嘅，即係可能是正普通的身
0: 高，我跟你差不多啦，
1: 高啲高啲，
0: 等咗你几耐啊？
2: 好執着啊！大家对于呢啲，哇唔笑得，哇好辛苦，
1: 又好辛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到女仔对女仔嗰一场咧，就认真少少嘅呢一场波。咁跟住咧，咁我就算系喺我嗰队入边系高啲嘅嗰一兩個啦，咁所以自然就係打底啦。咁我哋係因為真係唔係打咗好耐啊，咁我哋其實好多走位上啊，或者係策略上嘅東西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唔識或者係嚇，即係點啊？點部署啊？咩啊？咁樣嗰啲啦。咁我哋就憑住我哋嘅
0: 徹底嘅勇氣，
1: 係啦，即係憑我徹底的勇氣啦，咁就落咗場打啦。咁跟住之後，咁我打底嘅時候咧，我仲令翻。去场边，我个样系一面茫然，茫然
0: 打全场啊嘛，
1: 打全场，跟住话我要做咩啊？我要去边啊？
0: 冇有冇即系有冇事先？你哋会唔会队入边有个教练咁嘅角色，大概话俾大家听嗰个岗位啊，要做啲咩啊？
1: 我哋系有个教练喺度嘅，咁但系个教练咧，佢因为佢咁短时间，其实佢唔系讲得好多啦。我哋大概喺赛前咧就讲咗几样嘢嘅啫。五秒、八秒、廿四秒，同埋边个打一二三四五号位？
0: 哦，
1: 我大概
0: 够啦，
1: 大概系
0: 有
1: 呢
0: 啲资讯够啦。
2: 阿芬未必知啊，
0: 咩系五秒、八秒、廿四秒？
1: 五秒咧就系你开波，五秒你开接到个波就要开波，八秒要过到半场，跟住廿四秒就系你要进攻时间。咁跟住大概知道呢啲咁样啦，跟住
2: 一二三四五号位又分享话下俾阿芬听啊。
1: 一二三四五号位咧。我淨係記得四同五係最底啦，跟住一二係面啦，咁三我係唔記得咗佢喺邊度嘅。
2: 好多時候，應該可能係
1: 類似係咁樣嘅。
2: 睇個陣點樣擺啦，三號
1: 係啦，大概係呢啲咁。
0: 自由啲嘅三號通常都
2: 又唔可以咁講嘅，五個都可以好自由嘅，只要你唔聽指示，五個都可以很自由。
0: 係啊，全部都底線全底啊嘛，
1: 聽指示都可以好自由嘅，因為咧我就係好自由嗰個啦，因為我根本我唔知要行去邊啊，即係有陣時係你進攻同防守個方係唔同啊嘛。咁跟住我知道我打底，好我就望住個底嚟去，即係總之我點都係
0: 點都企喺個底度啦。
1: 我哋队都会派啲相对高啲嘅队员去做个底嘅时候，咁人哋都会派个高大啲嘅去做个底啦。
0: 你系咪嗰种咧行到去个底嗰度咧，压高少少就已经拉住个网嗰啲嚟？
1: 唔使压高噶，伸只手就掂到噶啦。
2: 系啊，佢跳一跳就入樽噶啦。系啊，不过佢惊掹烂啲框，所以冇入樽
1: 咯。
0: 要赔钱，
2: 因为搵佢嚟打做咩啊？咩都唔使学，第一次，你练入樽啦咁啊。
1: 系啦。同埋你练立住嗰个篮框嗰个力
2: 系啊，你唔好见我松啲啊！如果佢同你温，
0: 佢就摆我入个篮框，
2: 佢同你温落温噶，系啊，温落温噶啦，同你妥落金城度温温，即刻打三球。
1: 系啦，咁跟住呢个我哋呢个苏格比第一次嘅比赛啦，咁其实咧我都有同我嘅屋企人分享嘅，你估下佢哋第一个反应系咩啊？
0: 吓，你做运动噶？
1: 佢哋已經知道，即係成日見我穿著住波運動衫啊！佢哋已經知道我會去打波噶啦，係啦。

0: 咁我话啊，妈咪啊，我嚟紧会打比赛啊，跟住好啦，你哋觉得佢嘅答案系啲乜嘢？
1: 小心啊，唔好整亲人啦、啊。
2: 你即係個個方向應該係嗰啲，你都係坐冷板凳嗰啲㗎啦，嗰啲咯。
0: 女子得近嘅啦，
2: 坐幾耐啊？
1: 先哦，你識打波嘅咩？咁樣
2: 都唔係啊，直接一下就追㗎，我覺得係
0: 痛嘅，我覺得係。我媽咪係答我：你講俾我聽，你唔係諗住我會睇你啊？咁跟住另外一個屋企人就話啦：誒，你喺邊度打啊？咁樣啦，跟住我就講咗大概個地方，跟住我嚟笑下你啊，咁樣啦。
2: 嚟加油啊，加油、啊！
0: 我冇話加油，佢話：梗係嚟睇你笑下你啦，咁樣啦。跟住我就好啦，拜，我出門口啦。即係總之就係我就去打波，跟住咧就翻去個場入邊啦。我頭先就講，
2: 即係最後佢哋兩個都冇嚟嘅，
0: 冇啊，完全冇啊。
2: 嚟笑你嗰個都費事，
1: 都冇嚟笑你，
2: 都費事啊。
0: 咁因為媽咪話 no 啊嘛，
2: 係、
0: 啦。咁跟住之後啦，我哋就去翻個場入邊啦。場入邊嘅時候，人哋都揾咗一個高大啲嘅去我個對面
2: 位，同你對位啊，
0: 同我對位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有一下其實喺遠啲嘅時候，即係喺我哋進攻嘅時候，我彷彿覺得自己撞牆啊！即
2: 一个唔系，哎呀，
1: 好有画面感啊！
2: 我想问佢嘅身高同你差几多，同埋身形上面同你差几多咧？
0: 身高同我争可能
1: 一个头啊嘛，
0: one third 同至到半个头。
2: 佢高你，
0: 系佢高我，
1: 高你半个头左右，
2: 系、
0: okay? 啦、
2: 哦，即系都少少卧高头嘅都要。
0: 系啦，跟住佢个身形就可能系我嘅一点大一个框咁咯。
1: 哇！咁佢对手都好睇得起你，其实咁样讲，
2: 真系啊，
1: 系咯，
2: 攞个镇店
1: 师傅
2: 即
1: 嚟 mark 你，
2: 真系镇住你，
0: 系啦，即系我系好欣赏佢可以完全封死晒啦，即系我不嬲都唔系进攻嗰啲人嚟噶，我系防守嗰啲，
2: 睇嗰啲嚟噶嘛，不嬲，
0: 不嬲，我至少即系我嗌嗰啲，
2: 再追得劲啲，你不嬲唔系进攻嗰啲，不嬲系睇嗰啲嚟噶，
0: 我嗌嗰啲嚟噶咋，你谂多咗啦，咁跟住之后系啦，咁我同佢抢篮板啦，咁我系抢到嘅，因为我总之时机上啦，我抢得到啦，咁但系咧佢咁样。佢搜我一下，我真係覺得自己撞牆啦。跟住我第一下就俾佢撞到之後咧，我第二下我醒啦，我揾隻手喺前面擋一擋先，即係我企得穩，
1: 隔住佢。
0: 係啦，但係唔好俾佢直接同我撞到先。跟住我仲有幾下係我要同佢爭波啦。跟住我即刻諗起咧，點解我好似以前中學嘅時候，我又係唔識打啦，咁就係俾我個 friend。叫咗我同佢一齐打嘛，跟住我又系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点解我嚟到呢度我都系要同啲咁样身形嘅人争波？即系其实我会攰噶，大佬。
1: 你有冇怀疑过其实打呢个位置比较优胜嘅，都可能系要呢种身形嘅先？
2: 冇啊，你喺呢、這个系你喺呢度你遇到嘅都有呢啲，你唔会喺你呢个位置遇到一啲好似阿斌咁样嘅身形嘅人噶嘛？
1: 咩意思啊？
2: 即系佢呢啲系敏捷型嗰啲就去咗打面嘅啦嘛，
0: 咁啊系，
2: 你唔会 expect 摆呢啲人入去，你真系拱佢死
1: 咧。头先嗰个形容令我谂起啊，呢一个山王嘅赛事，都系要派一个好镇守得住，
2: 系啊，即系成座山喺度噶嘛，
0: 系啊，
2: 即系你摆毅力打底噶嘛，你唔会摆 O 打底噶嘛，
1: 你嗰个口气要得罪几多个人？
3: 唔系我讲噶。
2: 呢个冇褒贬嘅，而家系纯粹讲紧大家知道嘅身形系放喺边个位置打啊嘛，
1: 策略
0: 上。
2: 但我想好奇，
1: 咁你放咩位啊？你唔讲自己嘅。
2: 我话俾你听咧，我打呢啲系最蚀底，我成日就俾人摆落去打中锋嘅位抢篮板，但系中锋嘅位咧，其实唔系就系高就啱打，你系要头先讲咧，要系。咩稳重如山啊！我呢啲
0: 同埋敏捷，
2: 上半身咧就恩挑鬼命，下半身咧就冇嚟力气，但系咧就剩翻得个高字，就觉得你抢到篮板啦。所以去到打篮底咧，对方唔使高过我啊，身形大我唔使话一个码半个码大有人在啊！哇，攞篮板佢坐落嚟嗰一下一得咧，我已经俾人食咗位啊！所以我喺篮底从来都没有优势嘅。高咧同我差唔多高，其实好容易嘅啫，都系打波嘅话。但系身形大够过我，哪怕佢系肥胖嗰只大狗啊，强壮健硕嘅大狗啊，周围都系永远都唔够人撞。
1: 你头先讲完之后，我直头觉得可以做一对港台二台 Dream Team。
2: 系啊，唔系咁系有嘅，有得打嘅，我哋都有啲人打开噶嘛。
0: 可唔可以整嘅？其实
2: 咪传媒杯冇咗啦。如果仲有嘅话，一定已经拉咗阿桑。

0: 佢啊，以前譬如阿攝啊、阿歐啊，就以前私分啊，
1: 有咁多人都要我落場咩？
2: 要啊，
0: 要啊！你頭先嗰啲全部都唔喺度啦嘛，嗰啲人冇喺度做啦。
2: 同埋可能你已經係比較再打得多啲咧，而家係勤練噶嘛。
0: 同埋個重點係你好睇啲啊嘛，我哋嗰啲人唔好睇，邊有人？你要有好睇嘅球員，先至會有球迷噶嘛。
1: 係嘅，
0: 你冇好睇嘅球員，何來球迷啊？

波好體現到呢一種精神啊 ！Mira 嘅 Elton 王志德 ，AK 江業生 ，Frankie 陳瑞輝同埋 Lockman 楊樂文，有呢首作品 Br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30日，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

0: 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九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十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表示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来到港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听日起访问中国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同他会谈交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与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跟住海滨花园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车多。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四美街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咁而家改为慢线封闭，一带是慢车噶。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门牌102号。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较早时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比较车多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

0: 隧道入口元朗和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想清楚有没有需要才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波成讲下笑啫，你唔好伤心啦。
1: 唔得啊，好伤心啊，要听啲伤心嘅歌舒缓一下，如果唔系，好难平复得到。

我觉得一个人唔开心嘅时候都会有一样嘢好啊，你会对于周边嘅事情留意多咗，感觉细腻咗。李佳薇《甲乙丙丁》得一首好最近我先发现我 miss 咗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曲。

容祖儿阳光普照，人系善变噶，就算你再唔开心都好，可能一首好嘅作品，带俾你有共鸣嘅作品，可以转换一下你嘅心情。

一首属于双子的作品呢 ，Marv 有言同五时花六时变，善变有时对于个人嚟讲都系件好事嚟噶。人生流流长，何必每一日都过到一式一样呢？

0: 松。
1: Gareth T 浅粉红 Pale Pink。如果你都是经历紧嗰种，
0: 你说姐姐，我心软，
1: 心情唔上唔落嘅状态，
0: 剩我背同情你那缺点，
1: 容许我用呢一首歌曲静静地陪埋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又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

0: 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一些。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协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昨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早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发言人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者熟人邀约动机。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咗噶，龙尾是去到九龙坑。较早时，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坏车已经是离开咗噶啦，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慢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的。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了。因为交通意外的缘故，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现在车龙就过了将军澳，车龙是排至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噶，重复一次啦，咁就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茶果岭道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而家车龙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一段是车多慢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驶。

0: 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6: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一颗温柔细腻嘅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8: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7: 《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4: 一段旅程，
15: 一段旅程，
12: 一次探索，
16: 一次探索，
17: 一次探索，
1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9: 十大中文金曲，
20: 以音乐导航，
21: 以音乐导航，
22: 以音乐导航。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0: 各位考生请注意，今次封闭式测试训练营只限成人入场，由于家长是将天赋留给你之人，为表尊重，请先查询家长可以不可以出席。本次训练营考生将会经历令你怀疑人生的 168.5 重难关，故营方今次会有小贴士给大家，闯关时小心地滑，以免被扇一扑，同时小心碰头，以免撞板撞到第二人格也遭受永久损毁。训练营中并没有男人怎可以这样那样的规限，只需要拿出像话的表现，哪怕成为 loser 都不能否定你回家揽住你那记忆棉枕头是一条救命稻草，因为就算点答都会十分错，至少相拥没错。时候不早，希望考生们于此训练营 have a good time， 祝考生们好运。
3: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MC 张天赋。
4: MC，
5: 嗨，
4: 点晒头、啊？
6: 好犀利，你哋嗰段开场白，
7: 我已经数唔到有几多个彩蛋啦。
6: 七首啊！
4: 哇，
6: 好似十有十首，
7: 可能佢系最接近答案嘅，又真系喺度。
4: 头先有听住系啊，好多，
6: 我真系有听紧啊。
4: 系啊，
7: 系啊，有啊，有十几首，真系
4: 全部都系出自阿 Sean 嘅手笔。系啦、啊，系强调非 AI， 因为有人会怀疑系 AI 嚟嘅。系啊，洪家怀疑 AI，
7: 唔系我都怀疑讲系 AI 嚟嘅。
4: 系啊
7: ，AI 脑
4: 系啦，就真系将你以往嘅作品摆落去，变成一段 make sense 嘅考生须知。系啦，咁啊，所以就希望你中意呢个小礼物啦。平时我送卷轴俾你啊嘛。

0: 今次就有呢个礼物俾你啦，所以系。
1: 多谢。
0: 系啦，咁今日咧，M 车度咧就佢做主考官啦。系。今日考下题目就系至少相拥没错啦。
2: 你应该啲温情方向喎，我觉得会系。
0: 系咯，你手松定手紧啊？你觉得你系属于？
1: 我啱啱先谂噶，谂入嚟嘅时候，所以我手松定手紧啊？
0: 系啊，你觉得？
1: 我手松噶，好开放噶，我
2: 通常讲手。
1: 有机会做老师，我通常应该都系放松心。
2: 全部合格，全部学生
0: 容易高分嘅，
1: 容易高分嘅。
2: OK，
0: 系。
1: 所以买佢系一全部都
0: 可以，全部都
2: 系。容易高分咧，先大压力啊！一阵万一我唔高分都唔知点算啦。
0: 咁你又知道你有几差啦？咁呢啲题目你觉得难度系数有几高咧？
1: 易噶咋？
0: 系咪呀？
1: 想象力啦，
0: 想象力噶嘛？
2: 好，唔
3: 系
2: 咧，
3: 系咯，
4: 系啊，创意啊
0: ，OK， 好啊，咁嘅话我哋就嚟第一条，
4: 讲下首歌系关
0: 于
4: 啲
0: 咩？哦耶，系好好啊，系好好啊，
1: 好啊，至少虽然没错呢首歌咧，其实一开头系唔知攞咩题目嘅，系关于亲情类嘅嘢，
0: 系，
1: 咁其实于是乎咧喺倾呢份词方面咧，我。就同填詞人呢，我係由我細細個開始一路所有嘅事情就話曬俾佢聽，然後佢就揀一件事嚟寫嘅，係啦，咁就呢一個習慣呢，
3: 唔會爆個題。
1: OK，
2: 我就喺度聽個 tips 啊，佢
1: 呢個習點解會有至少相互錯呢？其實嚟自於一個習慣嘅，咁呢個習慣呢就係喺一次食飯途中呢，我就諗啦，咦，如果今次係最後一次見面，有啲咩係會令我記得今次嘅約會，同埋我唔會後悔嘅。
0: 嗯，
1: 咁於是乎我就提出，不如諗下。
0: 做
1: 咗一個習慣喺度啦。咁你每一次食飯呢，我都會
2: 諗一諗，
0: 諗一諗。
1: 係啦。係啦，咁於是乎填詞人聽完就啊，就攞呢樣嘢嚟做。
0: 主题啦，就出现咗呢一个至少相拥没错，
2: 三头蟹系啦 ，tips 啦，
0: 啱啱以上嘅好，全部都唔会系问到噶啦，啊，系啦，系啦，我哋但有个底，大概俾大家都知道啦，系啦，听众都可以一齐估嘅，
2: 系
1: 第一
2: 题，
1: 第一条题目好简单嘅啫，系啦，先介绍一下少少嘅背景啦，今次 MV 嘅背景咧，其实系用咗我演唱会入边嘅片段啦，
0: 嗯，
1: 同埋咧系我亲笔。手寫嘅歌詞嚟嘅喎，
2: 係
1: 入邊有幾多個錯別字咧？
0: 嗱，我係有乜類似嘅嘢嘅，因為咧佢手寫個歌詞，佢有一度係個隔行錯咗，所以你畫咗嘅咩歲月嗰句啦。但係如果你話錯別字嚟講咧，
2: 嗯，
0: 喂，唔準睇喎、啊，你咁樣係唔可以而家即係
2: 我估唔到你咁開啊，
0: 係
4: 而家
0: 睇唔切噶啦，
2: 唔出貓啦，唔出貓啦，估啦估啦，
0: 錯別字。
2: 嗱，我要先坦白嘅，我係睇 MV 嘅時候，我真係冇留意呢個位置嘅。
0: 呢個扣分啊 ，Sir！ 呢個
2: 唔係啊，知唔知點解啊？知唔知點解我唔留意啊？因為我見到 MC 手字靚過我嘅時候，我已經唔想睇，好嬲啊！你明唔明？我發現哇 ，MC 手字原來幾靚嘅喎，其實
0: 靚過你都
2: 靚，咪靚過我係可以好靚噶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就已經係
0: 有幾多個嘅？
2: 有幾多個錯別字？
1: 啊！我寫嘅時候
0: 你都唔知嘅，
1: 我都冇懷疑噶。後屘係同事話翻俾我聽，咦？
0: 有啊啊，
1: 係啦。
2: 嗱，我話俾你聽，啊，算啦，我做咩要俾提示你啫？真係，我覺得咧，因為咧有機會可能係重複嘅字啊嘛，會即係可能同一個字，佢會重複喺歌詞入邊出現，咁嗰啲可能就會有幾個。
0: 係
2: 咁，所以我就估個中間數多少少先啦，我估六個先啦，我估六個錯別字先啦，
0: 係、
2: okay, 係，
0: 我估如果得一個兩個咧，又應該唔會去到要提點太多啊，只係你係六個，
2: 係
0: 咁十個啊，我估。因為嗰啲難嘅字，嗰啲魯莽嗰啲字咧，
2: 係
0: 叫你寫都寫唔到啦，斌係咪？
2: 系啊，
0: 系啊，所以有啲複雜
2: 嘅
0: 字，我覺得係咪
2: 啊？
0: 係啦，
2: 可能黐住喎，係喎，可能黐住啲字，
0: 有十個，
2: 我計埋重複嘅六個，
0: 係，
1: 明白。
0: 有冇人好近啊？
2: 我懷疑可能咧係嗰啲你咧個邊嘅咋，即係可能女字邊寫得做普通嗰個，
0: 叫唔叫錯別字咧？
2: 下一計唔知啊，可能冇錯咧。
0: 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好近？我哋有冇人近啊？
1: 好非常之近啊！
2: 係好
0: 非常之近，
1: 非常之近啊！唔係，但係唔係個數近，因為我自己都冇數過。
2: 系，但系嗰个位近，个位近，
1: 系啦，个位近，
2: 个位近，啊，即系嗰啲你我的他嗰啲，个
0: 女字，即系个女字个女字嗰个错咗咯，即系好似系嗰个咯，女仔边个女字系错嘅，
2: 或者可能仲有啲咩嘢位咧？
0: 头先我估嗰啲鲁莽嗰啲字啦，系啦，
2: 系啊，
0: 我估呢啲字嘅，
2: 系，我哋大概都。有冇一个开股嘅数字？我同波城边一个会近啲嗰个嘅答案呢？
1: 嗱，其实呢，我真系冇认真咁数啊，因为呢只字实在太多啦，所以我觉得边个股多数目嗰个咧就应该赢。
0: 即系我啊，
2: 即系所以系波城近啲嘅，
1: 波城应该系近啲嘅。
0: 系系边个字啊？
1: 个字咧就系个你字，
0: 真系
1: 个你字，真系个你字啊！
2: 哇，
1: 因为你写嘅时候呢我冇專心睇曬份，即係我都係抄嘅啫嘛。
2: 係，
1: 好多時候咁常出現嘅你字咧，係冇理究竟佢咩邊咁。
2: 係，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正解個你字咧，係應該要係女字。
0: 女字邊啊？特別嘅對象係媽咪嘛。
1: 係啦，
2: 啱啊，啱啊。
1: 我係寫咗奇人邊。
2: 啱啊，因為我都會錯呢啲位嘅，我都係成日俾人紅筆圈呢啲位嘅。
1: 最後公司就話你寫咗就出啦。咁咯，
2: 咁都系，
0: 每两句都就一个你字噶咯，其实你
2: 咁所以数唔到啦。
1: 多字数嗰、那个即系拣得越，
0: 即系我咧
1: 就系赢
0: 咯。
2: 哦，但系公道嘅，我觉得咁样嘅，即系嗱，波城就嗰个数字上近啲啦，但系我直头估中个位喎，睇下系咪。
0: 但系个问题系数目啊嘛
2: ，Sir 系咪都应该有都有三两分咧？
4: 有冇 set 分？有
1: 哇！但系如果计分，你哋系点计分嘅咧？
0: 你话事，
2: 你话事噶咋？
1: 即系
2: 你话系啊，
1: 加几多分都得噶啦。
2: 系啊，你话一千分系槟城嘅，波城就负三分啦，咁样都得噶。
1: 哇！咁开哇！喂，嗱我觉得首先咧，佢必须要有，即系如果我哋计规矩嚟讲咧，佢必须系最佢最接近嗰佢，佢系有一分嘅，的而且确
0: 合理啊，
2: 合理
1: 系有一分嘅，系啦。但系你估中咗呢一个，你
2: 又
1: 啱喎，明知你都系喎，系呢条路啦。
0: 系啊，
1: 但系你仍然唔跟改呢个答案，
0: 系
1: 咁咪
0: 抵输咯，
1: 系咯，
0: 抵输咯。
1: 我觉得系
2: 系，
1: 我觉得系加一再减翻一咯，原本系
2: 系啊，
1: 啱啱啊，
2: 我呢啲真系倒六唔识脱角喎，
1: 系咯。
0: 系
1: 咯，系咯，
2: 系啊，
0: 公道嚟。
1: 所以我觉得系嗱，保持你系加一减一，嗱，你唔系直接零分噶，你系加一分再减一噶，系啊，
0: 系公道，
1: 佢系加一嘅，
0: 系
1: 好嘅，
0: 公道嘅，
2: 咁啊 ，OK 啦
0: ，OK 嘅，
2: 我都
4: 有
2: 过
4: 嘅，你都
1: 有过分噶，
0: 有过嘅，
1: 有过
0: 嘅，不过你都失去咗咁解啫，眼白白喺手中流走咗。但系点解会有呢个 idea 手写呢一个歌词放喺呢个 music video
1: 其实当初做呢个 MV 嘅时候呢，我就觉得话晒个故事系我自己嘅故事啦。咁如果就咁又出返演唱会变团，然后就咁歌词呢，我觉得唔够诚意。然后好多时候，既然系我嘅故事，我除咗唱之外，其实手写一次我呢会更加有意义。咁於是乎你就话咁得啦，你今晚手写啦，公司就话你手写一份俾我啦。其实前后呢我系抄咗三份㗎。因为有几份呢我实在太多错字差晒啦。我觉得嗰啲唔用得啦。所以你啱啱你咪问呢话啊有个唔知边度系有嗰啲差咗嘅字呢，我揀咗一版系最少错字嘅。啊然后到后面先知呢，原来佢系逐行 scan 嗰啲字。
0: 嗯。
1: 所以其实系可以重新写过嗰句就得㗎啦。多写咗三次咯。anyways,
0: 系啊，诚意啊，
1: 仲要佢有啲字有啲句子其实一样啊。我所以无形之中系罚抄咗几次嘅。但系好事嚟嘅，因为抄完就会更加记得咯，系咯，
0: 系
1: 咯，
0: 合理。
4: 显示你嘅诚意咯。
0: 系啊，
2: 所以知唔知呢叫咩？至少写过没错。OK，thank you。
0: 你想攞分啊？你定系想再扣分啊？你唔好做咁多嘢啦！
5: 咁我哋咧，而家喺呢个一轮嘅加减分之后咧，我哋咧系一比零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去
2: 第二。等阵先，唔系一比零啊，系一比加。
0: 你是不是质疑阿 Sir 啊？
2: 一比加一减一啊，
1: 正确，
2: 好执着啊呢啲位吓。
0: 吓，即系都系一比零啊，系。系啦，总括嚟讲，
5: 总括嚟讲都系一比零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呢个一比零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就去第二题啦。
0: Yeah.
5: 第二题。
1: 我第二题是什么
5: 你冇计啊，你宣传新歌都攰啦。咁我哋一于就俾 MC Sir 偷偷睇下新聞返嚟，佢諗唔諗得返佢问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添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

0: 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揀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离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通往茶果岭道唯一行车线解封。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稍为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另外较早前彩虹道去旺角近住四美街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了，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同荃湾的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反方向去旺角近儿童医院至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去到龍富路近散石灣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富健花園，還有龍門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車多龍尾去到望後石消防局。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

0: 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新聞翻嚟，我哋繼續有 MC 喺度啊！睇你個樣咧，好似諗得翻你想問咩咯喎？
2: 好啦，嗱咁啊，講起即係呢首歌，因為係關於媽咪噶嘛，
3: 係
2: 咁啊，就要問一問我哋日常嘅嘢啦。
3: 嗯，
2: 咁啊，請問媽咪其中一件好嬲我嘅事會係咩咧？
4: 哇，
3: 係喺你咩年齡階段？
2: 啱嘅，我覺得要俾多啲 information 嘅。
3: 係
2: 呢、這個應該會係喺小學嘅時候。
3: 嗯，
2: 系啦。咁虽然其实冇一个特定嘅答案嘅，咁但系就睇下同学们嘅创意啦，你哋嘅逻辑啦，你哋嘅直觉啦，系啦。
4: 小学喂，你小学
3: 阶段
4: 做过啲咩系会俾人闹嘅？
3: 通常好乖个小学。
4: 你点啊？点好啦？
3: 妈冇乜理我嘅，其实系啊，
4: 系
3: 会闹嘅。
4: 闹。
3: 嗱，好有趣啊！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出现咗
2: 一定闹嘅系嬲咯，
3: 嬲嘅
2: 真系嬲。
3: 唔知点解我脑里边头先真系灵光一闪出现咗个画面，系同厕所有关嘅。真系唔知点解啊！
4: 头先霸厕所霸太耐咁样，
3: 嗰啲去完厕所唔冚厕板，或者有时啲小朋友好中，唔知点解唔中意洗手咧。
4: 嗯，
3: 我觉得系头先个脑里边出现咗个咁样嘅。
2: 咁你小学真係好乖喎，咁
4: 系啊，呢啲
2: 系啊，我知道你去到俾人闹，
3: 即系阿妈会闹呢一啲嘅。
4: OK，
3: 呢个纯粹因为头先个灵感咯，你唔可以逆天而行
4: 嘅。我有画面啊，你应该冇瞓啊，你睇。我嗰、那個嗱，我話俾你聽，通常阿媽咧嬲啲咩咧，唔係因為你曳啊，通常佢嬲嗰啲阿媽小學嬲嘅位都係咧，你有啲嘢你做咗唔出聲，佢心痛你嘅，即係通常都係呢啲方向嘅。所以我估係咩咧？我估 MC 細個可能都係一個比較跳脱啲嘅小朋友，可能 let's say 我估類似嗰個狀況就係可能喺學校做運動啊，或者有人玩嘅時候整親，翻到屋企唔敢同屋企人講，唔出聲。咁然後就一路等阿媽發現咗啦，嗰下就係、是、啫。喂，真係嬲，點解你唔愛係整親唔講，唔愛錫自己咧、嗯？我覺得會喺呢啲位。
5: 但係你哋係咪肯定係細個嘅時候，而唔係大咗之後嬲佢啊？
4: 佢話小學嘛，除非小學嘅嘢大個先知咯，
3: 大個發現翻
4: 係啊，
3: 咦？原來你當年
4: 原來有張通告我仲未簽。秋季大旅行攞张通告摆咗20年，你而家先攞出嚟。
3: 阿仔咩嚟噶呢张？系喎，
4: 点解唔系我听？石角公园嗰次
3: 摄咗又咁耐。哦、但呢个是 tips 嚟嘅，
0: 唔一定噶、哦，我有阵时我都唔系俾 tips 你哋噶、嗯，虽然有 tips 呢首歌啫、
3: 哦。哇，再踢

0: 好嘢，好嘢，
1: 好犀利，
0: 犀利，佢有分佢。即系我哋而家系可以改，因为我哋唔系好近，系咪
1: 啊？我都觉得争得颇远嘅，
0: 争得颇远，
1: 颇远啊，颇远、啊
0: 啊，即系再曳啲噶咯。
1: 嗯，再曳啲，真系可能再曳啲，封哇，封壁啊，封壁可以好曳噶喎。食饭唔洗手
2: 诶，嗱咁啦，我讲下后边少少嘅情况啦。妈咪得知呢件事之后啦、嗯，或者发现咗呢件事之后啦，系半夜整醒咗我，
1: 嗯，
2: 然后叫我去做一啲嘢。
1: 哦，我知啊，我细个有啲咁样类似嘅经历，就系、是、要打俾啲同学仔道歉嘅最后。我覺得
2: 哇，佢夜晚
0: 夜晚喎，
1: 唔係半夜，唔係半夜打過去啦。但係即係都係一啲我阿媽突然發現咗我做咗一啲嘢，跟住要我無啦啦即係做下功課咁樣，跟住然後鬧到我飛天，跟住然後打俾個同學道歉咁樣樣嘅，可能係一啲類似嘅，即係因為重要到要啊，不過半夜你真係唔會打俾同學嘅，
0: 真係唔會㗎。
1: 咁所以一定唔係打俾同學喎，半夜可以抄上你做啲乜嘢？
3: 自身啲嘅係啊。向自己呢个方向谂下，
0: 系 MC 自己定系 MC 妈咪自己啊？有冇啊？
1: 应该
3: MC 自己
2: 系咯，我觉得系两边
0: 都有
2: 嘅。我觉得啊吓，
0: 哇，去到半夜，
1: 吵醒你，而半夜可以做到嘅嘢，一定系喺屋企做
0: 嘅，系即系屋企相关嘅，屋企唔见咗一啲嘢，然可能阿妈唔见咗一啲嘢。
1: 嗯
0: 未想到是什么，但是方向是这样，冰箱在家里不见了一些东西，然后他吵醒你就问你去了哪里，要你找回那样东西出来。
1: 我想到一些很离谱的东西，即是可能发现半夜吵他的书包，发现他没有吃到的 lunch， 他吵醒了吃饭。哇，
0: 这个有创意啊，其实这个
2: 很有创意啊，这个真的。
1: 即系都系类似嗰啲
0: check 书包，跟住
1: 做咩唔食嘢啊？唔惊饿亲你啊？饿亲你点算啊？食咗佢咁啊
2: ？OK，
0: 呢个创意。
2: 嗯，好啦，你哋锁定咗你嘅答案啦。
0: 系，锁
2: 定咗啦。
0: 系，
2: 好啦，开估啦。嗱，呢一件事咧，其实并唔系屋企唔发现咗唔见咗啲嘢嘅，而系妈咪。放工翻嚟，因为佢好夜先收工啦。佢系发现屋企多咗啲嘢嘅。吓吓，
3: 系啦。
2: 话说个故事就系当时咧，我一个朋友咧好中意养仓鼠嘅、
1: 哦，
2: 我就贪得意咧就拎咗佢翻嚟啦。咁当时好明显就系冇笼啊，冇所有嘅嘢嘅，我就只系得个鞋盒。当晚咧，嗰只求生欲爆棚嘅仓鼠咬爆咗个鞋盒，
0: 出咗嚟，
2: 出咗嚟。当我妈咪翻到屋企嘅时候，因为佢最惊嘅就系老鼠啦。
1: O K，
2: 佢忽然有啲嘢高速喺个厅度移动，
1: 哇！
2: 第一时间就入嚟吵，就吵醒我啦。就话你同我捉翻好，捉翻佢，
1: 搵翻好，
2: 搵翻好佢，听日还翻俾人。
0: 哦，但佢冇即场处决嗰只，冇
2: 佢处决唔到，因为真系太快手啊！其实系连我都捉唔到啊，因为我瞓觉嘅时候我已经知道捉唔到啦，因为已经唔见咗噶啦，其实就
1: 咁就由佢啦。既然你都揾咗你嘅求生嘅道路，你就走啦咁样。
2: 最后系花咗好多时间嘅，因为所有啦，即系嗱，我要喺梳化底，即系首先你要锁定咗佢边度，
1: 系，
2: 跟住你要 block 晒佢所有有机会。
1: 逃走嘅路
0: 走到嘅地方啊，
2: 先至捉到佢啊，所以系花咗好多时间。
1: 我同妈咪讲，佢唔系老鼠嚟噶，
2: 我有
1: 仓鼠，
2: 我有讲过佢系仓鼠嚟噶，
0: 咩只鼠
3: 都系鼠啦，
1: 呢啲反应
2: 都系呢种。
0: 咁我细个都类似，我试过养金丝猫喺屋企，跟住
1: 即系嗰啲类似蜘蛛咁样啊。
0: 你有冇见过嗰啲？
2: 佢哋
0: 佢哋
2: 系
0: 有
2: 打交噶嘛？
0: 系啊，嗰阵时好兴玩，
2: 要混埋佢一齐，跟住佢哋就会
0: 嗰时就系咧，因为你系要攞啲树叶养住佢，然后又俾啲雪梨佢哋食，佢吸嗰啲汁液咁样，我就摆喺书台嗰度，有啲树叶喺度，跟住我妈见到问我咩嚟嘅，跟住发现有啲蜘蛛。
2: 佢冇樽装住噶，就咁摆喺台面啊？
0: 喺个树叶包住佢噶咋，即系佢唔系密封住佢。
1: 好似啲茶果，
0: 佢唔会走出嚟嘅。
3: 茶果，
0: 树叶，即系佢折埋咗嘅，系啦系啦。
2: 哇，好！
1: 你有冇
2: 见过
1: 啲阿伯咧就系咁样啦，攞啲树叶包住喺度斗嗰啲金丝
0: 金丝猫，好细只嘅
1: 金丝猫，
0: 金
1: 丝猫系啊，
2: 即系跳嚟跳去噶嘛，系咪嗰啲啊？
0: 系啊系啊，好细只，我谂细个指甲。
2: 咁你会唔觉意咪一下就拍死？
0: 佢咪同佢仓鼠一样走甩咗位？

0: 到咯。你倉鼠咁大你都揾唔到，更何況嗰只指甲咁大，係啊，跟住又唔見咗啦，係。
1: 明白，
0: 都係類似呢、這個。
1: 但你講起飯盒咧，我係真係有啲同樣嘅經歷，但我唔係俾佢吵醒話我冇食咯，而係我中學時候翻學咧。因為我爹哋煮嘢食就唔係咁好食嘅，因為同爹哋住啦。又調翻轉得我個朋友咧，佢媽咪煮飯食就好好食嘅。咁然後我嗰時通常好多時候都食三文治嘅，我就會同我嗰個同學交換飯盒嘅。
2: 哦，
1: 係啦，即係佢好中意三文治，但我又好想食佢媽咪煮嗰啲嘢，所以我哋就會交換飯盒食嘅。
3: 有冇發現啊？俾人？
0: 屋企又多咗个唔系，
1: 其实发现到都应该冇咩事嘅，系咪啊？即系大家都食咗大家嘅嘢，
4: 最紧要有食嘢啫，
1: 系咯，最紧要有食嘢啫，
3: 都啱嘅，都啱嘅，
1: 系啊，
0: 哦，耶，咁呢一样啊，
4: 咁我哋今次有冇人有分啊？定系使唔使扣分啊？
3: 你话有啊，得噶啦，
1: 我觉得大家都冇嘢喐啦，
0: 好啊，
4: 冇
0: 嘢啦，
4: 一比零啦，要玩
0: 过啊，我哋
1: 一比零啦，
0: 系咯，
1: 留局啦，
0: 系咯，
4: 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嚟第三题啦。
1: 好啦，咁啊，出咗道之后啦，成长咗啦，受到社会嘅洗礼啦，开始明白好多啊妈咪嘅地方啦，理解佢嘅困难啦，系啊，咁啊，渐渐地自己都长大啦。以前妈咪我呢亦都变返我妈咪喎，
3: 合理合理。
1: 咁你觉得我最常我妈咪嘅嘢会系咩呢？
0: 世上只有妈妈好。
4: 可以諗下。
3: 啲仔呢我阿妈呢都系我返一啲个阿妈曾经我
0: 佢嘅嘢。
3: 所以我
2: 有
0: 一天就是
3: 有一天MC 又翻工翻到好夜，跟住一打开门口见到地下又有
0: 多咗啲嘢，可能是
3: 花枝鼠啊，今次
0: 多其他嘢。
3: 呢、這个
0: 多对鞋啊，
3: 呢、
0: 這个多手袋啊，
3: 呢个搞笑嘅啫。唔系嘅，通常我阿妈都系离不开嗰啲。
0: 你饿你阿妈啲咩？
1: 系咯，
0: 好想知喎。
3: 我
0: 你好似有讲过，记得有一次，我讲唔讲得咧？
3: 好多嘅，你讲啊，你讲啊，我
0: 唔知成日话叫你要翻去屋企又饮汤又乜鬼嗰啲，好忙嗰啲
3: 咧。咁嗰啲唔系我饿佢，系饿佢通常都系离不开，即系可能有一啲位你觉得你要 take care 多自己多啲嘅，
0: 系出发点系好嘅，
3: 系啊，个出发点系好嘅嗰种我系，咁所以应该离不开就系唔好咁夜，即系嗰啲咯，你唔好咁夜瞓，或者可能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可能未慣啊，即係可能會成日好做嘢做到好晏，可能要等你翻到屋企報個平安或者點樣嗰啲啦，咁就可能就係、是、你唔好即係可能 MCA 會餓媽咪，你唔好成日即係等我啦，即係你等到咁夜自己唔瞓覺，即係通常我覺得都係呢啲位嘅。
4: 係啦，好啊，咁阿波咧，
0: 我個畫面係類近嘅，但我 precise 可能即係佢食嘢方面，即係佢可能有陣時會想等埋你一齊食飯。跟住，但你未翻或者夜少少，有時 O T 或者耐咗位，有啲主持同你做訪問咧，唔俾你走嗰啲咧，
3: 懶 friend 咁樣傾勁耐，
0: 懶搞笑嗰啲咧，
3: 話做半粒鐘，跟住做下做成粒鐘咁樣，
0: 係啦，即係會遲咗翻去嗰啲咧，咁佢就會即係好錫你，要等埋你一齊。咁你嗰啲就你肚餓，你食先啦，你唔使等我。但係佢好多嘢都想預埋你呢一種，即係可能佢又整一個三文治，仔仔細細個最中意食三文治，拎翻學校，擺喺台面嗰度，等你翻嚟一齊食。
1: 到依家都未知，原來我唔中意食三文治。
0: 同我交換咗訪問，我以為每一餐我仔每次都食曬㗎。
3: 但係呢個訪問出咗街之後先知啊。
0: 係啦，即係我覺得係特別係喺食嘢方面咯，即係你會好驚佢餓親啊。
3: 嗯。
0: 所以就会饿佢呢啲，
3: 都系关于自己身体。
0: 但一定嘅出发点就其实系你关心佢咯，
3: 系咯，
0: 你肉痛咯。
1: 系嗱，原本咧我本身自己系有一个答案嘅，咁但系咧，
3: 你觉得我哋个答案，
1: 我又觉得你嗰个系真系冇系唔
0: 错，
1: 因为你令我勾起咗一件事。阿斌嗰个，阿斌嗰个系话唔好等
3: 门，系
1: 啦，等门。但虽然咧我而家已经唔系同妈咪一齐住，其实我由中学开始已经唔系一齐同佢一齐，唔系同佢一齐住噶啦。但佢有一个习惯咧系。通常我特別一啲演唱會啦，或者一啲，總之佢會知道我有嘅 show 啦，佢一定要我嗰日做完 show 咧，一定要同佢報個平安嘅。
3: 啊，
1: 佢係一定要報平安，即係我話其實我假假地我都算係一名專業嘅歌手，我都出道五年都有豐富嘅經驗，同埋我唔係去即係唔係嗰啲咩放學翻去話你聽啦，嗰啲咁我完佢話你完 show 唔得啊，一定要話俾我聽啊，咁我問點

0: 啫？即佢就話唔知道，我好擔心你會喺演唱會途中會有咩意外或者唔順利，所以截至到依家咧，其實佢都仍然係要我向佢報道，
1: 即真係翻到屋企完成曬嗰日所有工作。
0: 係啊，
2: 個 message
0: 係啦，我點都要同佢講話。演唱會完啦，或者我翻到屋企啦，我順利啦，安全啦，
1: 啊，
0: 係啦，咁而且我聽過一句好 sweet 嘅事情啦，因為

0: 哇，好劲啊！呢、這个
1: 唔系，等阵先，我想问下妈咪拜边一个，我想跟拜一下，
0: 几好系嘛？
1: 几好又 work 喎，
2: 真系
1: 好
2: 啊！我
1: 呢个
2: 真
1: 系件事 work 喎，喂，系咯，咪讲下笑讲下。
3: 咁所以系预期暗嗰、那个，我就觉得我而家改个问题啦，改个答案，我又觉得呢样嘢都其实都系其中一样嘢，我会反暗我妈嘅事噶，即、
1: 啊、
3: 系觉得你真系，其实你唔需要咁担心我啊，系、
1: 嗯、
3: 啦。咁但系呢种都系一种爱嘅表现嚟嘅。
0: 即系讲嗰样嘢都好 sweet 啦，
3: 系啊，好 sweet 真
0: 系
3: 好 sweet，
0: 系
3: 哇，我系啊，
0: 冇得反驳啊，呢个系
3: 系啊，真系冇得反驳啦，
2: 我都觉得冇得
1: 二比一咁系嘛，应该
2: 你自己喺度讲，
1: 好奇啊，
0: 但你本身嗰样系咩啊？你本身谂嘅，
3: 唔系本身我讹佢咧，反而好肤浅添。
0: 唔该，有头先个包底吗？
1: 我唔肯睇电话啦，哎呀，眼花噶，
0: 成日碌电话食饭，
3: 真系啊，唔系，但系佢系好离谱噶，即系佢真系会四碌到四五点咧，
1: 真系电话，
3: 真系会碌到四五点咧，仲要系咧，算啦，呢啲熄咗咪先讲。
0: 大家将个记忆留翻喺头先嗰个
3: 系啦，
1: 唔好成日碌到四点，
3: 系啦，系啦，即系唔好咁夜瞓啦。即系因为唔系，因为咧，我会回想翻喺好耐之前咧，即系佢喺佢做嘢嘅时候，即系当时佢要为工作而忙碌啦。咁、佢已经用咗，其实某程度上用咗健康去换取金钱啦。咁依家调翻转，我养佢嘅时候，点解你唔好好地照顾健康咧？系咪先？你呢个只系你嘅唯一一个。要关注嘅位嚟嘅啫嘛，系啊，咁样咯，
0: 系啦、啊，有冇碌少咗啊？
2: 好，我哋唔好计咗佢啦，我哋
1: 评分，
0: 评分啊呢题，
2: 系边个有分啊？我哋
3: 我想知过往你哋系咪一定要分出胜负噶？
1: 可以两个可以打和噶嘛？
0: 都得嘅，但我哋一阵间诶输咗嗰个就要踢呢一首歌啦，喺最尾
1: 系啦
2: 系啦，
0: 咁所以有胜负就好啲嘅。系啦，系、啦，本身就一比零。
3: 诶、唔系啊，喂，咁唔系啦，要踢嘅话，因为我觉得佢啱啱阿斌谂嘅思路咧，同我思想中系比较接近啲嘅。咁既然系嘅话咧，即系虽然今次应该佢得分啦，但我都俾呢个机会去踢我。
2: 你终于掌握到呢个游戏嘅精髓啦！
3: 所以我决定咧，
0: 俾多啲分我啦。
3: 我决定减佢十分啦。其实你赢取咗呢个机会啊，
1: 系
0: 系啊，
1: 我赢咗嘅系唔系游戏，系一个机会，系一个踢波嘅机会，
0: 系啊，或者调转你中意诶，可以俾好多分，你由多分啲嗰个踢都得噶，冇所谓噶，
2: 系啊，
1: 总之就
2: 系
1: 我踢啦，
0: 总之你
3: 系啦，总之系你踢啦。
0: 但系想问一样，即系呢首歌推出，譬如现场去唱，妈咪听到佢有冇咩嘅？
3: 诶嗱，第一次其实第一次我嘅首唱咧就唔系妈咪在场嘅，当时系演唱会嘅第一场，如果冇记错，咁佢系第四场定唔知第几场嚟听嘅？咁当时咧，其实我唔系好敢望住佢唱噶，有两个原因啦。一来因为妈咪低调啊，即系佢好怕俾人认到，所以咧我一望住佢唱咧，就好多人都知系佢噶啦嘛。咁第二咧就系我望住唱，我 feel 到我忍唔住，我一定会喊啊，所以我就不停游走啦喺个场度。
1: 嗯，
3: 系啊，咁所以系咯咁样咯。妈咪听到系感动嘅，系啦，系感动嘅，系啦。
0: 咁感动嘅歌，你要听得感动啲咯，知唔知啊？
1: 好，咁啊，行个感人嘅方向噶咯。
2: 我哋而家系一比负十啊。
1: 系，
0: 今日大比数获得呢一个机会去听 MC 嘅新歌。
2: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交俾你啦。
1: 吓，咁啊，喺我哋人生当中咧，好多机会做错，可能你会养咧仓鼠啦。可能你会同同学仔交换咗你嘅饭盒啦，可能你会成日挂住碌手机碌到四点，可能你会做嘢做到三更半夜唔肯复屋企人电话，但无论你做得几错都好，有一样嘢至少相拥没错。
0: 好感动，
1: 我本身心情紧就破功，至少相拥没错。MC 张天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艳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说，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与日本科学家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之中的非线性。

0: 效应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940万港元嘅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嘅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献衫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是这一日是他日生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卡，是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嚟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近住深麻实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而荃湾路去屯门近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景站。连翔道去尖沙咀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海辉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东隧方面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咧东隧港岛入口方面咧系大致正常。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站車多，龍尾去到新城市廣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到海景花園。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到龍富路天橋近富健花園。而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車多，龍尾都是去到龍富路天橋近富健花園。龍門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騎術學校車多，車龍去到龍富路迴旋處。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圍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鐵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線封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寶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周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最开心啦，因为黄昏嘅时间，我哋就可以有一个钟头咧，听下啲自己中意嘅歌。当然啦，系为你而选播嘅。亦都咧，今个礼拜呢几日咧，特别就恭喜一啲进入咗退休行列嘅朋友，能够退休或者半退休呢啲咧，就真系至高境界。今日咧讲咩咧？都系讲退休。譬如话，我又揾一个音乐圈嘅人嚟唱呢只歌。所谓淡名啊，名啊，即系如果系人哋推崇嘅，唔需要自己咧争名夺利嗰庭。呢、这个名气嘅名啊，系应该系咁。揾一位我都认为喺朋友之中咧，佢都唔系刻意争名夺利嗰啲，佢成日匿埋一角，唔系点出声。佢嘅名叫做林子祥，阿 Lam 有只歌叫做《莫再为名气》，有即珍惜，无不强求。

谭明嘅歌叫做《莫再为名气》，好似有少少讽刺啊，因为佢系富有名气个娱乐圈，系名歌星啊，都话啦，佢性格系咁。歌名叫做《莫再为名利》，头先讲谭明啦，咁啊谭利又点咧？钱财身外物，无穷尽咁去争名夺利，尤其是利添啦，吓喺江湖上边最潇洒嘅人，佢乜都冇嘅。永远住客栈咧，都揞啲钱出嚟，都唔知喺边度嚟，成日闯荡江湖，冇见过佢嚟做嘢噶。所以咧就成为咗萧炎嘅大侠，就系咁解啦嘛。秋官就系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佢话名利有几多，无需要为名为利，因为我系郑少秋。

大侠郑少秋，名利有几多？咁可以淡名淡利，甚至淡誉都得。誉咧就真系名誉嘅誉啦，好似啲报纸咁样啦。唔知点解咧，所有嗰啲新闻嘅主角都系大王嚟嘅。啊，即系譬如你啊卖鱼蛋嘅，俾人捉咗阻街咁啊，鱼蛋大王，乜都系大王。如果是退了休，更加淡名淡利，淡埋誉添，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当年有一出电影我有去睇噶，一班后生仔佢哋认为呢啲名利咧，好似要自己争取，努力争取，但系到最后唔系靠一个名利嘅壳去化妆嘅，而系靠自己嘅内涵。电影主演同埋主唱嘅叫做 Irene Cara， 嗰出电影就叫做

系啊，佢哋一班后生仔咧，加入个演艺学校咧，就真系为咗有要招一日成为咗巨星就好辣噶你，咁所以咧电影咧都系讲一班后生仔咧去向住呢个目标进发。电影同埋歌名都系叫做 Fame， 有鱼必有肉喎，所谓荣辱与共啦，大家都听过，唔紧要啊，淡肉。啊，荣辱常常与共的啦，叶振棠就有资格唱呢只歌啦。只歌就叫做《笑傲人生》，人生都系咁噶啦。

我哋同叶振棠一起成长，我哋好多香港嘅观众听众俾咗无数咁多掌声佢。歌名叫做《笑傲人生》啊！我跟住落嚟呢一个淡字咧，系讲淡定，但系好奇怪咧，就揾咗佢哋嚟演绎一支英文歌。但系佢哋咧已经系过咗呢个退休年龄添，我觉得唔好话进入。佢哋大名鼎鼎嘅滚石乐队 Rolling Stones， 尤其是主音嘅 Mick Jagger， 真系犀利，出自 Rolling Stones 嘅口啊，叫做三个 C 字吓 ，cool、calm and collected。cool 大家都知啦 ，calm 啊，真系淡定就系 calm 啊 ，collected 即系镇定啦。三个 C 字咧，原来就可以进入咗退休年龄，享受呢个淡淡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及其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说，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屯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会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今个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除不，话虽然截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

0: 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都有两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者之前结束，整体而言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又说，美方正是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只是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只是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近几个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的议题进行谈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慢车的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对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深麻实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现在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排到去油站。另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红隧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大致畅顺，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亦都是畅顺的，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主要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新界的屯门公路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还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过了高尔夫球中心。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港岛西区正街有水务工程的，由晚上的九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介乎皇后大道西和德富道西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驶经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照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有的行车线，但是前方又有危险、有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那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才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

0: 交平，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欧巴拉欧瑞强，
2: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3: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2: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欧巴拉欧瑞强。
4: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5: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4: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5: 那我想选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1: 阿巴拉欧瑞强，
6: 我哋继续咧，即系恭喜一啲退休人士。呢、這个咧就叫做如月欣然，哇！形容得真系好。如咧系愉快个如啦，月系哇心悦诚服嗰个月，哇！欣系咩咧？欣然都唔使教啦吓。如月欣然呢四个字，咁你几开心咧？做人都系咁啦，退休咧就多咗呢一份嘅情怀啦。而家咧愉快嘅感觉。是自己争取，你喜意做乜就做乜，是不是？许冠杰的歌叫做《愉快的旅程》，我们一起踏上这个愉快的旅程了。

话呢个旅程真系正啦！如果你真系中意去愉快啲旅程，可以好简单就参加个旅行团，咁就搞掂。跟住落嚟咧，呢个咧都啱嘅。佢话退咗休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叫做释怀、坦然。释怀啊，大家都明啦。坦然即系咧，我都唔需要作状，唔需要讲大话，唔需要扮嘢，坦然啲咯。好似阿 B 钟镇涛，佢曾经经历过一啲不愉快嘅旅程噶，咁但系佢真系坦然度过，释咗怀就得啦。最紧要咧就系，释怀先，然后咧就系让我坦荡荡，几好，值得鼓励。钟镇涛，让我坦荡荡。

阿 B 而家活得几开心啊！依然中意弹吉他、唱歌，唉、啊，将自己啲片喺屋企拍嘅就摆上网，哇！大家分享一下、笑一下、享受一下。钟镇涛嘅歌叫做《让我坦荡荡》，跟住呢一个咧就系、是、唔知道，如果你系退休人士，唔知道会唔会突然间咧有好多时间咧静落嚟回顾下自己一生啦，回顾下自己以前嘅做嘅嘢啦，我会嘅。以前咧真系懵成成噶嘛，细个再成长咧就以为咦都好掂，好似再大嗰啲咧咦好似唔系好掂，好多嘢咧要慢慢回顾咧，慢慢谂翻下，系要有空闲时间先至谂得清晰嘅。咁呢咧就叫做醒悟恍然啊！突然间会醒悟到系、哎，以前我唔应该对我母亲，系唔应该咁样对我父亲，或者唔应该对我啲朋友。恍然大悟就系呢个恍然啦，好嘅。喺退休嘅时候，能够有空间，自己胸怀广阔啲。

黄敏华嘅歌叫做《悟》，每日都应该有悟到少少嘢就好啦。悟啊，即系领悟嘅悟啊，醒悟嘅悟啊。黄敏华嘅歌《悟》啊，跟住落嚟咧，谎言之后咧，我哋有幸福淡然，淡淡然啊，唔使咁紧张嘅，唔使即系扯晒青筋嘅，睇事咧都系淡啲好啲。幸福咧唔系好急咁样争翻嚟嘅，幸福唔会冲埋嚟你度，系你自己淡淡然感受嗰啲先至系真正嘅幸福。幸福淡然，芬妮主唱。

我哋今日呢，我加多一个，珍惜大自然。我哋个个都要做噶，退休人士更加好啦，成日都会享受行山之乐。得闲嘅话，参加义工团喺啲郊野公园执下垃圾都唔错。珍惜大自然，今日文歌味道叫做拥抱大自然啊。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仲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且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会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且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暴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到7級，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三线都是没有车龙，大致畅顺的。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转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波斯富街。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还是比较车多，龙尾近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提一提大家，在沙田那边，沙田围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晚间工程方面，油麻地会有中九龙绕道的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2点半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半，由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区海底隧道的支路，同埋通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的支路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和清

0: 如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噶，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5: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

10月7日晚上8:10。最近美欣的朋友就 send 了很多关于创世纪啊、易经啊、山海经的文章啦、video 啦，同埋一啲书俾我睇嘅，搞到我呢一个咧经常都谂多咗嘅人咧，个脑里边就真系谂多咗好多嘢，仲出现咗好多嘅问题添，令到我更加唔明，就系点解西方同埋中国几千年前关于人类始祖嘅故事，点解会有咁多相似嘅地方嘅啦吓？例如话人都是用泥土做的，又或者蛇都会出现在里面的。究竟点解？点解？点解？于是为了点解之后呢，我就周围去看这些点解到底会不会多一些的引号啊，或者很多的指示给我，带领到我去想想啊，这些的故事会不会是有些人呢，由某个地方再走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将这个故事带到过去呢？原来这些故事写低下来的时候都已经有成几千年了。每个地方的记载历史不同，不代表是记载的时候慢一点或者早一点，只是关乎于当时有没有人很有系统地去整理。到今时今日，这些不解之谜都令到我觉得很有趣，亦都在生活里面令我觉得啊，都多了很多题目俾我不断咁去探索。喺呢题目里边，我会谂，一路谂一路听歌，会唔会令到自己？

John Denver Today， 今时今日我哋好多谢 AI， 真系为佢鼓掌，因为咧可以帮到我呢啲咁多问题嘅人嘅。例如咧，我就会问啊，究竟咧阿当同夏娃佢哋住嘅伊甸园喺边度嚟嘅咧吓？咁啊问咗 AI 之后咧，佢哋咧就话可能系喺耶路撒冷附近嘅。咁究竟耶路撒冷又喺边度咧？咁啊查一查之后咧，就问咗唔同嘅 AI 咧，佢俾咗坐标我，就喺、是、北纬嘅31.77度，同埋东京嘅35.21度。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又问咁女娲同埋伏羲佢哋出现嘅时候，到底所写嘅文献出世又喺边笪地方咧？咁咧。於是 AI 又都話俾我聽咧，就係佢哋會喺西邊嘅甘肅天水，咁當地嘅經緯度咧就喺北緯嘅34.58度，同埋東經105.72度。講咗咁多啲咁嘅經緯度，好難明啊，係咪？一句講曬，緯度好接近。嗰啲地方都係最早小麥同埋米麥嘅黃金地帶，天氣好好。农产物好丰盛，故事就喺嗰度出现咗啦。一个地方极东，一个地方极西，但系故事有好多相似之处，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啦。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将时间带到去晚上嘅8:27。女汉子出现咗之后，我哋再带嚟一丝丝嘅温柔，嚟自佢 Minnie Ripert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已经即时派人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十分关注事件，职员已经在医院接触家属并提供适切协助，要求劳工处彻查事故成因，并要求总承建商和雇主做好善后安排。工权会表示，今次意外或是今年内第21宗建造业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造业个案。据工权会了解，事发地盘属房屋处工程项目。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

0: 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呢一日系佢一生中最激动人心嘅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市区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点止痛？佢知道、啊。

0: 一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工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晚上8:36。美欣咧听完阿当、阿夏娃、阿伏羲、阿女娲嘅故事之后咧，我就会想更加多嘅资料，甚至了解更加多佢哋所住嘅地方或者文献出现嘅地方咧，到底系有啲咩嘅文化嘅。而我身边一班旅行朋友咧，佢哋就会好喜欢喺故事里边追寻住一啲嘅历史遗迹。佢喺呢啲故事里边咧，都会讲到当地人点样生活噶。于是咧，如果可以去到当地嘅地方，亲自去望下，可能找到一些写文献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资料都不定的噃。于是在他们的旅程表里面，又多了几个地方了。

All for one, I can love you like that. 我一个人最大承诺就话会同佢走到天涯海角，又或者到今时今日咧，大家会爱一个人嘅时候，会唔会带佢去睇下北纬三十度嗰条黄金纬线咧？里边有好多著名嘅世界文物、古文物同埋一啲奇观啦，好多地方你听过嘅，或者系经常喺历史书里边出现过嘅，喺里边都可以揾得到嘅。

hero。 我们很多谢我们古人有很多英雄，他们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事物，其中在北纬三十度的一群英雄带来了很多文明，中国、埃及、印度甚至玛雅都有不少这些文明英雄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

0: 道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亦都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控。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2: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3: 笑住讲早晨。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5: Pandora。
6: 早晨啊，各位，
7: 早晨。
2: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1: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4: 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2: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1: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3: 欣赏视像精华啦！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为咗谂谂点样去处理呢件棘手事，你担心到几晚都瞓唔着，因为你唔知道其他人会点睇你。咁为咗要你有觉好瞓，我要咁样同你讲，其实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我哋之所以去做，都唔系为咗其他人，而系为咗自己。每件事都有唔同嘅角度，而每一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咁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先。

每一件事情都有住唔同嘅角度，每个人都有住唔同嘅观点。既然我哋冇办法同时兼顾所有嘅角度，亦都冇办法同时讨好所有嘅观点，咁样我哋至少要取悦自己先啦。所以你而家可能会知道啦，无论做咩事，都有一个相同嘅重心。第二啲人点睇你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你点样睇自己啊。

唔好再随波逐流啦，唔好因为其他人点样睇你而左摇右摆。最重要系你点样睇自己。开始今日2026年10月7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过范逸臣嘅《I Believe》同埋头先刚刚 Ken。

B 中阵图嘅想你的方向，9:18，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啊，提醒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陈慧娴为何认识你？早之前有张信哲嘅《爱如潮水》，张信哲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明早稍凉嘅，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去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9:30新闻前，揭咗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记得张学友呢首国语作品吗？失眠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了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的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又说，美方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他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几星期就结束战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进行谈判。道琼斯指数报51157点，跌了3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4点，跌34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36美元，卖出

0: 4087.1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觅，沉觅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觅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破镜虽然能够重圆，但裂痕总系抹唔去嘅伤。感情虽能，感情虽能挽回，但感觉总系唔一样嘅。事情过去咗，就唔好再胡思乱想，因为永远活喺昨日嘅忧伤，你就永远睇唔到今日嘅阳光。

虽然我哋明白，我哋永远冇办法再见佢多一面噶啦，但我哋仍然可以靠住佢所唱过嘅歌，留低俾我哋嘅歌声，永念咁样怀念佢。佢系 Coco 李玟，再见一面，就之前有郭小林嘅但愿。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你好啊，音乐情人，我叫阿黎。今年是我不开心的一年，因为今年我妈妈在五月过了身，我父亲好好赌，所以细个的时候，各位胆小又没有主见的妈妈就要出外工作以帮补家计。当时我不太理解，我只觉得妈妈不能够对我陪伴，有时会感到好不满，有时会对她一日辛劳工作之后匆匆地煮好的晚餐觉得不好吃，但是她仍然不辞劳苦，永不言退。今年她入院的时候，在病床和病痛角力，仍然分神分神去担心我能不能够照顾好自己，又担心我又没有好好地吃饭。当时我只是感到心痛，他对我的爱是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向在世界另一边的他说一声多谢，你能够成为你的女儿是我这一生最幸运最幸福的事。

嘅呢首仍然是最爱你，我哋都会好熟悉。其实呢首歌嘅背后系有住一套电视剧嘅出现。当年一套电视剧集叫做《再见亦是老婆》，就呢首嘅主题曲《彭羚仍然是最爱你》，将成日带到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24度，新界中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升温上29度左右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结束我哋今晚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最后带俾你嘅呢一首歌《同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哋明晚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價是53,000元，接近底價8.1倍。濕貨攤位總成交額是284,000多元，低於去年的433,000多元。至於4個快餐攤位成交價，由150,000至280,000元不等。有投得攤位的檔主對銷情有信心。法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在當地星期三未有明顯緩和的跡象，繼續抗議政府未有投放足夠資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頭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察發生衝突，當地工會表示將繼續支持學生的進一步街頭抗議活動。總理勒科爾尼承認學生的訴求合理，形容他們的聲音微足珍貴，必須被傾聽，但亦都指這次示威活動是幾十年來最暴力。法國警方被指在連日的學生抗議浪潮中使用過度武力，一名15歲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斷。內政部長魯內茲表示，事件極有可能是由於使用了非致命性閃光彈，已經下令暫停警方在學生示威活動中使用閃光彈。道瓊斯指數報51,057點，跌了4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0

0: 78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賣出4096.78美元。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明早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明日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尊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是钟洁仪。今晚我哋继续有钟洁仪同我哋倾偈。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Kitty。
3: Hello 兰子。
4: Hello 你好。
3: Hello。
2: 我可以咧，即系想问一下 Kitty 啊，因为我哋而家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即系依十年八年咧，其实好多艺人已经翻内地啊。咁我哋亦都系大家都好想知道就话。

0: 啊，究竟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內地嘅 KOL 咧？咁咁喺尋晚你又話你會係一啲心靈雞湯，又會教人哋美容等等嘅、其實即係你係點樣去揾你嘅菜道嘅咧？
1: 其實要試嘅，因為你唔會知道你自己行嗰條路一定係啱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其實開頭啦，公司都安排好多，譬如心靈雞湯啦，美容啦，食啦，或者是去旅行啦，睇下边一样其实哦，原来你是行嗰条路，有人去嗰啲叫做咩
0: follow 你，
1: 系啦 follow 你啦，咁你就决定系行嗰条路啦。因为其实香港都系咁样嘅，你见到开头做 KOL 嗰啲人咧，系乜嘢嘢都喺度拍嘅，佢要揾翻嗰条路嘅。因为同埋而家今时今日，国内其实都好多直播嘅人啦，讲真，即系素人又有，国内嘅 artist 又有，香港 artist 又有，咁所以咧，其实都开始有少少内卷，咁所以比之前要更加努力。
0: 点样为之内卷？
1: 即系太多啊！即系嗰、那个。
0: 即系个系咪可以叫做即系观众有啲疲劳啦？系咪咧？
1: 唔系，系太多，即系多得滞啊！
2: 泛滥，
1: 泛滥咗啱啦，或者系真系好啊？
2: 唔系，内卷就唔系咁意思嘅，不过我明白你讲咩。
1: 系啦，泛滥咗，即系呢一行系泛滥咗，所以咧你要即系等于一个喺个电台里边，你太多主持人啦，咁咪。你會爭啊！
2: 我哋嘅節目冇嘅，
1: 即係我講譬如啫。
2: 我驚啊！
1: 唔使驚，
0: 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聽話，哎呀，我哋依一行內卷啊，內卷啊咁樣。咁你太多，點解我頭先會話觀眾疲勞咧？係因為譬如依一個餅就係咁大噶啦，係咪先？但係你突然之間好
1: 咗
0: 多
1: 人，
0: 係啦。然之後我已經覺得，哎，你又係講呢樣嘢。哦，原來你喺度種草。哦，原來你係 sell 嘅。咁佢哋再選擇跟一個網紅，就會再嚴謹啲咯。係
1: 啦，
0: 係咪？其實就係咁樣嘅情況。所以你要比以前
1: 更加努力，比以前早學入行嘅人做直播人要更加努力。
0: 怎樣可以會再衝出去呢？
1: 即是你要可能想一些特別的東西啊，或者去做一些即不是很誇張的東西，即是做一些吸引到人的東西啊，或者有時心面孔都會好一點。因為講真的，你可能 follow 一個人啊，你覺得很好，但可能 follow 一兩年覺得哎呀他都是這樣而已，希望就人家可以注意到我啦，新人是不是？
2: 不過有這件事啦，除了你說反濫或者內卷的問題啦，因為我都接觸過很多一些香港或者內地的 KOL 啊，或者是自媒體呢，他都說有時個時機的問題，因為剛剛撞著之前呢，譬如說很多時疫情，很多人都出不到街，有些人就是我其實不想做 KOL 的，我不是想拍片的，但我太無聊了，
1: 沒事做，
2: 沒事做，屋企人捉埋幾個人拍下片擺上網，無端端拍到第十條片擺上網爆紅，咁就成家變成 KOL 啦。
1: 係，
2: 咁跟住再去啦，好似話啊，有啲人覺得咦咁樣方法得，用翻呢一個模式喺依家去做咧，難咗好多啦。
1: 係，
2: 因為大家已經可以出去
1: 出翻街啦，
2: 係啦，正常翻自己嘅生活啦，冇被困到啦。咁所以就係話都要睇時機咯。
1: 啱，
2: 係啊。
1: 咁冇話邊個時機啱唔啱嘅。咁總之我都係嗰句，我。要做我史上做的事，要不要白白浪费了人生。
2: 喂，咁嗱，呢个我又多口问下咧，因为我都有留意你，同埋我都知道阿石榴姐啦。
0: 阿石榴姐系
1: 石榴姐眼咯，你唔知啊？唔系啩？
0: 唔系我知，我系听
1: 嘅石榴妈妈啦。
2: 石榴姐，石榴 Auntie
0: 系啦，
2: 因为佢咧，当然啦，我。尋日都有講過啦，佢已經做得幾成熟啦，同埋咧，我都知道佢簽咗好多藝人喎。咁藝人之間點去分配你哋嘅跑道咧？定係話喂冇所謂嘅，大家一齊向呢個跑道行都得嘅咧？
1: 我覺得佢係大家喺個跑道行都得嘅。真係嘅，佢覺得佢係好中意提攜啲後輩。佢唔介意嘅，總之你得閒唔緊要做，同埋佢真係好勤力。我同你講，有一日我收工嘅直播。12:00夜晚黑，跟住我突然間收到佢叫我6:00去酒樓做直播。哇嚇！6:00酒樓做直播，我就啱啱12:00收工啫。跟住佢話佢5:206:00佢就做直播啦。咁我話嚇、可唔可以褪晏啲啊？搞唔掂喎。咁啊好辛苦啊嘛，褪到9:00啦，去酒樓做直播啦。跟住我晏晝同佢食飯啊嘛，佢話你今朝幾點鐘做直播啊？我話9:00咯。你咁懶嘅？我嚇我懶。我6:00已經做直播啦， 我話啊丹姐，我收十二點半啊，佢話唔好落妝咯。佢話佢試過收三點六點鐘直播，佢唔落妝做埋直播先。佢真係好堅啊！我同你講，
0: 完全好似拍劇咁，
1: 佢好堅啊！
0: 但係咧嗱，我哋拍劇都會叫做我哋前一兩日、三日前我哋收通告啊嘛，起碼我哋有個心理準備，知道哦，原來
1: 我半夜收通告啊，
0: 係咯，
1: 係啊，
0: 哇！但係我想問一下，係唔係要温書噶？
1: 我嗰個直播係休閒直播嚟嘅，係啦，嗰個就唔係賣嘢嘅。
0: 但
1: 係佢意思係我要開個直播啊，同人傾下偈啊嗰啲，
0: 即係你係自由發揮嘅。
1: 自由發揮嘅。
0: 六點鐘喺酒樓邊個喺度啊？我想問。
1: 冇啦，我瞓到九點。
0: 係啊，我知啊，佢原本話要係啊，冇錯，即係本來啊，阮瓊丹佢係話叫你六點鐘開啊嘛。但系六點鐘酒樓啫，
1: 原來我咁樣去酒樓都好多人噶啦，
0: 即係啲叔叔
3: 好犀利噶，
1: 係啊，真係好多人噶啦。
0: 咁但係你嘅直播就係要不停喺度同我哋，
1: 唔使我直播其實係喺酒樓開直播啫，
0: 係
1: 開直播係同係啦個環境。
0: 咁但係你諗住講咩㗎？
1: 我咩都講㗎，但係好犀利嘅喎。我開直播啦，跟住啲人話啊，你九成香港小姐啊，你拍過乜拍過乜拍過乜拍乜，哇，好犀利㗎佢哋。
0: 即係你就係同裏邊嗰啲認得你嘅人傾偈，
1: 裏邊認得嘅人傾偈係啦。
2: 好多問題想問啊，
0: 係啦，
2: 翻嚟再傾。
0: 啊，唔容易啊。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同钟杰儿 Kitty 倾偈。
1: Hello，
0: 嗱，我头先听到你讲话，朝头早六点几直播，我突然间愕然，因为其实做直播都要睇下观众嘅入嚟睇嘅时间噶嘛。夜晚深夜我知，可能人哋未瞓，瞓之前入嚟睇下直播，攞啲心灵鸡汤或者买下嘢都有嘅。朝头早六点几，可能啲人翻工赶紧嘅时间，嗰阵时开直播，其实观众多唔多嘅咧？你拣得呢个时间，必定有原因嘅。
1: 我之前都系问呢个问题，咁早边个睇直播啊？丹姐答我，你知唔知道有多人要起身凑仔女翻学，起身翻工喺一路睇直播，一路翻工。
2: 嗯，
1: 真系有人睇噶，
0: 即系搭紧车，
1: 系啊，揸车都
0: 整紧早餐，
1: 系啊，原来系国内系咩时间都有人睇，凌晨都有人睇噶。
2: 嗱，我如果咁样咧，唤醒咗我一个记忆，有一位台湾嘅艺人啊吓。我就係睇點解會咁嘅，佢由一朝早一起身，話我而家去刷牙先，然之後我攞杯嘢喺度飲住先，然之後我開始化妝，整個過程佢就喺度同人傾偈。其實原來係好多 fans 嘅，
0: 跟人 show 咁啦。
2: 係啊，
1: 國內係好興呢樣嘢。
2: 其實我諗而家係咪呢個世界好多寂寞的心咧？
1: 會，會。
0: 同埋可能就係話啦，我哋睇到以前好似係劇集啊、綜藝節目咁樣咧，你已經係包裝好曬。
1: 係啊，
0: 我就係想睇你後邊嘅嘢啊嘛。
2: 係，
0: 尤其是我哋都八卦嘅，人哋鋪張屋企相，咦，裝喺佢屋企後入邊啲咩先？用咩牌子嘅紙巾先？咦，佢杯係咩牌子？
1: 咁你都幾八卦喎？
0: 我梗係啦，我哋問一般觀眾問嘢啫，係嘛？所以我如果影嘅時候咧，我都要留意啲背景有冇啲嘢。譬如話，我影個直播室嘅時候，我留意個鐘先，嗰個時間上面有冇啲咩穿崩咧？我都會，譬如話我哋字幕機有冇寫一啲資料係唔出得街咧？
1: 係
0: 要小心噶嘛。咁如果你譬如話做直播，如果頭先聽你咁講或者子清嘅回應嘅話，其實係咪即係話？24小時隨時開直播
2: 都有人看，
1: 都有人睇，係國內係，
0: 係
2: 哇好犀利！
1: 你國內係你隨時開直播都會有人睇。
2: 但我而家睇到嘅另外一樣嘢咧，我哋作為一個主持人，我哋遇到對手，你諗下呢啲係鍛鍊到成精噶啦。總言之，邊個入嚟同我傾偈，我都答到嘅。
1: 係啊，佢哋好多嘢問㗎，會問啊，佢好好嘅喎。哎呀，我咧其實喺廣州邊度咧開有間食雞煲嘅，你得閒嚟食啦。我幾點鐘喺度嘅咁樣，即係佢哋會講曬呢啲嘢㗎。
2: 其實借你嚟賣廣告嘅，
0: 探下店咁咯。
1: 咁我又唔知啦。咁總之我就話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幾時落嚟咯，我直接落嚟睇下你有冇食。我話
2: 哇，你睇下佢答得幾好，其實佢已經答咗㗎啦。即係唔會話
1: 唔會
2: 問下老細，
1: 我唔會講過
3: 老細先，
1: 我直接落嚟試下你係咪真材實料。
0: 喂，咁你頭先講到啦，嗱，開直播嘅時候，如果喺內地嘅話，基本上係廿四小時隨時開得啦。咁會唔會有少少叫多勞多得嘅做法咧？
2: 係啦，你哋點樣計數噶？計錢噶？
1: 嗱，直播。有好多 contract 唔同嘅，個個都唔同嘅，即係有啲可能係直播分成啦，有啲可能係我收一嚿錢去做呢個插播直播，跟住可能之後賣到幾多我又可以分成啦，咁樣樣，即係好多唔同嘅 contract 嘅。
0: 有啲係直係出場費。
1: 係啦係啦，有啲可能就基本上淨係得出場費，咁睇下你自己想做啲乜嘢嘢，或者公司同你傾啲乜嘢嘢咯。咁我覺得我啱啱呢初哥，我唔好計較咁多嘢咯。
0: 喂，咁但係咧。如果咁樣講嘅話，因為你嘅基地都係喺
1: 佛山
0: ，佛山嘅話，咁你咪變咗好少時間會留喺香港
1: 咯。我譬如我今個月，我可能我下個禮拜一上會上五日啦，咁五日我就會拍好多。

0: 多條片要做直播，做即係一次過做曬所有嘢啦。咁、可能翻到嚟啊，有需要喂，有時喂呢、這個直播困擾你、哦，我 OK， 我又會再上去咯。所以我而家係一半半啦，時間一半半啦。
1: 咁好犀利，
2: 同埋直播其實都冇乜地區。
1: 點解要上去呢？
2: 可可
0: 因為產品有時係喺國內㗎嘛，係咪？
2: 唔係淨係見你嘅嘢。
0: 同埋因為你國內咧，佢哋嗰個直播咧係好多人睇你 back up 係你㗎喺後邊。如果我香港自己開咧，做唔到㗎嘛，好難㗎嘛。咁佢哋係好做得好認真嘅。你個直播間咧，我第一次去到，哇，咁認真嘅，哇啲燈啊，嗰啲後邊嗰啲電視啊，同你睇 mon 啲嘢，幫你夾住曬啲嘢啊。好認真嘅，
1: 係
0: 啊，但你好享受噶。其實我一次第一次我去做嗰時候，我都哇好享受呢樣嘢咯。
3: 我曾經睇過電視劇咧，佢哋咁樣樣影而家內地嗰啲咁蓬勃嗰啲直播係點樣樣咧？一入到去咧，咁好多間房啦，咁啊每一個直播嗰啲 Q 咧，嗱，譬如呢個就講緊美容啦，嗰、那個講緊啊玄學啦，咁樣係逐格逐格，大家都好忙，係咪咁樣㗎？
0: 我去嗰個直播間，廣州。佢好大，真係好大，佢真係一格格係好多人喺度做緊直播㗎、
3: 哦，
0: 即係國內係好蓬勃嘅一樣嘢，係、啊，所以都要佩服呢樣嘢，佢哋好成功㗎。
1: 你睇到咧佢嗰種嘅人生嗰個嘅轉變啊，嗬！你睇佢一講到事業咧，佢都眼
3: 發光啊，
1: 發光㗎、啊。
2: 佢個轉數突然間化好多。
1: 係啊，咪同埋突然之間佢再煙過我哋咯，係咪先？吳家樂。你真係咧、
3: 欸！你頭先咧，譬如話呢幾日你喺度講咧，你即係都強調你係 I 人啊嘛。係。咁你覺得你而家裡面呢個骨子裡面有冇少少咁樣樣偏可以搭去 E 嗰邊咧？有冇改變到少少性格啊？而一個性格，阿子清以佢嗰陣時同你選嘅時候，一定睇到你嘅改變啦。咁呢個係外表上嘅改變。
0: 係。
3: 咁你嘅外表上嘅改變，你覺得其實因為我而家要行出嚟，我要。即係點講啊？我要行撐住呢條路咁行，先至係將個外表咁。但係你覺得定係裡面其實都係由內裏幫你去 tune， 係改變咗呢？
2: 我明白你意思，被逼依人定係慢慢變依人？
3: 係啦，有冇少少依嗰啲嘢入？
1: 係啊，嗱，俾少少時間你諗。
3: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住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带来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够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981点，下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下跌43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099.2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

0: 清勁的東至東南風。明日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5: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6: 笑住讲早晨。
7: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8: Pandora。
9: 早晨啊，各位，
10: 早晨。
5: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4: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7: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制鸡蛋，
5: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4: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6: 欣赏视像精华啦。
1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13: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14: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13: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班嘅嘉宾系钟洁仪。
1: 好啦，够唔够时间？头先谂到我呢条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我记得诶、当你第一日嚟嗰日咧，就就挨人。跟住時時都提 Iron 咁樣樣，咁但係頭今日呢一集，哇好強勁啊咁樣樣，又可以搭到嘴啊，又食雞煲啊，乜都搭得到嘅話，
2: 又講我食雞煲啫，
3: 有我
1: 有啊，
3: 雞煲嗱你
1: 係啊，咁即係人哋問你食雞煲，你都可以乜嘢都搭得到嘅話，咁呢啲就係啲真係好中意吹水啊，乜都搭到嗰啲嘢醫人嘅作風嚟噶嘛，咁你覺唔覺得有啲醫嘅成分入咗去？
3: 我而家覺得我本身都係 Iron， 但我工作上邊嘅醫人，
4: 我認同。頭先蘭子你問。嗰樣嘢咧，我都喺度諗，我係好哀嘅人，但係我一上到台或者一做工作咧，你問我嘢，我絕對答到，
3: 因為我好享受我而家呢個工作，
4: 因為呢一個係工作，
3: 係，同埋好享受，
4: 係啦，同埋咧，我哋必須要明白一樣嘢咧，哀人咧係唔中意應酬啫，但唔代表喺工作上面發揮唔到嘅。即係呢一個，所以即係我哋要分開少少。
3: 你阿子清講得啱，應酬咧，其實我真係唔好中意，我覺得好唔自在嘅。我成日都會睇表，我哋快啲走。但係如果同你哋一齊食餐飯咧，哇，四五點鐘天光唔走我都得嘅。
1: 但係嗱，你同我哋梗係啦，我哋咁有趣，啱唔啱啊？
3: 梗係啦。
1: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知唔知即係？我應該咁樣講啦，即係我衰啲咁樣講啦，即係有陣時咧，有啲人咧同你去搭嘴嗰個 channel 唔啱，但係當你係工作緊嘅時候，你都要應酬嗰啲人，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而家咧，即係我而家咁去咗咁嘅年紀咧，我發覺咧，喂同貧共詞嘅人咧，吹到五點鐘、六點鐘，我平時好中意瞓覺，我都可以唔瞓，但係有一啲嗰啲即係唔。即係狗唔識食八嗰啲啦，咁樣樣咁走過嚟，我五分鐘同佢講，又覺得咦，哇好，我用送我畢生嘅能量，覺得好攰咁樣。咁你而家做呢一樣嘢嘅時候，本身係一個 I， 跟住你去做嘢，你係要用E嗰樣嘢去應付一啲狗唔識八嗰啲人嘅，咁呢個係好用力嘅喎。
3: 咁但係工作啫嘛，我唔使對佢成晚噶，工作完就唔使對㗎啦。
1: 你哋覺得我係咪一個 E 人啊？都算係
2: 你應該都係。
3: 佢係 E， 我都係 E。
1: 但係我咧，我 E 人咧，如果我做嘢有啲咁嘅九五 X 八嗰啲咧，咁我都唔得
3: 嘅
1: 喎。
3: 咁但係你如果唔得嘅話，你收唔到工嘅
1: 喎。咁咪實犀利咯！即係點解嗰啲人叫我做呢一行，即係做嗰啲咁樣，我答唔，我嗰啲人我答唔到爹喎，咁樣樣。咁所以你咪叻咯，即係有陣時做嘢就唔係話 I 同埋 E， 你做嘢就係做，即係譬如我咁都大家都知道我係好活躍噶啦。係
3: 啊，你好活躍。
1: 即係其實如果我同你啱傾，我唔識你，哇！你啲牛排得唔得？好似唔好掂，即係我同你吹兩個鐘就三唔識七咁樣咁。但係嗰個人係唔啱傾嘅話咧，我做緊嘢咧。我都唔得噶，
4: 不過我諗呢一個都係正常嘅，
2: 唔關 I 同 E 冇關係。
4: 你真係唔啱傾，我都唔會同。
1: 唔係，但係佢嘅問題係有啲係唔啱傾嗰啲咁嘅觀眾或者聽眾，佢嘅工作上佢都可以應付到。我覺得呢樣叻。
4: 我覺得佢唔會當嗰啲觀眾咧已經係唔啱傾嘅。喺佢嘅角度嚇，總言之呢一個就係我工作。
3: 我工作
4: 係
3: 啦，
4: 係啦，即係因為佢已經係一個工作。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哋請一個嘉賓嚟，佢係一個說話終結者嚟嘅。咁你真係唔係好想同佢傾落去？但係佢始終係你嘅嘉賓。
1: 即係我覺得我有樣嘢都幾成功幾叻嘅，真係做節目咧，我瞓得著。嗰陣時我曾經好早期選完嗰只之後咧，做亞運我係瞓著咗嘅。即係有啲嘢我答唔到，我唔識嘅，咁我就瞓得著。即係我係有啲位嘅指標嚟嘅。因為我係一個你同我講數字我就死得㗎啦，我即刻即秒可以瞓低扯個鼻鼾。咁佢講啲好專業嘅數嘅嘢，我出事啦！我本來好用力，
4: 但你放心啦，佢瞓覺係冇人會知嘅，因為我會繼續講。
3: 係你幫佢撐住啊嘛。
1: 係啦係啦，咁跟住我喂唔掂喎，十點鐘咧，如果都好多人未必係知道嗰啲咁深奧嘅數字問題喎，咁所以我哋就轉咗少個方向。
4: 係啦，即
1: 係我就係指標啦。如果我都瞓得著嘅話，咁我哋
2: 佢提早將自己識一識機先啦。
4: 誒咁嗱，好啦，嚟到呢一度，
2: 我唔想截停阿蘭子，你再講嘅話咧，
4: 我哋就
2: 秘書咧唔係。唔單止鬧我鬧埋你嘅，
4: 係啦，冇錯。我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要進入嘉賓的他他他，係啦。鍾潔儀，你想講男人他、女人他，定係另外一個他先咧？
3: 男人他，
1: 好啊，遞紙巾唔該。
4: 咁好，
1: 我都
4: 你男人他係邊位？
1: 我估緊係咪嗰位咧？
3: 係
1: 係先生，
3: 係，因為佢真係呢個他係會令到你改變咗你，同埋你係會那個叫做影響到你啦，係咪？咁 啊，佢真係影響到我嘅，
4: 係
3: 係，真係佢令到我性格上啦、做人啦，係改變咗嘅。
4: 嗯，
3: 同埋喺佢身上真係學到好多嘢，係即係佢係一個好識得知道嗰個人唔中意啲乜嘢嘢。就算一個好陌生嘅人，佢會五分鐘就同佢 friend 咗。Even 我嘅朋友可能第一次見佢。跟住我個朋友第二次同佢講，我約佢出嚟食飯，佢話：你老公出唔出嚟啊 ？friend 咗，咁我梗係好開心啦，係咪？咁同埋做人啦，係一個好孝順人，即係我都唔係唔孝順，但佢比我更加孝順，即係佢會係有時 weekend 話：喂，你 call 你爹哋媽咪飲茶啦。哦，好啊，好啊。跟住佢幾次之後同我講：喂，嗰個你爹哋媽咪嚟喎，點解我緊張過你咧？咁樣，因為我係嗰啲叫咩？我好多嘢我唔係唔孝順，我係唔上心，即係覺得哎呀，我瞓覺啦咁樣樣。但係佢係所有嘢都係照顧到身邊嘅嘢、身邊嘅人、身邊嘅事，所有嘢都係會人哋先嘅，即係要人哋好，佢先行自己嘅。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唔做作唔到噶嘛，
4: 係
3: 係咪啊？即係所以我係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學做人啦，係啦。即係我係比較硬邦邦嘅，我係得 yes 同 no 嘅啫，黑同白，我冇灰色嘅。係啦，我真係冇灰色嘅。咁佢有時會同我講，因為其實我唔係個個人講嘢我都聽嘅，即係有啲人教訓我咧，我係我睬你都傻啦，我唔聽。但係佢每次同我講咧，我都聽，我入心嘅，係啦，因為佢仲同你講，佢話。人一定得黑同白，你可以有灰色噶，但唔系，佢就系得衰同唔衰嘅啫。咁佢就话：，唉，唔使咁样样嘅，你中意就讲多两句咯。唔中意，喂，黑 and bad 唔需要任何面色，唔需要乜嘢。佢我最记得佢成日同我讲就系、是：只要记，不要气。
4: 哇！
3: 只要记，不要气，呢、这个就系佢做人嘅基本。

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四 part 咯，继续同阿 Kitty 倾下偈先。钟洁仪，嗱，头先嘅男性他咧就系你老公啦，咁样，即系佢对你嘅改变真系好大，影响咗你叫一生。好啦，咁女性他咧，有边位会影响你嘅比较多啲咧？
1: 如果女性他，我谂系我妈咪咯。系啦，咁因为佢都我知喺我好辛苦嘅时间啦，其实佢都好担心嘅。系啦，咁但系但系我哋屋企好奇怪嘅，就咩都唔会讲嘅。咁但系我知道佢哋担心，所以我又做啲嘢出嚟系唔会令到佢担心。系啊，咁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咁当然我爹哋都好紧要啦。咁但系系啦，双方咯，咁我唔想佢哋担心咯，就系想佢哋身体健康咯。
2: 不过我相信你妈妈、你父母啦吓、你父母而家睇到你，哇，好积极去善用你嘅人生啊！因为你谂下，你呢三日里边，你其实都讲不下一两次讲，即、就、系、是、你唔好浪费人生，系咪？同埋你而家跑得快过我同吴家乐咁样，咁所以即
1: 系我最快时间嘛。
2: 系啊，冇错。咁所以即系 Auntie Uncle 真系唔使担心，系咪？
1: 系
2: 啦，
1: 我都希望佢哋唔好担心我嘅。
3: 唔会噶啦
2: ，OK 嘅，
3: 好开心。
2: 系啊，你系叻女嚟嘅。
0: 不过咧，嗱，啱啱听咗佢两个他之后咧，我突然间觉得就系、是、啊，呢、這个钟洁仪啊。你呢個女兒身好似好温柔咁樣，但佢講嘢咧都幾倔嘅喎。
2: 佢係外柔內剛，
0: 係嘛？
2: 嗯，
0: 啊、即係嗱，我因為點解我平時唔覺咧？我哋平時傾偈咧，我哋成班講嘢都好倔嘅。
1: 係啊，我成班都係咁
0: 嘅。我哋講講嘢，即係基本上啲嘢唔出街嘅，倔啊、衰啊，乜都講嘅。但係今次節目佢講啊，係喎，跟住咁聽翻起，你個性格都幾硬邦邦嘅喎。
1: 我本身係好倔強㗎嘛，我好硬頸㗎。是啊，即是如果你我不愿意做的事你是搞不定我的。
2: 所以我那时一识他的时候很喜欢他的。因为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虚伪到的。
0: 是啊，我那时候都是黑斑斑的。
2: 他就是这样的。
1: 是啊，
0: 因为我
2: 同白的。
1: 是啊，我们黑同白的就是。
0: 我们聊天
2: 的那时候。是啊，但是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因为我很怕假人的。OK， 但是这个人是不会跟你假的。
1: 即譬如你问我吃什么呢，你 A 同 B， 我是 A 就 A，B 就 B。你知不知道我讲回我老公啊，那我有时候问他，你中意我什么呢，我性格又倔啦，我又脾气又不是说好十分好啦，是不是，我又不温柔啦，我不温柔啊。跟住他就说，因为我是一本 open book。他跟我傾偈咧，我答佢所有嘢咧，佢唔需要，咦你真定假噶？咦究竟你係真係中意定唔中意噶？因為我答係就係、是，唔係就唔係、，A 就 A，B 就 B 啊。咁所以佢覺得好舒服傾偈，即係唔需要，即係老婆有時都會講，哎呀係啊，我中意老公，其實佢一啲都唔中意噶嘛，但我唔係噶嘛，OK OK， 唔 OK 就唔 OK， 係咁嘅樣咯，
0: 係爽朗，冇嘥時間，
1: 係啊，冇嘥時間，好虛偽啫，做人係咪？
0: 好啦。翻翻嚟啦，
2: 系
0: 如果唔系阿陳志清，
2: 睇下我眼。系啊，我而家你睇下。
0: 嘉賓的第三個他，死物或者動物他，對你影響最大嘅係乜嘢咧？
1: 動物嘅他，
0: 嗯，
1: 因為如果我養狗仔，我而家呢只係第四隻啦。咁幾隻離開，其實我都好唔開心嘅。係啦，咁我同我先生共同有嘅狗仔有三隻，係啦，咁其實三隻都好乖嘅，同你講，三隻都好乖。咁第一隻特別聰明添啦，咁但係佢嘅離開係好突然嘅，係因為佢突然之間肚屙 ，OK， 諗住第二日去睇醫生。咁啊，嗰晚佢就一路都唔舒服，我抱佢喺個廳度瞓嗰啲啦。跟住突然間好似好乖咁瞓咗覺，到第二朝早我一踩落地下，成間房都係血。我嗌，我淨乖成癲咗嗌。跟住工人姐姐即刻起身衝入嚟，見到成地都係血。跟住我記得我同我先係揾條毛巾包住佢，即刻衝落去。咁嗰陣時我哋係換緊車啊，嗰陣時係中空期冇車，哇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着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过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今日开始，至到本月20号结束。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微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呢次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道琼斯指数报50,955点，下跌5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跌了5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9.74美元，卖出4,100.79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6: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7: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还有呢是很大气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三四一的环节，我们今天依旧有品水仙 Natalie 在这里。 Hello，Natalie。
2: Hi。
1: 上个礼拜就介绍了这个水的其中一个矿物质，就是镁的成分，它可能有一点甜，但如果过了的话它又可能有一点苦。但是其实我们市面上我现在看下最多是一个就叫做蒸馏水，一个就矿泉水，一个叫做蒸馏水咩加矿物质水，
3: 加矿物质
1: 系啦，加矿物质水或者系唔同嘅水啦，或者系我哋屋企嘅食用水啦。其实呢啲咁多嘅水有啲乜嘢唔同，同埋系咪真系？我听啲老人家话唔好饮咁多矿物质水啊，会有肾石噶，系咪真嘅咧？呢件事情
2: 系啊，为咗考究竟呢个真伪咧，我就特登去读呢个课程啊。因为我妈妈未读呢个课程之前都同我讲，喂，饮咁多矿泉水咧会有肾结石。咁但系其实系唔系咧？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直接嘅成因嚟嘅，系啦，因为首先肾结石会出现系因为草酸加钙嘅结合浓度太高啦，咁所以先会出现嘅啫。咁但系我哋平时饮嘅天然矿泉水或者可能我哋市面上见到嘅矿物质水咧，其实个含量系唔足以令到我哋有肾结石嘅，系啦。咁好似啱啱都讲到啦，市面上我哋可能会见到一啲矿物质水啊，或者系蒸馏水同埋天然矿泉水，究竟我哋系点分嘅咧？其实一个最主要咧就系讲紧咧嗰个水源地系嚟自边度啦，同埋中间嘅处理方法系点样嘅。咁好似我哋好常见嘅矿物质水啦，同埋蒸馏水咧，其实中间系已经有一个化学嘅处理，咁所以咧，我哋得出嚟嘅水咧，其实就系一个好纯净嘅一个水，系过滤走晒所有可能对我哋身体有益嘅。

0: 礦物質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哋天然嘅礦泉水咧，其實佢就直接喺水源地嗰度開採，然後就入樽噶啦。咁、樣，所以我哋如果要理解佢咧，我哋就好似一啲鑽石戒指咁樣啦。我哋而家有分天然嘅同埋一啲lab made 嘅嗰啲鑽石咁樣，咁、那個分別就喺呢一度咯。
1: 咁邊個對人體會好啲咧？
0: 咁當然係天然嘅礦泉水對我哋人體最好啦。咁樣係啦，咁因為始終咧，所謂嘅礦物質水咧，佢個水底咧其實都係蒸馏水嚟嘅啫。咁、所以其實去到後面，佢都係添加咗一啲可食用嘅一啲礦物質落去。咁當然都補充到我哋身體需要嘅礦物質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係對天然有一個追求，咁所以我就會揀翻天然礦泉水啦。
2: 咁、我聽你咁講，係咪即係我哋如果飲礦泉水嘅話，我哋應該要熬下個樽咧？因為你話個底先至係最嘅蒸馏水嘛。
0: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咧，譬如話我哋天然嘅礦泉水咧，譬如佢去到300毫升咁即係嗰個
2: 中支啦。
0: 係啦，中支咁樣。咁其實咧入邊咧，如果嗰、那個
2: 中 size 啊，
0: 係啦，中 size 咁樣。咁然後咧，我哋會睇一睇個包裝啦。咁如果包裝嗰個總溶體固量咧，佢又大概係去到300毫克咁多嘅話咧，咁其實佢會講話有機會有啲漂浮物咁樣嘅。咁、而嗰啲漂浮物其實就係講緊嗰個礦物質嘅沉澱，係啦。咁所以其實見到都唔需要驚嘅，係反而係真係可以熬一熬，然後我哋再飲都冇問題嘅。
2: 嗯，另一樣我想問咧，就係礦泉水入邊咧，即係或者一啲山泉水啦，因為有陣時咧，我哋可能去到某啲嘅地方就喂有啲泉水你可以斟嚟即刻飲噶咁樣啦，但係有啲人又話會有菌嘅，或者有蟲噶咁樣，係又或者微生物嘅咁樣。咁、我想問下，其實嗰啲水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即刻斟嚟飲咧？
0: 其實就睇下大家嗰陣嗰個心應該點講咧？咁其實因為嗰啲水咧，山泉嗰啲水咧，佢係屬於地表水嚟嘅。咁、平時我哋講緊嘅天然礦泉水咧，就係地下深層水啦。咁所以其實佢中間有好多岩石幫我哋過濾走曬一啲細菌，咁係安全一啲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講緊山泉水，佢係淺層水，咁所以你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佢可能會經過啲沙石啊、樹葉啊，或者真係會有蟲喺度經過咯。咁、但係我都承認嘅，因為我之前自己去可能武夷山都有斟過啲山泉水，係真係特別甜嘅，但係都唔建議咧大家直接攞嚟飲啦，即係對身體好啲，最好都係煲滾咗先咯，係啦。
1: 另外一個煲滾嘅水就係我哋屋企嗰啲水喉水啊，因為香港嘅水喉水好似係有加到某啲嘅成分噶嘛，咁係啦，係咪都係可以照飲咧？
0: 咁如果係嗰啲嘅話咧，我自己譬如話小朋友咁樣啦、嬰兒咁樣，咁就盡量唔好啦，即係要即係揀啲翻啲過濾嘅，因為小朋友佢哋嘅腸胃啦，佢哋個腎臟嘅處理功能未必係咁好，咁呢一啲譬如加咗氯咧，對佢哋身體會有啲負擔咁樣嘅。咁、但係譬如話以我自己為例啦，因為我都對於味道比較敏感一啲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加翻個過濾器去過濾走氯嘅嗰個味道咯。係啦，咁但係因為最好啦，都係建議大家咧煲滾咗啲水，係啦，因為其實呢啲化學成分對我哋身體都唔係真係咁好嘅啫。
2: 我好好奇一樣嘢就係你話邊個 area 就係嗰啲嘅水，因為大概礦物質或者個成分差唔多啦。但係有冇發現好好奇一樣嘢就係、就算同一個地方，即係譬如香港咁，我去到 Siri 屋企，我飲嗰個水。即係個水喉，即係煲完個水，同我喺屋企煲個水好明顯有分別嘅喎。點解會有咁神奇咧？明明都係同一個地方啫。
0: 係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平時飲天然礦泉水，其實我哋主張嘅咧就係嗰個水嘅風土特性，因為可能講緊我哋同一個地區啦，或者同一座山，其實佢喺唔同嘅點咧去拎嗰啲水咧，其實個味道都會有些微嘅唔同。如果唔同嘅位置就係即係因為佢個地方啦，佢嗰個風土嘅特性咁樣。咁、但係因為香港其實我哋個水嘅處理方法咧，或者個水嘅來源咧，大家都係一致嘅，差唔多都係東江水啊，或者係水塘水。咁、所以會有少少分別，可能其實就係嗰個線管嘅一啲問題啦，係啦。
1: OK， 咁同埋咧，我聽就係話咧，有啲水咧就好似話係唔煲得嘅，即係佢啲礦物質煲咗咧，佢就會令到啲
2: 冇噶啦，分解
1: 唔係啊，分解咗啦，唔知類人體唔好啦，或者係咩咧，令個煲唔好。即係可能會有個煲有啲唔知咩鏽跡啊咁樣啦，同埋咧又話啲水唔可以翻煲喎，即係唔可以煲完再煲又再即係可能嗰烹水咧煲完之後就倒咗去重新再斟嗰烹再煲過噶啦，唔好係咁翻煲同一鋪嘅，係咪真嘅咧？
0: 係啦，咁咧其實咧有啲水咧佢點解會有啲白色嘅沉澱物咁樣咧？特別係歐洲其實我哋好常見嘅，咁嗰啲其實就係因為嗰個水嘅含量嘅礦物質本身已經好高，咁所以煲完出嚟咧嗰啲就係我哋所謂嘅一啲 residue 嘅一啲沉澱物喺度嘅，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個煲？咁當然會影響嗰個煲本身嗰個護理係點樣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喺亞洲煲水咧，其實我哋會相對地會好似好啲嘅，因為我哋主要都係啲軟水，咁所以煲出嚟就冇咁多垢啦，係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嘅口味中意飲，好似我哋亞洲人咁樣中意飲翻啲熱水。咁其實如果要煲都 OK。咁但係啦，如果以一個品水師嘅角度咧，就會即係都有個心理準備。

0: 啤酒嗰個味道都會有啲唔同嘅，會變得濃稠一啲嘅。當你煲滾一啲高礦物質嘅水，係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唔會建議咧大家喺屋企不斷翻煲嗰啲水嘅，因為咧係會有嗰、那個
1: 系咪可唔可以翻煲噶？
0: 系啦，咁我哋就都唔建议大家去翻煲嗰啲水啦，因为会有亚硝酸盐啦。咁其实饮得太多咧，对我哋身体都会有啲负面嘅影响嘅，即系可能会对我哋身体加充咗一啲毒素嘅一啲形成啦，咁样。咁所以咧，最好咧，大家可能翻煲譬如煲一两次咧，咁就好啦，就唔好再即系继续不断第二日都隔夜喺度煲，系啦。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我头先仲听到另外一个 terms 啊，软水。
1: 嗯、
0: 我呢轮系成日听嘅，第一就系咩 pH 值又成日听啦，跟住即个软水、硬水、酸水、碱水又成日听，究竟有咩唔同咧？
1: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用一个最直观嘅。

0: 理解方式啦，咁其實咧軟硬水咧就係取決於咧嗰個水嘅礦物質含量嘅多定係少。咁如果礦物質咧含量大概係300毫克以下啦，咁其實我哋就可以界定為係軟水嘅，係啦。咁當嗰個水嘅成分可能去到礦物質含量係去到1500毫克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咧分佢做一個硬水啦。咁如果去到其實我哋品水師都有分五個唔同嘅程度啦，咁其實去到有啲水可能去到啱啱我有講嘅30000咁多嘅咧，其實咧佢屬於超硬嘅水。咁當我哋知道軟硬嘅分別之後啦，其實我哋對於嗰個水嘅一個味道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個期望嘅。咁通常越軟嘅水咧，飲落去咧就會係甜啲、順滑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係越硬嘅水啦，我哋就可以幻想好似個濃湯咁樣啦，飲落去會有多啲嘅層次感嘅。
1: 我都 feel 到噶，因為有啲地方咧，你去嗰啲便利店咧，你會睇到跟住就話水係硬水、軟水咁樣有分噶嘛。
0: 係
1: 係啦，跟住我真係 feel 到嗰個感覺係硬啲，即係結啲咁樣嘅。
2: 個樽硬啲係嘛？
1: 飲落去嘅時候啦，咁我想問下啦，我係點樣睇啊？即係我個蕉子入面點樣睇代表住佢勁硬嘅，點樣睇就代表住勁軟嘅。
2: super hard 咁
1: 點睇咧？
0: 咁咧喺香港咧，因為我哋咧就冇一個真係礦泉水嘅一個標準喺度嘅，咁我哋反而係營養標籤會黐住咗、遮住咗啦。咁但係如果咧我哋去睇翻一啲歐洲入口嘅水咧，其實佢個樽身咧會有一個關於水嘅礦物質含量嘅一個 label 喺度，咁我哋就可以大概咧加加咧入邊咧有嘅礦物質含量嘅數值係幾多？咁我哋直接就可以判斷究竟佢係軟定硬啦，係啦。
2: 咁軟嗰啲係咪對人體好啲，或者係咪即係邊樣嘢對人體好啲，或者係咪邊樣嘢唔可以飲太多咧？
1: 或者越硬係咪代表佢礦物質越多啊嘛？
0: 係啦，如果咧佢係硬水越硬咁樣，佢係真係礦物質越多咁樣嘅。咁但係咧邊話如果我哋講到話邊一個水對我哋身體最好咁樣，其實就睇翻我哋嗰個飲用嘅嗰個 drinker 佢嗰日自己身體有啲咩需要咁樣。咁可能係我自己嘅，可能嗰陣咧，我想我皮膚係透亮一啲嘅，指甲係好一啲，頭髮嘅狀態好一啲。咁可能我去買水嘅時候咧，我就會睇下一個樽身啊，會唔會有一個叫直嘅成分嘅水係直嘅礦物質喺個水入面咧咁樣。因為直嘅成分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咧去加速頭髮同指甲嘅生長啦，然後可以幫我哋增加啲骨膠原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水對我嚟講就會有一個最好嘅水啦，喺嗰個狀態。
2: 哇！你咁樣講到真係聽日會冇曬嘅喎，即係市面上所有含直嘅。但是有冇话即系好啫，但系饮得太多都唔好啊，适得其反嘅会。
0: 咁呢一个咧，暂时我哋未有一个科学嘅研究去讲话饮几多唔好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譬如其实我哋每日饮几多水，我哋自己都有数得计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咧计一计数啦，就系睇下我哋嘅体重啦，再乘30毫升，咁就系一个标准嘅饮水量系几多嘅每日。系啦，咁如果你想健康啲嘅，咁我哋就可以乘翻50毫升咯。系啦，
1: 咁品水师咧 ，Tiffany， 我又想问个问题啦，道听途说嚟噶，真系坊间讲嘅啫。坊间讲某啲嘅地方，某啲嘅国家，佢哋啲人咧啲头发比较甩得劲嘅，亦都有讲过就系、是，佢哋饮水喉水嘛，因为佢哋就佢哋嗰个国家或者佢哋个地方嗰啲水就唔知因为特别多一啲乜鬼嘅成分啦，所以令到啲头发咧。特別甩得勁嘅，係咪真係有咁樣嘅説法嘅咧？
0: 係，我都有聽唔少嘅呢一個説法。咁但係其實會直接導致呢個問題出現，就唔係因為我哋飲咗當地嘅礦泉水啦，而係因為我哋用當地嘅水咧去做洗頭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咧可能就好高礦物質，咁其實咁高礦物質去洗頭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堵塞到我哋嘅毛孔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要特別去揀一啲嘅洗頭嘅用品咯，咁去避免翻呢個情況出現。
1: 但係咧，其實我見洗頭水。雖然你係品水師啦，但我見洗頭水通常話無直先至係好噶嘛，但你頭先話有直飲落口又好咁，好亂喎。
0: 我諗大家應該可能係講緊唔同嘅嘢咁樣，係啦。咁但係咧，直呢個成分喺日本嘅水啊，或者喺一啲紐西蘭啊嗰啲地方咧，其實我哋都幾常見嘅。
1: 所以記得啦，大家即係留意翻啊，兩樣唔同嘢有機會啊。咁另外啦，頭先咧 Siri 同埋品水師咧 Tiffany 都有講過，就係咩叫酸鹼度
2: 啊？係
1: 酸鹼度其實都有分嘅。有啲又話飲鹼水，
2: 係啦，我聽到飲鹼嘅水咩9.幾係最好嘅 pH 咁樣，中和翻人體啊咁樣，係咪真係咧？
0: 係啦，咁呢個迷思咧，之前我都研究咗好一輪啊。咁其實咧 pH 值呢個真係一個迷思嚟嘅。咁因為其實我哋飲到落去，我哋身體個胃酸其實已經會幫我哋平衡翻個酸鹼度啦。咁所以咧喺 pH 值咧，以一個我自己品水師嘅角度嚟睇咧，其實佢就會係我沖飲品嘅一個指標咁樣。譬如我沖茶、沖咖啡，咁我 盡量會揀翻係 pH 6.4去到7.2中間呢一個數值，因為如果我 pH 值太

0: 糕咧，我冲出嚟嘅茶汤嘅颜色会浓咗啦，同埋饮出嚟咧会开始有啲苦味嘅。咁、但系如果 pH 太低咧，我冲出嚟个茶咧都带唔到茶叶原有嘅味道，反而仲会酸咗添。咁、所以变咗咧，中间 pH 值其实系俾我哋去对一啲冲茶或者咖啡味道有追求嘅人系做一个指标参考咯，系啦。
1: 明白。咁仲有一样嘢啦，除咗你话 pH 值啦，同埋呢个软硬之外咧，就有温度，即系有啲人话唔好饮冻水啊，会影响啊。咁嗰啲矿物质究竟会唔会都系因为咁样而影响咗话我哋可能饮咗冻水咧？女仔又冇咁好啊？呢样嘢个即好多呢啲嘅迷思喺里面嘅。
0: 咁、我自己嘅话，暂时咧其实就未有一个科学嘅一个research 系去讲呢一啲类似嘅一啲 case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自己为例嘅话咧，因为我自己会认为饮一啲朝早起身咧。飲一啲凍水咧，因為我本身自己係一個好寒底嘅人，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係做一個陰陽嘅平衡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唔係一個咁好嘅一個選擇啦。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可能大家啱啱起身嘅時候，會飲一杯温嘅水會比較好啲啦。即係你啱啱起身，你個腸胃都未開始運作嘅時候，如果一下子飲咁凍嘅水咧，都會俾佢有一個刺激感嘅，係啦。咁所以去到譬如話咧，去到夏天咁樣咁熱嘅時候，咁我認為偶爾飲一啲凍嘢都 OK 嘅，咁樣係啦。咁但係都好睇翻自己個身體啊，盡量我會睇下水同身體點樣做翻一個陰陽嘅平衡咯。
1: 明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同埋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价是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2,400多元，低过去年的430,300多元。至于4个快餐摊位成交价由150,000至280,000不等，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对销情有信心。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护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和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和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0,000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道琼斯指数报51,001点，跌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8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49美元，卖出4,10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Siri
2: 系点？
1: 又讲旅游嘢啦。
2: 你个电话有冇弹出嚟啊？
1: 有啊，斩紧。
2: 系啊，你加个位置落去，我心谂，诶，你个电话冇嘢弹出嚟咩？咁样
1: 有啊。我想讲呢样嘢，佢仲未戒到啊，佢仲未识分我揾你一定揾佢啊。
2: 系咯。
1: 但有一样嘢我想讲咧，有啲嘢系可以 change 出嚟嘅。
2: 系。
1: 就对于人嘅大胆程度系可以 change 出嚟嘅。
2: OK。
1: 就系独自一个去旅行。
2: OK。
1: 呢一样嘢我喺 Siri 度学嘅，呢个真心我成日都讲嘅，大家有听我哋他都知道我系喺佢身上学嘅。
2: 系啦，冇错，已经 train 得好好啦，我
1: 系咪啊？
2: 系啊，我系呢个独行教练啊。
1: 系，我觉得你都系train 得我都几好嘅，嗰样嘢就系令到我而家唔惊先咯。
2: 嗯，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即系虽然我试咗半独旅，即系头有朋友，后几日冇咁样啦。咁嗰个嘅时候咧，我想讲我系。就算明知道之後，雖然我朋友突然殺出嚟啦、
2: 嗯，
1: 但其實嗰個幾兩個禮拜我仲驚緊嘅，係啦，我個心裏面仲喺度攞攞亂就死啦、嗯，去邊好啊？喂死啦！嗰咁點算咧？咁仲係驚咩都騰嘅，
2: 係
1: 今次反而我就好主動同 Siri 講，喂 Siri，、嗯、我今次我唔得，我自己去咁樣。
2: 我同你講，你之後咧，如果有人同你去咧，你唔想添啫，
1: 咁大件事
2: 真係會噶。
1: 我好彩嘅就係暫時我會覺得就係喺唔同嘅pairing。入面我会找到

0: 同嘅快乐，即系例如同 friend 有 friend 嘅，虽然都有苦恼，
1: 系啦，
0: 系同屋企人又会有第二个嘅快乐，又或者有苦恼，
1: 系
0: 自己一个去
1: 都有快乐同苦恼嘅，即系影唔到相咁样咯。
0: 喂，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全部都有啊，
1: 一定有啦，
0: 系啦，咁所以
1: 所有嘢都有正反噶嘛，银仔都有两边啦，
0: 系咯，咁所以担心咩啊？
1: 系啊，
0: 做先啦，
1: 系走啦，系咪而家？
0: 我都想，但我唔得，我哋而家做紧节目，
1: 系，
0: 但系咧，我反而想讲咧，就系令到我咧就睇到就有一个嘅一个列表，
1: 系
0: 呢个列表我就喺度睇，哦，其实我仲有好多嘢我都至仲未做到，令到我啊
1: to do list 咯，
0: 系啊，令到我有少少一个嘅推动力，我好想 tick 咗个 tick 落去个 to do list 嗰度，
1: 系，
0: 我就觉得，咦，如果系咁嘅话，我突然间有嗰种优越感或者成功感啊咁样，虽然我觉得 Siri 应该系入面有十几样啦，佢仲好多噶啦，
1: 系咪？
0: 系啦，我想估啊，反而
1: 好啊，
0: 佢入面有十二样。我估你会中咗十样，
1: 十样咁多。
0: 系嗱，你未睇咩嚟嘅？你估十二样里面你中几多样？
1: 我估啊，八样啊，
0: 系
1: 保守啲先。
0: 好啦，咁我十二样里面，其实我坦白讲我都未睇，系、
1: okay.
0: 我觉得我中一半。
1: 好，
0: 好，我哋逐个嚟睇下听众们，你有
1: 会唔会最后你中得多过我噶？
0: 唔会。
1: OK， 好，
0: 系因为。我独旅咗三日啫。
1: OK OK， 好，试下先，试下先。
0: 听众们又睇下你自己又中几多样啦。
1: 好，
0: 如果独旅即系独自去旅行嘅一啲成就解锁表啊，有啲乜嘢呢？其中一个就系一个人自己去一啲外地嘅餐厅食饭，咁呢个容易啦，因为
1: 你一定要食饭，
0: 一定要食饭啊，唔系。有啲人可能真係買外賣翻酒店食。
1: 哦，唔會啊，唔會，我有啊，有啊。
0: 係聽過有嘅，我自己都試過，都有幾次嘅。
1: 係，
0: 但係
1: 我兩樣都有試。
0: 係啦，
1: 翻餐廳又有，唔係翻餐廳添，翻屋企食又有，或者係喺餐廳食都有。
0: 係，但
1: 係
0: 我開頭我係驚㗎。
1: 即係你係驚唔知點叫嘢食，定係驚乜嘢咧？
0: 幾樣嘢。
1: 驚人哋用異樣嘅目光睇住你。
0: 唔係，我驚人哋會覺得一個人唔接受。
1: 哦，
0: 因为
1: 会嘅咩？
0: 某啲人，我哋去通常一定飞去旅行又去景点噶嘛。咁、你去景点嘅时候，有阵时有啲餐厅可能就会觉得就系、你一个人，佢唔知摆你去边、除非你食嗰啲快餐店、速食店，
1: 系
0: 或者香港我哋多茶餐厅呢啲就话哦、快食快走咁样。但系你去到旅行嘅时候，其实有阵时你系想坐耐少少。你除咗 coffee shop 之外，
1: 惊阻住人
0: 系啦。你同埋 coffee shop 之外，你真系唔知道，仲有啲乜嘢你可以坐少少，而佢系肯觉得一个人可以坐低嘅。
1: Okay.
0: 又或者有啲嘅餐厅咧，佢就会叫你坐吧台。咁你坐
1: 系你 OK 吧台嘛？
0: 就系、是、五咯。
1: 哦，系啦 ，OK 嘅，我 OK 嘅，因为
0: 坐吧台嘅话，我觉得更加凸显自己个人。
1: 唔系咁，同埋因为坐吧台嗰啲通常其他人都系一个人啦，所以我觉得好好啊。即系全部有同伴、哦，
0: 你嗰时谂唔到呢样嘢噶，你就系谂到你个幻想或者你个画面里面，你只系见到一个人就系你自己坐咗喺吧台度，有啲尴尬，你食快啲又唔系，你又唔想食咁快，
1: 系
0: 啦，你食慢啲嘅话，你又好似觉得自己有啲嘢尴尬咁样，即系会有呢个嘅矛盾位啊，系啦，所以呢个系我会苦恼。我想讲嚟紧，如果我真系去旅行嘅话，我呢样嘢我仲系觉得未冲破到噶。
1: O K，
0: 系啊，
1: 系加油。努力，我觉得去多几次就得噶啦。
0: 好，好啦，第二个啦就系咩咧？一个人去外地唔同嘅地方，你想去某啲地方嘅时候，你发现自己荡失路。系
1: 好常啊呢、這个，系啊，好常啊呢、這个荡失路呢件事情。对于我嚟讲，
0: 我通常好彩嘅就系我揸车荡失路啫。系啦，咁所以我都有安全感。
1: 但系你
0: 系
1: 自己揸车啊？
0: 系，但
1: 系
0: 因为如果揸车嘅话，我觉得我翻到转头，又或者我觉得我喺架车入面
1: 安全啲，
0: 系啦，个感觉上面安全啲。但系我行路好，我到而家可能我更加保险嘅关系，我就好少可行错路。有嘅少少位，即系譬如我可能当我想去一个大嘅景点。咁我就见到个公园个名，我以为系嗰个地方，我就走咗上去行上公园上面，行到上面嘅时候，我发现唔对路，系一个观景台，
1: 系，
0: 跟住我咁啱落大雨，我跑翻落嚟搵我个 friend，OK，、
1: 系啦，都最后冇事啊，
0: 所以算叫半荡失，即系我唔觉得呢个叫荡失路嘅、因为我只不过行咗条斜路上咗去上面，我发现啲观景台嚟嘅，跟住我冇就继续行落去啦，系啦，你系点样荡失路法咧？
1: 我系荡失路到，因为我冇咗本旅游书啊嘛，跌咗本旅游书啊嘛，咁咪周围拱咯，又冇嗰啲 GPS 啊，冇网啊嘛，嗰阵时咪周围拱咯。跟住周围共共到一个，
0: 你唔惊唔识翻酒店嘅？
1: 识啩，即系我系搵，因为我咧如果行过嘅路咧，我系记嗰个画面啦，即系或者我系记建筑物嘅，咁所以我就会搵翻嗰个建筑物或者点咧，就沿路行。

0: 翻翻去咯。跟住我之前有一次咧，就係去錯咗街道，因為咧我其實本身係想去台灣地區嗰個永康街，跟住原來咧佢有另外一個永康街，咁我係搭車去嘅。搭車去佢放低我嘅時候，我就話嚇咁嘅咩？咁荒謬嘅咩？有個堤壩嘅喎，好好風景嘅喎，仲可以上去睇到對面個海咁樣，河定海咁樣嘅喎。我話人哋喺度踩單車咁樣郊遊樂咁樣嘅喎，我心諗我認識嗰個唔係咁嘅樣嘅喎，咁樣啦。跟住之後咧，我去咗嗰、那個永康街，我係真係去到個永康街個牌，但係似永康街就不同比永康街。咁跟住咧之後咧，我就既來之則安之咧，我就去咗嗰個堤壩嗰度享受下嗰個海風啦，又感受下嗰個風和日麗為風和暢嘅感覺啦。跟住之後咧，我就上咗一架我認識終點嘅巴士。咁嗰個巴士咧就係、是、去呢個台北車站嘅。咁所以咧，我就搭咗我第一次喺台灣地區搭嘅巴士啦。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喎，即係雖然你話係咪去錯咗咧，係去錯咗，係咪蕩失咗咧，係蕩失路，但係好似個感覺就係你發掘咗一個未發掘過嘅體驗咁樣咯。係啊，
1: 呢、這個好好。感受一个新的地方，
0: 好
1: 好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0: 好，我哋继续翻嚟咧，就讲一个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嘅成就解锁表啊。头先只系讲咗两个啫，咁我哋快速两个一齐楞住讲啦。
1: 系啊，
0: 因为呢一个咧，一定大家点都好，点都做过。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点都要你点都要，你冇理由下下行噶嘛。有啲劲远嘅地方，你点行啫？所以你就一定要搭车，就系搭外地嘅地铁。
1: 哦，
0: 系啦，咁呢个一定有啦，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用外语去完成自己嘅嗌点餐，即系食嘢啊，又或者问路。
1: 试过啦，
0: 我this 得唔得咧？
1: 都系外语啊，系啊，都系外语，系啦，唔系母语就系外语噶啦嘛，系啊，
0: 系啦，同埋 thank you，
1: 系啊，系 ，OK。
0: One sec，
1: OK 冇问题，
0: 系啦，所以 OK 系咪？
1: 系啊，你嗌啲吉多都已经系啦，数咪妈些都已经系啦，系咪先？
0: 咦系，
1: 系
0: 跟住再加埋 this， 继续系
1: 两个外语添啊，几叻啊，真系
0: 系啦，
1: 系
0: 总之有图就得啦，
1: 系
0: 好啦。咁另一样嘢就系咧，一个人喺一啲嘅 coffee shop 嗰度发呆，呢个我想讲，我仲未做到，我想做，
1: 我有啊，
0: 啊我做一半，
1: 点样做一半啊？饮咖啡饮一半，企喺度饮，
0: 我去唔系因为嗰一日我知道自己要翻嚟、
1: 哦。你就系饮咖啡冇发呆，
0: 女近，
1: 你少咗发呆。
0: 唔系应该咁讲，我知道自己仲有几个钟时间，我就揾间 coffee shop 入去食嘢，
1: 系
0: 食完嘢跟住我就走。
1: O K， 咁冇发呆咯，
0: 冇发呆，但系我就只不过系为咗要打发时间而揾咗间 coffee shop， 即系一半发呆，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嗯 ，O K，
0: 系啦，即系咁，因为嗰一日我系搭可能夜晚机，咁跟住中间仲有啲时间，咁啊俾我预期中可以行个博物馆早咗完，咁我就啊去边好咧？我又唔想咁蚀早咁多去机场，咁我就去。个 coffee shop 度食，我喺呢个当地入面嘅最后一餐咁样，就拣咗咁样啦。
1: OK，
0: 好，跟住啦，一个人去睇日落或者睇夜景。
1: 哦，有啊，有啊，有啊，
0: 睇夜景、啊，
1: 夜景日落都有，
0: 危险、啊。
1: 冇问题噶，
0: 小心啲好啊，姐。
1: 夜你嗱其实咧，你只要个日落咗落嚟咧，你就系夜景嚟噶啦。
0: 因为夜景通常你会去啲好静嘅地方，你先要觉得个夜景靓噶嘛。
1: 唔系啊，我喺嗱你上海嗰个明珠塔个桥嗰度都可以睇噶。
0: 哦，
1: 系啊，好多人噶嗰度。
0: 哦，啊系，
1: 系啊。
0: 我成日个概念打错咗，就系喺个沙滩上面望啲好靓嘅星，嗰啲先叫夜景咁、
1: 样。嗰啲要有人陪先开心嘅。
0: 你讲嗰啲光都系夜景嚟，
1: 系
0: 啦，就等于我哋喺维港都可以系夜景嚟啊。
1: 所以我咪话只要日落咗嚟。就是夜景嚟噶啦，其
0: 实如果你咁讲嘅话，我又冇咧。
1: 你夜晚一定有喺街行噶，你只要抬头望就是夜景嚟噶啦。
0: 咁打横嚟讲嘅你，
1: 唔系呢个系道，唔系打横嚟讲，呢个好明显系基本逻辑嚟噶啦，唔系咩？
0: 喂喂，呢下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唔敢承认。嗱，
1: 咁佢系咪？你等先，佢系咪夜晚先？
0: 系。
1: 咁佢系咪一个景象先？
0: 同埋有灯添。
1: 咁佢系咪一个景象先？
0: 系。
1: 咁你就系夜晚嘅景象，咪夜景咯？
0: 乜嘢啊？咁日景啊，真系有日头嘅
1: 日头嘅景象咯。照字面意思解嘅啫嘛，唔系咩？
0: 我唔够胆去到好似你咁，我面皮比较薄。OK，OK，OK、
1: okay? okay,
0: okay.。不过你话享受景色咧，有嘅，系啦。但系我可能会尽量拣啲酒店，可能我就会望出面，
1: 即系唔好人喺出面，系眼望出面。
0: 系啦、
1: okay.
0: 即系我会试过我同啲 friend 去嘅时候咧，系啦，我打开个窗，咁跟住打开个窗嘅时候，跟住之后我就企咗出面，我 friend 惊我有事。
1: 梗系啦，你咁样我打开个窗仲要企出去。
0: 出面是走廊嚟嘅，唔系出面窗台，即系嗰啲叫咩啊？阳台，系啦，跟住我走咗出去。
1: 咁今日仲危险咯？
0: 我冇嘢，我睇风景咋。
1: 系咯，
0: 你唔好理我啦，咁咯。好啦，快速讲另外一啲啦。就系揾一啲陌生人帮你影相。
1: 有，
0: 系
1: 试过啊！我仲要揾唔同嘅陌生人，即系影唔啱再揾，影唔啱再揾。
0: 系
1: 啊，
0: 你几好喎？我唔够胆噶。
1: 我呢个都系最近先成就解锁嘅。
0: 我系令到人不停揾我影相。我好
1: 点解你企喺度等啊？
0: 唔系我好蚀，我冇收钱。
1: 系咯，我咪就系想讲你企喺度等嘅话，你下次挂埋个牌啊嘛。
0: 因为其实咁嘅，我主动帮一家人影相，我叫佢自拍。
1: 系
0: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直情系架喺个脚步，你知边啲啊？即系好似功夫咁打叉Y 字形咁样，跟住佢哋见到我好俾心机，尽量喺度影唔同角度。跟住就后面啲人就陆续一家一家咁样试过四五家人排队。
1: 系我咪话你尴尬，你即刻挂起个牌咯，$10 for one 咁样。
0: 系嗰下我忍住笑咗下，同屋企人系啦。好啦，今日不过唔关读女士嘅。好，跟住另一个啦，就系、是、喺旅途中主动同陌生人倾偈同交流，呢、這个我觉得系有啦，同埋真系要做嘅。读女最紧要就
1: 系
0: 呢样嘢，我觉得。好，跟住另外就
1: 系、
0: 是、一个人参加当地一日日游。
1: 哦，呢、這个我冇试过、啊。
0: 我嚟紧我想试，
1: 啊唔
0: 系，我有不过就系头先所讲，我突然间我 friend 陪咗我，如果唔系我真系自己。

0: 冇試過，呢、這個我冇試過。喂，你試下，正噶，
1: 係咪啊？
0: 係啊，正，堅正，
1: okay, 好好。係
0: 因為通常嗰啲地方你搭車去。
1: OK OK， 明白。
0: 係要揸車先去到。
1: OK， 我而家仲即係暫時有一個我係冇嘅。
0: 係，好啦，仲有最後三個啦，我快速過埋去。一個人陌生咁樣喺個城市嗰度隨意下步，你有啦？
1: 有啦，啱啱講完啦。
0: 我都有啊，呢、這個我有啊，就係、是、自己獨遊嘅第一日。
1: 嗯。
0: 好，跟住之後一個人去遊樂場。
1: 有啊。
0: 我冇。
1: 我有啊。

0: 游乐场咯。
1: 系啊，我自己去噶。系啊，我哇好难得噶，嗰日我系校闹钟起身噶，你知道我平时几点起身啊？我嗰日十点钟就已经到咗啦。
2: 哇，你真系好想去。
1: 系啊，
2: 就系去到嗰个不停有人帮你影相，系咪真系咁多？
1: 嗰个可以自己影，因为嗰个摆机嘅地方都几多，又唔怕阻到人。跟住仲有一样嘢咧，系乜嘢咧？嗰日哦，我嗰个步数啊，行咗29,000+步啊。30,000步啊，差唔多。
2: 你係咪有原地喺度好興奮跳？哇，好開心，好開心！
1: 因為本身嗰個樂園都比較大啦，你要行曬佢都要多啲步伐嘅。
2: 哇，嗰個我想講孤獨表入面咧，
1: 同埋又遠啊嘛，即係嗰個本身你由城市去到，
2: 你係咪講環球嗰個啊？
1: 係啊，
2: 我想講你嗰個孤獨表裏面排第一啊！你一定，你連嗰個主題公園都自己一個人去嘅。係
1: 啊，點解唔可以啊？
2: 嚇，你嗰個公園嘅時候你自己一個人去喎。係
1: 啊，有乜問題啊？
2: 唉，真係唔得唔得。
1: 我香港個主題樂園我都試過自己一個去。
2: 好啦，我哋講第二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试过自己一个人去三个地方或者国家以上。
1: 有
2: 我冇
1: 有
2: 你中晒咪做少一个
1: 就是一日游冇。
2: 喂，咁即係我估中你啦，我话你争一两个嘛，十二个里面有十个
1: 钟。我以为有自己喺个唔同嘅地方揸车添。
2: 嗰个唔需要啦，係咪？
1: 因为我有嘛，所以
2: 你想加埋落去係咪？加埋先。如果係咁样独游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添。
1: 例如呢
2: 例如自仲有啲咩可以啊？
1: 系咯，
2: 系喎，有啲咩啊？
1: 我点知你啊？你话有嘅，
2: 有啊，系自己讲搭飞机啊。
1: 我都好想试下独游，但系唔系自己一个啊，唔系嘅，你都唔系自己讲搭飞机，成机人陪你。
2: 好啦，听众们仲记得个啊？
1: 好啦。

0: 太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嘅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門拘捕女童的38歲父親和32歲母親，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兩人正被扣留調查。警方將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社署回覆查詢時指十分關注事件，社工已經聯絡涉事家庭，相關專業人員稍後會召開會議，評估兒童和相關家庭的需要，制定跟進計劃，並提供適切協助和支援。警方說星期二晚接獲報案，指網上流傳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寵物，懷疑被父母不恰當對待。經調查後，案中年約10歲的女童沒有表面受傷。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1歲女童確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現時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顯示，女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但是病況輕微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本地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維持在高水平，過去5日中心共錄得3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他說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人數和嚴重個案都顯著增加，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會在高水平波動。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伸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10%。主辦的旅發局預計1年4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肴、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道瓊斯指數報51108點，跌4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88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7.29美元，賣出4108.04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昨日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普遍地區的氣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到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間中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4級，能見度35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6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18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5: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8: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7: 《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正常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0: 肥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9: 石油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10: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日星期嘉賓有佢。
11: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喺今晚要准备播放歌曲俾你之前，咁去睇下，哎，最近有咩新歌呢？而见到呢一个名字，我好替佢开心啊！佢系由音乐嘅起点踏入呢个圈，而兜兜转转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演咗好多唔同嘅戏，甚至提名咗好多唔同嘅奖项之后，今次发布翻佢个人单曲作品，佢系陈家洛带嚟佢嘅个人音乐作品《我们都是无名氏》，睇下迟啲有冇机会约佢上嚟倾下偈先。今晚喺一期一会环节咧，要留最多时间俾佢哋，因为好多人上到嚟。今晚有请 Caller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哋
2: Caller。
0: 今日歡迎曬 Caller。

0: 嗱，今日咧有六位成员喺度嘅，咁就不如报个名嚟听下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ola 心灵。
2: Hello， 我系 Cola 嘅 Marv。
3: Hello， 我系 Cola 嘅 Day。
4: Hello， 我系 Cola 嘅阿狗。
5: Hello， 我系 Cola 嘅 Winka。
6: Hello， 我系 Cola 嘅 Candy。
0: Candy， 你真系 Candy？
6: 系我系 Ivy， 最近好多人叫我 Candy 咁，唔知点解。
2: 你知都
0: 自己都记仇啊！我有睇到条片嘅。嗱，要恭喜晒你哋啦，因为最近啱啱推出咗你哋嘅全新专辑，叫做
7: Persona。
0: 並且就啱啱舉行完你哋嘅簽唱會啦，我不如先我哋最近期開始講起啦，由個簽唱會個感受講起，因為其實都應該隔住一段時間冇同你哋嘅 fans 有個簽唱會嘅活動，係
2: 啊，
0: 係啊，個感受如何啊？
4: 其實好似唔係隔咗好耐，咁又好似隔咗好耐啦，即係一個。因為都是在同一個場地啊嘛，所以那個畫面是歷歷在目啦。然後，但係今次是我見到大家再望到大家的情緒多咗，
2: 係啊，
4: 係啊，因為我諗大家都很感動咯，即係可能隔咗咁耐可以再見到啦。然後，即雖然可惜的是因為真的多人啦，時間上未必真的很充足，可以每個都。交流到啊，成咁樣，但係我 feel 到我哋又或者大家都係好盡力地望實大家嘅眼睛，係
2: 啊，
4: 係啊，呢個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0: 同埋見到其實好多 fans 咧，即係通常揾你簽名嘅同事都會拍好多 video 噶嘛，問下 IQ 題啊咁樣噶嘛，所以佢係洗曬版，見到好多你同 fans 之間互動咧，都應該呢個感覺係即係。好 close 我會覺得，同平時可能喺電台啦，或者活動最多可能簽到個名，好快就要走咗啦，揮到個手影咗張相咁樣，而有呢個咁近距離嘅互動，會唔會比你哋自己嘅感受都會嚟得更加強烈啊？
6: 我覺得都幾俾到 energy 我哋嘅，因為即係我哋見到佢哋咁開心咧，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就會原來即係好多都會同我講啊，我見到你哋七個。就好開心噶啦，即係原來開心就係咁簡單。咁我覺得我哋終於可能即係都做咗即係 Cola 接近五年，而家即係真係感受到我哋做呢一個崗位嘅意義。其實就係俾到開心佢哋，佢哋雖然等咗好耐，或者即係等通宵咁樣樣，咁我哋原來我哋都有用啊！我覺得自己原來我都有用啊，都俾到歡樂佢哋，我都覺得好開心，好感動。
0: 有冇邊啲面孔可能已經係哇？原來好似睇住佢成長有種咁嘅感情已經係建立咗喺度
5: 有
0: 好多啊嘛都。
5: 有一個男仔咧，我記得對上一次同佢去近距離接觸就係要有光嘅一個 live session， 即係自己搞嘅。咁佢係同我講咗多佢嘅心事、愛情狀態，佢好唔開心。但係嗰日嚟咧，我見到佢係。好似一個食住波板糖嘅肥仔咁樣，好開心咯、啊！佢個 energy， 跟住我就覺得原來我哋帶到俾人哋嘅嗰個力量係遠過我哋能夠想像。
2: 同埋我記得我哋有 fans 係因為我哋即係因為追我哋，所以一齊咗。
4: 係，有啲一齊咗啦，有啲結婚啦，跟住有啲又今次同我哋講話我準備俾人求婚啦。
2: 係啊，好多
4: 都係結婚。係啊，好好，同埋有啲話。我見到你嗰封信嗰度寫話乜嘢我真係由細細個方温開始就追你，
2: 已經好
4: 快啊，咁靚啊，
5: 我就係睇到，我就覺得嚇，我哋係咪老啦？真係
0: 唔係係背負咗多咗個任務喺身咁樣啊？係啊，即係好快你就會慢慢收到啲 fans 信咧，就係我嘅青春就係 Cola 啦咁樣。
6: 原來已經過咗咁耐，即係睇翻知道原來已經過五年啦，差唔多咁樣。
4: 但我覺得我哋自己嘅體感係冇乜點變。
2: 係啊，其實係嘅。雖然好多嘢發生咗，同埋我成日覺得有時候做耐咗，你係會有少少麻木咗，即係嗰個麻木係你可能覺得好多人中意你，或者但係。或者你一條片好多人睇，或者所謂好多人會留言，但係其實你唔係好 feel 到嗰份喜愛。但我成日都講話就係咧，你好多人中意，但係一日嗰啲人唔排隊企出嚟，你都睇唔到、感受唔到嗰個深切嘅，真係有人 here for you 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簽唱會就好似係重新去真係俾我哋 eye to eye 每一個見到呢啲就係中意你嘅人啊。即雖然佢哋都因為係。可以買到飛啦，有啲係可能其實好中意我哋，但係都買唔到飛。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好希望之後可以有

0: 多啲 fans 嘅活動咯。
1: 咁直接幫下啲 fans 問一下先啦。其實之前你都有，無論香港又好啦，澳門又好，都開過演唱會啦。
0: 嗯，
1: 會唔會嚟緊可能即既然咁多人仲係未買到飛嘅時候，又同公司爭取過，可唔可以嚟大啲嘅場地啊？再
2: 都努力爭取嘅，即係每一刻都
3: 快啲有 show 啦，快啲有多啲機會啦，咩都好啦，即係户外又好，室內又好，點樣都好啦。同埋我哋即係 Persona 今次都一次出咗七首歌，其實係直接喺我哋嘅歌 list 入邊係增加咗再多咗七個歌啦。咁其實係好豐富噶啦，我哋已經有好足夠嘅，譬如大家嘅 solo 歌啊，又或者我哋 Cola 嘅歌啊，其實已經可以開兩個鐘啦。
0: 我哋 ready 噶啦，
4: 同埋其實我覺得我哋 live 表演嘅時候就係觀眾最想見到嘅畫面，因為例如今次唱 Almost Perfect Girl， 我哋真係凍喺度咁樣唱嘅，即係望到大家聽到我哋唱眼濕濕嗰個感受咧，係真係言語好難表達得到嗰種 connection， 因為佢哋會望住你，跟住佢跟住一齊唱，佢自己都眼濕濕，跟住我又眼濕濕，
0: 係自己都諗緊嘢，大家都係
4: 啊係啊係啊咁。好 magic moment 啊，我覺得嗰個，所以希望真係快啲有多啲表演嘅機會。
0: 都係。
1: 所以你感覺我覺得係好奇妙嘅，即係透過唔同嘅作品，包括啲唔同嘅單曲，包括專輯，就係記錄住你哋同埋 fans 之間一齊嘅成長嘅部分。呢個係。

0: 時間都應該都一段唔短嘅時間喎，係咪啊？因為我喺即係過去日子裡面有唔同成員有自己 solo 作品啦，喺宣傳自己 solo 作品嘅時候咧，都其實已經暗下底滲嘅。其實嚟緊今年咧，我哋有 Collar 嘅專輯會出現嘅，其實一直都準備咗一段時間喺度噶啦。其實係幾耐之前去準備呢個專輯噶？
1: 我哋係年頭嗰陣收到消息嘅，之後開始有啲鋪排啦，即係譬如我嗰期就揾阿搞啊一齊填詞啦。之後到四五月嘅時候，真係收到唔同嘅 demo， 咁就開始咗錄音啊排舞嘅過程咯。咁都幾耐時間嘅，但係其實中間因為我哋各自，譬如我要拍劇啦，即係心靈佢哋有舞台劇啦，大家有各自 solo 啦，所以呢個都穿插咗喺好多工作之中。
0: 咁但而家呢一個時間啦，因為其實我見你嘅宣傳策略咧，就並非話我哋全年可能每個月或每兩個月一首歌啦，然之後嚟一隻合輯啦咁樣，唔係嘅，而係反而嚟一個相反，呢、这個做法咧亦都係香港嘅樂壇反而比較少有嘅。喺臨出專輯之前，我諗係兩個零三個禮拜，總之佢一個月內啦，密集式曬你冷。一次過話曬俾你知，連歌、連 MV、連創作、連故仔，全部話曬俾你知。隻專輯裏面有啲咩作品？呢一個嘅 idea 係點解會諗住咁樣咧？一次過一炮過咁拱出嚟？
2: 原因啊，原因我哋又真係唔知道，但係我就覺得，因為而家呢個時代都興急噶嘛，即係大家都冇乜耐性啊。咁所以喺呢一個時代嘅推進，我哋嚟一波咁急嘅。看看大家符不符合到都挺好啊，好像即是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之余真是fans 等了很久啦，他们又不用再等了，即是今天看完这个 MV 不够喉，听日有第二个，跟着听歌看 MV， 跟着之后再自己各自思考。那我觉得某程度上如果那些资讯很快地泵入来，你又未足以有时间过滤到，但是你喜欢的话呢，其实是之後可以 take 多啲時間去回味咯，我都覺得係有 feel 嘅，我都中意呢啲策略嘅。
3: 同埋令人諗翻起，即係以前細個睇嗰啲韓團啊，嗰啲就會啊好期待佢 come back， 可能真係人哋隔成年咁樣先至 come back 個舞台，我個期待就會係 hold 一年咯，Kiss 啊，快啲啦，好中意啊咁樣，即係會追住睇。
0: 我都幾覺得今次呢只點嘅策略，因為自己有時好中意留意啲宣傳策略上嘅東西。我覺得幾值得唔同嘅歌手或者同行去參考一下㗎，因為我會覺得咁樣對樂迷嘅印象嚟講，哇！我籌備咗咁耐嘅專輯，我都要發布嗰下，我當然希望攞到最多嘅注目度啦。做到喎，我覺得今次係真係係啊！即係而家我哋講緊，我哋做 DJ， 經常每個月收到好多派台嘅單曲，而家講緊可能每個月都係三位數字嘅單曲出現緊嘅時候。好瘋狂，可能未必真係個首首單曲都記得嘅。咁但係突然之間喺一個月裡面鋪天蓋地，我 call 啦，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咁樣，首首連埋 MV， 哇睇到曬嘅咁樣，成件事又變咗 call 啦嘅一個月份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氣勢係好強勁嘅，俾大家係可以接收到。你哋自己又同樣，你收唔收翻到樂迷嘅啲 feedback 咧？
4: 收到喎，我有好多朋友，即係阿咪唔係聽開我哋歌嘅朋友咧，都 WhatsApp 我。我好中意你哋呢個 album 嘅某一隻歌，因為咧我發現即係好多，如果你出單曲，佢可能真係聽過，真係閃一閃就即逝。但係你有一個 album 咧，你就會好想逐首聽去揀，自己去比拼。我中意呢首定呢首多啲，跟住即係大家可能翻工去食 lunch 就會討論。喂，我中意邊呢首多啲？點解？因為你又中意管理環顧你多啲，又點解？即係大家原來會好討論呢件事。咁我覺得好成功嘅就係、是，我希望我哋呢隻專輯真係多啲唔認識 Cola 嘅朋友。聽，因為即係我哋今次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曲啦，咁亦都有啲好寫實、好貼地嘅。咁原來即係唔係聽我哋歌嘅朋友聽，哦，我翻工嘅時候聽呢隻歌真係好解壓，好似都真係幫到，或者喺佢哋喺枯燥生活裏面俾多啲娛樂，佢哋係幾有意思咯，我覺得。
0: 其實今次成張專輯七首作品啦，正好 call 七位成員，係咪？就係、是、好似個專輯名一樣啊，同性格啲人設有關嘅咧，有冇邊首歌係好代表到某位成員嘅咧？
3: 哇，好代表到又其實又唔係話 special 一首歌去代表某一位啦，但係你可以理解係一個階段咁樣，即係譬如淚光啦，淚光係一個 introduce 話俾。抌一個問題出嚟問大家啊！如果冇曬嗰啲咁嘅漂亮嘅濾鏡啊，嗰個真實嘅我， 你會點樣諗咧？咁

0: 嗱，既然阿搞啱啱提到《流浪足印》呢首歌啦，不如又 highlight 讲多少少啊？点解呢首歌当初会系有个想法，就不如由阿搞同 Ivy 一齐去填词
1: 咧？嗯，你要讲啦。
2: 哇啊！其实我睇翻啲 record 咧，系我情人节嗰阵揾阿搞嘅，今年情人节，即系唔知点解揾谂起佢啦。咁嗰阵时系。我覺得是每次完成了一個作品的時候呢就會很興起就啊我覺得寫詞真的很抒發到我的感受啊唱出來的時候都很有感受所以想找阿搞因為我覺得他都是一個很多感受而且觀察很入微的那我覺得很適合去填詞但是每次填的過程呢都是很辛苦的、嗯、即是我覺得填的過程會很多自我懷疑啦、嗯、即是啱不啱啦大家會不會喜歡啦即是開始不是真的那麼純粹的抒發那我覺得幸好有阿搞在這裡他是一個很高 energy level 的人那他可以在我自我懷疑很想放棄的時候就在那裡拔我一把那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幸好有找了阿搞一起而且我覺得個 product 出來大家比我想象中更加喜歡這首歌即不單止是 Cola 已經是超出我預期我覺得 Cola 喜歡就 OK 了總之 fans 都很喜歡即是很多即是個點的聽的率都挺好那我是很感動的
0: 夠
1: 了
2: 播放率
1: 都挺夠是的、因為它又不是一首主打歌啦還有其實說真的即雖然我們寫流浪貓、嗯、雖然流浪貓可能不同的人聽下去都會有代入感喺度嘅，其實，因為每個人都會有孤單或者覺得乏力嘅時候啦，無力感好重嘅時候啦。咁但係都真係比預期會多人聽，但係又唔係主打歌。
3: 我係好相信你哋份詞噶，即係我哋記得去到中段，佢哋係有問過我哋要唔要轉個方向。
2: 我哋都重新真係寫咗半份出嚟。
3: 但係我哋好多女仔都會好堅持，我覺得呢一份詞就係最好嘅 version，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唔單止記錄我哋自己啦，而且我覺得係都係俾 fans 即係佢哋一齊去記錄佢哋對我哋嘅一啲嘅歷歷在目嘅啲畫面。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一定會中意，所以我覺得佢哋係一定會明。
4: 同埋我覺得。就算不是我們 fans 或者不認識我們的都會代入到因為其實就像阿錦說每一個人都會有這個很失意的 moment、嗯、那你都總會有人你會想有人救你一把、嗯、你會想有一個 shelter 而你都一定會有的
2: 同埋最簡單係講貓呢件事咧，已經有好多人中意
1: 啦。好多貓奴，
5: 好多貓奴都出聲。
0: 你個個都係啦。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好重要嘅，即係整咗一首歌出嚟，唔單止係自己要有共鳴，係你可以俾人去代入任何嘢。咁呢樣嘢，我覺得《流浪中人》都真係做得好好。
3: 同埋，因為我覺得佢好似俾咗個希望俾大家，就係話呢個世界好啲都好唔好，但係。你總會找到一個屬於你自己有一班人是明理的地方咯，所以呢一個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盼望。
1: 嗯，
0: 我想呢首歌頭先話唔淨止你哋成員之間中意啊 ，fans 都好中意，咪就是代表住其實 Cola 唔止七個人咯。
1: 嗯，其實係啊，我而家成日都即係漏下啲 fans 咧，即係我哋平時咪會講大家好，我哋係 Cola 嘅。我而家成日都想漏大家一齊講嘅，即係佢哋都係 Cola， 即係好似嗰個 Marvel 嗰個樹。嗰、那個 Groot，I am Groot。
0: 咁其實今次呢一隻專輯啦，嗱，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咧，係幾有重量嘅呢件事。係，第二個聽聲，我都聽到有聲啊，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東西。呢一個包裝設計咧，嗱，因為我會覺得而家買專輯嘅朋友咧，唔單止淨係聽歌嘅，係啊，佢哋係會將每一張嘅實體專輯係一個珍藏品嚟嘅，或者係我擺低呢個錢咧，我就係對我偶像一份支持嘅最直接嘅一個反應啦，咁樣係咪都係因為咁樣，所以然之後就會公司會設計咗咁有份量嘅包裝啊？不如介紹一下成個 box 係點樣先啦。
1: 係呢個係一個 hard disk 嚟嘅，
2: 冇錯，
1: 係啦，咁啊。你知唔知咩係 hard disk 啊？
0: 自己最輕嘅 day
3: 見過，
0: 見過嘅
1: 邊個博物館？
2: 大英博物館，
6: 小學都有用過，係
1: 咪？都仲有嗰啲大電腦啊？
6: 有啊有啊有啊！
2: 小學嗰陣有，
1: 所以咩仲用緊嗰啲咩？
2: 係低年級咯。
1: 真係㗎，我以為好高科技啊，已經。
2: 但係都係一種復刻咯，即係好似我哋第一次嘅1201係一個 cassette 帶，咁跟住我哋今次又玩翻磁碟咁樣，即係好似有一種唔知啊，係咯，少少進化得嚟，同埋就係好似因為潮流啦，咁你知我哋 cassette 都好想好潮㗎嘛，咁所以都係會玩翻vintage 嘢啦，咁得嚟其實都有好多人。
7: 我覺得永遠咧作品帶出問號，其實都係一件好好嘅事。
0: 嗯，
7: 咁所以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可能係其中一個我哋嘅 concept 啦。
0: 嗯，
7: 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個銀色咧好大氣嘅感覺有一種。
0: 嗯，
7: 係，同埋我哋都專登咧簽名筆係我哋即係我哋有得控制嘅簽名筆，我哋都係用白色嘅。
0: 嗯，
7: 係啦，因為好似好夾啊，咁我覺得呢個嘅儀式感咧，我都好中意我哋今次有。
0: 但其實有冇 fans 會問過，就係、是、其實個個都靚女，點解唔擺個樣上去咧？兩隻碟都係冇你哋嘅樣上面喺封面嘅喎。
2: 係，所以就俾咗貼紙。
0: 哦，係。
8: 貼紙
2: 貼
8: 上
2: 去。
0: 係。係。咁我每個人設計翻自己想要嘅封面啦，係啦，每個人都自己一個最想擺 C 位嘅人啊，你自己搞啦咁樣。
4: 排位咯，可以即係排好 V 字啊，橫線遠景咁。
7: 係。直情可以貼啲衫落我哋度㗎，即係
2: 嗰啲芭比。
7: 係啊，以前嗰啲
1: 換衫。

3%。但我覺得因為點解會冇樣呢，其實就係 persona 呢一個主題，其實係講緊每一個人啊。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 hard disk 咯，即係呢個 hard disk 其實就係喺我哋成個人生裏邊一個好珍貴嘅寶藏，喺每個人入邊。

0: 嗱，頭先提到話，即係碟裏面仲有多首歌咧，叫《Almost Perfect Girl》。自己其實每位成員心目中有冇一個真係 perfect girl 嘅定義，或者點樣嘅追求喺度噶？
1: 真係冇喎
2: ，perfect girl。
0: 未必可能是自己的，或者你覺得哦咁樣就真的很 perfect 啦咁。
1: 都冇，
0: 都冇。
1: 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不完美的角度的，但是不是看你，即每一樣嘢都有不完美，但是所以就不是 focus 嗰個不完美咯，而是你認知嗰樣嘢嘅不完美，然之後去包容或者是選擇挑選一些你喜歡或者對你有用的嘢咯。咁我覺得可能性格都是咁。即係例如我哋七個都係啦，冇一個係完美嘅100%，但係咁呢個點解唔可以就係最完美嘅狀態呢？因為人生咁長，如果你完美咁，咪好快冇嘢追求咁樣，係咯。同埋係咯，我就覺得我諗因為 perfect 呢個字咧，大家追求得太耐，同埋其實本身呢首歌嘅 demo 咧係 I'm not a perfect 咁樣嘅，佢係話唔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最尾 come up 咗係，
2: 我哋而家都
1: 我哋而家都係 I'm not a perfect girl。
3: 佢嗰個個 title 本身係 not a perfect girl， 好似係。
1: 哦，
3: 係
1: 喎。
3: 即係而家就
0: 歌名本身。
1: OK。咁我哋最尾就改咗係 almost perfect girl。咁我就覺得我哋好似喺度氹緊 demo 嗰個女仔咁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全部人都變咗 demo 個女仔，即係自己氹翻自己。
4: 或者其實係提醒我哋唔需要追求 perfect， 因為冇 perfect。咁因為每個人嘅 perfect 都好唔一樣，咁係冇可能有嘅，所以唔需要為咗呢、這個追求或者唔 perfect 而懊惱咯。
5: 唔知道，我覺得喺我心目中其實 Cola 就已經好 perfect 啦。即係我覺得一個團隊大家可以互相欣賞到大家，然後我哋七個都好唔同，但係拍埋一齊 Cola 就係好一件事。我覺得呢個狀態係我成日都覺得好 perfect 咯。即係呢個感覺係令我每一次都覺得好完整。然後我就會試呢啲 timing 或者呢一件事係就係 perfect 咯。
3: 其實需要有人告訴你知道的，即自己是追緊人哋，但是其實有人告訴你知，你都係好有啲好叻噶喎，咁好需要呢些時候。
1: 同埋可以話就係希望大家將呢個字當做係一個概念咯，唔係一個即係名詞或者實際要框住你嘅嘢咁樣。
0: 其實因為呢幾年時間咧，一開始喺度講，不知不覺原來五年時間啦咁樣。而呢五年，我諗在旁人去睇 Cola 嘅成長咧。都會有好多唔同轉變嘅，即係起碼而家呢一刻啊，我一次過望住你哋六個女仔坐喺度嘅時候咧，個感覺同我 day one 望住 Cola 係好唔同嘅，因為喺呢幾年時間裏面，各自唔同成員有自己作品去出現啦，亦都可能各自同你有唔同嘅訪問啦、傾偈啊，會了解你哋深咗啦，對你有個印象嘅時候，會覺得每個成員都有自己好強嘅能力。然之後再走埋一齊，我再望住哦，呢度就係 Cola 啦，我眼前嘅就係 Cola 啦。嗰、那個力量，嗰、那個光芒係嚟得勁咗噶，其實係即係呢個可能係你哋自己本身未必覺噶，但係旁人睇你哋嘅時候係勁咗噶，係啊，成件事我都係又叻女咗噶。
1: 開心啊，多謝。
0: 係啊，
4: 呢
0: 個係。
3: 我睇翻以前啲片就會覺
1: 咯，係啊，睇翻啲片就覺
3: 啦。我覺得望住大家嘅感覺都係唔同咗嘅，即係可能大家真係有一種熟悉感啦，同埋知道大家以前係點樣模樣啦。而家再睇翻大家表演嘅時候啊，或者係大家行出嚟嘅時候啊，其實真係同以前唔同咗咯，即係有一種成熟咗啊、穩重咗嘅感覺。
1: 你都有，
3: 多謝。
0: 每位成員應該都會有嘅，係彼此都會見到嘅。嗱咁其實講到最後啦，今次呢一張專輯咧，頭先有好多首唔同嘅作品咯。其實有時例如邊首歌派台啊，邊首歌出現先啊，先後次序，自己有冇份參與過去俾 idea 㗎？
2: 呢個都係
5: 團隊
3: 有討論一下嘅，
2: 係啊，討論咯。
3: 最尾 decision 都係團隊俾，
2: 係啊。
3: 咁我哋當然都會有自己嘅。中意啲或者覺得要出線嘅歌啦，即係譬如我哋化妝團隊同埋 hair 團隊已經本身有唔同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圍內都有唔同嘅。咁最尾覺得其實而家出咗呢個次序係 perfect， 係
1: 最好
2: 的，最好真係好。
0: 其實分分鐘可能嚟緊話《流浪足印》，大家都咁中意嘅時候派埋台啦，咁一樣佢唔係一首 side track 咯。係，我覺得呢個
2: 都聽到有啲 fans 話即係每一首逐首出嘅時候咧，大家都話
6: 呢首又咁好聽嘅，嚇、啊、呢首又咁好聽嘅，就覺得啊七首都好似首首都係主打咁，
3: 係啊，
6: 即係我覺得呢個評價我係
4: 最高，
6: 係好中意，因為呢個真係我哋團隊好努力、好努力嘅一個作品嚟，即係我哋係 present 呢樣嘢啦，但係其實成件事係。大家嘅
2: 好等曬所有嘢，
4: 預計嘅
7: 有好多好多，
4: 係啊，揾啲創作團隊，係啊，起碼我哋嘅幾十倍嘅人做緊呢件事，係咁，所以每一隻歌都係，因為其實簽唱會我都有問啲 fans 中意邊一隻，佢哋都係答唔同嘅，全部都
1: 係，
4: 係啊，即係個比例上係好平均，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好努力嘅成功嘅。成果嚟，
1: 同埋我哋本身都會擔心，哦，會唔會唔派台就嗰、那個成績啊，或者個成果，大家睇到嘅嘢就會唔同啲咧、嗯。但係好開心就係大家就。

0: 即刻好似即系拍一拍我哋嘅膊头，话俾我哋听，唔会噶，即系无论有冇派台，我哋都系会听晒佢，同埋我哋会有自己中意嘅，亦都会俾你 feel 到我哋中意呢首歌咁样。同埋今次好似多咗多咗共鸣啊，大家，即系因为透过我哋签唱会就见到即系。第一步就是 dress code 啦，大家真的会听啦。第二就是大家真的会整咗啲纪念品啊，好多关于番茄啊，跟住一啲锁匙扣啊，跟住之后又会有好多猫猫嘅嘢带咗上嚟俾我哋睇，即系多咗佢哋觉得可以做到嘅嘢咯。唔知可能之前
1: 网上面都多好多咯，即系譬如玩 dance challenge 多咗好多啦，跟住层出不穷噶，即系有啲人系有个人整咗只 game 出嚟啊，跟住有七个 fans 夹埋一齐。cover 咗我哋首唱啦，一人扮一個咁樣，跟住拍 MV 啦，好犀利啊！大家真係，
2: 大家嘅才能都係好勁嘅，證明咗。
3: 同埋咧，我哋 fans 而家我哋啲飯拍係好專業，
4: 勝利
3: 即係影我哋嘅相啊，同埋嘅 video 咧係即係好似專業攝影師，
1: 佢哋都進步咗好多啦。
4: 係啊，
5: 真係，
4: 我哋啲妝法好滿意啊，影得好靚嘅妝。

同埋我今次成張專輯，即係成個排序啦，都係好好噶。我覺得呢、這個，因為當大家係可能就呢一個月從單曲形式去接收啊 ，Kola 新歌 ，Kola 新歌嘅時候，我到最近出咗專輯之後啦，我自己去聽嘅時候咧，我係揀每一次，我都係成張專輯順序咁聽。係啊，即係呢一個 loop 嘅方式應該係會就係最好咯，亦都證明咗每一首歌嘅元素啊擺埋一齊啊，成件事成個 combination 計得好好咯，成件事我覺得係啊，所以替你都開心嘅，有張成績係無論自己啦或者樂迷啦，大家都咁中意嘅專輯出現咗，好啦。

0: 咁專輯就係一個新嘅階段嘅記錄啦。咁嚟緊 Collar 嘅 next step 係會點樣呢？
1: 嚟緊咧，
2: 嚟緊
3: 嚟緊
1: 就好多嘢啦。
4: 嚟緊我哋2027年都會繼續出歌啦，我哋每個成員都有拍下 solo 啦，拍下電視劇。

0: 今次我哋約 schedule 真係約得比較難啦，咁都見證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發展，即係無論係大家會自己剪片啊，定係自己有自己嘅寵物生活啦，定係拍劇、拍綜藝、劇集，定係solo 嘅歌都好，咁咧我覺得係好實。好實際咁樣去呈現咗 persona， 我哋講緊嘢出嚟，就係每一個人喺唔同嘅範疇有唔同嘅面向，所以我相信下年我哋都係會繼續去認證呢樣嘢，之餘都好期待咯，希望可以快啲有第二個 album 嘅籌備啦。
1: 嗱咁即係呢一張專輯咧，就記錄住就係 Kola 嘅 2.0 係啦嘅階段，咁啊嚟緊期待住 3.0 更強嘅 Kola。嚟緊會點咧？咁樣到時大家密切留意住唔同成員有唔同嘅作品出現啦。多謝石哥啦
2: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三十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體現資源向貧困病人傾斜的政策意圖。盧寵茂回覆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時表示，今年頭九個月，醫管局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超過140萬

0: 人次應診，較去年同期減少 0.9%， 當中非緊急個案減幅 17.5%。 第三類別個案在30分鐘內救治的達標率亦由 82% 提升到 88.4%， 反映資源重新分配後危急病人的服務效率得以提升。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说，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鐵路和巴士，凌晨過關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時跨境巴士前往市區。運輸署又說，已經為不同情況作出預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高級顧問納格迪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內的少數非法航道即將被關閉。納格迪說，霍爾木茲海峽雖然處於關閉狀態，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隻走私石油並轉運至運油輪。他說，不法者通過炸毀或者破壞霍爾木茲海峽內岩石而開闢的少數幾條航道，很快就會被關閉。納格迪強調，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關閉，伊朗武裝部隊對那裡擁有完全控制權，除非伊朗的正當訴求得到滿足，否則這種局面將持續下去。道瓊斯指數報51199點，跌3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美元，卖出4114.5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5: 有。

0: 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1: 笑住讲早晨，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3: Pandora。
4: 早晨啊，各位，
5: 早晨。
0: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6: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3: Thank you。
2: 咁啱屋企冇制鸡蛋。
0: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6: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0: 欣赏视像精华啦！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0: 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嘅，都系一位创作男歌手啊！呢、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听慢歌啦，
2: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4: 音乐说
5: 艾力。

带住一个乐观嘅心态，带住一个正面嘅笑容去面对住每一日嘅难关同埋挑战。佢系表妹 Mona 带嚟佢嘅全新作品《少女心事》。

0: 苦笑说是旧情人真心。
1: 已经预告了嚟紧喺明年初将会首搭红馆，有佢嘅个人演唱会，佢 Gareth T 全新作品《浅粉红》。

而同樣係令到大家係起哄，因為等咗佢嘅個人演唱會太耐太耐啦，嚟緊將會一月份喺我哋啟德主場館當中有佢嘅演唱會，陽光普照佢容祖兒，而呢一首歌正正係出自佢嘅手筆嘅。

一连两首都是令人听出希望的作品，先有林家谦的 Just Carry On， 以及都是家谦为 Eason 所写的《知名一的舞》，以下落嚟继续将呢份信念带到俾你。

只要信啦，我哋好多嘅难关，好多事情都可以跨过去嘅。先有布志伦嘅经得起变化，以及嚟紧听晚将会喺红馆上演佢嘅30周年演唱会嘅第一场啊！预祝一切顺利，佢系许志安带嚟呢首《信天翁》。

今晚所选择出嚟嘅作品都几有正能量噶，先有林德信嘅首旧作《终于有一天》，以及嚟紧今个星期五晚嘅音乐说会有佢上嚟倾下偈啊 ！Long time no see， 师兄刘浩龙全新作品绽放。

那管系脚踏住空气，有一啲嘅无力感，有一啲嘅未知，唔紧要嘅，我哋逆风都可以前行嘅，冇嘢怕嘅。先有郑婷、周韵婷《逆风之翼》，以及今年乐坛嘅女新人苏咏纯《踏空气的人》。

呢个都系个女团嘅正常节奏嚟嘅。第一首歌系一个快歌啦，喺舞台上面散发佢哋嘅魅力啦。而到咗第二首歌，带翻心情少少一首情歌作品，所讲嘅系魔音女团佢哋嘅第二首作品《纯粹好感》。

呢个歌名，我谂系佢嘅一份信念，同样亦都好似佢喺乐迷心目中嘅一样温柔的存在。佢系 Gigi 梁咏琪。结束我哋今晚2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 Jason 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处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

0: 觀塘翠屏北村翠桃樓一個單位昨晚發生火警，消防在單位外的冷氣機頂部救出一名13歲男童，他懷疑吸入濃煙感到不適，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經進一步調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單位，以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歲母親。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舉行電話會談，雙方強調應該繼續加強兩國的雙邊戰略合作。普京表示，儘管當前地區局勢動盪，但是雙方仍將繼續推進和加強合作。俄羅斯支持一些國家為緩和地區緊張局勢所作出的外交努力，並強調俄羅斯亦隨時準備為此發揮作用和提供協助。佩澤希齊揚說，兩國關係發展勢頭良好，有必要繼續加強各領域的雙邊合作，推進這些合作符合兩國共同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1196點，跌3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5美元，卖出4111.8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十月八号嘅凌晨啊，依家系2:0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嘅6点，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晚安啦。

用呢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 good night。喺10月8日嘅呢一个凌晨，之前喺佢哋嘅演唱会有幸听到呢一首嘅最新作品，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嚟自晚安妮妮，送俾大家晚安歌。虽然就同大家讲声晚安，不过唔知道有冇人系瞓唔着嘅咧。

佢系 Eason 陈奕迅。全世界失眠，当然就唔希望各位听众有失眠嘅时候啦。不过每个人都总有啲时间会系失眠嘅，可能去到凌晨嘅时分，明明平时已经好眼瞓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今晚硬系争咁啲睡意。如果你系失眠嘅话，不妨就听住呢一啲歌曲啦。跟住落嚟有张学友《失眠夜》。

先有张学友的失眠夜，跟住揀嚟苏永康失眠。失眠的原因可以有非常之多，有时候不知点解会失眠，有时候是可能因为那天睡晏了少少，有时候是因为挂住某些人，挂住某些事情。

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送给大家来自汤宝如的歌曲。你失眠的时候又喜欢做些什么呢？有时候真的在床上面辗转反侧都睡不着，我会选择听下歌，又或者揀套戏看看。

0: 张智霖。如果你失眠时，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如果有失眠嘅你，更加将呢首歌曲送俾你。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

凌晨的2: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啱啱过去的呢几日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啊，秋天的感觉终于有少少啦。过去呢几日真系凉咗啲嘅。我自己就觉得好舒服啦，呢一个天气。不过舒服嘅同时，记住都要着多啲衫出街啦。

好適合喺凌晨節目播俾大家聽嘅一首歌曲，佢哋係 Raiders 午夜放送。今個晚上就等我送一啲我好喜歡嘅歌曲俾大家。跟住落嚟有周杰倫。一位由细听到大的歌手，歌曲名字是《夜曲》。

0: 这个晚上好感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送给大家有许志安的歌曲《午夜呼号》。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送呢一首歌曲俾大家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1歲女童確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現時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顯示，女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但病況輕微，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本地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維持在高水平，過去五日中心共錄得3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他說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人數和嚴重個案都顯著增加，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會在高水平波動。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新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

0: 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 10%。 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沒有計劃在沙特阿拉伯設立軍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軍隊的行動都需要經過各項法律和監管程序，目前並未確定具體部署時間。也門緊張局勢升溫，胡塞武裝持續向也門政府軍發動攻勢，並頻繁襲擊支持也門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開會議，同意根據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在沙特部署軍事力量。英國傳媒引述土耳其官員表示，土耳其只是計劃派駐小規模部隊和防空裝備，為沙特提供防禦支援。道瓊斯指數報51,207點，跌3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2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5.9美元，賣出4,106.47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週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时分，唔知道大家因为咩嘅原因仲未瞓觉。不过未瞓觉嘅你，非常之感谢你选择收听我嘅节目。等我用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同大家玩一玩呢一个不眠游戏。送俾大家嚟自 Gigi 张曼芝《不眠游戏》。

瞓唔着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少咗嗰一个以前会陪你入睡嘅人，无论系喺你身边陪你入睡，亦或系同你讲电话讲到瞓着嘅嗰一个人。依家唯有尝试下一个人瞓着啦。先有 MC 张天赋记忆棉，跟住拣嚟卢广仲一个人睡着。

陈乐怡嘅今夜无人入睡，有时候瞓唔着，喺床上面花咗好多时间咯，唉，仲系好精神，真系瞓亦都瞓唔到嘅时候咧，就会喺度谂，不如直接起身，用嗰段时间做下唔同嘅嘢啦。咁样用啲时间反而可能更加好，亦都可能做做下嘢嘅时候就开始有少少睡意啦。

0: 好适合凌晨时分去听嘅一首歌曲，送俾大家们听《夜阑人静》。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

0: 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0: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听到有伍佰嘅梦醒时分，将时间带到你凌晨嘅3: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经历了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之后，个感觉是好像发了一场梦那样，是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亦都不够胆相信这些咁开心的事情竟然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送给大家来自那英的梦一场。不过有时候过了一些很开心的事情之后，回想起会觉得很可惜，为什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呢？

先有梅艳芳嘅梦伴，跟住有陈百强嘅梦女人。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王菲，改编自 Cranberries 嘅 Dreams， 亦都系王菲主演嘅电影《重庆森林》里面嘅歌曲《梦中人》。

跟住我哋揀嚟咗一对王菲十分之喜欢嘅外国乐队。而王菲亦都有好多歌曲係改编自呢一对乐队嘅歌曲。佢嘅胡思乱想就係改编自以下呢首歌。

我十分之喜欢凌晨时分听他们的歌曲。他们是 Cocteau Twins Bluebeard。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拣来了另外一对凌晨时分我很喜欢听的乐队，他们是 Messy Star， 送给大家飞。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没有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召开多项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的经过。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有

0: 發海嘯。地震在當地時間凌晨4:13發生，震源深度大約50公里。道瓊斯指數報51180點，跌3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1點，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歐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2.91美元，賣出4103.45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至到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氣温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两首和蝴蝶有关的歌曲先送给大家。先有方大同的《梦蝴蝶》，跟着有谢霆锋《玉蝴蝶》。

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嘅年代，每日都望住数之不尽嘅人花尽心机去展现佢哋最美丽嘅一面，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冇咗自信。虽然好困难，但系我觉得喺呢一个年代更加要学识点样爱惜自己。我自己都学紧。送俾大家两首歌曲，先有郑秀文嘅《终身美丽》，跟住拣你郑欣宜《女神》。

0: 随住成长，你又有冇挂住当年嗰一个少年，又或者少女，嗰个仍然好有憧憬，仍然有童真，仍然会相信童话故事嘅少年，又或者少女呢？先有张敬轩嘅歌曲，呢首歌曲好似比较少有人提到，不过我系非常之喜欢嘅，叫做《非礼谢少年》，跟住拣嚟梁咏琪《再见灰姑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号凌晨的4:3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实不相瞒，啱啱嘅呢两首歌曲原本系谂住夹翻个主题喺头两个小时嘅节目里面播放嘅，不过唔够时间，所以就将呢两首歌曲放咗喺依家去播。先有吴启贤嘅《思念谁》，跟住有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威兰嘅《我怀念的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孙燕姿嘅《我怀念的》。新闻过后会有最后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召開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讀的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為受影響學生提供輔導和支援，並已經提醒學校加強和家長的溝通。發言人強調，當局非常重視保護兒童的利益。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伸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 10%。 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三週年，以色列軍方在星期三對加沙地帶發動新一輪空襲，巴勒斯坦方面說造成多人死傷。在加沙城希法醫院表示，以軍連夜的襲擊造成兩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門確認其中一名死者是緊急救援部門的義工塔木斯，以軍就指塔木斯是哈馬斯的追擊手，當時正從醫院出來，並在以軍和哈馬斯控制區交界的黃線附近放置炸彈。

0: 意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没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食物。二，要它没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它没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用呢一首歌曲开始五点钟到六点钟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嚟自 Van Morrison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而呢首歌曲嚟自 Rod Stewart 嘅翻唱版本，同样十分好听。继续有一啲英文旧歌，佢哋系 Bee Gees，Too Much Heaven。

嚟自 BG's 嘅 Too Much Heaven，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啱啱先认识嘅，不过觉得非常之好听，就决定喺今日嘅节目送俾大家。嚟自 Rent 呢一套音乐剧嘅歌曲叫做 Seasons of Love。

Seasons of Love， 年月可以好清楚咁去计算，咁爱呢又应该点样去计算呢？点样去计算爱，我就唔系好清楚啦。不过对于我嚟讲，我好清楚我哋唔应该用咩方法去计算爱，就系唔应该用钱去计算爱。

婚姻嘅誓词都会讲到，无论贫穷，无论疾病，都会继续喺埋一齐。所以就算贫穷嘅话，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我谂应该都可以坚持到落去嘅。先有 J 风冯允谦首绘黑卡，跟住有洪家豪穷小子。

JW 王浩儿小半生，嗰一个 special one 特别嘅人，就系、是、可以同你引发共鸣嘅嗰个人。

0: 林奕康有人共鸣。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10月8号。清晨5: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有林家谦作曲作词以及编曲，监制都有林家谦加上舒文，容祖儿的最新作品《阳光普照》。搭空气听上去非常之危险，但是有时候不经过危险不冒险，梦想又达不到。这首讲梦想的歌曲非常之衬佢，衬托佢参加音乐比赛之后再出歌的这个路途。

佢用紧自己嘅故事、自己嘅歌曲，同紧我哋讲，可以勇敢去追梦。Fancy Show 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住揀嚟冯允谦作曲嘅作品《陈柏宇快照》。最近大家可能比较见得多系演员身份嘅佢，不过佢都推出咗最新嘅歌曲作品

最近非常之多嘅电视演员作品啊，不过同时都有音乐嘅作品。佢系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意味住咧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希望今日我拣嘅一啲歌曲可以氹到大家开心啦。最后嘅呢首歌曲同开心都十分之有关系嘅。佢系表妹 Mona， 少女心事，欢笑个笑，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話將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同埋提供協助。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內政部宣布即時暫停在學生示威中使用閃光彈，又說負責監督警方的機構已經啟動18項調查，釐清警方執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會就對決定表示懷疑，警告缺乏武器散開人群，可能導致近距離衝突增加，造成更多傷亡。總理勒科爾尼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否認警方接獲指令要對抗年輕人，承諾研究學生提出的訴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應，內容包括維修校舍和增加教師人手等。不過學生工會表明會繼續發動示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

0: 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五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七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10月8日星期四，农历嘅8月28嘅早上，咁啊见到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早上都仲系有一种清凉嘅感觉嘅。咁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又碰面，早晨啊！
1: 晨光。

0: 每日一格。
1: 有时你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在生活上面都会有孤独的感觉。一个人有阵时自己又是自己的兵，有时亦都是将领。无依无靠，靠住自己，有种孤独感。不过只要你凭住巨大的信心，你仍然可以是一人的千军万马，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二分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噶。早上系稍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啦。咁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都较大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一齐咧就揭一揭报纸咯，咁啊有啲咩消息咧？咁啊除咗有讲到国庆假期140万内地客访港，咁啊高过预期10%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喺维园年宵当王28万元咧就成交，亦都咧就系升咗20%嘅，咁啊我自己就好期待咧，啊到底嗰啲摊位啊今年有啲乜嘢特別嘅點子，可以令到我哋大家望去呢個年宵嘅時候咧，即係出年年初嘅時候年宵啦，有啲咩正嘢咧？嗱，我咧就好期待呢一類型嘅消息嘅。好啦，除此之外咧，今日當然亦都關於氣候嘅問題嘅。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最新嘅報告指出啊，全球平均嘅氣温咧有可能喺未來幾年之內突破攝氏1.5度嘅升温門檻噶。咁啊，加上今年啊出現咗咧就係強烈嘅厄爾尼諾現象，各地城市面對住嘅極端天氣風險持續上升。世界氣象組織旗下嘅一項城市天氣研究計劃，上年選定咗香港為全球其中一個示範城市。一众国际专家日前亦都齐集香港科技大学检视项目推行一年以嚟啊，天气预报同埋气候嘅韧性研究合作方面嘅进展。有项目嘅学者咧就预计明年嘅天气咧就好可能比今年更加热噶。咁而本港现行嘅极端高温预警机制咧，其实仍然话到有改善嘅空间嘅。咁如何令到预警嘅信息咧？真正轉化為市民的防範行動，咁啊將會咧就係日後的一個重點嚟嘅。天氣反常對我哋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話冇影響噶，對我哋影響都好大噶。咁所以我哋都應該咧多啲留意嘅。咁啊，宏觀翻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天災，其實都係因為呢一個嘅氣候改變導致到咧咁啊呢啲嘅情況就出現嘅。成日喺夏天嘅時間，今日就涼翻好多啦。你喺街上面行一陣咋，都已經咧成個人咧都已經濕曬。咁所以話，就算翻工嘅朋友，有時都要準備定多幾件白恤衫喺公司嗰度，或者喺翻學嘅時候都要替換一下先得啦。

色彩系咪变得平凡就唔紧要啊？总之喺26度嘅气温，咁啊而家都正值秋季嘅时候，希望大家仍然可以多啲为自己身边嘅朋友送上多一点嘅祝福同埋爱同埋温暖。早上嘅时间，揾翻呢一首非常之浪漫感人嘅作品，谭咏麟《爱在深秋》。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六点二十三分嚟到我哋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今日嘅故事系咁噶，有一只嘅狐狸啊，佢喺个森林入边，突然之间系执到一嚿好大嚿嘅肉噶。呢一嚿嘅肉话明佢执嘅，梗系唔系佢噶啦。于是乎咧，佢就喺度谂啦，哇！

咁大隻蛤乸隨街跳，我又肚餓喎，呢嚿肉好好喎。佢呢就將呢一嚿肉呢就攞走咗，擔走咗。佢都心諗啦，我都未去到最肚餓嘅時候，咁大嚿肉，我都係看住佢先。喺呢個時候，兔仔看在眼裡，佢呢就喺度問啦，喂，呢嚿肉都係你執返嚟，而家你又看住佢啦，不如我攞少少嘅果實同你換啦，好唔好啊？狐狸望一望佢，唔制，梗系唔好啦。况且呢嚿肉都系我执翻嚟嘅，唔好。跟住马骝又见到咯，哇！你有咁大嚿肉嘅，佢就攞咗平时狐狸好中意食嘅水果过嚟，仲一大盘就喺度话，不如咁啊，我同你分少少肉啊，好唔好啊？狐狸又望一望之后，佢就话唔好，呢嚿肉系我嘅，我唔想同你分啊，我自己都唔舍得食。於是乎，狐狸等啊等，一路看住呢一嚿肉，一路又唔捨得食，因為佢真係好鍾意。到咗第二日嘅時間，佢發現呢一嚿肉都開始發臭，佢都係唔捨得食，但係佢開始有啲猶豫。直至到第三日，嚿肉完全發臭咗，佢又食唔到，而且佢亦都錯失咗之前嘅水果。其實好多時我哋都係一樣，我哋一啲嘅事情同埋物件，当我哋认定咗系我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有一种执悟喺度。明明都可以将佢放开，换取更加多嘅嘢，但系我哋仍然坚持唔放。你又会唔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执着喺度呢？但愿每一个人都唔会成为狐狸。早上6:25，一首嘅作品《余情未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在本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一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0: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有6:00已经喺度嘅小白加入6:30嘅 Yana，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亦都早晨啊，各位听众，哇，依家嘅温馨度咧，今日都仲系凉凉地，
2: 系啊，
1: 几好，好舒服啊，
2: 系啊，不过又话下个礼拜会气温回升，
1: 系，我哋讲咗几日噶啦，希望唔好咁快到，
2: 系啊，不过都知道一定系会热翻噶啦，
1: 但系咁样嘅天气咧，真系心情都特别舒畅啲啊，夜晚。都愿意啲散步啊，
2: 系啊，跑步都会舒服啲，
1: 系咪 啊？但系都点都会流啲汗，但系啲风吹埋嚟咧，你觉得流下汗都冇所谓咁样，
2: 同埋干得快好多，
1: 系，
2: 即系有干燥咧。之前熱嘅時候咧，其實就算只係喐一喐，成個人好似真係落雨咁樣濕曬。
1: 係啊，又濕咧，乾係真係好唔同噶。
2: 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嘅，咁濕嘅話。
1: 係啊，我想問下你咧，平時我都有見過你啲字啦。你啲字咧就唔算太大嘅，都整齐嘅。咁我发现咧，原来字体咧好似真系会反映一个人嘅性格，唔知道你觉唔觉咧？
2: 我喺唔同心情嘅时候写嘅字个样子都，我觉得系有不一样。
1: 系啊，
2: 系。
1: 譬如咧，
2: 比较混乱，即系脑海比较混乱嘅时候，
1: 啲嘅时候，
2: 啲字都会比较上可能系草少少啦。
1: 吓、
2: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有少少時間嘅話，其實我都會偏向想啲字寫得靚啲，個字源間距可能會做得標準啲咁樣。
1: 啱你啊，係咯，處女座應該要整齊啲咁樣噶嘛。
2: 但唔係成日咁悠閒啊嘛。
1: 係有時候急嘅。
2: 係啊，
1: 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寫下啲 time beat 啊，或者啲 time 曲讀嘅，講到幾點，咁我都會見到你啲字都係好整齊嘅。
2: 係咩？多謝你。
1: 我啲字你都有睇過我啲字啦，就比較大隻啲，同埋。潇洒啲嘅，我形容。跟住，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已经系咁样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似都几啱我个人嘅性格。
2: 可能系因为我有阵时写张纸俾你咧，系因为我要俾你。
1: 系啊，你俾我睇，所以就写清楚咗啦。但有时候我俾人睇咧，我都觉得佢应该明我嘅，读到我啲字嘅。但原来又好似唔系，所以我俾人睇到，我都要提醒啊，要写得。
2: 因为如果你读唔到我嘅字嘅话，就好麻烦。
1: 但好彩啲 number 咧系清楚嘅，如果连数字都睇唔到嘅话，就真系棘棘地啦。嗱，点解会讲起写字咧？呢排就睇咗有一个嘅女士啦，有一个女仔啦，佢就好中意由细到大咧都睇唔同嘅世界纪录啊。咁佢就谂紧，我都好想创一个自己嘅纪录。咁然后佢就开始练字啦。咁但系佢练字唔系练得有几靓，而系试下练到有几细。咁就尝试喺一张咁样嘅面簿纸上面写自己啲字，
2: 即系标准黄色嘅面簿纸上面。
1: 冇错，咁你估下佢一张面簿纸写到几多个英文嘅单字？
2: 英文嘅单字
1: 系啦，唔系字母，系凑得成，譬如 it e a t 咁样一个字，
2: 即系一个 vocabulary。
1: 系啦，冇错，生字，
2: 一个系生字，
1: 嗯、
2: 一张纸入边，但系
1: 系啊，
2: 我哋所讲嘅，譬如即系 vocabulary 嘅话。其实你刚才讲得啱啊 ，it e a t， 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字啦，
1: 系咯 ，b e b 都系啊
2: ，umbrella 咁其实又系一个字啦，咁啊长咁啊少，即系少啲空间啦，会占咗。所以我觉得佢你得俾张纸我望下先，
1: 你可以数下嘅，打横打洞可以，我大概头先都自己数咗下，我就应该有可能。

0: 80個字都 OK 咯。
1: 點會啊？如果佢係呢啲記錄嘅話，如果佢一個 it 字寫得好細嘅話，佢一行嘅話，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一行都應該寫到30個啦。
0: 嗯，打洞咧？
1: 打洞嘅話，咁呢個係四方嚟嘅，30×30咯。
0: 哦，
1: 我諗佢接近1000。
0: 哇，咁冇咁多喎，真
1: 係。冇咁多，900咁樣。
0: 嗱，點解咧？因為你要睇得清楚㗎，即係其他人要睇你字咧，係知道你寫緊啲乜嘢嘅。唔可以淨係得你，
1: 佢係用咩筆
0: 埋一齊？你又冇講喎，我就咁睇咧，係圓珠筆咯，即係圓紙筆咯。
1: 哦，即係走珠筆。
0: 冇錯。
1: 係啦，如果走珠筆嘅話，就寫唔到咁細，因為我頭先個腦入邊諗嘅話係咩咧？
0: 好幼嗰啲咧。
1: 一嚟好幼嘅，即係好尖嘅筆，可能0.2、0.1嗰啲咧。又或者佢攞圓筆寫，但係佢刨都好尖，寫完一個字再刨，寫完一個字再刨。
0: 就唔係嘅。
1: 係哦，咁唔係，咁真係冇咁多啦。
0: 嗱，我開估啦，不如。佢就呢個記錄咧係150個英文單字。
1: 哦，咁比我想象少好多喎。
0: 係啊，比你想係啊，但係其實佢都真係麻寫滿曬。
1: 咁佢都破到記錄。
0: 係啊，呢、這個就係記錄。係
1: 咩？
0: 你都可以試下破下記錄。
1: 咁我都可以試喎、啊。我即刻諗到個方法點樣可以破喎、
0: 啊。但我想講咧，就係原來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即係你以為係微不足道啦，但係你不斷地練得細緻啲咧，你都有機會破到世界紀錄啊！

0: 首嘅作品苏打绿嘅《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嚟到6:44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2%。小白呢排咧，其实我成日都会行不时不时都会去啲楼盘度拍下嘢。咁琴日又去咗一个啦，发现好多时候份稿咧要读嘅时候，都会话楼底咧3米3高，都非常之阔落，空间感好充足啊。跟住我就突然之间谂，咁究竟最高可以几多，最低又可以几多咧？你有冇留意自己屋企嘅楼底有几高？
2: 如果低嘅话，应该系2.5米左右啦。
0: 系喎，又知喎，真系，
2: 系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估噶咋？
0: 系佢真系有一个法例嘅要求啦，最低系几多嘅？
2: 系
0: 咁啊，最低咧真系唔可以低过2.5米。
2: 哦，哇，估中咗喎！
0: 系呢个数字点样得出嚟？好叻！
2: 因为一道门系2米高，咁你仲要谂下佢上面可以用嘅空间，同埋系啦，即系理性咁去考虑咯。
0: 好犀利！
2: 如果高嘅话咧，其实
0: 聪明聪明。
2: 我估随时真系去到7-8米嘅。
0: 系咯，但不过香港少啲咯，睇下系乜嘢建筑。
2: 系啊系啊，
0: 你谂下欧洲啲教堂啦，我可以坐喺度成半个钟望住个天花板，
2: 系啊，
0: 因为上面有好多好靓嘅图案，
2: 其实就
0: 好有意思嘅。
2: 一个细嘅单位，只要佢个楼底高咧，真系好舒服噶。
0: 系、哦、首先要有啦，咁我浅浅咧就可能真系会贵好多啦。
2: 系啊，
0: 如果栋楼系你嘅，你点起都得。
2: 咁梗系啦，梗系啦。
0: 嗱，最低就有限制啦，最高可能真系冇限制嘅。嗱、咁啊，香港咧普遍嚟讲，我见啦都系2.8米以上啦，或者系3米咧。其实依家新楼好多都系3米高嘅。咁啊，跟住其实点解会起到要头先话一道门咧就2米啦？点解起到3米以上咧？都有啲原因嘅。因为平时我哋睇讲一个楼底有几高咧，其实佢净系计咗你企喺度同埋你个最顶，但系其实你冇见到中间仲有一层嘅嘢嘅，即系石屎当中，有机会嗰啲系冇计到嘅。咁所以有机会就要睇清楚究竟系净高度定系计埋嗰啲楼板嘅高度，
2: 即系好似实用面积同建筑面积咁样咯，
0: 冇错冇错。咁啊，楼板嘅高度啦，其实都有放好多嘅嘢啦，譬如有啲时候会摆啲冷气机嘅喉管啦、或者系地暖系统啦、电扇啦，咁所以预留翻一定嘅高度嘅。咁、另外啦，其实点解要有一定嘅高度咧？其实都关我哋嘅空气关事啦。因为如果太压迫嘅话咧，你个环境会压迫咗，空气都冇咁流通啊。咁第二就係自然光線，當你個樓底高啲咧，有機會玻璃窗咧、可以整得大啲，
2: 就采光會多啲啦。
0: 咁然後個環境又再舒服啲啦。
2: 冇錯。
0: 咁除咗居家之外咧，仲有寫字樓喎。咁寫字樓明顯咧高好多，原來都有規定樓底最少幾多米嘅、你有估下個數字啦？
2: 寫字樓有機會去到4米嘅咯喎，我估。
0: 冇錯，咁寫字樓大概咧就4.5米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嘅楼底有几高咯？有啲时候咧会发现楼上楼下传来唔同嘅声音啊，譬如系啲凳咧吱吱声，又或者星期五六日咧有啲 party 嘅狂欢声，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声音咧？

0: 己。
1: 张学友嘅一首作品《楼上来的声音》。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3: 好啦，上個星期咧，咁啊海咧都有同我哋講個新 stage， 到底嗰啲時裝設計師佢哋嗰種嘅風采到底係點？嗱，今日我哋都要繼續數落去啊，海交俾你。
4: 冇錯啊，咁啊四個設計師噶嘛，咁啊每個設計師咧都有啲好特別嘅元素嘅。咁第三個係你哋啊，原來我朋友嚟噶，我好開心啊！我唔知道原來佢行新 stage， 就係咧我前年啊。我行 mini stage 做 partner 嚟嘅，咁佢就叫做 Gary Zhang， 咁佢嘅品牌叫做 Art Active 啦，咁佢其實就係做緊一啲咧，城市人運動嘅時裝啊，
3: 城市人運動啊，城市人運動時裝咧，我話俾你聽，又係真係。又可以講一集啊，因為我哋做、
4: 啊、
3: 到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將 fashion 同埋功能係擺埋咗一齊，係、想喺自己運動嘅時候展現。好老實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在香港有時夜晚跑步，雖然有些人就打打赤辣啦，咁但有好多人咧，你著一件靚嘅衫咧，你會 push 到自己跑得好啲嘅喎。
4: 或者佢有少少熒光啊，叮咁多隻 touch 啊，少少反光咁樣咧，喺夜晚你就會覺得哦，佢個功能性就係在於我夜晚跑，我避學得見，因為有時你可能你會跑啲暗嘅地方啊，會唔會對頭有人有單車啊？會唔會你要跑過少少馬路啊？你要俾人睇到，咁呢少少功能性，可能就係佢做少少反光或者啲熒光咁樣，咁就令到哦喺夜晚跑步當然靚啦。另外佢個功能就係佢會避汗得見，唔好做成啲危險啦咁樣。
3: 哇、
4: 哦，
3: 係
4: 呢個。今次佢呢個系列咧叫做 Messy City 啊。混亂嘅城市，咁其實就唔係真係混亂嘅，純粹咧佢就係用一個咧就係香港嗰個霓虹光啊，或者啲霓虹招牌嚟到做佢出場嗰個嘅序幕，又係好落差好大，係咪啊？我哋可能會諗就係話，哦，佢可能做開啲衫係運動時裝，咁、我哋會諗啊，佢梗係用衫啦、原來唔係咯，佢今次就係用咗咧香港嗰啲霓虹夜景，
3: 熱鬧嘅感覺，特別係可能八九十年代、香港即係特別係彌敦道一帶嗰個嘅叫做燈光咧，係更加強勁啊！嗰陣時係一個 label 嚟嘅，嗰個
4: 係。咁然後咧，佢出場我哋話明啦，就係佢今次發布嗰個系列就係運動時尚啊嘛，咁樣。咁而家最興係玩咩運動啊？喺城中
3: Hyrox
4: 啦，而家好多人玩啦。佢今次幾特別嘅，咁就唔係 model 一路著住啲衫一路玩 Hyrox 咁啊 ，model 就行 show 啦。佢咧就請咗一啲應該真係運動員嚟嘅，就一路咧喺度玩住 Hyrox 啊，不如舉住個波波啊。係啊，即係咁樣，或者一路做住啲 sport 啊，咁樣啦，即係深蹲啊，咁樣啦。佢有一批運動員去配合佢做呢一件事，咁佢依然啦，都係翻 Gary Zhang 嘅風格啦。咁但係佢會用一啲好有大自然元素嘅東西擺咗佢嘅衫、佢嘅時裝上面，咁再配合埋 Hyrox 啦。而家就你就會覺得哇，你著住啲衫去玩 Hyrox。
3: 係啊，係啊，
4: 曬啦！
3: 我都 feel 到，即係呢一類型嘅設計嗱，譬如我哋講緊跑步嘅，我哋又將即係大家可能諗會城市嘅元素擺咗喺自己個衫上邊，又或者擺咗喺山系嘅衫上邊，即係呢一種咧，我自己覺得啦，我心入邊覺得聽落覺得好香港。點解咧？係因為香港係一個俾山抱住嘅城市嚟嘅，
4: 冇
3: 咁、我哋要 anytime。好特別嘅就係我哋 anytime 可以去行山，我哋就可以去行山嘅一個地方。
4: 所以好多人就會話咧，我哋好多後花園啊，
3: 係啊，所以我一聽嘅時候我就中意啊，佢將城市嘅元素放咗一啲，譬如可能山系或者跑步運動系列嘅，所以我會覺得好香港嘅呢件事。
4: 係啊，所以可能譬如你住荃灣深井，我啲朋友住嗰邊啦，咁原來佢話啊，我哋有啲後花園啊，可能你只要肯行，你去揾，咁原來咧仲有好多一啲好大自然野外嘅元素啊，甚至乎港島區啊，原來你可能就係你住緊嗰棟樓嘅後邊，佢已經有個山俾你行。
3: 啱嚇，呢、這個好，呢個我都好中意。
4: 特別嘅地方，外國行山可能你真係哦，你要揸架車去咁樣，咁、喺香港未必使啊，你可能就係搭架小巴，或者你。行過喺你屋企後邊，你已經有個後花園，有個山咧，俾你行下，咁再著埋啲好靚嘅時裝，我覺得簡直係令到你嗰一日咧，令到你真係開心曬啦！
3: 又有功能又靚，哇！你上到山真係同雀仔鬥靚啊！喺上邊，
4: 好靚啊，係咪可以啊？
3: 喂，仲有一位，好。
4: 最後呢一個設計師啦，佢叫做 Nathan Mui， 咁我唔知有冇讀錯佢個名啦。咁佢嘅品牌咧就叫做 City EZIDI。咁樣嘅，咁就係咯，咁啊 Nathan 啦，老老實實，如果你真係要我喺四個設計師嘅系列之中咧揀一個我最中意咧，我就會揀 Nathan 呢個系列。
3: 點解咧？
4: 佢係壓軸出場啦。因為可能頭先我哋講咗啦，有運動嘅元素啦，有暗黑啦，有功能性嘅嘢啦。 嚟到最尾揾佢結尾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咁咧，我覺得佢係用嗱，首先我形容一下先啦，佢咧就係、是、有男有女嘅，佢哋嘅 model 全部好開心，好糖果色系嘅，糖果色系大家會諗到係啲咩啦？粉紅、粉綠、粉紫、粉藍、
3: 甜到漏嘅感覺嘅，我覺得
4: 係好 sweet 嘅咁樣啦。然後咧，啲 model 女仔咧全部係帶曬笑容出嚟嘅。頭先我哋講緊咧，如果係 Angus 嗰個系列咧，就係、是、尋物啲羔羊啊嘛，唔笑嘅。板住塊面出嚟嘅嘴角有笪血嘅咁樣，當你睇到 Nathan 嗰個系列咧，你就哇又要轉情緒咯喎，跟住咧你就會轉一個好開心、好仙女咁樣出嚟嘅，佢哋個個都同埋係啲外籍嘅 model 啦，跟住佢哋咧會係點咧？卷住個髮卷出嚟啦，佢卷住 set 曬頭啊，但係佢冇拆到個髮卷噶，佢真係戴住個髮卷就出嚟咯，超靚喎！跟住啲頭髮彈下彈下咁樣啦，然後啲衫咧都係啲咧好有彈力，可能係著一條泡泡裙，
3: 好襯喎！咁樣同佢髮型
4: 係啊，然後著條泡泡裙，跟住可能就係一個襪仔，著對尖頭嘅好靚靚嘅鞋，跟住咧就係嗰條裙彈下彈下好輕盈，然後佢哋咧係同觀眾最多互動嘅音樂，因為佢哋咧真係會走嚟同啲觀眾笑住同大家 say hello 啊咁樣咯。咁就好開心嘅，成個畫面就係、是、咁。我覺得用佢同埋佢哋，我覺得佢個衫咧個輪廓好分明啊。可能佢哋三身就一件短短嘅一件 crop 嘅衫，下身就一條好闊闊嘅泡泡裙。咁成個又係做一個對比咧，係好靚。我覺得就係、
3: 是、所以就 wow 到你啦。
4: 係啊，就即係捉到我嘅心啦。咁所以用佢哋嚟做壓軸咧，我覺得就係、是、哇，簡直將我嘅情緒。由開頭功能性好嘅，好好扎實啲嘅，好展開個序幕，未係將我拉到去一個好唔同嘅情緒，跟住見到 Angus 嗰個系列，哇，好暗黑，然後哦，去到做運動，又好似有翻啲嗰啲叫做安多芬出翻嚟，
3: 啲色彩出嚟啦，咁樣
4: 就好糖果啦，
3: 甜品
4: 定定甜品嚟嘅，咁都好切合啦，就即係大會今次其實佢哋都有一個主。

0: 主題嘅，佢哋原來咧叫做啊，今次呢個 Center Stage 嘅主題咧係叫做香港多巴胺啊！
1: 哇，原來咁樣就真係可以提升到我哋嘅多巴胺喎，係喎、
0: 啊，咁、啊、所以就、啊、嗯，即係四個設計師最後想講啦，就係、是、呢三嘅 pieces， 我諗我好難用言語去到形容啦。我諗大家有興趣嘅，除咗剛才介紹嘅四位設計師，大家。

0: 置喺度。咁如果有機會嘅，哦，你能夠哦，我買佢兩件衫，金錢上嘅支持好，或者你留意一下佢哋嘅 IG 啊，睇下佢哋嘅社交媒體啊，俾個 like 去支持一下佢哋啦，咁樣令到佢哋更加多動力去做落去咯。呢樣好緊要。
1: 係，我哋唔需要成日羨慕咧外國嘅有好多靚嘅 fashion， 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出色嘅時裝。咁問題就係、是我哋係咪將隻眼淨係放得太遠，又忘記咗近嘅筍嘢咧？咁樣
0: 冇錯啊。
1: 好，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据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当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4: 每段美好的片段。
3: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4: 曾与他有缘。
5: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
6: 有晨光好友同你细声讲秘密，
7: 笑住讲早晨。
8: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9: Pandora。
10: 早晨啊，各位，
11: 早晨。
6: 我哋会亲手准备晨光早餐盒，
5: 为各位送上温暖同窝心。
8: Thank you。咁啱屋企冇晒鸡蛋，
6: 想感受我哋嘅正能量，
5: 立刻登上港台网页同登入二台 Facebook 专页，
7: 欣赏视像精华啦。
3: 话你知，
12: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啊。
13: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系一锅两食。
5: 我有听过、啊，佢系喺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似火山咁嘅部分，系用嚟烧肉嘅，而周围就系一圈凹落去嘅外环，俾你放汤用嚟打边炉。
12: 哦。一隻鍋同時燒肉同埋火鍋，咁嗰啲肉汁咧咪會流曬落去嗰啲湯度咯。
13: 冇錯，呢、這個就係精華所在啦。你諗下，個湯底吸曬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絲，真係甜到漏啊！
5: 唔止啊，食嘅時候仲會配埋泰式酸辣醬，有甜有辣，加埋青檸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膩。
12: 聽落好吸引、啊，我哋今晚咧就一齊食泰國蒙卡塔。
1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4: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3: 二台话你知，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俾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今日见到系早上嘅7:09啦，收听紧咧就系非常之精彩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
4: 好
3: 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即系我啦。
4: 系，亦都有星辰嘅 Yan 喺度，
3: 系即系你啦。
5: 另外仲有交通部

0: 係啦，即係佢啦，係啦，Jessica 今日朝頭早咧都已經入咗入嚟直播室入邊，同我哋準備咧就睇下出邊嗰個嘅交通情況。不過出邊咧可能體感上咧都會有少少涼意啊嚇，咁啊唔知而家出邊嗰個。太陽伯伯出咗嚟未啦？朝頭早我翻工五點幾咁，梗係涼啦。而家仲係唔係咧？一陣間就等阿 Yana 出去同我哋感受一下先。
1: 好啊。
0: 好啦，咁啊，交通方面 ，Jessica 今日，咦，你都單薄少少喎，今日。
2: 单薄咩？
0: 系啊，
1: 咦，又好似好薄，
0: 系嘛？
1: 睇唔到要摸到。
0: 系啊，后生啊，
2: 唔系要上车落车啫。
0: 系啦、啊，你见轻谈咧，我翻嚟嘅时候见到阿张家乐咧、啊，即系佢做轻谈嘅时候，佢短衫短裤，系啊，褛、
1: 啊、
0: 都冇见、啊，
1: 好冻、
0: 啊。跟住我就同啲 tech 喺度倾偈，哇，佢真系后生。
1: 你睇我着到两件褛、啊，
0: 我继续都有件褛喺度。系啊，所以真系 Jessica 都系好后生。
2: 系
0: 啊啊，所以咧就可以继续单薄。不过如果各位听众都发觉凉凉地嘅，就自己加多少少嘅，系啦，加多件丝巾都好啊，加多条丝巾好啊，女士系咪？
1: 冇错啊，冇错、啊，
0: 又靓啲啦。趁住呢个时间，你多啲。即係多啲
1: layer， 其實我哋叫襯搭嘅時候。係
0: 啦，你夏天點有咁多 layer？ 熱死啦！
1: 係夏天真係唔得，
0: 一有機會梗係嚟多啲 layer 啦。
1: 所以我今日都著咗三個 layer。
0: 係啊，就係咁啦。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交俾 Jessica 同我哋望一望先。
2: 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嘅，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咧就排到去油荔村，咁同时咧西隧嘅沙田入口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啱啱就见到新界区嘅坑口影业路咧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嘅，龙尾咧就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而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咧都系仍然进行紧嘅。马会道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咁啊，秋高气爽啊嘛，大家可能心情都会舒服翻少少啦。咁啊，所以即系揸车嘅时候咧，爽还爽，就唔好谂住呢啖油都爽吓，咁啊个壁的都好爽嘅，就亦都可以留意。以翻自己嗰個嘅車速限制啦，咁、有時太快都無謂啊！朝頭早其實人多車多，
2: 係啊，
0: 安全第一，
2: 冇錯，
0: 係啦。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咁上個星期咧就國慶啦，咁除咗咧呢一個煙花嘅表演之外咧，都見到有好多人咧就提及到咧海上有一架跑車出現咗。
0: 係喎，喂，我都有見到喎。
2: 係啊，我都見到啊。
0: 我仲有問 Yana，
2: 我
0: 仲有問 Yana， 因為佢喺海上面工作嘛。
1: 係啊，係啊。
0: 你睇唔睇到啊？咁樣。
1: 可惜啫，如果唔系，我想问你可唔可以车埋我？
0: 因为我即刻喺度谂，其实我又谂咗几样嘢嘅。第一，嗰架车系咪真嘅？第一样嘢系谂，
1: 点解系真啊？
0: 第一样嘢系谂佢系咪 AI 先
1: ？OK。
0: 第二样嘢系谂嗰架车系咪真？真嘅定义即系话，因为车的而且确系有啲水陆去两用嘅车嘅，有噶嘛？咁但系你睇人哋即系嗰啲军事片嗰啲，有真系有啲水陆两栖噶嘛？咁咪又话抢滩又成。咁但嗰架点睇都唔似系军用车啊，
2: 唔系军用车嚟嘅，咁跑车嚟嘅，
0: 系啦，唔系军用嘅跑车，咁又系咪真系可以又咁样喺个水上面行咧？佢又唔沉咧，我又唔知道、啊，系啦，所以就好多迷思，最开始谂，咁佢揸紧呢一架疑似系跑车同船嘅合体嘅时候咧，咁佢又识唔识嗰啲叫做水上边嘅信号咧？咁样。船牌都要考啦，
2: 系咪？
0: 我年年都话自己想去考个船牌，年年都未去，所以我就因为我知道有个船牌要考，起码我都知道。跟住喺船上面，咁你唔可以乱横冲直撞。最高个系咩嚟噶？维港嚟噶、哦，系、咪？你话我喺附近，即系我住得偏远嘅地方咁样，我自己搵个舢板喺个海滩前边咁碌两碌，咁都算啦，或者踩下鸭仔船嗰啲都算啦，嗰啲唔使牌嘛。
2: 系，
0: 但佢呢个喺维港、哦，
2: 系啊，
0: 我真系。我撑架船去我都唔敢啊，系、啊，因为有啲大船喺度行过嘅时候，哇！你真系俾佢撞到，又危险啦，又样衰咧，系咪、
1: 啊？我纯粹谂咧，会唔会佢自己本身有一架船咁，跟住揸
0: 咗喺上边，
1: 系啦，咁然后再将呢一架车拎出嚟，好似漂浮咁样咧。我哋有时候去啲东南啊旅游，都会玩一下啲香蕉船啊，跟住都有啲跑车咧，然后前面有一架船车住我哋咧，去弹下嗰一种嘅水上活动咯、即系类似呢一种。

0: 嘅，漂浮喺水上面，但佢未必真係揸架車，即係由一個岸邊撞到海中
1: 間。我喺外國嘅嗰啲賣玩具嘅地方咧，好大型嗰啲咧，咁佢哋有啲咧都係。我想大概$500左右咁啦，咁有啲吹气嘅，
0: 哇都4000多元，
1: 吹气嘅，跟住吹咗出嚟咧，车嘅样嚟嘅，即系一但系一睇即系卡通车啦，不过佢咧就有个引擎仔。咁你就變咗坐喺上面嘅時候咧，吹進去就擺翻個引擎仔入去，同埋個胎盤咧。咁你就望好望起上嚟就遠睇就好似架車咁樣喺度喺度行，即係艇仔咁樣咯。識喐噶，幾好玩噶嗰啲。
0: 咁真係有引擎喺入面，
2: 幾得意
1: 啊！係啊，即係其實根本上就係一個橡皮艇，不過佢樣咧就係一個汽車咁嘅樣，係啦，有好多古靈精怪嘅樣噶佢哋。
0: OK，
1: 係啦係啦，咁啊唔知道呢一個。在维港出现的跑车用回这个古老广东话是什么符合的这个
0: 是的
2: 因为这架车呢其实我都有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见过的、哦、我之前在高雄
1: 是
2: 真的我之前在高雄、玩的时候都有见过人玩过的、啊、那他应该是、就是、我对他的了解就不是特别深但是以我对他的理解呢应该就是类似一个快艇只不过他的外形就整了成一个跑车的外
1: 形、哦、即他上不到岸的他
2: 上唔到岸嘅、哦，我嘅理解應該係咁樣啦。
0: 點解啊？艇都上到岸，
1: 因為佢嗰個樣係車嘅，但係佢係一架艇。
2: 係啦，
1: 係啦、哦，
0: 但係艇都可以上岸啊！
1: 艇佢嗰只，
0: 我即係我知你意思啦。佢唔可以喺車上面行，
2: 係啦係啦，佢唔可以喺陸地上嗰啲，
1: 佢唔可以
2: 喺打跑車咁樣行。
1: 佢冇碌嘅，
2: 係啦係啦，
1: 佢個碌係擺出嚟嘅，
0: 都
1: 係船
0: 嚟嘅，
2: 係啦，係歸根究底都係一架快艇嚟嘅，係啦。咁咧翻查，即係有啲傳媒咧都翻查資料，原來香港咧係真係有呢個出租呢一種遊艇嘅平台嘅喎。系啦，
1: 真系孤陋寡闻啊！今次等 Jessica 讲下啦。
2: 系啦，咁呢架所谓嘅跑车咧，最多可以容纳3乘客啦。咁呢一个平台咧，佢都有话嘅，呢一架跑车咧系会有一啲经验丰富嘅船长去驾驶嘅，同埋咧佢系有呢一个牌照。
1: 系啦，要牌照噶嘛，即系唔系我理他咯，唔系我哋三个咯。
2: 系啦，咁海事处咧都有回复一啲传媒啦，今日就话咧呢一个船只咧都系已经攞咗一个运作嘅牌照嘅。系啦，咁同埋佢都。
1: 有合規格嘅喎、
2: 哦，係啦，同埋佢都即係佢哋就話啦，就冇進入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禁區範圍，即、哦、係因為佢哋放煙花，其實佢哋可能有劃明，
1: 係
2: 啦，有啲範圍係唔可以進入噶嘛，咁佢哋只係喺即係貼近岸邊咁樣嘅地方、哦，
0: 唔怪得佢側邊冇船啦、
1: 啊，即係守規矩。我見嗰個 shot 佢，跟住後屘跟咗架遊艇。在後面慢慢徐徐離開咁樣
0: 嘅
1: 狀
2: 態，
1: 係
0: 啊，係咯，安全就得啦，
1: 安全就得啦，係啊，
2: 但係都好特別啊，因為好少見到，即係可能純粹我唔係話周圍去玩咁，所以咧就第一次喺香港見到啦，應該咁樣講，係啦，因為香港都比較
1: 有合法嘅守規矩嘅，
2: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
1: 哦，咁幾好啊！如果有機會嘅話，我都想試下坐喎呢個，
2: 係我都想試下玩下，
1: 係咯，即係佢坐上去個感覺浮唔浮啊，飄唔飄？
2: 是啊，
1: 快唔快啊？
2: 系啊，即系会唔会好挫噶嗰啲？
1: 系啊，
2: 系啊，
1: 我自己都会想知道咯。
2: 系啊，
1: 吓咁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坐下啦。
2: 希望下次有机会咧。
1: 系啊，如果有得坐，可以约埋你 Jessica，
2: 可以啊，
1: 一齐去兜兜风咁样。
2: 可以、啊，记得着好救生衣。
1: 着好救生衣，同埋你到时就唔好咁单薄啦，女。
2: 好。
1: 到时啊，着多件褛啊，嗰个话晒艇嚟，快艇嘛。
2: 系啊。
1: 系啦，咣咣咣，跟住咧佢就。大风啊！
2: 好啊，
1: 海上面又凉啲咧，
2: 冷亲啊，
1: 冇冷亲，冇错啦。好，唔该晒 Jessica，
2: 唔该晒。
1: 咁啊，头先话咗咧，就揾阿 Yena 咧，就同我哋出去睇睇，到底出边个天气嘅体感上面又系咪真系咁凉快，定系暖呢？咁样，喂 ，Yena，
3: 哎，啱啱好行到出嚟啊。
1: 嗯，咁啊，太好啦。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3: 诶，我依家喺香港电台广播道个门口嗰边嘅，今日就冇咁多时间上到个天台啊。
1: 吓、啊，哦，唔使、啊，我哋有后门噶嘛，你要去后门嗰个咪近啲咯。
3: 我成日都认住我去咗正门啊。
1: O K， 唔系正门好啊，诶、哎，做人光明正大去正门啊嘛。
3: 啱啊啱啊，我形容一下个天气先啦、
1: 啊，
3: 出到嚟咧觉得好舒服啊，
1: 正
3: 啊，仲舒服过直播室入面，因为有阵阵嘅秋意嘅凉风吹埋嚟，咁、啊、我哋有啲旗嘅。即係國旗啦，同埋區旗都飄下飄下。咁啊，天色咧雖然咧啲雲係比較多，咁見到有陽光就遮住咗。不過咧都希望陣間啲雲散開啦，都可以有一個燦爛嘅陽光出嚟啦。
1: 哦，咁啊相當之唔錯喎。咁啊就唔會話好涼咁樣，都啱啱好係嘛？使唔使？

0: 话加啲丝巾。
1: 我除咗两件衫啊，我觉得两件衫啱啱好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听众出门口咧，都真系要带翻一件薄褛啦。
0: 嗯，咁啊知道晒啦吓，待住咗先。咁有冇啲天气资讯同我哋又讲下咧？
1: 有啊，咁啊，我成日都谂咧，究竟几时先叫秋天咧？以前咧，我哋就话啊会跟月份啦。咁但系依家随住个天气不断地变热啦，咁月份好似都唔系太准。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几个嘅界定嘅方法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就系节气啦。咁好多时候都系秋天由立秋开始，直到立冬嘅结束。咁啊，中国人咧会用呢个方法嘅。咁但系去到外国未必有24节气噶嘛。咁所以由天文上面去讲咧，呢一日咧。其实去到秋分嗰一日咧，系阳光会直射喺赤道啊，全球嘅昼夜咧，呢、这个就劲啦，几乎系等长啦，哦、即系每个地方嘅昼夜咧都系一样嘅长度。咁、哦、啊，但系对北半球嚟讲咧，秋分通常咧就喺9月22啦或者23号左右啦，而呢一个定义咧开始咧。就是秋天了，咁、哦、所以原来用一啲天文学啦，都可以解释到秋天系几时开始嘅。
0: 哦，好啊，又带咗啲嘢落袋啦吓。好，咁啊，同我哋睇埋个天气预测得唔得啊？
1: 可以啊，等我一阵啊，搵翻出嚟先。好，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头早咧比较凉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啊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系持续嘅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咧都系比较大噶。
0: 系啊，咁啊，而家出面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啦。嗱，如果听众咧都好似咧想同 Yana 一样啊，咁啊都可以一齐喺我哋嘅大气电波入边咧，咁啊讲下自己身处嘅地方啊，到底我嘅天气系点样啊，同我哋倾下偈嘅话咧，咁啊嚟紧嘅时间咧，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有个听众版本啊，好快脆咧就会招募一下。听众同我们一起在交通天文台里面就在电话谈下偈的，大家密切留意着晨光第一线。好了，你快点回来了，来我们转头再有晨光大学。
2: 晨光第一线
3: 升级主持，
2: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学。
0: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22啊，咁啊有交通天文台之后咧，咁啊 Yana 都翻紧入嚟噶啦，咁啊但系电话旁边咧，亦都先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4: 早晨，
0: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听众一齐讲下咧，就听下 Mimi 讲过度戒口嘅问题啊。即系戒口成日大家都谂住体重管理嘛，吓、体重管理咁啊，梗系食少啲啦。咁但系食下食下就容易有成日听话厌食症啊，咁啊戒口戒得多得滞啊咁样。咁但系大家又会觉得，其实又唔使咩都戒嘅，戒糖啊、戒油啊、戒淀粉啊，咁啊就戒得嚟又健康。咁呢啲咁多嘅迷思咧。又啱唔啱嘅咧？戒得太多，但系啲人戒完之后又一样，个体重又翻翻嚟咁样。咁到底我哋大致上乜嘢应该戒，咩应唔应该戒，或者系戒得健康应该系点样？有冇个定义嘅咧 ？Mimi，
4: 其实有定义嘅，不过咧有好多会觉得，哎呀，我要健康啲，我要减肥，尽做啦，咁所以就话戒呢样戒嗰样啊，咁样样。咁其实咧，我会成日讲，你睇下你嘅问题系咩先。即系如果你话，我系想 fit 啲，健康啲，但系我冇暂时健康上冇乜大问题，即系冇三高啊等等呢啲啦，咁其实系唔需要讲到戒嘅，我哋系要学翻即系健康饮食，点样去食翻，去控制翻个体重嘅啫。但系如果你话，哎呀，我又高血压，又高血脂，跟住又有其他啲，可能有啲人有尿酸咁啦。咁嗰啲就真係可能呢问题出现啦，就真係要有啲戒口啦。咁所以要睇返个情况先嘅。咁而真係嘅，讲真，你下下话我要戒呢样戒嗰样，咁你可能自己做会得啦，但系你应酬啦，要或者可能过时过节嗰啲，咁啲嘢食人哋可能安排咗啊等等嘅，咁你点可以食得太清，要戒呢戒路咧，真系唔系做咩全程咁。咁所以如果你话戒得太紧要咧，身体处于长期缺乏

0: 啊 A 啊 B C 營養嘅話，突然食翻曬，其實真係有機會咧，嘣嘣聲翻翻嚟嘅。
1: 所以先了解自己嘅身體先啦，嚇。
0: 嗯，係啊。
2: 咁如果嘣嘣聲翻翻嚟咧，我哋嘅身體會唔會都有啲嘅信號都會出現呢？
0: 嗱，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嘣嘣聲咁樣去話，哇，快啲減。减咗就好啦咁嘅，因为其实有阵时你想嗰、那个结果系长久啊，定系我玩下噶啫，两个月货仔瘦下我都好开心咧咁。如果你话哦，我真系想话瘦咗之后啊，或者 fit 咗之后，我系可以 keep 到嘅。咁其实我哋嗰个饮食嘅改变咧，系要慢慢去做嘅。所以个磅亦都会落得慢啲。点解？因为其实你以往令到你嗰个肥胖问题啊，健康出现问题，系唔系一两日累积翻嚟？亦都好多时唔系一两个月嘅。点都讲紧一年半载或者十年八年啊咁。咁你呢个系你嘅饮食习惯嚟嘅。你要去有一个慢慢嘅改变，令到你适应咗一个新嘅习惯。你適應咗就變咗一個習慣啦，又係叫做係咪？咁習慣就可以改變你咯，而唔係話我個目標短視而去做嗰樣嘢，但我成唔到習慣嘅。其實咁樣樣就 keep 唔到噶啦。
1: 我諗聽眾咧最想問營養師都係呢啲説話噶啦。如果我真係十年八載咁樣都係咁樣即係暴飲暴食嘅心態，我真係得起心肝噶啦，為健康。咁如果我又用嗰啲譬如咩全素啊，超低脂呢啲嘅餐單啊。咁可能我食翻半个月得唔得啊？营养师，咁我咪可以去到一个好正常或者系都几时 mark 嘅样咁样得唔得噶？营养师，
0: 嗱，而家好多啲市面上嗰啲极低卡路里啊嗰啲嘅饮食咧，咁啊通常嗰啲食物嚟讲咧都系冇营养嘅。咁如果你长期咁食，好似嗱先前好兴嗰个蒟蒻饭啊、蒟蒻嘅面啊咁。咁有好多话，正啊，冇卡路里咁，咁但系其实冇卡路里得嚟，佢系冇营养乜滞嘅。咁你搵佢爱嚟代替咗你可能一半嘅饮食嘅话，咁其实你缺乏咗一半嘅营养，久而久之你营养不良咧，就变第二个病出嚟噶啦。咁跟住咧，如果你讲下嗰啲咩全素净食，就系话，我食素啦，跟住之后我会唔食一啲添加剂啊呢啲食物，系好健康嘅。其实。自己呢你有恒心去做到，但我哋要去睇下你係咪可以將你嘅社交所有嘢全部 cut 晒囉。唔係嘅話你一時做到一時做唔到嘅話，其實呢個唔係一個方法嚟㗎。
1: 哦，系咁都同事 lunch 嗌你，一齐食米线，唔通你话下你都推咩？
2: 同埋大时大节都真系避唔开
1: 啊！系咯，月饼个个都会食啦，
2: 个月饼点都会食一件嘅。咁但系好多人都真系为咗健康咧，呢一啲都话啊，我唔饮珍珠奶茶啦，或者啊炸鸡日我唔食啦，甚至系我都会嘅，炸鸡会搣咗层皮佢嘅，
1: 搣咗层皮唔知有冇用嘅咧？
2: 系啊，我都唔知呢个字啲Mimi又可以讲下。咁但系以你营养师嘅角度咧，如果真系啊忍唔住。点样都想食嘅话，点样有啲唔破坏健康、无痛吃法呢？
0: 好嘅。嗱，咁首先讲啦，我都你头先阿 Annie 你讲话啊，搣咗层皮唔食啦，炸鸡咁，呢个系经常会发生嘅事，因为会觉得哎呀，冇咗层炸皮就冇咁脆口，冇咁油，
2: 但系
0: 其实成嚿嘢都摆落去油度炸嘅话，有一定嘅程度都落埋入去嘅。
2: 哦，所以都有油嘅，
0: 卡路里系会少啲嘅，你少咗一橛嘢。咁但系都唔系一个。健康嘅方法，合適嘅方法去做。咁其實喺營養方面嘅咧，有一個叫做心理與營養嘅飲食嘅，就係要講求你諗埋你自己中意食嘅嘢、想食嘅嘢。其實唔好因為我要去 keep fit， 要去健康啲，我就戒曬嗰啲嘢食。如果佢喺你生命當中，哇，佔一個都幾大嘅份量嘅喎，食咗我會開心啊，或者我係好中意食佢，係唔可以戒嘅。
2: 啊，咁点算咧？
1: 即系嚟雪糕咁样，我都可以继续食噶喎。
2: 例如米线，我真系好中意食米线。
0: 啊，啲嘢要去睇下，如果嗰啲嘢系即系致命区嚟噶，话食咗系好劲嘅，珍珠奶茶一杯好高卡路里嘅，咁呢啲咪隔疏嚟饮咯。我哋要学懂有佢存在，但系唔好成日饮，或者甚至乎真系学到系咪一定要成杯饮晒咧？我饮半杯得唔得咧？或者系咁样，系啦，呢啲方法去解决，而唔系一刀切，系啦。
1: 哦，真系系啊，隔篱嗰个好重要啊，呢、這个。
2: 系啊系啊。
1: 隔篱嗰个如果体重管理方面有迷惑嘅话，又真系要多谢你。好啦，咁啊，最后唔够一分钟，都想即系Mimi有冇啲即系特别喺食物上边啦，又可以令到我哋即系唔需要太焦虑。 有啲咩好嘅食嘢方法，又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又唔使戒口，又做得好啲。個 concept 應該點樣調整？

0: 下呢？
1: 其实要记住的一个好的即是健康饮食方法呢，是在我们入面有五 group 的食物来的，即是有盐糖一 group 啊，跟住淀粉质啊、奶品啊、水果啊、蔬菜咁，同埋蛋白质，是淀粉质是不应该戒的，首先。是啦。咁但是亦都要知啦，即是过度极端去戒口呢，其实换来可能情绪不好性的，咁其实不如不要做啦，等你真的 ready， 知道哦，其实我啲嘢是要控制份量或者有嘅嘢食少啲，而去出發嘅話，先可以真正改到咯，係咯。
0: 好，唔該曬，Mary，下次再傾話，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被扣留调查。女童没有表面受伤，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咧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咧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影业路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万公屋。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

0: 港公路近转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7: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6: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
8: 那我想选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9: 话你知，
10: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7: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10: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7: 图案锁系方便嘅，但系好容易俾人睇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10: 明白了。话说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不肯给他了。
7: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赚走晒你啲钱噶啦。
10: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7: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10: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7: 最安全的就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那就够安全了。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9: 二台话你知道。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9啊，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诶，早晨啊，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咧好想讲下咧港超联啊，其中一队球队沙田咧出大招，
3: 哇，犀利，见晒嗰啲图片咧都已经。拱晒过嚟啦，即系真系西班牙风啊！大家准备定。
1: 喂，呢、這个CV 都真系好劲
3: ，CV 劲、啊。
1: 讲紧梗系大卫斯华咧，咁啊加盟啊港超联球会至尊沙田啦、啊，真系震撼弹。嗱，讲真咧，对上一个劲嘅球星就会数科兰啦、
3: 啊，科兰啦、啊，系。而家科兰就喺乌拉圭嗰度教波啦，
1: 系啊，
3: 教头啦。
1: 咁啊，科兰有冇机会同我哋又踢下？
3: 系啦、啊。
1: 國際友誼賽，即係中國香港對烏拉圭咧，
3: 係咯，
1: 係啊，
3: 絕對有機會嘅，都好睇喎呢個，
1: 係啊，
3: 仲喺啟德嗰度踢，哇，係啊，幾好！
1: 我哋依家咧啲足球行國際線嘅，真係俾阿黃老闆傾一兩傾，真係傾咗。大卫斯华翻嚟，呢、這个都真系几搞笑喎，同埋好劲啦。咁有啲有好多球迷都觉得好正啦。咁有少量球迷话：，喂，有机会睇一场两场。喂，我想讲，倾到一场两场翻嚟，你估容易啊？
3: 系啊，
1: 你去倾啊，我俾你倾啊。有好多嘢唔系净系钱嗱，钱其实香港球会一定系冇啊。你冇得话我哋香港球会系有。你對比中超嘅球會，我哋嘅球會嘅錢係咩錢啫？係咪先？你對比其他國家嘅一啲足球俱樂部嘅錢，我哋嘅球會係咩錢？冇可能，其實匹配唔到或者比美唔到。不過就係有心去傾啦。咁同埋咧，我覺得呢啲係漣漪效應嚟㗎，即係你沙田傾咗呢個，可能南區又唔知傾邊個，大埔又唔知傾邊個，跟住傑志又唔知會傾咩勁人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激活本地足球絕對係好啦。講多少少。咁啊，即系40岁嘅西班牙传奇球星啊，前曼城嘅中场大师啊，大卫斯华咧决定正式复出啦。重磅加盟嘅球队咧就系咧呢个沙田队啦。咁啊，大卫斯华咧作为西班牙国家队黄金一代嘅核心咧，其实真系佢嘅 CV 系最劲啊！攞过我冇记错，佢攞过欧联冠军，攞过欧国杯冠军，
3: 欧洲国家杯喺2008年，咁啊西班牙就攞冠军嘅。咁另外其实睇翻喺2004年19岁以下嘅欧洲国家杯，佢又系冠军啦。咁啊喺华伦西亚嘅时间亦都攞过西班牙杯嘅冠军。
1: 系咯，哇个 CV 真系靓到好紧要，即系有啲朋友搞笑咁样讲，你知啲球迷好中意搞笑啦，西甲、西甲、西乙、西甲。港超系一队登陆嘅球队，港超咁样系一个联赛咁样。咁啊，根据官方嘅透露啦，咁大卫斯华将会喺2026年10月中旬正式抵达香港噶啦。不过咧，鉴于佢咧已经阔别咗职业联赛一段时间，抵港之后咧必须通过球会嘅安排体能测试啦，随后进入球队嘅操练，教练团咧亦都会严格咁样去评估啦佢嘅身体状况同埋比赛节奏啦，同埋咧都俾佢嚟到香港咧要适应一下先。好啦，嗱，讲到先啊，下边咧嗰班沙田友咧就讲啦，喂，带大卫斯华去食嘢啊，要俾佢感受下香港嘅美食噶嘛。喂，嗱，沙田好多好嘢食、啊，
3: 沙田好多、啊。
1: 嗱，你两位拍档，你哋如果介绍一个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开始有佢嘅半职业嘅生涯啦，即系嚟香港专财通又好，高财通又好，即系。好似之前奥苏利云咁样嚟香港咁样，即系半居住又好，成为香港人又好。咁你哋会有啲乜嘢去叫做首先第一次 first meet 会介绍佢食咩，会带佢去感受咩地道嘅香港饮食文化咧、
3: 啊？不过咧话时话咧，我可能如果真系有机会带到佢出去咧，我会先问佢一样嘢先，因为佢阔别咗都咁耐啦，咁啊而家再次嚟嘅时候，佢又赢过世界杯咁多。我会问佢，如果我带你食滋润三宝，你食唔食得噶？
1: 猪
3: 油炸噶、哦，
1: 滋润三宝英文应该点讲咧 ？Fish ball 就容易啦。
2: Fish things 跟住解释咩？
3: 系嗰啲 this 嗰啲 brand 嚟噶。
1: 系啊
2: ，all vegetable with meat fried，
1: 好有
3: fried。
1: 我同你冇乜研究啦，即系我哋通常啲朋友仔都系即系可能喺香港读书，跟住就去咗外国留学，翻翻嚟啊感受翻嘅啫，即系唔需要话全英文去介绍。但系 Yana 唔同，我见即系佢另一半啦，或者佢另一半屋企人咧，其实都会嚟到香港咁样。你通常会介绍呢啲外国嘅朋友仔食啲咩香港嘢？
2: 首先要解释俾佢咧，好难噶。我唯有用我仅知嘅一啲英文字母咧，等佢入想象到系啲乜。咁但系如果要我介绍咧，因为点心嗰啲食得太多啦，佢哋一定知噶。

0: too common 啊，
1: 係啊，
2: 因為外國都多點心啊嘛。
0: 咁我會介紹佢食米線啊，因為首先米線我好中意啦，第二係米線咧喺我哋嘅中華文化嘅飲食入面咧，其實係都佔好重要嘅地位嘅。無論係南方咧，或者我哋依家咧，係啦，或者北方好面食好勁噶嘛，跟住依家我哋都好中意食米線啊。咁我真係試過帶佢哋食一間好出名嘅，大家應該都食開嘅兩個字嘅米線，入面有好多嘅 toppings 可以揀啦。
1: OK，
0: 跟住佢就覺得好神奇啊！
1: 讲翻英文，即系我哋有阵时入到去米线铺，过桥就算噶啦，pass the bridge 咁样类似啦，咁啊唔知系过桥米线，过桥啊，你过桥咁点样解释过桥啊？你冇理由成个 story 去讲噶嘛？嗱，我估过桥米线应该背后有个故事嘅，我估啫吓。但系咧，你头先好讲得好喎，你嗰个 topics 啊，即系你有啲乜嘢加落去
0: 咧？系啊系啊。
1: 但系你嗰啲 topics 都有英文版本
0: 嘅
1: 佢 menu 系
0: 嘛？因为佢 menu 本身有英文版本嘅，咁所以我先生同我去食嘅时候咧，佢自己嗌，我唔会帮佢，因为佢识少少广东话，跟住佢就 this and this，thank you。改曬咁樣就搞掂，係啦。咁我帶佢媽媽去食啦，同埋
1: 即
0: 係
1: 你嘅奶奶啊嘛。
0: 系啦，奶奶同埋老爷啊，我哋都通常系直呼其名嘅，即系佢英文名咁样讲出嚟。佢就佢好神奇。首先佢哋同我先生唔一样嘅话，佢哋筷子唔系好识用啊。每一次佢哋拎起个筷子食米线咧，啲米线又滑滑射晒落去，跟住我就觉得佢哋好 cute 啊，好可爱啊！佢哋食米线嘅时候，
3: 唔识夹咧，都的而且确会射嚟射去嘅。即系正如银针粉啫嘛，咁唔系个个都真系夹到啊嘛，用
1: 匙羹笔咁。系啦，咁佢哋系咪都用匙羹筆定還是即係其實某啲米線鋪有叉咧？嗱，我唔知道啊嚇，問下啫。
0: 奶奶就會選擇用叉嘅，因為佢真係比較難去夾到嘢食啦。咁所以老爺通常咧都會幫佢去再拎個叉。咁老爺都 OK 嘅。咁但係有啲時候你知㗎啦，我會叫佢哋試下食辣㗎嘛，但係佢哋又唔好食到，食完之後又腫曬個嘴，
1: 個嘴唇都腫曬，
0: 腫咗。
1: 即係又朝偉拍嗰部戲咁樣係嘛？
0: 但
1: 係
0: 佢哋都
1: 通邪西毒係嘛？
0: 好落力。去食嗰碗好熱嘅面啊，跟住我就覺得啊，佢哋真係好好，好融入我哋香港嘅啲飲食嘅文化。
1: OK， 嗱咁啊，小華，如果即係你頭先話大煎釀三寶啦，如果大衛斯話嚟，
3: 係啊，
1: 你除咗大，你會同佢食下啲西班牙嘢咧？即係個香港啲西班牙嘢，佢覺得好唔好食咧？有陣時我都覺得係咁噶。有啲朋友咧，譬如嚟到香港咧，你當一個俄羅斯朋友啦，跟住你帶佢去一間俄羅斯餐廳咧，可能係白壇齋主嚟嘅，又或者佢會覺得哇，點解呢度啲俄羅斯嘢好食過我家鄉嘅咁？
3: 我諗我會帶翻佢食啲即係中華菜多啲，中國
1: 菜係
3: 啊，即係唔一定粵菜啦，即係京菜都得啦，係咪？因為沙田區咧，唔係淨係大家淨係諗喺城門河兩邊啊嘛，大圍又係沙田區，火炭又係沙田區，你帶佢去大排檔又得，係咪？大圍嗰邊其實。你火車站一出嗰度一炸都係食肆啦，佢一日食一間啊，一年都未食完啊，
1: 一定喎，都係一定喎。仲有乳鴿鋪咧，係咪嗰度？
3: 係啊，仲有
1: 好多間乳鴿鋪啊，我唔係講一間啊，好多間乳鴿鋪
3: 啊。
1: 係啊，
3: 仲有嗰度有啲湯面，即係除咗米線，仲有啲都係啲湯面。可能用咗陽春面嘅，都一樣有喺大圍區有啲好出名。
1: 咧有雞粥食係咪先？
3: 係啊，
1: 佢不愁寂寞真
3: 係，大把嘢食啊，
1: 乳鴿啦，雞粥啦，
3: 會唔會直頭就係點咧？点解佢肯落户沙田咧？佢已经做咗 research， 就系因为沙田区都多美食啊。
1: 但系最难搞系咩咧？最难搞系沙田嗰个球队个主场喺釜山道，呢个系比较难搞啲。咁就变咗要喺钻石山同埋彩牛池湾村嗰啲。
3: 你谂下，其实沙田嗰个位一上大老山，一落就到咯。
1: 都系嘅，你都系，
3: 系咪？
1: 我都系乘机讲下啫。其实真系要喺翻，即系尽量如果可以拨到地，就喺翻沙田嗰啲。
3: 咁你梗系石门嗰度，梗系最好啦。如果你系沙田嘅话，
1: 系啊，估计有关方面都好努力去倾。如果我带大卫思华咧去食嘢，我就应该会带佢去我细个咧食一个沙田屋村啊，任食打边炉，系大排档嚟嘅。咁我测试下佢嘅肠胃能力先。系啊，
0: 会搞到打边。
1: 系啦，我记得嗰阵时咧，嗰个打边炉铺咧，系首先系类似冬菇亭 feel， 我唔知而家执咗未吓 ，sorry， 我好多年冇。
3: 系咪和斜附近？
1: 系啦，嗰啲村啦，嗰几条村啦，嗰几条沙咩村？我记得系。
3: 我沙个村。
1: 系啊，咁总之系啦。咁跟住佢系$200啦，佢 任飲任食塔邊爐。
0: 哦，
1: 我記得
0: $200係
1: 啊。我成長年代啦，唔知依家有冇加到啦。依家鋪頭喺咪度，我亦都唔知啊嚇。即係我真心唔知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同啲同學仔咧路食啦。咁唔知係咪食得多啦？腸胃唔好就勁餓。
0: 你冇六熟啦，可能咁心急。
1: 係啊，可能係啊。但我食腸仔喎，我細個成日食魚蛋腸啫，我冇食啲好高級嘅嘢。
2: 點解打邊爐要食咁多腸仔咧？
1: 中意咯，中意咯，中意咯。細路仔係咁噶啦，細路仔係咁噶啦。你俾啲山珍海醋佢食，佢唔食佢，最後都係食薯條炸雞髀啊，腸仔噶啦。腸仔先係你心目中嘅王者啊，腸仔同埋雞翼。你同我講你食海參咩係海參，係咪先？
0: 高級，
2: 打邊爐打雞翼。
1: 唔係，即係比喻啫。
0: 我有個朋友咧打邊爐咧，同我哋食親咧，都係嗰啲任食啦，佢會食飯咯，即係食三四碗飯，跟住食完飯之後我飽啦，咁你做乜打邊爐？佢就好中意食飯咯，
1: 型咯，型咯，型咯，每個人都有唔同飲食喜好嘅。好啊，等阿戴維斯華真係嚟到香港嘅時候，問一問佢先。

0: 7:53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今日想讲下声音啊，因为平时我哋做开 DJ 啦，或者主持啦，都会听翻自己嘅声啦。对于自己嘅声咧，就应该会习惯啲嘅，冇咁尴尬。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其实都好惊听到自己声嘅。譬如啦，send 嗰啲 message 啊，录音啊，佢话从来都唔会听翻，因为一听咧就觉得我唔舒服啊，原来我讲嘅话真系咁。

0: 越驚嘅話，咁你咪撳翻嗰啲咩兩倍速啊，變咗啲怪聲啊。
1: 係啊，
2: 不過咧教兩倍速嗰啲咧，有陣時會令到咧個語氣唔同咗噶、
0: 啊。
2: 你一定要同自己講翻，譬如Yana 錄一段音或者小白錄一段音咩喎，可能係好温婉、好和蔼咁樣講。阿歐和，你記得咧，聽日將啲報紙咧擺翻出去出邊啊，因為咧下手要用啊，咁先算。但係咧，你教咗兩倍速，你記得聽日咧將啲報紙擺翻出去，如果唔係咧，聽日冇人用噶啦咁。
0: 但係
2: 你嬲咗，
0: 如果你係俾人鬧嘅話咧，其實變兩倍速又幾好笑。
2: 係咁樣係，
1: 即係點啊？即係佢鬧你。
0: 如果你係鬧嘅，你有冇搞錯？有遲到噶，你冇搞錯，有冇遲到？
2: 好彩我真係收。俾人闹啲咩事少啲，所以我先会谂前者系温婉同埋和蔼个版本。
1: 我都真系未试过，试下录一个闹自己嘅声音，睇下会唔会变咧。
2: 唔使嘅，情侣之间实会有嘅。
1: 冇、啊，你都系啲
2: 太好啦，你
1: 当面闹噶嘛，系咪先？
2: 咁系噶，
1: 使乜声录音闹？直接我
2: 每个人嘅家庭唔同。O、okay, K， 好，讲翻你先，讲翻声音先。
1: 系啦，咁啊，声音嘅我早排咧就睇咗一个嘅片啦，我觉得好感动。咁嗰个片段咧，其实。就是访问几个内地的明星的，咁咪就讲翻自己一啲职业嘅生涯嘅嘢啦，喺一个正常嘅访问，咁呢访访下咧，佢侧边咧有一个嘅旧式嘅电话突然间响，咁一响咧，佢接听嘅时候就听到喂喂喂乜乜乜，系佢自己把声音嚟嘅，咁所以原来系用咗 AI 啦去仿制翻自己声音，即系主办方啦就写咗啲文字，令到自己可以听翻自己。想講嘅嘢，咁當然嗰段嘢咧係人哋寫嘅，咁但係每一位嘅明星咧聽翻自己把聲咧講出一啲嘅説話嘅時候，佢哋聽聽下都最後都淚流滿面啊，因為好感觸啊！你可以想象自己有好多嘅心聲啦，跟住好多時候會同自己説話啦，但係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講咗一啲你心入面咧。一啲你喺收藏喺心入面好耐嘅说话，你真系会觉得好感触嘅。
0: 系、
1: 唔知你哋有冇一啲想同自己讲嘅说话？
0: 大把
2: 有，不过我哋自己都会自己同自己对话嗰啲人嚟嘅，即系始终即系我哋自己做开幕前工作，你都会不时同自己鼓励下，或者即系批判下自己啊。即系有阵时你冇可能每样嘢都做得好噶嘛，你做得唔好嘅时候，咪话你下次做好啲啊，今次点解会做得咁差嘅咁样？即系自己都会有呢一下，我估两位拍档其实都会啦。不过即系纯粹节目效果或者戏剧效果，真系有一段独白系讲翻阿余欣娜过去做过啲乜嘢嘅，辉煌嘅又讲下，即系做得争少少。咁你聽嘅時候咪好大嘅 impact 喺當中咯，
1: 好大衝擊。因為其中好多時候都會講話譬如啦，就話多謝你當日肯接我呢一個小角色啦。呢、這個角色咧，其實好多人都唔願意接啦，或者係一個好細好細微嘅角色嚟嘅。好似乞衣咁樣，咁點知接完之後咧，對佢成個職業生涯咧都有好大嘅轉變。咁、聽完之後係都好多謝以前肯付出嘅自己啦，同自己對話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心靈上面嘅。
2: 呢個咩真人 show 嚟啊？呢啲
1: 係真人 show 嚟嘅，
2: 披荊斬棘的哥哥嗰啲類似啊！我想問
1: 下，我就係
2: 乘風破浪的姐姐啊！
1: 唔係係一個真係訪問嘅片段嚟嘅，我就覺得
2: 但
1: 係
2: 嗰啲好戲，有啲太戲劇，可能訪問嗰啲會好睇啲，嗰啲好戲劇嘅，因為而家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嗰啲咧，系啊，嗰啲亲人 show 吓，
1: 哦，系啊，嗰啲系啦，咁但系我都好想再讲啦，就系原来 AI 嘅声音咧，依家嘅演绎或者系运用都多咗好多，咁亦都见到原来用 AI 咧可以睇下你有冇糖尿病啦。其中一個咧就係英國嘅公司啦，就請咗一啲嘅朋友仔啦，7000多人嘅測試當中咧，就開始用 AI 去聽你把聲，有20秒嘅錄音，每個人咧都會讀同一段嘅説話，咁點知錄翻出嚟咧，就發現咧當中有準確度啊。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咧，準確度咧達到 80%。
2: 我講嘢就 check 到。
1: 係點解咧？因為原來有高血糖嘅朋友咧，長期有可以會傷害我哋控制喉嚨肌肉嘅一啲嘅神經，導致我哋聲音沙啞。同一時間，糖尿病患者咧容易啲有胃酸逆流，刺激聲帶。加埋肺功能下降，影响翻我哋呼吸嘅控制，而呢一啲嘅声音咧，可能自己会听得出，甚至喺你身边好熟你嘅，有机会听得出。咁但系当然唔系好准确啦，觉得可能你会唔会今日状态唔系太好，但 AI 一听咧，佢就会知道你个分别。同埋當中咧，可以辨識到你聲音一啲嘅指紋咯。所以呢、這個係啦 ，AI 嘅運用都好犀利。但係
2: 我哋聲音好彩冇沙啞咗，應該糖尿病
1: 一時時有嘅我哋，但係好彩會復原。
2: 唔係長期
1: 啦，
0: 我哋好彩係咩咧？就係我哋又戴住 headphone 啦。 成日可以幫自己問診啊，
2: 係
0: 即
2: 係
0: 自己聽自己咁樣。其實有陣時咧，有啲嘉賓咧，即係同佢做完直播啊，定係點樣，我都會之後。

0: 问一问佢，你系咪有少感冒啊？
1: 系啊，
0: 都
2: 我
0: 都
2: 觉得
0: 听得出啊，真系
2: 有啲抽咳啊，有啲人开始秋天来了，有几声钳钳，
0: 多咗少少萌嘅声
2: 啊，
0: 又有
2: 咁样系嘛？
3: 不过都要小心啦，依家可能都会有一啲不法之徒咧，运用 AI 啦，去模仿一啲人嘅声音啦。咁所以如果你收到咧，即系可能屋企人好相似嘅声音，但系又好似机械人咁冇乜感情嘅，嗰啲分分钟咧都有机会系骗案咯。